0: 从开始吧，一直吧。
1: 怎么一直？
0: 怎么一直呢？我不知道，就是他因为他的事情，我只能花钱。
1: 多少钱？
0: 10块一个人吧。
1: 这粉丝有什么特点？
0: 第一是老人，第二是家里面就是得有这个条件的，文人呢策划呀。
2: 这些免费健保短视频均为嫌疑人用来引流的工具，他们收集老人信息后打包售卖。朱某等人购入信息，逐一添加好友，并引导老人进入直播间。经查，自2025年9月以来，朱某、岳某团伙名下涉诈账户资金流水达500余万元，受害者近1000人。直播间场景、人员全是按剧本演戏，其中一类诈骗套路便是上门鉴宝。诈骗分子提前安排好人员、道具和场地，假装到粉丝家中现场鉴宝，鉴宝过程全程不展示，只有主播和现场人员的口头讲述。
3: 哎阿姨，哎呀，别忙活了，别忙活了，阿姨，
4: 别忙活了。
3: 咱们的这个鉴定师已经在这个见你的这些东西了，已经看你的这些东西了，
4: 特别的认真，
3: 对，
4: 特别的专业。阿姨看到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又激动。真的，孩子，你真是个心地善良，你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叔阿姨们依赖的、依靠的。
3: 哎呀，阿姨，谢谢夸奖，阿姨。哎呀，
5: 老爸老妈来到这阿姨家里，看到这么淳朴的老百姓，看到那么好的物件，说实话，真的不敢想象，民间百姓为了守护这些好物、这些老物，你们到底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6: 去收他手里的这些老物件，但是呢，这些鉴定的物件也都是我们自己的，没有说是粉丝的。
7: 嗯，这道具是吧？
6: 对，都是道具。就是演这块目的，就是相信你，就是确实是个回收工作的一个老总，让他们相信你有实力，他们才会信。
2: 他们在现场一番互相吹捧后，便开始上演苦情戏。此时，这些主播老总们瞬间化身救世主。
4: 这叫雪上加霜啊！孩子还没有结婚，老伴都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5: 切除肝脏手术。及肾脏局部切除，这以后、
3: 哎、把肾切了，哎，这不能干重活了，都这。
4: 是啊，还不到60岁，
5: 必须切除，否则已经有癌变了。
3: 哎呀，太可怜了。
4: 是啊，
3: 阿姨您别过来，助理给拿点纸先擦一擦。阿姨，
4: 孩子，你知道吗？有很多你的那些爹妈们，都等着你，都期盼着你。
3: 嗯、
4: 我也没想到你就这么快，你都来到了阿姨家里。
3: 不哭不哭，
4: 阿姨真的能看到了希望。能看到了这个家能有了起色。
2: 第二天，直播内容变为主播老总紧急召开董事会议，为了让手里有藏品的老人们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会议决定为广大藏友预付30万元费用，进一步取得老人信任。
3: 你们不要吵了，我相信我自己投资的眼光，也相信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他们手里呢确实是有好物件的。我现在呢以这个30%的股份去做担保，保证直播间的每一位叔叔阿姨们拿到这个预付金之后呢，不会赖账，不会跑。如果他们跑了赖账，我把我这30%的股点让给在座各位的股东。
8: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30%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3: 哎、
5: 对呀、
3: 啊，
5: 李总，
3: 我已经考虑过了。那我现在就跟这个袁总一块去这个公证处了，白纸黑字写下来，叔叔阿姨们。
2: 从上门鉴宝到公司会议。2天直播下来，不少观看直播的老人对30万元预付金一事深信不疑。到了第3天，骗子开始最后演绎，安排团伙成员扮演银行、快递、法务等工作人员到场，向老人们宣称预付费用已经打到特制银行卡里，老人们只需激活这张卡即可。而所谓的激活，正是嫌疑人名正言顺收费的环节。
5: 老爸老妈每一个家人呢要给你转30、0、300、
9: 哦、
5: 那30是孩子让你们预支的，
10: 这个钱呢已经打到这个卡里边了，
9: 现在呢你们只需要激活一下，咱们这个激活呢是有一个费用的，这个费用呢就是跟咱们的手机预存话费是一样的先预存到这个卡里边。
5: 来，所有直播间的老爸老妈，每一个激活之后呢，你把名字呢给我们发过来，我给叔叔阿姨现场的写上名字。李总，我那个也付了699。来，孙阿姨的激活为什么要收那么多钱？不是收的你们，我们可没有收啊！来，咱不要存在这样的误会，我们可没有收。老爸老妈，你们激活的是存到你们这里边的。
2: 所谓激活，其实就是受害者按照嫌疑人发来的链接下单付款。为了拿到这30万元预付金，不少观看直播的老人纷纷下单支付费用。尽管嫌疑人一再强调这笔钱是存到银行卡里，但事实上，老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道具卡片。
0: 那个卡片只不过就是。通过镜头让这个直播间的粉丝看，
1: 卡片有实际用途吗？
0: 没有，卡片是我花。

0: 骗子上演分家产戏码，打着爱国旗号，谎称不让文物流落海外，拆分股份低价卖给老人，主播塑造爱国人设，宣称股份可分红，世代继承。
1: 叫咱们王师傅道，兄弟们，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0: 所谓回收古董只是幌子，真实目的是售卖虚假股份。老人们误以为既能获利又能保护文物，纷纷掏钱认购。
2: 当时在直播间里说这些内容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3: 感觉反正我自己就觉得挺假的，但是粉丝他还是会信，也是幻想变成有钱人，花个三五百他也想挣个几万块钱、几十万、几百万，针对的就是这群人。
4: 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团伙，他是以免费鉴定、高价回收为噱头，然后引导老年人购买所谓的古董卡，然后并且呢层层收费。那这个他涉及构成何种犯罪呢？
5: 依照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啊，这就涉嫌构成了诈骗罪。那么这个犯罪呢，主要是有两个核心的要件。我们对应案情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活动啊都是精心设计的，比如说他的这个鉴宝是假的，直播也是假的，然后中间的很多鉴定也都是伪造的，就说明呢不存在一个所谓真实的这个经得住考验的这种直播和鉴宝活动，
4: 所以明显是虚构，
5: 是虚构的，
4: 隐瞒真相，
5: 隐瞒了真相。还有一个要件呢，就是看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设计这个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4: 为了赚老年人的钱呢？
5: 对，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谎言，一个骗局。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符合刑法上规定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6: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33万，三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96万，五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0: 这段视频让湖北的孙女士心头一动，旧粮票居然能有如此高的成交价。她赶紧找出保存多年的13张50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他的客服人员给出了一个超出他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7: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0: 不过客服告知孙女士，想要高价拍卖粮票需先缴纳2000元展位费，并承诺不成功可退款。这让孙女士放下戒心，缴费后按对方要求给13张粮票设置高价起拍与保留价，可最终全部流拍。他申请退款却遭到拒绝，对方称只要上了拍卖会即完成服务，不予退款。孙女士这才醒悟，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退款，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粮票流拍后，客服劝甘先生降价二次拍卖，承诺展位费减半，还称可对接线下买家。甘先生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但藏品依旧流拍。警方调查发现，涉事的湖北汇宝堂拍卖公司成立仅2个月，无拍卖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
8: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0: 2026年1月底，警方跨4省5地同步抓捕，彻底捣毁粮票拍卖诈骗团伙。警方拆解套路，骗子靠虚假广告伪造高价成交案例，用文字话术混淆上拍成交定义，设置诱人保留价，藏品却全部流拍。警方提醒，以高收益诱导预缴费用的全是骗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也已发布声明，明确提醒正规拍卖公司在拍卖前绝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受骗的老年人不能说他们没有防范意识。那我觉得站在老年人的角度，他又没有什么经济损失，流拍这个费用可退，那他就试一试呗。但是这合同一旦签了，对方就翻脸不认人了啊。那这个究竟是构成您刚才说的诈骗，还是构成这个合同违约呢？
5: 那如果这个交易关系它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说确实是有一些这种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经营不善啊，或者是这个拍卖不成功流拍，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走民事。但是如果这种交易关系一开始就不是真实存在，

0: 外的，然后的给你眼前啊演一出戏，那么你进入到这个场景以后，你误以为它是真实的，但实际上你一旦交了钱，那么这个它就会通过转移啊，或者是隐匿啊，或者是携款跑掉，那么把这个钱非法占有，那这就构成了我们说刑法上的诈骗罪。所有的诈骗活动它之所以能够成功，都是因为精准地掌握了行为人被骗的这个人的心理，就像我们常说的，利用那点不甘心呀，利用那一点贪心，他去为你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甚至于是借助了一些现代的科技的手段，对你精准的进行画像，一人一个定制的这种骗局。所以很多时候是依靠自身的经验专业是很难识别的。能够防止受骗上当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就是不动钱。你说的再天花乱坠，那我就看个热闹，但是我不会把我的密码告诉你，我不会交钱，只要把钱把住了，那么你这个骗子这个骗局是一定不可能得逞的。
1: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那儿，咱别上。
2: 对对对，有没有藏你们两侧？
3: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七旬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的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4: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3: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查实该跨区域有组织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开设20余家养生馆招揽老人。摸清团伙行踪后，警方多路同步开展抓捕。
1: 咱们在一层拐弯那儿，咱别上。
2: 对对对，有没有藏你们两侧？
5: 叫什么？
2: 向工吧，来，叫什么名？
6: 向。
2: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6: 我就负责店面管理。
3: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元。该案受害老人中，有人累计充值高达200多万元。报案人李女士最初是被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吸引。
4: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3: 取得老人信任后，店员便推荐免费义诊，所谓专家故意夸大病情，谎称需接受多疗程特殊治疗，以此诱导老人持续消费。
7: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3: 骗子在洗肠液里掺入老抽，伪造排毒效果，再借虚假诊断恐吓老人。在温情话术与骗局叠加下，老年人逐渐丧失判断，不断花钱消费，最终落入圈套。
8: 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专门盯着老年人骗，那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考量啊？
0: 会的，因为我们先是看到了立法，就是刑法当中有规定诈骗罪。那么在司法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经联合颁发过对于诈骗案具体呢怎么量刑、怎么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其中明确，如果诈骗对象是老年人的话，当然也包括未成年人啊。那么这种诈骗对象群体比较特殊。比如说他的防范意识比较差呀，他的识别能力比较弱呀，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诈骗犯罪，就是主观恶性更深，社会危害性更大，所以呢是可以视为一种情节严重。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列举了很多这个严重的情形哈，那么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这个在量刑的时候呢，司法机关是可以从严惩处的。
9: 现在你从一句话听好，我
10: 随便怎么样，对，你不敢看，那不允许画的是嘛，那就退钱去。

0: 的呀，工作就给我呀，你别那么长的护士干嘛呢？
1: 上海市徐家汇一家商场内的菊姓中医馆证照齐全，求医者络绎不绝，看似正规，实则藏着巨大骗局。镇江的王女士常年受糖尿病困扰，赴沪就医候诊时，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中年女子坐到了她的身边。
2: 搞你们是堵头发，说太开心的说，她也说是糖尿病引起的，我们这个也是糖尿病引起的。
1: 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女子，也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她热情地表示，自己此前也和他们有着同样的病，后来她在一家中医馆通过一位姓夏的老中医已经治好了。一旁短发女子随即邀约王女士一同前往就诊，王女士便和家人来到菊姓中医馆。可这位夏医生仅两三分钟就完成触诊，开出了药方，收取3986元，配了28天的中药。服药20多天后，王女士非但病情没有好转，还反胃嗜睡，联系医馆退款却无人回应。察觉被骗后，她专程前往上海报警。另一名受害人李女士遭遇如出一辙，她因耳鸣被医托诱导，花费近4000元购药。
3: 方向不对劲，方向不对劲。我刚查了一下，这个夏医生不是看那个耳鸣的，他是看风湿啊什么的。有几个好像
4: 有几个人也在这边看。
3: 还有一个老年人在数现金的，也在，估计他也被骗了。
1: 眼前这名身穿黑色 T 恤的男子自称是夏医生的助理，对于李女士被带到医馆的说法，他坚决不认可。当天，李女士报了警，民警和他一起来到菊姓中医馆。面对李女士退款的要求，这位夏医生的助理表示愿意全额退款。
3: 你不想，你就把钱还我，
0: 对呀，你不想看那不一句话的事吗？那就退钱钱的呀，
3: 你退钱给我呀，
0: 你编那么长的故事干嘛呢？你这一开口闭口就会骗，你要退钱直接说退钱，但是你不会在这里给我编故事好不好？
1: 当着民警的面，这位助理很快就把所有钱款都退给了李女士。
0: 我们一天看那么多病人，那么多看好的病人，爷排在商场里面，爷爷知道什么的都有。
1: 医馆虽挂有营业执照与夏医生资质，多名受害者却均是在公立医院被陌生病友诱导前来。民警表示，这些人都是医托，会根据患者病症谎称夏医生专治该病，其名医履历全系伪造，经检测所用药材劣质廉价，药方大同小异却高价售卖，整个医馆人员病患全是演员联手演戏行骗。警方经多日蹲守，在多家三甲医院锁定了10余名负责引流的医托，
5: 做戏做全套嘛，医托他也会和他一起排队挂号，钱后续就是说诊所会退给医托。
1: 民警还发现这家中医馆里还有3-4个等待就医的患者，其实也是托。
5: 医托在这里肯定会和被害人就攀谈的，比如说哦，这个医生怎么怎么厉害，对吧？我在他这里看过病，效果怎么怎么好。
1: 从前端引流的医托，到中医馆里佯装看病的病友，再到医院里的前台医生助理，以及后端制药发药的人员，团伙全员配合营造正规门诊假象。警方追查资金流向，锁定组织者徐某。民警介绍，徐某有诈骗前科，纠集同乡负责引流抓药煎药，名下还有另一处代煎中药的医馆。摸清团伙脉络后，上海徐汇警方多路出击，实施全链条抓捕。
6: 公安局的，
7: 查都查完了，
8: 数号数号
9: 全都做好
10: 啊！来进来，都进来呀、啊！公安局，我们守护。来，都做好，都做好，都做好。
1: 该诈骗团伙19名嫌疑人全部落网。徐某收购有正规资质的中医馆，高薪聘请夏某坐诊，并招揽医托引流。医托团队可抽取诊疗费用的55%作为提成。经查，这名所谓神医夏某自身也患有糖尿病，开出的药方并无特殊疗效。
11: 过去的时候发现那个秤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抓药是随便抓的，这两味药是不是有冲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复检你再去那个煎的，他们都这些都是不具备的。还有就是那个卫生条件不好，从来不打扫。
1: 徐某夏某等人假借中医馆经营资质，虚构行医履历，药方虽标有贵价药材，但实际只用廉价药材牟利，以非法占有钱财为目的，警方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11: 虚构了这个医生是名医退休的，他开具的药方上面的药材呢有贵有便宜的，但是他们代煎点使用的药材全部是非常便宜的，虚构了事实，非法占用为目的，所以我们给他定了诈骗罪。

0: 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那老年人如果被这种医托这个骗了，他除了报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追回自己的损失啊？
14: 应该说呀，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只把希望寄托在你报警，就是说公安这一家的身上，其实是可以多管齐下。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那你这个经营执照是怎么来的呀？谁批的呀？还有这个医管，它是属于特殊的经营行业，你还可以向这个
13: 卫生部门、
14: 卫健委呀等等去举报。还有呢，就是这毕竟是一个市场的经营行为，那你这个假的医生开的假的药方，对我这个看病没有任何帮助，虽然我是个患者，但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者，那么是不是也侵犯了我的这个消费者的相关的权益啊？那么还有，它这中间也涉及到一些医保卡，这涉及医保卡的诈骗，所以也可以向医保局、社保局相关的部门来要求他去从另外一个条件上提供一些证据资料啊，或者是介入调查等等。如果把这个放在一个大的这个市场这个环境当中去看的话，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多重的监管部门，也可以去要求这些部门呢来一起的介入，然后这样我们能够获得赔偿也好，获得相关的我们说这种正义的诉求也好，都能够满足的更加充分。所以要大胆发声，大胆维权，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市场环境才会越来越健康。
13: 养老钱是我们晚年生活的底气，切莫被花言巧语蒙蔽双眼。实际上，无论骗子的骗局再怎么翻新，只要我们不贪心，遇事多和家里人商量，就可以避免大多数的骗局。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心家里长辈，擦亮双眼，有效沟通，共同守护好老年人的踏实晚年。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问起不该问的，你是不是怕了？
6: 你说什么呢？
5: 我马云峰啊！你们要干什么？
6: 李建斌同志，你被举报了。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包含。上一集我们讲到，马云波已经遭到李为民的怀疑，赵家良则通过暗网上和塔寨村建立了联系。今天第23集，李为民竟然被人举报。故事将如何发展？咱们继续破冰。
5: 你现在说话做事怎么跟黑社会一样？
9: 哎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耀东，他现在坐不住了，再不出货的话，他资金链就要断了。现在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现在主动权握在我手里了。
10: 没了钱，林耀东也失去了气定神闲。赵家良看到了曙光，一边是急于出货的毒枭，一边是等待收网的

0: 警方，中间夹着一个忍辱负重20年的父亲。赵家良每次听到李飞的消息，眼神里都藏不住那份压抑多年的牵挂。这一局，他不光要替警方抓鱼，还想活着回去亲口叫一声儿子。
1: 我来东山三年了，东山情况的复杂我不知道吗？啊，
2: 我不了解。我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提醒你别冲动，别冲动，你懂吗？
3: 问起不该问的啊，你是不是怕了？
0: 这话很冒犯，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马局今天真的怕了。
3: 对不起啊，对不起，严重了。马局，我向您保证，不光宋阳的案子，东山地下制毒贩毒团伙每一个人我都给您挖出来，相信我。马局，我敬你。
1: 你们俩孩子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吧？还是装着听不懂。

0: 恐惧到了极点就会变成愤怒。马云波现在心乱如麻，他上管不住李维民，下压不住蔡永强和李飞，现在甚至连陈珂这个小姑娘也压不住了。想想也是讽刺，一个公安局副局长，曾经的缉毒英雄，如今整日活在煎熬之中，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那些和毒贩之间的肮脏往来会彻底暴露。每一天他都如履薄冰，恐惧和焦虑缠绕，曾经的地位荣誉如今都成了束缚他的枷锁，进退两难。
1: 哎，等等，晚上加班熬夜，喝点提提神啊。
2: 谢谢嫂子。
3: 走了，嫂子。
2: 先走了。

0: 你跟他说了，他没听你的。
1: 马云波怕，我马云波怕什么？我马云波在怕什么？哎呦，饿死我了！

0: 雨露，
1: 对不起啊，我连累你了，
0: 你别生我的气，
1: 我疼。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你别让我去解读啊。
0: 你已经有瘾了。
1: 现在有卖贵了。
2: 你禁毒是有效果的。
3: 打火机锡纸，一个公安局副局长立即明白了妻子在吸毒，林耀东抓住了马云波妻子吸毒的把柄，从而把马云波推至万劫不复。在这个闭环里，马云波一直都是被动的，面对为自己挡枪的妻子，他做不到冰冷地送他戒毒，面对林耀东，他做不到舍弃自己的妻子求得自己的清白，面对李维民和李飞，他做不到坦坦荡荡说出一切真相。只有他自己清楚，从妻子染上毒瘾的那一刻起，他就身不由己了。他难道想做保护伞吗？他难道不想逃离吗？他只能清醒地看着自己越陷越深。最扎心的是，他每一步不得已的选择，都在把自己往深渊里又推了一步。
0: 马云波什么都不怕。
4: 大家可能会同情马云波的遭遇，妻子为他挡枪才落得这般境遇，常年的疼痛让他被迫选择吸毒止疼。如果你是马云波，你应该怎么做呢？首先需要明确，吸毒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属于违法行为。如发现亲友吸毒，先稳定情绪，保持距离，不在吸毒状态下当面冲突，也不能好心纵容对方在自己的住处吸毒。若对方尚有理性，有戒毒意愿，应当尽快陪同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接受自愿戒毒治疗。吸毒成瘾是慢性脑部疾病，越早介入治愈希望越大。若对方已成瘾严重，无法自控或拒绝配合，存在伤害自身或他人的风险，请果断拨打110报警，或向当地禁毒部门求助，公安机关可依法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成瘾严重的将决定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不是惩罚，而是救治。很多吸毒者正是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获得了戒断毒瘾的机会。若是亲友不仅吸毒，还参与贩毒、运毒、制毒，必须立即报警，绝对不要帮助藏匿毒品或逃避检查。情面救不了人，只会把你自己也拖入包庇毒品犯罪的深渊。法律鼓励并保护公民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有功人员还会受到表彰和奖励。记住，直面问题，理性处置，既不因恐惧而逃避，也不因情面而纵容，才是真正帮助亲友的唯一正确方式。可惜剧中马云波选择了帮妻子掩盖，他以为的保护让他从缉毒英雄一步步沦为了林耀东的棋子。一步错，步步错，马云波还有机会回头吗？我们接着看。

0: 我儿子李飞，他太醒目了，他好像遗传了你的强大的基因，你的基因啊。
1: 他跟你一样固执。
0: 他知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既不知道你是我的线人，也不知道你是他的父亲。
0: 那你还顾虑什么？
2: 因为他把你看作513案的管家，这臭小子跟你一个毛病，为了证明一件事，他不会放松的。一旦你出现在东山，你想过会发生什么吗？你想过吗？你想过吗？你想过你出现在东山的时候，忽然有一把枪指着你的脑袋，这个人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李飞。

0: 只要我的枪不对着他就行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尽快得到林耀东的信任。如果李飞怀疑我，应该的。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安全。我打算到东山之后再和刘浩宇摊牌。何玉龙死了，青龙物流在我手里，这意味着我掌握了 法国的整个毒品网络，以我的知道，在短时间里边再搞出一个根本做不到，他肯定上钩的。万一出现疲劳怎么办？一定会出现疲劳的，一定会。
1: 假设你有10000个装备，一旦李飞有一次冲动，我们设的这个大局就全盘结束。你考虑过吗？

0: 谢谢你啊，陈可。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勇敢。我特别后悔单去中山，让你经历那件事。雨飞。 我现在不害怕了，有你，跟你在一起，我有安全感。
1: 整天担惊受怕的，有什么安全感？

法国的线人告诉我，十几天之后，东山有批货，数量不少。你想想，如果有2吨多，现在就有十几吨制毒材料在东山，有十几吨麻黄草在东山。东山里边的人现在睡觉都睡不好，我现在进去，刚好是个好机会，筹码也够。东山里边，很多人盯着我。

反而放过李飞，他就安全了。来，拜托你啊，买多一份保险，受益人险李飞。为民，我只要打进团伙，才能够控制局面，否则就像你们一样，在外面打。

0: 的事我一定会帮，是我欠他的。东山已经有人在暗网上翻我的牌了，我尽早到东山。
1: 建中，
2: 亲爹的骄傲隔着屏幕都快溢出来了，但冷静下来，他主动劝说李为民，眼下大局为重，所有行动都要以抓捕毒贩、捣毁塔寨这个核心目标为先，父子相认的愿望都可以往后放，不要因为顾及自己的安危打乱全盘计划，哪怕接下来要面对无穷无尽的质疑、猜忌，甚至是生命危险，他也心甘情愿。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儿子李飞的平安远比自己的荣辱和安危更加重要，深沉的父爱在危机四伏的局势里显得格外动人。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李维民的这句这次你不是以线人的身份而是卧底，是否引发了你的思考？线人和卧底到底有何区别和共同点呢？卧底和线人在司法实践中两者统称为隐匿身份侦查人员。2023年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统一采用隐匿身份人员这个说法，区别在于他们的身份和任务深度不同。卧底通常是警察，经法定程序变更身份后长期潜伏，既获取情报也参与破案。线人身份更复杂，可能是戴罪立功的人员，也可能是为了利益提供情报的人。但卧底也能干线人的活，线人也可以承担更多任务。卧底和线人的共同点是都受到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框架约束，但针对毒品案件有专门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在准备或着手犯罪，侦查人员贴靠接洽不存在犯罪引诱。简单说就是机会可以给，但犯罪意图不能凭空制造。回到剧中，赵家良这次真的走进塔寨村，林耀东这条大鱼会不会

0: 会上钩呢？让我们继续看剧。
1: 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警方知道，塔寨人也明白，所以这里是谁来挑事来砸店不言自明。想平静生活的愿望是不可能了，只要他还在店里，陈科的父母就不会有安宁。

0: 喂，
1: 水波走了。
0: 去哪儿了？
1: 我爸妈今天早上到店的时候，水波就不在了，他只留下了一张便条。
0: 说什么？
2: 李飞，陈克，我走了，我去找吴彩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曾经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优秀人民教师，一转眼成了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的行尸走肉。我陷在一个泥沼里，想要逃开又无能为力，越挣扎越堕落。我本以为失去崽子之后，我已不在乎伦理道德，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不在乎所有的一切。可不在乎恰恰是这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选择在乎却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勇气。我想买毒品，
3: 滚！
2: 我儿子常客，他在你这儿买的，我见过。
3: 你儿子谁啊？
2: 林大鹏，崽崽，卖我点儿。
3: 老爸替儿子拿药，
2: 我要。我是给我自己买。我想试试。我要能接。再再能接。
4: 失望高希望。
2: 我想知道这什么东西。
4: 无常的命运。
2: 把我儿子都疯了。这那么难解吗？
4: 迷途在漫长路上，
2: 直到我遇到吴仔，我才发现自己还是有能力选择在乎。吴仔太年轻了，他还有未来，还有希望。
5: 为了不让痛失亲生儿子之后，水伯的人生就蒙上了阴霾。他亲眼目睹毒品毁掉了自己的家庭，再也无法忍受看到第二个年轻生命被毒品吞噬，吴仔误入歧途，沾染毒瘾。水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儿子的愧疚始终萦绕在他心头。如今他把对儿子所有的思念、疼爱与守护都尽数转移到了吴仔身上。这一次他决心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不再留有遗憾，拼尽自己的力量，拉吴仔走出泥潭，对抗黑暗。

0: 里今天要来两个人，我现在过去要跟他们见面。我刚才给你写的手机号码记住了，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向我汇报。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2: 赵家良，
3: 我不会乱来的。
1: 我儿子还在东山，香港警务处那边不用我汇报吧？
0: 听力今天会派人到香港和香港警务处的人见面。家良，注意安全。
1: 有你在东山，我什么都不怕。
4: 马军啊，大丈夫做事情真的不能太顾及情感。你跟我说过不能动李飞，这点我很清楚。可是李为民就不一样了，如果他在东山再待下去，什么样的后果你清楚。
5: 林主任，你太看得起我马云波了。我是谁啊？我师父走与不走，我说了不算。
4: 你是东山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啊，马局。以你的人脉和资源，你想不出办法来。
6: 那我们俩就等吧。一个字，死了。

0: 如果真的没什么妙计，我只有出下下策了。闹出什么后果来，你可别怪我。啊，还有一件事情，尊夫人的药应该快要断供了，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情。
1: 你也知道，这海洛因我不产，我只有病。这个
2: 林主任的茶不好喝，每个字更是像钉子一样扎进马云波的骨头里。林耀东太知道马云波的死穴在哪儿了，怕妻子吸毒曝光，怕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怕被李维民亲手抓进去，所以他不慌不忙地等着，等着马云波自己把脖子套进绳圈里。一旦染黑，想洗干净门都没有。
3: 在广州税务局当科长，他有个情人，是他的下属，叫顾岩。
1: 接着说，
3: 三年前，张子祥找到我，说想跟情人分手，回去跟老婆好好过日子。但是顾岩不答应，说如果分手的话，
4: 就把他手里掌握的张子强受贿的证据拿到纪检委告发他。
1: 后来呢？
3: 后来由我出面跟顾岩谈了谈，把这事压下去。
0: 你用的什么办法？
4: 顾岩那个女人也不干净，从几家企业拿钱被我查到，我告诉她，如果你放过张子强，我就放过你。
0: 李维民知道这件事情吗？
4: 不知道，但是张子强贪污的数目不少，有300多万。
0: 啊，那张子强知道是你在背后帮他吗？
4: 知道的不详细吧，如果他一个人的供词，不至于把我裹进去。最关键的是，顾岩不认识我。
2: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压之下也必有叛徒。马云波没有通过林耀东的压力测试，把李维民小舅子张自强的丑事交代了出去。这下林耀东算是有了李维民的把柄，林耀东要的

0: 就是这个，一个被榨干所有尊严只能乖乖听话的棋子。马云波交出黑料，丢掉了自己的底线，换回了一袋白面。可这袋白面真能护住妻子的周全吗？
1: 马云波的妻子多年前为了给他挡枪，至今仍受病痛折磨，无奈之下吸食海洛因止痛。马云波也因为这件事被林耀东抓住了把柄。在影视剧中经常会上演角色靠毒品止痛的桥段，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这是彻头彻尾的致命谎言。剧中马云波的妻子吸食的海洛因属于阿片类毒品，成瘾性极强，是臭名昭著的毒品之王。医用镇痛药是在医生严格控制下使用的，能对症治疗病痛，而地下毒品只会短暂麻痹神经，让人产生有效果的错觉，实则在摧毁人体自身的镇痛机制。停药后不仅加倍疼痛，还会让人深陷成瘾泥潭。在现实中也有人误信吸毒止痛的谎言，最终毁了自己。贵州的彭某为了减少身体疼痛，相信了老乡毒品能镇痛的说法，开始接触毒品，结果疼痛没减少，反而染上了毒瘾。甚至在浙江宁波，有两位村民轻信罂粟能止痛的偏方，偷偷在自家地里种植罂粟。民警赶到现场时，他们也还觉得这只是止痛偏方，完全没有意识到罂粟是制取毒品的重要原料。最终两人都被依法处罚。罂粟虽美藏剧毒，偏方止痛是歧途，私种一株法不容。吸毒止痛从头到尾都是致命谎言，千万不要被影视情节误导，更不要轻信所谓的偏方。在马云波出卖了自己的师傅之后，李维民是否会受到奸人陷害呢？我们继续来看。
2: 鉴于本地警力有被污染的可能，没有被污染的警员呢又被毒贩掌握的是一清二楚，我已经从禁毒局调派侦查员对塔寨进行侦查。
3: 哎，我是好，我知道了。

0: 爸，我来吧。来，给我，爸。
1: 何瑞荣死了，宋谦勇是靠不住的。我们急需要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好在法国的网络还在。
0: 爸，
2: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买家。
1: 什么人？
2: 他没真名，他的用户名叫沉默之声。
1: 用户名？
2: 啊。
1: 你爸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从来没跟用户名做过生意。你说这个用户名怎么做买卖啊？
0: 爸，这是个暗网，暗网买卖。爸，这暗网上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买卖，而且是层层加密的。买卖双方不可能知道对方的用户服务器和路由信息，也就不可能知道对方的身份。

0: 大的生意，你也知道是非法的。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怎么行？
1: 那这样吧，爸，我约他见个面。
2: 举报完李维民，林耀东开心地擦洗洗祖训，但祖宗的话他是一句也没听进去。自己的儿子为了自家买卖和暗网上的沉默之声做起了交易。根据之前的剧情，我们大概可以猜出这位神秘买家就是赵家良。林耀东这个老狐狸为了稳妥起见，打算约沉默之声线下见面，这下有好戏看了。

0: 嘿，民叔，你怎么来了？
1: 不小心的。
0: 进屋，进屋。

0: 我也许离开这里一段时间，督导组明天就能东山撤出来。为什么？
1: 领导的安排呀。东山警察里的保护伞还没找出来，林晓东也没归案，你也瞒撤了，什么意思啊？
0: 李飞呀，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查明真相不是你现在的任务。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一个人来保护你吗？因为五幺三案还没有结论，我们必须保护你的生命安全。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们这不就是来走过场？
1: 作秀吗？什么都没干，拍拍屁股走了。他林晓东这么大能耐，什么天他都搞得定啊！
2: 你怎么说话呢？嘿，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什么都没干，你怎么洗的冤？你怎么出来的？

0: 我只是要告诉你，以大局为重。
1: 大局是什么呀？不是查清真相吗？现在真相呢？你们除了查清楚我那点事儿，你们还查清楚什么了？你们现在要是走了，宋文就白死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薇薇啊，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你要知道，我们不是遇见困难就后退的，有时候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出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大局。
1: 那你告诉我，你们这个大局是个什么局？

0: 是我李飞不值得信任，还是你就把我李飞当个棋啊？我信得过你，你也不是棋子。如果过段时间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揭开东山冰渡一角的最重要的环节。 就为了这个环节，我希望你按兵不动，无论你听到什么、见到什么，都不要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李为民三缄其口，也没跟李飞提自己被举报的事，因为他知道，以李飞冲动的性格，一定会不顾后果的又去做一些鲁莽的事。 所以，他就算被李飞劈头盖脸、阴阳怪气了一通，也还是语重心长劝诫李飞不要冲动，保护好自己。赵家良现在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李为民希望李飞好好的，可小李还是那个小李，一句话就让老李血压又飙升到180。蒋老师。
2: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500-6556，400-1500-6556。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500-6556。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是我，
1: 梁叔。陆通果然消失了，房东说他一个月前就退租了。
2: 我们去赌场也找过他，还赌场的同事说他已经辞职了，现在下落不明。

0: 我今夜已经停机了。看来是真的，他已经被处理掉。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个中间人呐。你看看放过我吧，我没有把你的事告诉赵家良啊，放过我吧。
1: 我会给你个痛快的。
0: 你留在澳门，给我盯死了福星赌场的老板房天一。
2: 好的，我知道了。 林宗辉的女儿林兰，我俩是同班同学。蔡军跟林兰就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以我对林兰的了解，她跟塔寨村之毒应该没有半点瓜葛。林宗辉当年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了林兰和林三宝，所以他们姐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现在我有机会把林宗辉约出来，告诉他林三宝车祸的真相。
3: 太危险了，成功的几率有多少？我有分寸，我先试探一下林宗辉。我跟他说，这个消息是从吴赞那儿得到的。这一集水泊上演出走的决心，马云波做出痛苦抉择，李维民被迫暂避锋芒，不禁让人感叹，这都是毒品的代价。下一集被举报后。 李维民还能回来吗？您要东邀约，赵家良是否会以身赴险？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4: 赵家良，怎么了？
5: 他来东山了。
4: 师傅，约会的手艺没下降吧？
6: 嗯，
4: 他是老缉毒警，不会玩出味来吧？
6: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不是怀疑，准确的说。
7: 担心，
8: 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你让他等我。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13: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0100065655。
15: 400010006565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蒋老师。
16: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0: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3: 现在拨打4000100065655，4000100065655。
2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生活太多苦，
3: 是什么让他的歌声如此沧桑？
4: 你一唱啊就想掉泪。
3: 又是什么令他始终坚强？
4: 因为我是他妈，他身上是我掉的肉。
3: 母女相守，悠悠歌声编织人生希望。
4: 给老天要求要求，晚走几天。
3: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来，把我拉起来。
1: 拉起来干啥？你多休息一会嘛。
2: 起来练歌。
0: 学歌嘛不是？他们没个脸没。
3: 从医院疗养回来还没两天，一大早，女儿李继南就吵着要起床练歌。母亲刘玉振拗不过女儿，只好依着她。
0: 咱再练练。
2: 再练练。哎呀，
0: 歌挺温馨的，挺温暖的，你好好唱唱。
3: 愿你这首歌是李继南特意挑选的，歌词温馨，旋律轻缓，不同于娘俩之前唱过的任何一首歌。李继南想让母亲换一种风格，也希望母亲能感受到这首歌里的美好祝愿。
0: 唱
2: 啊，
0: 也是想着改变一下心情嘛，到时候悲伤歌太多了，尤其是你在网络上或者在哪里老是唱那些歌也不好。
4: 乖乖红尘中，谢谢你曾陪我。
3: 这是网络平台上刘玉振老人唱歌的视频片段，牙齿掉光了的他有点吐字不清，声音嘶哑沧桑，但也因此吸引了一大批网友关注。网友们都亲切地称呼刘玉振为刘姥姥。
2: 老了呀，可难了，你就讲究的吃点饭就不错了，不戴牙吧他跑风碰不好音，你戴上牙吧他占空了，剩个直嗓子了。
4: 我在想你，你在哪。
3: 刘姥姥的声线别具一格，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歌曲，哪怕是含情脉脉的情歌，到刘姥姥嘴里都会变得充满沧桑和悲凉。刘姥姥的歌声为什么是这种风格？女儿李继南说，其实都是因为她的原因。
0: 因为我从小生病，家里这样，我哥哥也就去我嫂子那边，父母也离婚了，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家不成家了。
3: 李继南说，自己的母亲这一辈子就是来渡劫的，而他就是母亲的劫难。李继南自8岁被确诊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到12岁拄拐行走，14岁彻底卧床，从那之后他的一切吃喝拉撒都得母亲照顾。
0: 我妈妈去地里干活，我经常尿裤子，那是经常的事。
3: 每天只能待在家里的李继南看着窗外的同龄人每天上学玩乐，自己却连起床喝杯水都做不到。加之父亲长期不闻不问，甚至冷语相向，久而久之，李继南心如死灰。
0: 我自己的父亲都不要我，别人谁会照顾我，谁会爱我，所以就拒绝去接触

0: 就是把自己封起来。
1: 为了让女儿重新高兴起来，刘玉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女儿换一种生活环境。他独自带着女儿从村中搬到了附近的山头生活。
0: 来到这里之后，尤其是在这山上，就像大门外边居高临下，然后心情特别好，特别喜欢这里。
1: 搬到山头的日子，一切从头开始。刘玉振每天起早贪黑，开荒地，种果树，养牲口，凡是能挣钱的，刘玉振都要试上一试，忙得就像一只疯转的陀螺。
0: 养鸡，养兔子，啥也整，养鹅，养羊，就是我妈妈特别能干。
1: 这期间，为了给女儿治病，刘玉振还四处打听偏方，听说蜂疗对风湿有帮助，刘玉振就去山上掏蜂窝，去养蜂人那里买蜜蜂，到最后干脆自己养蜜蜂。蜜蜂蛰人的滋味不好受，但与女儿身上的疼痛比起来，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0: 你被蜜蜂蛰过吗？特别疼，一个疼完之后再放上一个，这100多只差不多得有3个小时。
2: 我再苦我不疼啊，他疼啊，我替不了他的疼，我只能着急呀。
1: 李继南有一本厚厚的日记本，里面记满了他的痛苦，也记满了母亲的付出。12月4日，蜂疗记录57个；12月11日，蜂疗记录30多个；12月15日，蜂疗记录14个。在那段时光里，蜂疗不见成效，原本新鲜的日子也很快被无聊代替。李继南又一次陷入绝望，他想出去，他想与人交流。
0: 是电视也好，广播也好，收音机也好，我感觉一点都不喜欢。我想跟外面有交流，就是双向交流，就特别想。
1: 刘玉振理解女儿的想法，他也想带女儿出去，只是刘玉振不敢，自己拼尽全力才换来这份相对安稳的生活，他不敢再随意就放弃了。
2: 过了年了，
1: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刘玉振不得不选择又一次重新出发。
2: 3年养了20多个羊，27个羊全部都被咬死了，就是有的死到半路里的小羊，有的来家碰死的，就这个门口这里摆了一片，肚子里全是黑了毛的羊，马上就僵了，可心疼了。
1: 眼看着母亲养了3年的羊误食了毒饵全部毙命，女儿心中憋屈，不想再留在这伤心之地。刘玉振也因此铁下了心，决定带女儿离开这里，带她去外面看看。而这又注定将是一次更为艰难的旅程。
2: 跟他出米可难了，你知道吧？担的、棉的、药品，都得给他装的那些东西，还有那音响，还有那些设备呢。
1: 这是2016年冬在深圳留下的照片。那一年，母女两人终于走出大山，靠着李继南在街头唱歌，找到新的人生路。日子虽然没有像当初在山上那么劳累，但刘玉振吃的苦没有减少半分。
0: 我是坐在轮椅上，我妈妈就一直推着我，还背着那个大包小包的，那种累，有时候我也是挺佩服我妈妈的，她就这样撑下来。
1: 刘玉振不怕苦，但他受不了女儿吃苦，在街头唱歌，每天至少7-8个小时，一天下来，李继南的嗓子直冒烟。刘玉振心疼女儿，也想学会唱歌，替女儿分担一些，但对于一位只读过小学2年级的老太太来说，这一切谈何容易。
2: 俺闺女叫吧，有时候你跟那原唱唱唱歌起来，哦，这还是叫这名的嘞，记不住的那都不得叫俺闺女，你就是说这么一个歌吧，50个

0: 子吧，我能认识30个。
1: 熟悉歌词只是学歌的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如何掌握歌曲的旋律。为此，刘玉振发明了一种只有他能懂的乐谱。
0: 短的呢，我就垫上一点；拖音的呢，我就拉上一刀。他俩接住的就是两个字一拍完，不是唱歌有的时候，我就叫他俩接住，我在心里记着的这俩字是一拍。

0: 好人一生平安是刘玉振学会的第一首歌，原唱婉转深情，刘玉振却琢磨出了另一种风味。
1: 仿佛就在昨天，
0: 刘玉振把他整个人生的辛酸都倾注在这首歌里，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去打动听众，让女儿得到这个世界更多的善意和关爱。
2: 有一次在南方哈，一个家破烂了，两个纸壳的，过去卖了1块钱，回来给我闺女了。那1块钱是她的全部啊，是吧？
0: 从《好人一生平安》开始，刘玉振学会的歌曲越来越多。刘玉振明白，他多学会一首歌，女儿就可以多歇一会儿。到最后，刘玉振反而成了主唱。1年、2年、3年，岁月在歌声的流逝中蹉跎，刘玉振的皱纹多了，白头发密了，嘴里的牙也掉得一颗不剩，嗓子也因为长了息肉更加嘶哑，但他爱女儿的心意未曾变动一丝一毫。
2: 我
0: 走不动，
2: 我不觉得他是苦难，我也不觉得他是累赘，有时候也是烦，可是心里面烦着也还得好好伺候他，那伺候他的那个心是一点一滴都不减退。
3: 我只能摔东西，然后摔手机，踢了两个暖瓶，然后我们娘俩就打起来了。
2: 没办法，只能上前走，不能上后退了，上后退就有遗憾。
4: 怕他生病，我生病还好，我生病我妈妈照顾我，我妈妈生病就麻烦。
5: 那首歌不好学，咱现在得换一首歌。
6: 换哪首啊？
5: 妈在家就在这首歌。
6: 我让活谁给我干
5: 啊？唱熟了可得去干活
0: 去。见母亲始终掌握不好《愿你》的旋律，李济南不得不选择更换歌曲。对于李济南来说，《妈在家就在》几乎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一首歌。
7: 真的，有妈就有家。这些年我们也是这也去那也去，就是只要妈妈陪着在哪里，都感觉就像在家里是一样的。妈在家就在，你在我就在。
0: 这几年网络短视频火了之后，李济南和母亲不再外出唱歌，而是以直播唱歌为生。李济南催着母亲学歌，一方面是为了生计，但更多的是他不想母亲还像以往一样上山劳累，他想让母亲换种轻松的活法。
7: 我说你天天的，你这你得干，那得干，你就今天你不在这世上了，你这个东西谁给你管？我经常这样说的。哎，但是他就说，我只要一天不死，我就得干。
2: 不知道何时冰交一揽霜。
0: 刘玉振知道女儿心疼他，但他就是念着山里的活。这不，学歌没一会儿又上山了，新嫁接的板栗树等着他去收拾。
7: 很多时候我没办法的时候，我只能依着他，但有的时候我是必须得强硬一点，才能扭转他那个思想。
0: 为了让母亲少干活，这几年母女俩发生了不少争执。有一次

0: 人类的腰疼，做饭劈柴跪在地上才得劲。李济南三番五次让他用电炉，母亲怕花钱不愿意，李济南气得直冒火。
1: 我强硬怎么强硬啊？我只能摔东西，然后摔手机，踢了两个暖瓶，然后我们娘俩就打起来了。我一摔东西，我妈妈就真急了，就打我，就真打我。
0: 刘玉振本来就心疼钱，女儿这一摔东西，他更心疼钱。他知道女儿是心疼自己，但心意不能卖钱。刘玉振满脑子想的就是自己得继续劈多少柴火，才能把女儿摔的东西给找补回来。
1: 硬了，但是还是不听，怎么办呀？我说我不吃饭了，你要是用电做了我就吃，你用柴火做了我就不给你吃了。到后来他就开始用电做饭了。
2: 这就是天骄一辈子的丰功伟绩啊，这就是挣着钱啊，挣的钱都变成这个了。
0: 这满地的病历袋就是刘玉振宁愿跪着劈柴也不用电的理由。2022年，刘玉振又搭上家中全部积蓄，加上网友众筹，为女儿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因为想要站起来一直是女儿李济南的心愿。
3: 拿到命多，拿到钱多，也希望她能站起来，也害怕他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些大手术，没办法，只能上前走，不能上后退了，上后退就有遗憾。
0: 髋关节置换手术完成后，李济南还要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才有机会站起来。刘玉振说，女儿小时候患病，没有卖地卖房给她看病治病，是自己这辈子亏欠了女儿。在人生的晚年，他想再尽一些努力，让女儿残缺的人生多一些圆满。让李济南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刘玉振因为在山上干活吹了风，突发高烧。李济南没有办法，只好向哥哥求助。
4: 烧了点厉害吗？
1: 烧了到38.5度。
0: 幸亏哥哥在附近做工，赶了过来。
2: 真的是一点劲也没有，一点也爬不动。
1: 是不是我传染了你了？没上没接哈。你找找他那个什么看。这肯定是打小针呀，是打针。
4: 打小针。
1: 这个手哈。
2: 你快吃吧。有没用了？有没用？
1: 你拿着钱吧，包。
2: 别住院啊，手术快。
4: 那手术还好不了了。
2: 回家去。
4: 没听医生的。俺生产上的说的，手干的活，手干的活。一干活就不行。这都是干的太多。行，你睡下吧。
1: 看着状态差极了，就怕他生病。我生病还好，我生病我妈妈照顾我，我妈妈生病就麻烦了。哎，啥也做不了了。

0: 妈，
1: 嗯，
0: 好点了吗？
1: 还是头疼，
0: 你是听完了吗？
1: 是嘞，叫完了，27，
0: 27了。
2: 烧虽然退了下来了，但李继南还是不放心，坚持让母亲在床上多躺一会儿。
0: 歇两天吧，哈，别干活了。
1: 着急也是。
0: 你要说还是要我啊？

0: 当然是有熟人，也有你。
1: 你又跑不了，我关到屋里就是。
2: 那你关到啥时候啊？
1: 他都长大了就好了。
2: 他长大了，你长老了。
3: 在李济南的好说歹说之下，母亲终于答应在家中休息两天。
4: 听我的，
0: 暂时先听着吧。
3: 可没过一阵，刘玉振就下床忙活了起来。
1: 如果有人疼的话，头疼脑闷的，晕晕红的不起来，反正又给你端饭了，是吧？这个硬撑的起来晃悠晃悠就好了。所以没人疼的人病好的快，你信吗？能撑好。
3: 母亲的劳累，李济南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想给母亲分担更多。这几年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李济南一直在尝试能不能通过直播带货为家里补贴一份收入。
5: 因为有些阿姨她想拍花椒面嘛，就拍成花椒了，所以
6: 我对生活一无所知，就是你卖什么东西，这东西怎么做，怎么吃，怎么去什么化妆品，我连化妆我都不化妆，就是很难去做，我是感觉太难了。
3: 没有生活经验，李济南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看别人直播，哪些话说得好，哪些货走得快，他都给记下来。但从学到用并不是那么简单。
6: 很多听着人家讲的时候，就使劲记，使劲记，讲那商品特征的时候，但到时候自己说的时候就空白了。说了上句忘了下句。
1: 上我家买东西的都是在人家家里看见，又跟我们要说人家又卖这东西的，你们也上吧，上吧，我们从你家里买，好照顾你娘俩。
3: 让李济南由衷感谢的是，网友给了他足够的宽容和善意，甚至有些主播主动连麦为李济南直播带货。这份好意不仅滋润着李济南的心田，也让这个只有母女相依的家与外界有了更多的勾连，心灵有了寄托。
1: 这些人是不管我们出什么事，他都不离开我们。我们就是几天不播，到了播的时候他又来，就好像是精神上就和有寄托一样。
0: 输也输了，今天去输了夜了，说又输了呀，又进回来了。
3: 如今不管啥事儿，刘玉振都会习惯性的与网友们唠嗑一番。
0: 大姐，我比你小。
3: 看到母亲和网友聊天时的笑脸，李济南也会觉得生活又变得有意义了。
6: 好了，今天的直播呢是给妈妈的专场，那个给妈妈唱几首歌。好，第一首歌是妈在家就在。

0: 为了这场献给母亲的专场直播，李济南准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妈妈，你看着后面有个东西，拿你拿出来。
2: 后面啥东西？
1: 就是
3: 我也不知道。
2: 抖吗？
1: 床后面，看床后面有啥？
3: 你看着呢。
2: 花谁整的？谁送你花呀？
3: 这叫什么花？
2: 这不是99朵玫瑰花呀。
3: 拿过来。
0: 这束鲜花是李济南攒了小一个月的钱买的。
2: 母亲节了吗？
0: 这是女儿第一次给妈妈送花。
3: 天天是母亲节。哦，有妈妈在，天天都是母亲节。
0: 他希望自己以后能有更多的第一次。
3: 你闻闻香吗？
2: 香。
1: 做点饭，然后倒杯水，他要不舒服的时候，我给他，就是

0: 盖在被子啥的，哪怕是就是希望能为妈妈做多少做一点事情。
1: 妈在家就在，有妈就有家。
2: 太好了。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

0: 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吧。
13: 上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6: 妈没了，家还在。没办法，人的生命吧，哈，就是这样。像种的小麦一样，熟了就得割，割了再种。人生也是这样，为啥都喜欢要小孩呢？他不是一接续少吗？
17: 哎，调配着我喽。啊？
16: 啊？我不能常在这里啊，还有3年5年了，就得走了。活到75就不错了。像我这种下过了力的人，操过心的人，天天熬夜，活不多长时间，我自己清楚。
17: 娘俩一模一样的漂亮。
18: 对，
17: 说实在的，我没我妈妈漂亮。我妈妈皮肤比较好。
16: 给老天要求要求。晚走几天。等到我闺女站起来，等到我那小叔接例子。
4: 人生过半，女儿是她最难解的课题。
19: 时间就是生命，如果你耽误了就不行。
4: 生命的三天，给予生生不息的力量。
19: 每个三天的内涵，针对不同的事情都是不同的。
4: 人生大考，他们相伴逆风前行。
20: 我自己也努力才行。
4: 夕阳红近期播出。
2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孤寡老人去世，留下巨额遗产，却无人继承。另一男人去世，留下巨额债务，竟无人偿还。当逝者的遗产和债务无人处置时，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个深夜，在北方某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老张从睡梦中惊醒了。他接通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位女士慌里慌张的声音：老张，老张，吴爷爷快不行了，您快过来一趟吧。撂下电话，老张是睡意全无，穿上衣服就往门外跑。爱人也被惊醒了，嘟囔了一句：大半夜的，你去哪儿？去养老院。这话音未落，老张已经没了身影。老张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今年55岁了。电话里提到的吴爷爷是个聋哑人，80多岁，这些年一直住在养老院里。刚才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按说两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吴，似乎不是一家人。老人生病，养老院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反倒给老张打电话呢？老张和吴爷爷又是什么关系呢？说起老张和吴爷爷的关系啊，还得从老张的父亲说起。老张的父亲和吴爷爷是发小，两家人一墙之隔。老张的父亲和吴爷爷小的时候一起玩，年轻时一起下地劳动，两家互相帮衬着。过去经济条件不好，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招呼另外一家一起吃。如果把中间的院墙一拆，和一

0: 家人也没什么两样。吴爷爷是先天性的聋哑人，都说上帝为一个人关上一扇门，肯定再会为他打开一扇窗。虽然吴爷爷又聋又哑，但是却心灵手巧，年轻时练就了一手好木匠活，十里八乡的都很有名。吴爷爷一直没成家，老张小的时候啊，经常到吴爷爷家玩，每次去吴爷爷总会变着花样，拿出糖果啦、点心啦之类的逗他开心。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老张的父亲去世了，但两家人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老张生了儿女，吴爷爷也会帮着照看，孩子们和吴爷爷也都很亲，不了解情况的都以为他们就是一家人。
1: 几年后，老张把村里的房子卖了，搬到镇上生活。可是他不放心吴爷爷一个人在农村，因为吴爷爷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有坍塌的危险。于是老张决定把吴爷爷接到镇上和自己一起生活，互相也有个照应。就这样，老张一家和吴爷爷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但是不久，一个陌生男子的到访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0: 这天上午，吴爷爷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老张的孩子们呢在院子里玩耍。这时候，一个陌生的男子推开院门，和吴爷爷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比划：“表舅，您这些年过得还好吧？我来看您了。”吴爷爷有些吃惊，一时想不起来对方是谁。老张呢，听到有人在院子里说话，也从里屋走了出来，和来人打招呼。这个男人介绍说，他是吴爷爷的亲戚，他的母亲是吴爷爷的表妹，论起来他应该喊吴爷爷表舅。有客人登门，老张很热情，准备了一桌子菜招待客人。村子到镇不到四里地，老张搬到镇上生活以后，和以前的老邻居们也经常的走动。这一次啊，他特意请了村主任和村里一位年长的老人作陪。在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有说有笑。这时候客人的一番话，让本来有说有笑的场面一下子冷了下来，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亲戚说，吴爷爷年纪大了，老是在邻居家住着也不是个事儿，他这次来呢，是想把吴爷爷接到自己家里养老，请村子里做个见证，等吴爷爷百年以后啊，家产就由他来继承。吴爷爷是聋哑人，对亲戚的话有些似懂非懂，老张也不好表态。为了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村主任打了个圆场，说这是件好事啊，吴爷爷年纪大了，确实也需要人照顾，但是呢，去不去亲戚家得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老张和吴爷爷相处的时间久了，懂手语，他把亲戚的话翻译给吴爷爷听。吴爷爷一下子急了，脸红耳赤，连连摆手，意思是他哪儿也不去，就想和老张一家生活。老张也急忙安抚吴爷爷的情绪，说不是撵你走啊，你想住这儿就住这儿吧，想住到什么时候啊就住到什么时候。吴爷爷这才安静下来。其实老张内心也不想让吴爷爷走，他已经把吴爷爷当成了家人，真要走了还真有些不舍得。大家猜测呀，吴爷爷早些年当木匠，这个人来接吴爷爷的目的可能是奔着他的财产来的，以为他攒了不少钱呢。其实吴爷爷并没有多少积蓄，得知吴爷爷的想法，亲戚也没再说什么，悻悻地走了。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从2019年开始，吴爷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还得过一次脑梗，需要专人照顾护理。老张的年龄也大了，有点力不从心，在跟村主任商量后，并征求了吴爷爷的意见，老张把吴爷爷送到了养老院安度晚年。吴爷爷住进养老院后，老张一家人时不时地去看望他，逢年过节或一些比较特殊的日子，老张会把吴爷爷接到自己家里来吃团圆饭，一家人其乐融融。在2023年的一个深夜，养老院护工查房的时候，发现吴爷爷死的那一幕。得知吴爷爷病重，老张深夜立即赶往养老院， 见到老张，吴爷爷心里的一块

0: 石头好像落了地。他攥着老张的手，慢慢地合上了双眼。这时候救护车也赶到了，医护人员给吴爷爷做了检查，遗憾地摇了摇头，告诉老张说，老人已经去世了，准备后事吧。老张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他忍不住把头埋进吴爷爷的怀里，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无声地啜泣着。眼前这感人的一幕，让养老院的陪护人员也都湿了眼眶。吴爷爷去世了，这后事该怎么操办呢？老张觉得自己和吴爷爷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呢，他已经把吴爷爷当成了自己的一个长辈。他想让吴爷爷风风光光地走，该有的仪式一样都不能少。但是给一个孤寡老人披麻戴孝，家里人能同意吗？左邻右舍会不会说闲话呢？老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家人刚开始有些顾虑，但最后都表示支持老张。至于会不会有人说闲话，老张觉得嘴长在别人脸上，顾不了那么多了。在吴爷爷出殡这天，天空灰蒙蒙的，老张带领全家披麻戴孝，按照当地的风俗送吴爷爷最后一程。行完跪拜礼，老张走到墓碑前，点上了三炷香，然后打开一瓶酒洒在墓前，嘴里还念叨着，老爷子您一路走好啊，到了那边也别忘了喝两盅，然后默默地守在墓前，久久地不愿离去。
1: 办理完吴爷爷的后事，老张全家都还沉浸在悲痛中。然而这一天，村主任突然找上门来，告诉了老张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让老张震惊不已。
0: 村主任问老张，吴爷爷生前有没有留下遗嘱之类的，百年以后他的遗产谁来继承呢？老张说，吴爷爷能有什么遗产啊，以前做木工活有些积蓄，但住了几次院也都花了。另外吴爷爷倒是有处宅基地，以前听说要修路，现在人都去世了，那处宅基地也不知道会怎么处理。村主任有点神秘地告诉老张，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吴爷爷那可是个百万富翁啊。原来吴爷爷的老房子坍塌了，这期间政府组织了一次房屋登记。在那个年代啊，大家对宅基地不怎么重视，加上当时房屋登记也有不规范的地方，吴爷爷就变成了无房户。后来吴爷爷曾经向村子里申请一处宅基地用于建房，相关部门在村头给吴爷爷重新批了一块地，但吴爷爷得了脑梗，后来住进了养老院，这建房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前段时间政府修高速路，吴爷爷村头的宅基地被征收了，相关部门与吴爷爷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但因为规划调整等原因，工程啊迟迟的没有开工，等102万元的拆迁款拨下来，吴爷爷已经过世了。吴爷爷在世的时候和老张说起过这事儿，说等有时间和老张一起做个公证，他百年以后啊遗产归老张一家，但吴爷爷没来得及做公证就去世了，这百万拆迁款又该何去何从呢？村主任说，这些年老张的付出啊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吴爷爷去世后也是老张给送的钟，老张呢应该分得这笔钱，但老张却说他照顾吴爷爷并没有想过要回报，要是他领了这笔钱，人家会在背后戳脊梁骨的。村主任劝老张说，你要是不领这笔钱，谁有资格领呢？这样吧，你写个继承财产的申请书，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1: 在村主任的劝说下，老张向村里递交了继承遗产申请书。按理说，这么多年都是老张在对吴爷爷进行赡养义务，而吴爷爷没有法定继承人，老张应该有权利继承吴爷爷的遗产。但是村里在分配吴爷爷遗产的时候却遇到了阻力。
0: 在村务会议上，村主任和村委会的其他成员都赞成老张继承吴爷爷的遗产，但是村里的法律顾问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凡事都得依据法律来，根据遗产管理人制度，目前村委会还不是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

0: 无权处分吴爷爷的遗产。那么什么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制度指在遗产继承的过程中，有特定人员或特定的机构负责管理和处理遗产事务的制度。管理和处理遗产事务的人员或特定机构被称为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的主要职责包括清理遗产、支付债务、分配遗产给合法的继承人等。遗产管理人可以由遗嘱来指定，也可以由继承人协商推选，或者由法院指定。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第1146条规定，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继承人去世以后，他的遗产由继承人来管理和分配，如果没有继承人，他的遗产将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是有个特殊的情况，如果有人对他尽到了赡养义务，那么尽到赡养义务的人是有权利来继承全部或部分遗产的。这个人可以要求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来管理和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从而获得相应的遗产份额。不久，在律师的建议下，老张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法院指定村委会为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那么法院又将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张在吴爷爷生前对他的生活起居、饮食、医疗等方面尽到了大量的照顾，在吴爷爷晚年也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有权利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由于吴爷爷生前没有法定继承人，他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而村民委员会对吴爷爷的生活居住、遗产状况更为了解，由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更为合适。最终，法院支持了老张的请求，指定吴爷爷生前住所地的村委会为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村委会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后，对吴爷爷的亲属关系、债权债务进行了梳理。吴爷爷没有遗嘱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他的几个远房亲戚也都没有继承权。老张在吴爷爷生前尽到了抚养义务，并且为吴爷爷养老送终，最终经过村民代表表决，决定由老张继承吴爷爷的遗产。老张一家的事迹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老张30年如一日照顾孤寡老人，老人去世后，遗产管理人制度让老张的善行得到应有的回报，弘扬了社会正气。接下来的案例，死者生前欠下债务，本应该负债子还，但继承人放弃继承并拒绝还款，遗产管理人制度又该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2: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2: 现在是厂家直销，
1: 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将50万元借给朋友做生意，朋友却因为生意失败郁郁而终。
5: 汪海洋去世了，这个官司该怎么打呢？自己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4: 男子无奈要求朋友的妻儿还债，朋友的家人却为了躲债而放弃继承遗产。
5: 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啊，父债子还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难道放弃继承就可以不承担债务了吗？
4: 朋友明明留有遗产，但他的继承人都不愿继承，那么男子最终能否要回自己的50万元钱？无人继承的遗产，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2023年春节临近，本案的主人公石磊接到法院的电话，法官通知他到法院去一趟，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谈。放下电话，石磊长舒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案子要出判决了，终于可以过个安稳年了。石磊37岁了，干了10多年的个体运输，手里有些闲钱，一直想找个合适的项目投资。2年前，好朋友汪海洋因为资金周转向石磊借了50万元，答应1年内就还款，年息12%。当时石磊心想，这比存银行利息可高多了，就借给了他。借款到期以后呢，石磊多次催要，刚开始汪海洋还接电话，到后来啊，干脆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万般无奈，石磊只好向法院起诉。然而立案后，法院也联系不上汪海洋，法官只好将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以东报公告的方式送达给汪海洋。本来石磊觉得法院开庭汪海洋能露面，没想到还是扑了个空，被告席上并没有出现汪海洋的身影。幸亏借款时石磊让汪海洋写了借条，并且资金是通过石磊的账户转到了汪海洋的账户，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以汪海洋的缺席并不会影响法院的判决。法院按照正常的程序组织的庭审，庭审结束以后让石磊回家等待判决。就在石磊等判决等得心急如焚的时候，他接到了法院的电话，

0: 让他到法院去一趟。这就是案件开头的内容。
1: 当石磊兴冲冲地来到法院，却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汪海洋已经去世了。法官的一席话就好像给石磊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那么汪海洋是怎么去世的？他去世后这个官司该怎么打？石磊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原来上次庭审结束以后，因为汪海洋没有到庭，法官决定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调查，却发现汪海洋不久前已经因病去世了。原因是汪海洋因为投资决策失误，不仅多年的积蓄都打了水漂，连从朋友那儿借的钱也都搭了进去。生意失败后的汪海洋郁郁寡欢，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孩子都上小学，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开始借酒浇愁，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后来觉得肝部啊经常的疼痛，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肝癌晚期了，确诊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法官的一席话就好像给石磊迎头浇了一盆冷水，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呢？汪海洋去世了，这个官司该怎么打呢？自己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法官告诉石磊，汪海洋是在石磊立案之后去世的，在这种情况下，石磊有权利追加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为被告。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是他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子女。法官问石磊要不要申请追加，石磊呢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啊，申请法院追加了汪海洋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子女为被告，请求他们履行还款义务。不久法院再次组织开庭，汪海洋的妻子作为本案的被告出庭，汪海洋的子女因为没有成年，他们的权利由监护人，也就是汪海洋的妻子行使。石磊心想，这下汪海洋的家属怎能帮他偿还债务了吧？然而汪海洋的妻子却在法庭上说，汪海洋生前向谁借过钱，借了多少钱，家里人并不清楚，因此他们决定放弃继承汪海洋的遗产，也不承担汪海洋的债务。
1: 听到汪海洋妻子的决定，石磊很气愤，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还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难道汪海洋的家属放弃继承遗产就可以不承担债务了吗？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0: 石磊的疑惑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放弃继承的法律后果。放弃继承是指继承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愿放弃其应承担的遗产份额，一旦继承人放弃了继承权，就不再享有对被继承人的遗产的任何权利。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通常会按照法律规定或遗嘱的安排由其他的继承人继承，如果没有其他的继承人，遗产可能会归国家所有。放弃继承一旦作出并经过法律程序确认以后，通常是不可以撤销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汪海洋向石磊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石磊起诉后汪海洋去世，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汪海洋的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可以不承担汪海洋的债务。这也就意味着石磊起诉汪海洋偿还50万元的诉求不可能实现，这个官司没法打了。因此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石磊的起诉。法院判决后，石磊的情绪很激动，嚷嚷着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没听说过人死了债务就消了。法官告诉石磊，不是人死了债务就消了，在本案当中啊，汪海洋的继承人放弃继承，这意味着汪海洋的遗产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但是我国民法典制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在上一个案件我们已经详细讲解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相信大家对这个法律点已经有所了解。因为有遗产管理人制度，法院建议石磊向法院起诉，申请法院指定汪海洋的遗产管理。

0: 人，由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处置。得知这个好消息，走投无路的石磊又看到了曙光，他立即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申请法院指定当地民政部门作为汪海洋的遗产管理人。法院最终也支持了石磊的诉讼请求。接下来，民政部门对汪海洋的遗产进行了变卖并且分配，因汪海洋已经资不抵债，个人资产变卖了42万元，全部偿还了石磊，最大限度地帮石磊挽回了损失。尽管大部分损失挽回了，但石磊还是很后悔，原本想把钱借给朋友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息，比存银行划算，没想到市场有风险啊，不但没有得到高额的利息，本金也有些损失，得不偿失。观众朋友们，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目的是为了确保遗产能够得到妥善管理和分配，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例如本案案例一中的老张，30年如一日的照顾孤寡老人，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让善有善报，弘扬了社会正气。另外，在遗产继承人放弃继承、拒绝承担债务的情况下，遗产管理人可以处置被继承人的遗产，偿还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的债务。案例二中的石磊，在借款人死亡、负债死不还的情况下，遗产管理人制度让他看到了曙光，最大限度地挽回了他的损失，实现了良法善治。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女子深夜被人开车疯狂追撞，对方竟声称女子是贼。另一老汉骑摩托车回家，突然被跳上车的姑娘拽倒摔伤。两个案例的主人公都突遭横祸，惹祸的人是谁？他们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飞来的劫难。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不孕女子为实现做母亲的愿望，欲讨回多年前冻存的囊胚。
12: 当事人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
1: 但她的诉求被囊胚保管方拒绝。
13: 如果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1: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医疗机构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庭会如何判决？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0: 冷冻囊胚是指将培育在试管里的发生了裂变的受精卵冻存等待移植的胚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每年帮助数十万有生殖障碍的夫妇实现生育愿望。今天的这起案件就由三枚冷冻囊胚的纠纷而起。2010年到2012年间，叶某和朱某夫妇因生殖障碍多次到某医疗机构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形成可用囊胚十枚，移植数次均未成功，遂将剩余三枚囊胚冻存在该医疗机构。十几年过去了，年逾40且一直未生育的叶某因身体排卵功能异常，而寄希望于用这三枚冻存的囊胚来实现自己做母亲的愿望。但当叶某想要从该医疗机构取回三枚冻存囊胚时，却被该医疗机构拒绝了。
1: 我刚才也说了嘛，就是从医学伦理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做的是有益于人类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是吧？
0: 在法官进行前期调查，并试图对双方纠纷进行调解时，医疗机构方说，并不是他们不想给，而是法律不允许。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持未婚的来做辅助生殖。是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不想给他这个生育权。
0: 原来，叶某多年前已经与丈夫离婚，至今还是孑然一身。医疗机构方认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给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因此不能将冻存的囊胚返还。但叶某认为，这三枚冷冻囊胚具有他的 DNA 物质，他有权将它们取回。2024年3月14日，该案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滨海法庭第一次开庭。原告方除叶某及其代理律师出庭外，叶某的前夫朱某作为第三人也一同出庭。在庭上，叶某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囊胚，到其他医院再行移植手术的诉求。2024年5月28日，该案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滨海法庭第二次开庭。这次庭审，原告叶某和第三人他的前夫朱某并未到场。
2: 那我们今天开庭的任务是在第一次开庭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听取双方的陈述答辩意见，同时对第一次开庭之后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那前一次已经发表过的意见，已经陈述过的意见可以简要陈述。双方是否清楚？
3: 清楚。
2: 被告呢？
4: 清楚。
2: 那接下来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3: 原告诉讼请求是：一、判定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三枚冷冻胚胎；二、请求判定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0: 原告叶某的委托代理人说，三枚冻存的囊胚不仅具有潜在的生命特征，更有原告及第三人其前夫朱某的 DNA， 因此原告向被告要求取回囊胚既合情又合法。
3: 那鉴于以上事实，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理您所请。陈述完毕。
2: 接下来被告答辩。
5: 被告遵循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专家共识，合法占有涉案的囊胚，并无不当。在无占有囊胚法定事由消失的前提下，被告无返还囊胚的依据。
0: 被告代理人认为，按照原卫生部的相关规定，禁止给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离异后并未再婚的叶某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且为有利于规范我国胚胎冷冻技术的应用及管理，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伦理学组经多次讨论修订，最终达成共识，制定了冷冻胚胎保存时限的中国专家共识。
5: 共识建议，冷冻保存的胚胎仅限于在实施胚胎冷冻保存的生殖中心进行移植或处置。我方认为，被告作为医疗机构，医疗技术和管理仍应遵照行政规章和临床专家共识，

0: 指南的管理性规定，被告合理合法占有涉案囊胚，按照相关规定保存处置涉案囊胚。
1: 这么看来，被告方拒绝返还三枚囊胚的理由不仅合情合理，也合乎相关规定，但原告显然不同意这个说法。
2: 包括这个原卫生部的文件啊，都是为这个归门部门归家，那专家共识只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规范，它是仅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那原告
1: 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所谓的专家共识既不适用原告及第三人，也不能剥夺他们二人对冻存囊胚依法享有的权利。然而被告方在随后的答辩中说道，原告及第三人早已自动放弃了冻存囊胚，因为他们并未按期交纳冷冻费用。
0: 原告和第三人与被告签署了两份囊胚冷冻知情同意书，均明确告知对冻存超过三个月者未续交冷冻费又未来院声明者，医院有权处理这些冻存的胚胎。
1: 原来原告和第三人自2015年6月起就没有再在该医疗机构就诊，也没有来医院声明是否要继续为其保存冷冻的囊胚。自2015年10月起至原告起诉时止，已欠该医疗机构冷冻保存费8年5个月，共计14700元。但原告认为，欠费并非他们有意为之，而是另有隐情。
2: 那么为什么8年多只有区区的10000多元，原告和第三人其实上他们的整个经济实力不能说非常雄厚，但是一定也是普通人之上的，两个人为什么没有去交这10000多元？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在2015年离婚了，在2015年离婚之后，原告跟第三人是有去申请交过费用的，但是却被被告拒绝了。被告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看到二人的结婚证。也就是在刚刚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所提到的，当时卫生部的规定是不能为没有结婚证的夫妇来采取一个生殖医疗的一个辅助手术。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拒绝了原告和第三人交费，而不是原告和第三人拒绝交费。
3: 欠费的这个问题，如果现在补缴的话，医院是否接受原告的补缴？
0: 符合规定就不可以补缴，他们不符合规定。
3: 现在原告你们认为他还是不符合
0: 对
3: 补缴费用的规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3: 被告所提的规定是指具体是什么情形呢？
0: 具体就是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专家共识。
3: 经过专家共识。
0: 对，如果婚姻还存续的话，就是现在的原告和第三人，如果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1: 被告方当庭表示，他们于情于理都不可能返还三枚冻存囊胚，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生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原告有权依法讨回做母亲的希望。
2: 我们跟当事人有核实过这一部分呢，要求他提交病历，但是当事人说因为时间太久了，他也找不到这部分的病历。
0: 病历保存是30年，不可能打印不出来。
2: 他没有第三个选项，他如果有第三个选项取回，我们相信当时的原告跟第三人一定会选择取回这个选项。
0: 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白了，我们都不想赘述了。为什么老师就是这句话一直在说，这个冷冻囊胚它不是一般的物，我们再次强调，而是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3: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举证之证先由原告方举证。
2: 本次补充的证据有两组，那第一组是证明的原告目前健康状态的两组证据，一份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检验报告单，那证明原告于2024年3月19日在湖北省妇幼的保健院的进行一个检验，那证明其子宫的功能是正常的。第二份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电子病历。
1: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提交了两组证据，一组证明原告子宫功能正常，一组证明原告自身无法正常排卵。他强调，原告身体之所以出现异常与被

0: 被告方有关。
1: 那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在这个证明内容之外，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二次移植之后，那原告是在被告的建议下做了一个双侧输卵管的一个切除的手术，然后之后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自身已经没有办法自然的一个排卵。
2: 那你前面的这个病例里面有提到说，原来这个叶莹的输卵管是双侧输卵管是切除的，是吧？
1: 病例是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这个是双侧输卵管切除之后的一个检查。
2: 所以你现在检测的就是子宫是正常的，
1: 对，
2: 排卵功能是存在异常吧？
1: 是，排卵功能存在异常，所以这三枚胚胎对原告是非常有意义的。
2: 那是没办法排卵是吗？
1: 是的。
2: 就是完全没办法排卵，
1: 因为他当时做过双侧输卵管的切除。
2: 这个医院这个刚才讲，
3: 我他刚才说的在医院的建议下做的这个切除的证据在哪里？我们在这今天在庭上是第一次听说，是在我方的建议下他切除的卵巢，这个你要提供证据的哈，输卵管，啊，提供的切除输卵管，这个证据要给我们提供哈。我们没有见到病例，你在提交的所有的证据材料当中并没有提及这一条，非常关键，要明确哈，是我方医院还是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提出来的建议，法律依据在哪里？我要看病例。
2: 那被告你开始质证吧，你刚才讲的这个意见可以记录在你的质证意见里面。
3: 好的，
4: 第一组证据的两份证据，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检查单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这个检查单，我们认为这组证据仅仅提供的只是检查报告，那么没有相应的门诊病例与之对应，那该检查是以何种目的，以何病情进行这个检查，目前不清楚。
0: 被告方并不认可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两组证据，特别是切除双侧输卵管的说法，他认为缺乏证据支持。
4: 原告代理人所述的，在被告医院建议下切除了输卵管，双侧输卵管，在我们前一次的这个庭审中以及今天补充的证据中均没有体现相应的病例。
3: 是的。
4: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这方面的事实。
3: 真实性。
4: 另外，这个检查的时间是在本案第一次庭审后。那今天这个原告代理人是说，在手机上看到的没有相关的这个报告的原件以及医疗机构的盖章，那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这个真实性。我方认为这份证据是庭审后才做的检查，与本案无关。
2: 那原告，你对刚才被告质证意见有需要补充吗？
1: 我们做一个补充吧。那我们今天确实是没有证据证明说，是哪一位医生或者是哪一个机构来建议我们去做了一个双侧输卵管切除的一个手术。但是从当事人的口述来看，当时他们做这个双侧输卵管的手术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移植的之间。
0: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说，当初为了囊胚顺利移植，原告听从建议去专业医院做了双侧输卵管手术，但是他们提交这份证据并不是想追究被告方的责任。
1: 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医疗责任的一个诉讼，我们只是要陈述说，当事人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那如果他能够今天能够自身排卵，那这三名胚胎取回与否对他来说就没有今天这么关键的一个意义，这是我们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
2: 好，就自行排卵目前是没办法实现的。
1: 是的，
2: 对吧？好，那跟这个原告再确认个问题哈，原告确认目前是否有其他具有辅助生殖资质的医院愿意接收女方目前冻存在被告医院的囊胚，是否能够提供哈？
1: 这个问题我们也跟当事人核实过这个问题，那目前当事人也是跟多家医院在沟通，那医院其实没有出具一个否定或者肯定的一个状态，只表达了一个开放性的态度，是你如果可以拿得回来，那我们再来商量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要求我们来出一个函，明确的跟法院说我们可以接收，那医院是不同意的，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2: 那如果出具明确的函件 说来接收，医院是不同意。
1: 对，医院是不同意出具明确的函件告知法。

0: 说可以接受
1: 啊？目前是没有，
0: 就是医院不想介入诉讼，
1: 那就是目前是没办法取得这个接收医院的证明了，
0: 是的，嗯。
2: 如果原告可以找到具有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资质的其他医院同意接收这三枚冷冻囊胚，就意味着双方的纠纷还有另外一种解决的可能，即由原告在一定时限内提供接收医院的证明，待法院判决后由被告将冷冻囊胚交由第三方医院。那么对于这个方案，被告是否同意呢？
3: 原告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就是说的这句话，一直在联系，联系了这么久也没也无果，这第一。第二，这一说他找到了，确实找到了接收的医院医疗机构，我说的不是这种做生殖的机构哈，而是正规的三甲这种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来接受，法院判决也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执行，两个条件完毕。
1: 你们不同意直接返还给原告个人是吧？
3: 对，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这原告目前子宫的情况你是说是都是正常的是吧？
0: 正常的。
3: 我说一句哈，就是原告跟才代理司当中也说了，就是他提供的这些病例哈，并不是这种医院在门诊状态下的一个病例，就是根据他的身体情况进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检查，是吧？就是一般性的体检的检查。
1: 一般性的体检。
3: 对，一般来说做生殖方面的检查是有专门的做生殖方面检查的这么样的病例，请法院核实一下啊，他这个病例情况是否是真实的，他目前的身体的一种表现。
1: 那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原告有没有自主生育的可能性？
3: 对，这个
1: 目前
3: 不能确定。
1: 能够判断吗？
3: 不能判断。从他这个提供的病例情况来看，是不能判断的。
1: 那这个问题主要是你们被告医院是担心说直接给他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3: 这方面的风险还是有的。我们也是善意的提醒嘛，对吧？我们也有监管的义务。
1: 那事实方面，其他的没有补充的啊？第三，
4: 没有补充
1: 啊？
5: 被告
4: 没有
3: 啊？没有。
2: 被告提到的风险反映在此类案件，即是否存在代孕、买卖胚胎的可能。在我国，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1: 那我们事实调查就全部结束。这类案件，我们现在也跟双方做个提示吧，因为目前这个有据我们的检索，目前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哈。就第一种，因为你现在原告是无法提供接收医院证明的。那有一种情况就是直接在诉讼环节就驳回了啊，第二种就是直接返还啊，第三种呢就是由原告这个由法院判决，在这个判下里面确定由原告在一定时限内提供接收医院的证明，再由这个法院判决由被告移到这个第三方来接收。那变得说这个接收的这个问题放在后面去解决，啊，这前面几种这个比较清楚哈，这个没有什么设条件的问题。现在就第三种的这个方式，你们认为这个方式可执行吗？
0: 我们认为可以的，因为毕竟是有一丝希望嘛。
1: 那医院什么意见呢？
3: 从目前的法规情况来看，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返还给他的。
1: 直接返还，你们认为是不可能的？
3: 不可能的。如果法庭经过调查以后认为这个原告方提供的这些条件符合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你们愿意判决给他，比方说你说的刚才说的第三种条件的话，
5: 附条件，
3: 但是我方不能承担不利的后果，还要加一个条件，就是说一旦这个送给第三方之后，原告方不能再以任何理由向我方提出主张。
1: 就如果从你们这个医院根据原告的指定到了第三方医院之后，
3: 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应该由原告方完全负责，我方完全不承担任何不利的后果，我方不能承担任何，这个先决条件能不能保证？也就是说你拿出去了以后你还是不能怀孕的话，比方说囊胚出现了问题，比方说看自身的身体情况还是怀不了的话，
1: 这个原告刚才他被告所提的这个一个就是由第三方接收的这种风险问题啊，你们是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呀？
0: 当然他最希望的

0: 当然就是能够好好的移植，然后能够成功的受孕，这当然是后话了。
1: 嗯，
0: 但是事情总是有万一嘛，那人道也表示他是接受这个可能性的。
1: 嗯，
0: 因为最坏的结果也就是现在的结果。

0: 类同意吧。
1: 同意啊。
0: 对，嗯。
1: 啊。
2: 这个第三人是不是还得过来补充签个字啊？他这个什么都替第三人说了。
1: 他有代表信息。
3: 特别说。
4: 那就是刚才就是讲的几种观点，就是原告认为说要最好是无条件的返还嘛，啊，那被告认为是说无条件返还是不具备条件的，
2: 嗯，对对是的。
4: 那附一定条件的话，你们可以接受。然后这个。
2: 但是有法院判决。
3: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关系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保管合同的关系。
2: 因为我们现在打的不是保管合同，这个原告必须明确，我们打的是医疗服务合同，
5: 既保障了妇女的生育的合法权益，又这个维护我们目前医院正常的生育的这个管理秩序啊，那这个之间怎么平衡，确实是我们目前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对，
6: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4: 今天的法庭调查就到此结束啊。那接下来转到我们法庭辩论环节，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3: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关系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保管合同的关系。
6: 原告认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原告将冷冻囊胚保管在被告处，当然有权利要求返还，且原告和第三人都将承诺会在法律框架内使用胚胎，并自行承担违法使用的法律后果。
3: 本案应当按照民法典中关于保管合同的规定直接进行返还。
4: 好，那接下来被告发表辩论意见。
2: 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白了，我们都不想赘述了，为什么老师就是这句话一直在说，这个冷冻囊胚它不是一般的物，我们再次强调，而是具有生命属性的特殊物，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冷冻胚胎的归属啊，这个权利归属，所以我们才来打官司啊，对不对？那么冷冻保存的囊胚胎不具备自然人的属性，也不属于物的范畴，但其具有发育成自然人的潜质，故法律属性介于人与物之间，必须以敬畏和尊重的态度加以对待。因为我们现在打的不是保管合同，这个原告必须明确，我们打的是医疗服务合同。完毕，不再赘述。
6: 囊胚是受精卵产生了细胞裂变的胚胎，冻存的囊胚它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物，因而处理与之相关的纠纷显然不能忽略其生命属性
7: 啊。那么我们在理解人工辅助生殖或者生育或者胚胎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其实最终都是在探讨的人的问题，是吧？法律怎么来处理人本身，人的身体或者说生命本身，是吧？我们的民法典上面规定了这个生命权啊，生命权包括了这个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啊。那么其中这个生命尊严啊，它的延伸就是到我们的胚胎的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2024年7月24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并以电子文书的形式送达双方当事人。具体判决如下：在原告可提供协助接收与保存冷冻胚胎的，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之日起7日内，被告应向原告前述指定的医疗机构返还存放于其处的3枚冷冻胚胎，驳回原告要求将冷冻胚胎返还交由其个人直接占有的诉讼请求。对于法官而言，要做出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又充分保障尊严人身权利的判决，需综合考量的面很多。对应到此案，在保障女性生育权与医院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官的判决需要寻找平衡，
7: 既保障了妇女的生育的合法权益，又这个维护我们目前医院正常的生育的这个管理秩序啊。那这个之间怎么平衡，确实是我们目前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多现在很多就是说一种，比如把胚胎直接返还给患者，一个很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说，这个如果大量的这个胚胎案件都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流入社会，那可能就是对于目前医院管理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冲击。那这种情况就是确实也很难平衡。那我们就是个案当中，我们会充分考虑这个患者的一个实际情况，他的生育问题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这个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秩序当中得到解决啊？那他患者他要求生育的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合不合法？那这些都要充分的进行评估。
6: 相关数据显示，有越来越多患生殖障碍的夫妇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实现了为人父母的愿望。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下，生育要得法，更要守法依法。我们也期待相关医疗服务合同能够更具体、更规范，在更多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更细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1: 戏精上身，真假难辨。
2: 陈伟进来带色报表嘞，跟要钱个一。
1: 温情外表下权势算计，
3: 要咱们王氏不倒，说一半，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4: 五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89万，你手中有票。
5: 看似简单的圈套，为何总能频频得手？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数百万积蓄被骗，上百名老年人受害的案例屡见不鲜。究竟是长辈们的防范意识不足，还是骗子的手段过于高明？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为您深度解析花样百出的涉老诈骗，逐一拆解背后套路，敲响反诈警钟。
1: 你们不要吵了，我相信我自己投资的眼光，也相信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他们手里呢确实是有好物件的。我现在呢以这个 30% 的股份去做担保，保证直播间的每一位叔叔阿姨们拿到这个预付金之后呢不会赖账不会跑。如果他们跑了赖账，我把我这 30% 的股点让给在座各位的股东。
2: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 30% 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3: 对呀、啊、
1: 我已经考虑过了。
4: 2026年1月，山东禹城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辖区七旬老人刘大爷疑似遭遇诈骗。据了解，两个月前，刘大爷刷到短视频平台上古董免费鉴宝、高价回收的内容，心生兴趣，便主动留下个人信息。不久后，一名自称苏公子的人添加刘大爷好友，并邀请他观看团队的鉴宝直播。
5: 苏公子在直播间说吧，就免费鉴定你的老古董，会上门回收。高价回收，咱们就相信了，因为我家呢有几件老古董，说一说吧，就联系了他。
4: 一个自称苏公子的主播，通过企业微信添加老人，发送直播链接引流。他用回家这类话术拉近和老年观众距离，对外宣称自己是大企业老板，团队配备专业设备，可为老人免费鉴定古董，博取老年人信任。
5: 叔叔阿姨们吧，好好听着，绝对都不骗你。你都得你家不得也看看值多少钱，我出来还不算，再用这个扫描仪放里边以后，他值一万就给你一万，值一千给你钱，你相信吧，我就这么做，我得排号，得抽查排号，谁也拉不下。
4: 为了能让对方给自己免费鉴宝，刘大爷每天都会看直播。没想到的是，半个月后，直播间里上演了一出分家产的戏码。
5: 苏公子上这回来呢，这平原的股东来，他姐来了。他们进来带色报表来，给要一千个亿，想带到外国去，他不给他，他就说你带走，你带不走，给你瓜分了，卖给这个厂友，两个人讲，这个苏公子就把他们闹出去了。
4: 直播中，苏公子宣称低价售卖公司股份，价格分299元、399元、600元三档，承诺收益打入专属银行卡并邮寄到户。他不断画饼，许诺财富自由，虚构小额投入可兑换高额股份，诱导老人上当。
6: 直播间的美女们，孩子已经把链接私发到给咱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了，看微信私信点击这个链接，叔叔们来，
7: 你付款成功了，你就集货成功了啊！抓紧时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快！
4: 刘大爷认购所谓公司股份，先后缴纳各类费用共计3000多元，对方还承诺日后可分红。就在他等待对方邮寄银行卡时，民警及时上门进行了劝阻。该案受害者遍布全国多达1000000人，警方循线跟踪，远赴外地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8: 我女儿，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9: 哦，是苏公子吧？
10: 哦，苏公子，
9: 对，这都为什么找你了吗？
10: 这这。
9: 啊，你是苏公子吧？
10: 啊，对。
9: 啊，
11: 跟谁一块弄的？
10: 我自己啊。
11: 你自己
10: 啊。
4: 民警突审得知，苏公子朱某的团队成员均为临时演员，他和负责收款的岳某分属不同诈骗团伙。岳某拥有独立团队与资金渠道，代为收取诈骗款项，分成后再把现金交给朱某。两个团伙专门瞄准手中有古玩字画的老年人，还通过网络购买老人个人信息，精准作案。
12: 从哪找的这老人？
10: 从拍摄了解决了。
12: 怎么引证？
10: 怎么引证呢？我不知道，就是他因为他的事情，我只能花钱。
12: 多少钱？
10: 10块一个人吧。
12: 这粉丝有什么特点？
10: 第一是老人，第二是家里面就是他有这个物件的，不是玩字画呀。
4: 这些免费鉴宝短视频均为嫌疑人用来引流的工具，他们收集老人信息后打包售卖。朱某等人购入信息，逐一添加好友，并引导老人进入直播间。经查，自2025年9月以来，朱某、岳某团伙名下涉诈账户资金流水达500余万元，受害者近1000人。直播间场景、人员全是按剧本演戏，其中一类诈骗套路便是上门鉴宝。诈骗分子提前安排好人员、道具和场地，假装到粉丝家中现场鉴宝，鉴宝过程全程不展示，

0: 由主播和现场人员的口头讲述。
1: 哎阿姨，哎呀，别忙活了，别忙活了，阿姨，
2: 别忙活了。
1: 咱们的这个鉴定师已经在这个见你的这些东西了，已经看你的这些东西了，
2: 特别的认真，
1: 对，
2: 特别的专业。阿姨看到你，这是这是怎么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又激动。真的，孩子，你真是个心地善良，你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依赖的、依靠的。
1: 哎呀，阿姨，谢谢夸奖，阿姨，哎呀。
3: 老爸老妈来到这阿姨家里，看到这么淳朴的老百姓，看到那么好的物件，说实话真的不敢想象民间百姓为了守护这些好物、这些老物，你们到底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4: 去收他手里的这些老物件。但是呢，这些鉴定的物件也都是我们自己的，没有说是粉丝的。
5: 嗯，都道具。
4: 对，都是道具。就是演这块目的，就是相信你，就是确实是个回收工作的一个老总，让他们相信你有实力，他们才会信。
0: 他们在现场一番互相吹捧后，便开始上演苦情戏。此时这些主播老总们瞬间化身救世主。
2: 这叫雪上加霜啊，孩子还没有结婚，老伴都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3: 切除肝脏手术及肾脏局部切除，这以后、
1: 哎、把肾切了，哎，这不能干重活了都。这
2: 是啊，还不到60岁，
3: 必须切除，否则已经有癌变了。
1: 哎呀，太可怜了。
2: 是啊，
1: 阿姨您别过来，助理给拿点纸先擦一擦。阿姨，
2: 孩子你知道吗，有很多你的那些爹妈们都等着你，都期盼着你、
1: 嗯、
2: 我也没想到你就这么快你都来到了阿姨家里。
1: 不哭不哭，
2: 阿姨真的能看到了希望，能看到了这个家能有了起色。
0: 第二天直播内容变为主播老总紧急召开董事会议，为了让手里有藏品的老人们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会议决定为广大藏友预付30万元费用，进一步取得老人信任。
1: 你们不要吵了，我相信我自己投资的眼光，也相信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他们手里呢确实是有好物件的。我现在呢以这个30%的股份去做担保，保证直播间的每一位叔叔阿姨们拿到这个预付金之后呢不会赖账，不会跑。如果他们跑了赖账，我把我这30%的股点让给在座各位的股东。
6: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30%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1: 哎呀，
3: 对呀、
1: 啊、
3: 李总，
1: 我已经考虑过了。那我现在就跟这个袁总一块去这个公证处了，白纸黑字写下来，叔叔阿姨们。
0: 从上门见宝到公司会议，两天直播下来，不少观看直播的老人对30万元预付金一事深信不疑。到了第三天，骗子开始最后演绎，安排团伙成员扮演银行、快递、法务等工作人员到场，向老人们宣称预付费用已经打到特制银行卡里，老人们只需激活这张卡即可。而所谓的激活，正是嫌疑人名正言顺收费的环节。
3: 老爸老妈每一个家人呢要给你转30、0、300、
7: 哦、
3: 那30是孩子让你们预支的，
8: 这个钱呢已经打到这个卡里边了，现在呢你们只需要激活一下。咱们这个激活呢是有一个费用的，这个费用呢就是跟咱们的手机预存话费是一样的先预存到这个卡里边。
3: 来，所有直播间的老爸老妈，每一个激活之后呢，你把名字呢给我们发过来，我给叔叔阿姨现场的写上名字。李总，我那个也付了699。来，孙阿姨的激活为什么要收那么多钱？不是收的你们，我们可没有收啊！来，咱不要存在这样的误会，我们可没有收。老爸老妈，你们激活的是存到你们这里边的。
0: 所谓激活，其实就是受害者按照嫌疑人发来的链接下单付款。为了拿到这30万元预付金，不少观看直播的老人纷纷下单支付费用。尽管嫌疑人一再强调这笔钱是存到银行卡里，但事实上，老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道具卡片。
9: 那个卡片只不过就是通过镜头让这个直播间的粉丝看。
10: 卡片有实际的用途吗？
9: 没有，卡片是我花2块钱做的。
0: 骗子上演分家产戏码，打着爱国旗号，谎称不让文物流落海外，拆分股份低价卖给老人。主播塑造爱国人设，宣称股份可分红，世代继承。
11: 叫咱们王师傅到，说一半，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0: 所谓回收古董只是幌子，真实目的是售卖虚假股份。老人们误以为既能获利又能保护文物，纷纷掏钱认购。
5: 当时在直播间里说这些内容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反正我自己就觉得挺假的，但是粉丝他还是会信，也是幻想变成有钱人，花个300-500，他也想挣个几万块钱、几十万、几百万，针对的就是这群人。
12: 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团伙，他是以免费鉴定、高价回收为噱头，然后引导老年人购买所谓的股东卡，然后并且呢层层收费。那这个它涉及构成何种犯罪呢？
13: 依照我。

0: 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啊，这就涉嫌构成了诈骗罪。那么这个犯罪呢，主要是有两个核心的要件。我们对应案情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活动啊都是精心设计的。比如说他的这个鉴保是假的，直播也是假的，然后中间的很多鉴定也都是伪造的，就说明呢不存在一个所谓真实的这个经得住考验的这种直播和鉴保活动，
1: 所以明显是虚构，
0: 是虚构的，
1: 隐瞒真相，
0: 隐瞒了真相。还有一个要件呢，就是看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设计这个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赚老年人的钱呢？
0: 对，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谎言，一个骗局。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符合刑法上规定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2: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三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五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3: 这段视频让湖北的孙女士心头一动，就粮票居然能有如此高的成交价。他赶紧找出保存多年的13张五市金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他的客服人员给出了一个超出他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4: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3: 不过客服告知孙女士，想要高价拍卖粮票需先缴纳2000元展位费，并承诺不成功可退款。这让孙女士放下戒心，缴费后按对方要求给13张粮票设置高价起拍与保留价，可最终全部流拍。他申请退款却遭到拒绝，对方称只要上了拍卖会即完成服务，不予退款。孙女士这才醒悟，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退款，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粮票流拍后，客服劝甘先生降价二次拍卖，承诺展位费减半，还称可对接线下买家。甘先生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但藏品依旧流拍。警方调查发现，涉事的湖北汇宝堂拍卖公司成立仅2个月，无拍卖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
5: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3: 2026年1月底，警方跨4省5地同步抓捕，彻底捣毁粮票拍卖诈骗团伙。警方拆解套路，骗子靠虚假广告伪造高价成交案例，用文字话术混淆上拍成交定义，设置诱人保留价，藏品却全部流拍。警方提醒，以高收益诱导预缴费用的全是骗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也已发布声明，明确提醒正规拍卖公司在拍卖前绝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受骗的老年人不能说他们没有防范意识。那我觉得站在老年人的角度，他又没有什么经济损失，流拍这个费用可退，那他就试一试呗。但是这合同一旦签了，对方就翻脸不认人了啊！那这个究竟是构成您刚才说的诈骗，还是构成这个合同违约呢？
0: 那如果这个交易关系它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说确实是有一些这种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经营不善啊，或者是这个拍卖不成功流拍，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走民事。但是如果这种交易关系一开始就不是真实存在的，然后的给你眼前演一出戏，那么你进入到这个场景以后，你误以为它是真实的，但实际上你一旦交了钱，那么这个它就会通过转移啊，或者是隐匿啊，或者是携款跑掉，那么把这个钱非法占有，那这就构成了我们说刑法上的诈骗罪。所有的诈骗活动它之所以能够成功，都是因为精准地掌握了行为人被骗的这个人的心理，就像我们常说的，利用那点不甘心啊，利用那一点贪心，他去为你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甚至于是借助了一些现代的科技的手段，对你精准的进行画像，一人一个定制的这种骗局。所以很多时候是依靠自身的经验专业是很难识别的。能够防止受骗上当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就是不动钱。你说的再天花乱坠，那我就看个热闹，但是我不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我不会交钱，

0: 要把钱把住了，那么你这个骗子这个骗局是一定不可能得逞的。
1: 不是，咱们在啊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2: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们两侧？
3: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七旬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的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4: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3: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查实该跨区域有组织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开设20余家养生馆招揽老人。摸清团伙行踪后，警方多路同步开展抓捕。
1: 不是，咱们在啊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2: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们两侧？
5: 叫什么？
2: 叫啥？叫什么名？
6: 郑。
2: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6: 行。
2: 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6: 我就负责店面管理。
3: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该案受害老人中，有人累计充值高达200多万元。报案人李女士最初是被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吸引。
4: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3: 取得老人信任后，店员便推荐免费义诊。所谓专家故意夸大病情，谎称需接受多疗程特殊治疗，以此诱导老人持续消费。
7: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3: 骗子在洗肠液里掺入老抽，伪造排毒效果，再借虚假诊断恐吓老人。在温情话术与骗局叠加下，老年人逐渐丧失判断，不断花钱消费，最终落入圈套。
8: 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专门盯着老年人骗，那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考量啊？
0: 嗯，会的，因为我们先是看到了立法，就是刑法当中有规定诈骗罪。那么在司法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经联合颁发过对于诈骗案具体呢怎么量刑、怎么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其中明确，如果诈骗对象是老年人的话，当然也包括未成年人啊。那么这种诈骗对象群体比较特殊，比如说他的防范意识比较差呀，他的识别能力比较弱呀。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诈骗犯罪，就是主观恶性更深，社会危害性更大，所以呢是可以视为一种情节严重。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列举了很多这个严重的情形哈，那么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这个在量刑的时候呢，司法机关是可以从严惩处的。
9: 现在你从一句话停保我随便怎么
10: 样，你不能抗争，那不一句话的事嘛，那就退钱给你啊。
9: 你退钱给我呀，
10: 你编那么长的故事干嘛呢？
3: 上海市徐家汇一家商场内的菊姓中医馆证照齐全，求医者络绎不绝，看似正规，实则藏着巨大骗局。镇江的王女士常年受糖尿病困扰，赴沪就医候诊时，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中年女子坐到了她的身边。
11: 个女的是堵头发，说她一看见的时候，她也说是糖尿病引起的，我们这个也是糖尿病引起的。
3: 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女子，也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她热情地表示，自己此前也和他们有着同样的病。后来他在一家中医馆通过一位姓夏的老中医已经治好了。一旁短发女子随即邀约王女士一同前往就诊，王女士便和家人来到菊姓中医馆。可这位夏医生仅2-3分钟就完成触诊，开出了药方，收取3986元，配了28天的中药服药。

0: 20多天后，王女士非但病情没有好转，还反胃嗜睡，联系医馆退款却无人回应。察觉被骗后，她专程前往上海报警。另一名受害人李女士遭遇如出一辙，她因耳鸣被医托诱导，花费近4000元购药。
1: 不对劲，刚查了一下，这个像医生不是看那个耳鸣的，他是看风湿啊什么的。有几个人
2: 也在这边看。
1: 还有一个老年人在数现金的，估计他也被骗了。
0: 眼前这名身穿黑色 T 恤的男子自称是夏医生的助理，对于李女士被带到医馆的说法，他坚决不认可。当天，李女士报了警，民警和他一起来到局庆中医馆。面对李女士退款的要求，这位夏医生的助理表示愿意全额退款。
3: 你不想，
1: 你就把钱还我，我随便怎么样。
3: 你不想看那不一句话的事吗？那就退钱给你啊。
1: 你退钱给我呀。
3: 你编那么长的故事干嘛呢？你这一开口病房就会骗，你要退钱直接说退钱，但是你不要在那里给我编故事好不好？
0: 当着民警的面，这位助理很快就把所有钱款都退给了李女士。
3: 我们以前看那么多病人，那么多看好的病人，爷排在商场里面，爷知道什么的都有。
0: 医馆虽挂有营业执照与夏医生资质，多名受害者却均是在公立医院被陌生病友诱导前来。民警表示，这些人都是医托，会根据患者病症谎称夏医生专治该病，其名医履历全系伪造，经检测所用药材劣质廉价，药方大同小异却高价售卖，整个医馆人员病患全是演员，联手演戏行骗。警方经多日蹲守，在多家三甲医院锁定了10余名负责引流的医托，
4: 做戏做全套嘛，医托他也会和他一起排队挂号，钱后续就是说诊所会退给医托。
0: 民警还发现这家中医馆里还有3-4个等待就医的患者，其实也是托。
4: 医托在这里肯定会和被害人就攀谈的，比如说哦，这个医生怎么怎么厉害，对吧？我在他这里看过病，效果怎么怎么好。
0: 从前端引流的医托，到中医馆里佯装看病的病友，再到医院里的前台、医生、助理，以及后端制药发药的人员，团伙全员配合营造正规门诊假象。警方追查资金流向，锁定组织者徐某。民警介绍，徐某有诈骗前科，纠集同乡负责引流抓药煎药，名下还有另一处代煎中药的医馆。摸清团伙脉络后，上海徐汇警方多路出击，实施全链条抓捕。
5: 公安局的，
6: 查完了，
7: 全都做好
8: 了，来进来，都进来呀！公安局的，我们实录，来都坐好。
0: 该诈骗团伙19名嫌疑人全部落网。徐某收购有正规资质的中医馆，高薪聘请夏某坐诊，并招揽医托引流，医托团队可抽取诊疗费用的55%作为提成。经查，这名所谓神医夏某自身也患有糖尿病，开出的药方并无特殊疗效。
9: 过去的时候发现那个秤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抓药是随便抓的，这两味药是不是有冲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复检你再去那个煎的，他们都这些都是不具备的。还有就是那个卫生条件不好，从来不打扫。
0: 徐某、夏某等人假借中医馆经营资质，虚构行医履历，药方虽标有贵价药材，但实际只用廉价药材牟利，以非法占有钱财为目的，警方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9: 虚构了这个医生是名医退休的，他开具的药方上面的药材呢有贵有便宜的，但是他们代煎点使用的药材全部是非常便宜的，虚构了事实，非法占用为目的，所以我们给他定了诈骗罪。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那老年人如果被这种医托这个骗了，他除了报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追回自己的损失啊？
10: 应该说呀，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只把希望寄托在你报警，就是说公安这一家的身上，其实是可以多管齐下。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那你这个经营执照是怎么来的呀？谁批的呀？还有这个医管，它是属于特殊的经营行业，你还可以向这个
14: 卫生部门，
10: 对，卫生部门、卫健委呀等等去举报。还有呢，就是这毕竟是一个市场的经营行为，那你这个假的医生开的假的药方对我这个看病没有任何帮助，虽然我是个患者，但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者，那么是不是也侵犯了我的这个消费者的相关的权益啊？那么还有它这中间也涉及到一些医保卡，这涉及医保卡的诈骗，所以也可以向医保局社保局相关的部门来要求他去从另外一个条件上提供一些证据资料啊，或者是介入调查等等。如果把这个放在一个大的这个市场这个环境当中去看的话，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多重的监管部门，也可以去要求这些部门呢来一起的介入，然后这样我们能够获得赔偿也好获得相关的我们说这种正义的诉求也好，都能够满足的更加充分。所以要大胆发声，大胆维权，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市场环境才会越来越健康。
14: 养老钱是我们晚年生活的底气，切莫被花言巧语蒙蔽双眼。实际上，无论骗子的骗局再怎么翻新，只要我们不贪心，遇事多和家里人商量，就可以避免大多数的骗局。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心家里长辈，擦亮双眼，有效沟通，共同守护好老年人的踏实晚年。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

0: 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9: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名进山打猎却迟迟未归的丈夫，一条自称杀人而疑点重重的短信，他是畏罪潜逃还是被人陷害？孝顺的好友与衣下的黑影，那天陪他进山的人到底是谁？密林中的枪声究竟是意外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枪口之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2022年9月7日上午，四川省梧州市叙永县公安局水尾派出所接到一起失踪警情。水尾镇长庚上村村民陈某刚于几天前外出，至今未归。
1: 当时他媳妇嘛就说这个陈刚出去了，也联系不上他，打电话也打不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然后希望我们帮他查一下。
0: 失踪者的妻子黄某玲告诉民警，陈某刚是在9月3日早上7点多骑着摩托车出门的。当时他还背了一个双肩包，带了一些吃的，但并没有告诉家人要去哪儿。
2: 在当天上午8点过，这个报警人，也就是陈某刚的妻子，与他电话联系过，因为当时这个妻子感冒，让陈某刚去买药，当时陈某刚本人还接了电话。
0: 当天下午2点多，报警人又向丈夫陈某刚发微信询问他目前的位置，但这一次消息并没有得到回复。起初黄某玲并未在意，可直到天黑，陈某刚仍未回家，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他这才开始担心起来。
2: 联系了朋友亲戚出门查找，在陈某刚可能出现的地方去找，没找到。
0: 民警了解到，陈某刚35岁，平时喜欢约着3-5个好友到附近的池塘钓鱼。在他失联后，家属也联系了几名经常与陈某刚一起钓鱼的朋友，但他们表示近期并未与陈某刚见面。
2: 据这个报警人员反映，就是当天上午6点，时间还比较早的时候，这个失联人员出门之前是接到了一个微信的这个语音电话，然后就对方就催促他快早一点出门。
0: 这通微信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对方又催促陈某刚去哪儿呢？民警认为，如果能找到打电话的人，就应该能找到失联的陈某刚。
2: 这个女的仔细回忆，她当时这个声音比较像一个叫刘鑫的男子，或者是一个叫郑的男子，因为这个声音很熟悉，他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两个声音比较接近的人员。
0: 根据这一线索，民警立即前往刘某鑫和郑某的家中了解情况。面对询问，郑某的家人告诉民警，郑某1周前就去了泸州市区打工，目前还没回家。而刘某鑫则说，他一直留在村里照顾生病的母亲，并没有出过门。
2: 据报警人介绍，郑和陈刚就是邻居关系，平时关系一般，只是相互认识的关系，没有什么矛盾。刘的母亲年龄较大，疾病也严重，这个事情周围的村民都是知情的，知道的。
0: 如果陈某刚的两位朋友没有在9月3日与他同行，那还有谁曾联系过他？就在此时，民警注意到失踪者家属的神情有些异样，似乎没有向警方说出全部实情，
1: 就说一些这个人最近没有觉得什么异常啊，他们有人就在旁边这个窃窃私语的什么之类，就感觉那种想说又没有说出来那种感觉。
0: 经过民警劝导，陈某刚的家属终于道出了实情，可他说出的内容却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沉重。
2: 就说她丈夫杀了人嘛，然后她就把这个消息讲给了我们的民警。

0: 陈某刚杀人了，他杀了谁？尸体现在哪里？从一个失踪案件骤然升级成了一起命案，办案民警的神情立刻紧张了起来。
1: 报警人9月3号晚上接到了这个陈永刚微信发来的信息，这个信息说的是陈永刚在山上捕猎，被一个护林员阻止狩猎，然后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护林员杀了。
0: 9月3日一早，陈某刚告诉家人要和朋友一起进山打猎，可到了傍晚他还迟迟没有回家，微信不回，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直到晚上7点左右，陈某刚突然发来一条短信，自称在狩猎时与护林员相遇，情急之下将对方杀害。
2: 因为这个狩猎嘛是犯罪的，然后他就很怕，然后就开枪把那个人给打了，所以说他要跑出去躲一阵子，让还要跟他家人说，让他家人嘛不要联系他。
0: 此后的几天，陈某刚的家人始终处在痛苦而矛盾的情绪之中，他们反复给陈某刚发微信劝他回来自首，但几天下来陈某刚始终没有任何回应，电话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最终出于对他安危的担忧，家人选择了报警。
3: 家人当时的想法是不敢对人说，害怕回过神来，你觉得这个事太大了，第三个是这个当时也联系不上了，所以才选择了报警。
0: 事不宜迟，叙永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兵分两路对该案展开调查。
3: 刑警队马上就联系派出所，就对护林员进行核查嘛。另一边我们也组织了我们的特警、刑侦以及乡镇，也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了一个搜索。
0: 由于长庚上村地处偏僻，村里的道路上并没有公共监控设备，所以警方只能挨家挨户走访，调取零星的社会监控，试图还原陈某刚9月3日的行踪。
3: 因为没有具体失踪者陈某刚走猎的方向，所以整个搜寻工作如同大海捞针，都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
0: 9月7日下午，在当地林业部门的配合下，叙永警方已经核实了水尾镇所有在册护林员的情况，结果显示所有的护林员均正常在岗，并无一人失联。
1: 一电话核实得到了本人亲自答复后，我们才放下心来，没有护林员被杀害，没有护林员受伤。
0: 在核实护林员的安全情况时，办案民警还得知了另外一条信息，在9月3日当天巡山的过程中，护林员们并没有发现进山打猎的可疑人员。
1: 排除掉了护林员被杀害的可能性后，我们就联合当地的政府，发动村社干部，发动群众，逐家逐户的一一核实有没有人失联，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人死亡，但还是没有筛查出有价值的线索。
0: 为防止有遗漏，叙永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将调查延伸至水尾镇周边的大石镇和天池镇，可一圈查下来依然没有接到人员失踪的报警或相关记录。
1: 根据文字信息，陈永刚是杀了一个护林员，然后我们将护林员和村民排查以后，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所谓的被害人，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信息可能有误。
0: 一边是陈某刚自称杀了人，另一边的调查结果却是没有任何护林员失踪，这个结果让警方对短信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此外，办案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那条短信最初并不是陈某刚发给妻子黄某玲的，而是发给了他的表叔刘老五。
1: 刘老五看到这个文字信息以后就觉得很震惊，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0: 起初刘老五并不相信短信里的内容，觉得陈某刚可能是在开玩笑，

直到对方又发来一条帮忙骑车回家的短信时，刘老五才意识到陈某刚可能真的闯了祸，然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某刚的妻子黄某玲。

0: 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亊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母亲啊， 是刚刚本人发的。
1: 由于陈某刚已失联整整五天，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再加上短信内容疑点重重，叙永警方也开始怀疑另外的一种可能。
2: 只能说陈某刚的失踪可疑点非常大，而且死亡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当时是做了这样的一种，从判断嘛，从经验的角度来说。
1: 短信这条线索走不通，调查又回到了原点。但有一点，叙永警方可以明确，陈某刚出门前确实接到过朋友打来的语音电话，也就是说，那天跟他一起进山打猎的至少还有一个人。
0: 他因为这个事发地是在农村，人烟稀少，也没有什么视频监控，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扩大了这个排查的范围，对周边的大石镇、天池镇等乡镇也进行了排查。
1: 经过不断的扩线排查，叙永警方终于在距离长庚上村7公里远的翻山村发现了陈某刚的身影。画面显示，9月3日早上7:38，陈某刚骑车路过这户村民家。他身穿浅蓝色上衣，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体型中等。经过家属确认，画面中的男子就是陈某刚。
0: 她丈夫的摩托车和离家时的一样，尾部绑了一个口袋，口袋里面有3根钓鱼竿，其他的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民警发现，陈某刚当时出现的位置距离他的朋友刘某新家只有400多米远，而他骑行的方向也是朝着刘某新家去的。
2: 因为刘新家有一条必经路嘛，陈某刚骑摩托车就朝那个方向去了，那就说去找刘可能性是很大的。
1: 在之前的调查中，刘某新告诉警方，他近期并没有见过陈某刚，但监控却显示陈某刚出门后前往了刘某新家的方向。如果两人当天见了面，那刘某新之前为何要向警方说谎呢？
0: 九几年的时候，因为在贵州那边干了一个抢劫的事情，被判了15年。2000几年的时候才返回水尾老家，之后刘又一直出门务工。几年之前，他的母亲生病了，卧病在床了，刘他从外地回到水尾老家。
1: 此时，办案民警心中出现了一个推测：陈某刚和刘某新在当天早上见面后，会不会发生了一些矛盾，才导致他无法回家？
0: 当时据报警人介绍，陈某刚和刘某新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平时一起钓鱼、捕猎。
2: 陈某的这个人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然后两个人在长期的这种共同爱好的情况下嘛，就成为了好朋友。
1: 尽管两人之前的关系一直不错，但眼下的线索显示，刘某新极有可能是最后一个与陈某刚接触的人。警方意识到，寻找陈某刚还是要从他入手。
0: 一般如果陈某刚出事的话，无非就是情仇财嘛，情感也比较稳定，金钱也是好好的，没有什么损失，矛盾也没有发现陈某刚和什么人有矛盾，唯一的这个抓手就还是刘某新。
1: 面对警方的第二次上门，刘某新的说法果然发生了改变。他承认9月3日早上确实是他打的微信电话，两人也确实在当天早上见过面。
0: 两人确实是约了，与最开始报警人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声音像证 或者刘威的这个

0: 手法就相吻合了。
1: 既然两人见过面，那么陈某刚现在究竟在哪儿？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5: 对，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3: 量
5: 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科学教育。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有母亲说，当天一起吃早饭时，陈某刚提出想去更远的山中打猎，因为自己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不能离家太远，所以他就没跟陈某刚一起进山。尤某新向警方解释，9月3日下午，他还收到过一条陈某刚发来的短信。起初他并没有当真，但后来听说陈某刚失踪了，才相信了短信中所说的内容。但因为自己有过前科，担心被牵连，所以才没有向警方说出实情。
0: 案发当时的话，他母亲已经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病在床，就需要人定期的喂饭，就临时的拒绝了与陈一起出门狩猎的这个事情，一直在家照顾母亲。
1: 为了核实刘某新的说法，民警也走访了周边村民，证实他这几天确实一直在家照顾母亲，没有离开过村子。随后办案民警也对刘某新的家展开了仔细排查，但并未发现陈某刚的踪迹，
0: 没有发现尸体，也没有发现枪支。就算刘鑫和陈刚合伙把护林员杀了，但是我们没有核查到护林员的身份，我们也没有立案依据。
1: 就在调查工作再一次陷入僵局时，负责视频排查的民警又发现了新的线索。9月3日晚上7:05，一名男子骑着陈某刚的摩托车穿过了县道，沿着陈某刚回家的方向行驶。可奇怪的是，他每行驶一段距离就会将车停下，然后徒步返回。
0: 步行走回去了，然后又骑了个摩托车过来，然后我们结合了4-5个这个社会监控，就发现在每一个监控下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1: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名男子一共折返骑行了大约7公里才停止。然而

0: 当民警将这些画面与陈某刚此前出现的画面进行比对时，却发现这两人的体貌特征并不一致。陈某刚上午出发时穿着一件蓝色上衣，中等身材，而晚上的这名男子则穿着一件背后有反光条的黑色雨衣，身材明显较瘦。
1: 经过图证人员的仔细的辨认，就发现可能不是本人。
0: 9月3日晚上11点左右，这名男子将陈某刚的摩托车丢在一个偏僻的路边，然后就骑着另一辆摩托车原路返回，一直骑行到刘某新家附近才消失。办案民警深入调查发现，刘某新此前也曾穿过一件类似的雨衣，体貌特征也与骑车的男子高度吻合。
1: 我们就觉得太不符合常理了，就是说陈刚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刘静在骑，第二刘静为什么要蚂蚁搬家时骑两辆摩托车，由此我们就推断刘静向公安说了假话。
0: 徐勇警方推测，9月3日当天，刘某新可能与陈某刚一同进山打猎，只是在途中发生了某些变故，导致陈某刚无法回家。
1: 要么就是陈刚与刘新共同做了什么事，然后刘新帮助陈刚把摩托车转移，要不就是陈刚失联与刘有直接关系。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刘新都是我们公安要找的重要的人员。
0: 2022年9月9日，办案民警将刘某新传唤至叙永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2: 应该说9月9号那天，只要涉及到陈永刚的问题，就要么就是一句话我不知道，要么就是一直保持沉默。慢慢的跟他聊他和这个陈远刚的感情，他们是好朋友，通过唤醒他跟陈远刚的这种朋友的关系，老老实实跟我们谈清楚，他在哪里。
3: 你陈刚认得有好长时间吗？
4: 几多年。
3: 多呀，距离好没十几年还是将近久，
4: 应该是08年。
3: 陈刚那是有穿着打猎有好长时间了。
4: 不晓得这些。
0: 面对警方的讯问，刘某新始终避重就轻，但民警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他一定清楚陈某刚失联的真相。
2: 我们之间应该说也分为几个过程吧，慢慢的搭建起一个能够沟通的桥梁，让他觉得我们还是在帮助他。
0: 2022年9月10日这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也是犯罪嫌疑人刘某新被传唤的第二天。当民警拿出调取的监控录像后，他的防备逐渐开始松动，但他依然不肯开口说出陈某刚失踪的真相。
2: 当时我说你这样好不好，他在哪里，然后带我们去，今天是中秋节，对于你这个好朋友找到他，也能够把他带回家，让他见一见家里面的人，能够做最后的一个团圆吧。然后他就直勾勾地盯着我。
0: 经过大概5分钟的沉默后，刘某新终于向警方交代，9月3日那天他的确与陈某刚一起进山打猎。当天下午2点多，他在准备射击一只松鼠时，枪支意外走火，击中了陈某刚。
1: 对，就让刘金快点打120，自己受伤了。这个时候刘金才意识到自己出门的时候没带自己的手机，然后就用陈刚的手机。当时陈刚很快这个意识就开始模糊了，就说话也比较困难了。
0: 在犯罪嫌疑人刘某新的带领下，叙永警方找到了陈某刚的尸体。根据法医的检验，陈某刚的确是死于腿部的枪伤。
5: 他的死亡原因经过我们的鉴定是右髂外动脉断裂导致大失血死亡。断裂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金属弹丸的射

0: 2022年9月11日，刘某新带警方回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据他供述，当时他们发现松鼠的位置在一个上坡处，陈某刚站在前方举枪瞄准，他则蹲在下坡装填弹药。就在他起身准备转身射击时，手中的自制土枪突然走火，子弹击中了陈某刚的左腿。
1: 好，就这个样子哈。
2: 刘鑫组装完枪支要瞄准松鼠的这个过程是势必要朝左前方瞄，那么左前方的这个位置就刚好是陈某的位置。
0: 看到陈某刚很快没了呼吸，刘某鑫既没打120也没找人施救，担心再次入狱的他选择了隐瞒和欺骗。刘某鑫先是编造出陈某刚杀害护林员的故事去蒙骗他的家人，随后他就掩埋了尸体，并在当晚将陈某刚的摩托车丢在一个偏僻的路边，伪造出其畏罪潜逃的假象。
2: 死者的妻子按照刘维新提供的地点去在一个乡间小路上找到了这个摩托车。
0: 通过刘某新供述，叙永警方很快找到了两人打猎的两把自制土枪。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经过弹道分析实验后证实，陈某刚的死亡确系刘某新的土枪意外走火导致。
3: 他的这个弹道形态是由前向后、由下向上的一个弹道，不符合故意杀人的弹道形态，更倾向于一种枪支走火或者无意间激发所形成的弹道痕迹。
0: 随着案件的水落石出，叙永警方乘胜追击，迅速展开射枪类专项整治行动，抓获非法改造持有枪支的犯罪嫌疑人8名，收缴火药枪2支、射钉枪8支，

0: 宁静小城，百万黄金离奇失窃，破墙而入，暗窗背后竟暗藏玄机。残缺的监控，蹊跷的停电，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全城动员，寻踪觅迹，警方又将如何锁定疑犯？断电的修理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只要是有上台领读的，他都积极举手。
2: 希望社会能多给这些孩子一点试一试的机会吧。
3: 嗨，文成浩。
4: 他们班每一次合唱比赛，每一次演讲，都从来没有落下他过。他都越来越自信。我觉得每一个生命个体，无论他是什么样子的，都值得被关注。
5: 七点了，起床了。
6: 每天早上是要把这个单去掉是吧？
7: 对，他这个绑一晚上，为了防止他肌肉萎缩加剧，就是肌肉萎缩了之后，他这个腿就伸不直。
0: 清晨七点，山东济南的小石头准时开启了新的一天，脱下夜里穿戴的腿部护具，在爸爸的帮助下穿衣洗漱。小小的他早已习惯了这样规律的日常。
1: 哟，好了，起来了。
8: 放心放心，都出来刷牙，刷都有完了，有没有？
0: 奶奶早早备好早餐，上学前小石头还要抓紧时间晨读。
9: 千里黄云白日曛，
10: 千里黄云白日曛，
9: 北风吹雁雪纷纷，
10: 北风吹雁雪纷纷，
9: 莫愁前路。
0: 石头妈妈是

0: 是济南郊县一所小学的六年级班主任，每天清晨六点就要出门上班，往返路程达160公里。因为早出晚归，照料小石头的重担大多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
1: 奶奶都着急了，背了半天书还没来吃早饭。
2: 就是到点了，平常就是他爷爷愿意让他早起，这个怎么不说没洗手呢？
0: 最近爷爷手部受伤，可他仍然坚持接送和陪伴小石头上学。
1: 爷爷这手抱小石头可以吗？
2: 可以。哎呦，爷爷看不了，你下去送他去他都不愿意。他自己拿着书包还得抱着孩子，到下坡还得给他拿着矫正马甲。
1: 哎呀，这爷爷太给力了。
0: 到达学校，爷爷先到专属停车位准备好电动轮椅，再抱小石头坐上去。停好车，爷孙俩一前一后走进教室。小石头的座位在教室最后一排，班里特意留出一条宽通道，方便轮椅通行。
3: 咱班这个地方能留通道，这样石头上台讲题啊，领读啊，他就知道，哎，同学等一等我，我通过这个通道把我的轮椅开到大屏幕之前，我也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当小老师。慢慢的他就更积极主动了，只要是有上台领读的他都积极举手。
4: 神神嘛。
0: 入学半年多，身体的不便丝毫没有影响小石头求学的热情。课堂上他主动举手，大胆发言，一点点放开自己，真正融入了班集体。
3: 一年级上学期，三好学生评选的时候，我就很惊奇地发现，全班所有孩子都投了马集体。就是孩子们虽然小，但是他们的眼睛也是雪亮的，知道班上，哎，像马季奇这样的孩子虽然可能行动不便，但是他从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榜样，都做得很好，孩子们也都能看见。
0: 考虑到小石头随时需要照料，学校允许爷爷全程陪读，日复一日的陪伴让爷爷成了师生眼中的副班主任。
5: 我就是说嘛呢，做点力所能及的给他管管纪律。
6: 我们就戏称我说小石头爷爷是这个班的副班，他下课的时候可能还帮忙打扫卫生，老师在整队的时候，老师可能关注前半部分，他还会帮助后半部分的同学，他在班里边起到了一个非常正向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每周一的大课间，学校都会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完善的无障碍设施让小石头可以坐着电动轮椅和同学们并肩列队，全程参与，在仪式感中收获归属感。
7: 1、2、3、4。
0: 热闹的体育课上，同学们奔跑跳绳，小石头虽然不能一起运动，却在老师的鼓励下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帮同学计数加油鼓劲儿，他同样享受着集体的快乐。
8: 马俊奇，你的任务就是看着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
0: 在学校的包容、老师的关爱和家人的守护下，小石头越来越开朗，各方面都在进步。为方便小石头在校生活，学校专门改造了无障碍卫生间。
1: 啊，这就是单独给
6: 改造的一个无障碍厕所，里边是一个坐便，然后呢也相关的这个措施，就是但是这个就是小石头专用。
1: 哦，那现在还锁着的呢？
6: 钥匙在石头爷爷那里。
0: 着眼长远，学校还计划为教学楼加装电梯，方便更多行动不便的孩子上下楼。
6: 我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其实就是考虑在这个地方加装一台电梯，感觉从1楼到4楼就直接过去了，但是它的下边有管道，然后我们就再重新考虑在其他地方再加装一台电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考虑到是否和其他的学生的行动路线有冲突，然后还要保证到更多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就是上下楼的一个安全。所以我们在学校里边到处的去找，到处的去看，包括也咨询相关的这种建筑方面的这种专家。然后目前我们有2处还在做备选，这个地方
0: 除了选址难题，当前电梯加装相关政策多面向老旧小区，中小学教学楼加装电梯的实施细则仍在探索完善。 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便利。

0: 理的校园环境，学校一直在多方协调，积极推进。
1: 你看，我们因为想要把这个事情给它办好，我们查阅了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文件。这个是住宅增设电梯的，那我们想我们学校增设电梯怎么办，我们就一点一点的研究，一点一点的给它进行推进，应该就是目前正在推进过程中，但是大家都非常支持这个事情。
0: 校园无障碍的心愿牵动着小石头一家，也牵动着每一个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家庭。同样身患罕见病，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求学路上都有着各自的不易与坚守。读高中二年级的佳怡在校园里上下楼只能依靠爬楼机，尽管学校把她的班级安排在一楼，但上信息课等课程需要跨楼往返，每一次换教室上下楼都离不开妈妈贴身帮助。
2: 她上楼和下楼她是用的两边不同的按键，
3: 要按着这个按键她才
2: 对，你看我一松手他就不走了，他就停下来了。对，原理都是上楼的话，履带就往上走，就逆时针转。上楼可能更累点吧，上楼他那个重力往下，反正跑得慢点。
0: 体谅母女俩的难处，学校特意在教室门口腾出一间带窗的休息室。
3: 这就是安排的小屋子是吧？
4: 对，给他那个床，然后
5: 必要的东西，
4: 柜子，然后书桌什么的，他对面就是他教室，离特别近。
5: 我们有意识的把这个，
6: 那很近，
5: 把这个班安排在这个位置。
0: 为方便陪读，一家人租住在学校附近。中午，佳怡妈妈到食堂打饭，然后带回休息室和女儿共进午餐。
2: 我要份那个鸡块，要份米饭，要个鸡块。
0: 为了兼顾陪伴孩子和分担家庭压力，佳怡妈妈利用空余时间参加培训，准备做网络客服兼职。她的学习与工作计划全部围绕女儿的课程表安排，
2: 就是为了配合她这个课表的时间嘛。她这个要求整点整点的，我得看看她几点到几点没有外出的课，然后把对应的这个时间段写下来。她初中的时候我还上班，初中的时候我爸我妈在学校帮忙照顾她，到了高中这边课程也都太复杂了，跑来跑去的，老人这年龄也大了，然后体力啊脑力都跟不太上，正好公司那边反正离得也太远了，上班也不方便，我就回来照顾他。今年就闲下来了，就觉得空闲时间太多了，然后闲着也没什么意思，就看看找了个兼职。
0: 有的孩子需要家人寸步不离，有的孩子则在呵护中慢慢独立。
7: 每天这个上下学都可以自己去了？
8: 都自己去，从四年级开始自己走。
0: 读小学五年级的多多同样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他目前基本不需要家长全天陪读。妹妹在同一所学校读二年级，兄妹俩可以结伴上下学，彼此照应。
8: 我因为走得慢，就先让我进来，妹妹她等着那个开门。
0: 学校也为多多完善了无障碍通行路线，去往操场、音乐教室等场所，他都可以独自操控电动轮椅往返。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多多的教室始终设在一楼，甚至整个年级都一同安排在一楼，既方便通行，又不刻意特殊化，用心保护孩子的自尊。
9: 那我们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像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帮扶的小组，从孩子一进门去帮他推轮椅，到孩子去上微机课、科学课、音乐课去帮助他。之前的时候，小的时候是妈妈或者奶奶全程陪同在这里，那么近一两年他妈妈基本上就是非常放心的把孩子就是送进来之后就可以去干自己的事情了。
0: 学校还专门腾出一间小屋，兼具卫生间与储物功能，爬楼机等物品都可以放在这里。
8: 每天中午妈妈来让我把这用这个车搭起，跟个小床一样，再躺一躺坐，再抬抬腿，
10: 就是一些他的用品可以都放在里边，然后孩子也可以自主来上厕所，这个都不用担心，因为妈妈就是也是送来上学之后，然后大课间带着一块儿，就是让他骑骑自行车复健一下，其他的时间妈妈都不在这儿，孩子完全可以自理。
0: 校园里温柔守护，不贴标签，生活中家人默默支持，适度放手，在这样的环境里，多多越来越独立、自信、开朗。
2: 这越

0: 是这样的孩子，家长对他的希望就是他能最大程度的从一年级开始就融入社会当中，融入集体当中。他们班每一次合唱比赛，每一次演讲都从来没有落下他过，他都越来越自信。现在都倡导教育公平嘛，我觉得每一个生命个体，无论他是什么样子的，都值得被关注。
1: 按照国家目前的这个政策呢，我们所有的残障儿童或者说是该接受教育的这些孩子们呢，可以随班就读，但是呢，也有特殊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教育呢作为主力，但是呢，如果应随尽随的，所有的学校呢都应该可以接纳并提供必要的方便。而佳怡同学呢，他只是行动不方便，所以佳怡呢能够在我们这里保持目前这种学习和生活状态，我觉得挺感动我的。
2: 小石头、佳怡、多多三个孩子都以随班就读的方式走进普通校园，融入同龄集体。对罕见病孩子来说，能和同学们共享课堂，本就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幸运。上幼儿园时，佳怡还能走路，后来病情发展，小学时只能在家接受送教上门。
3: 每周送课，送两次课到家里去，基本上就是自学了，因为老师一周只去两次。
2: 送教上门虽然保障了基础学习，但长期独处让佳怡变得内向沉默，直到中学重返校园回归集体，她才慢慢打开心扉，重拾自信。
4: 他非常的刻苦或者自律，作业做得特别认真，课堂上非常的专注。他每一次考试呢，基本上在班级都是在前十左右。
5: 会和佳怡我们会讨论一些比如说作业上的问题，大家佳怡也很乐于帮助我们，就是因为他学习特别好。
6: 我觉得这个班的同学特别好，同学们都特别乐意帮助我，然后我觉得性格也变得外向了很多。
7: 哦，这是一个什么设备呀？
8: 是个站立架，因为他不能站嘛，所以就是让他用这个东西来给他保持身体的直立。
7: 哦，就是趁他吃饭也同时可以
9: 让他
7: 练习一下站立。
9: 哎，
2: 一边读书一边康复，求学与抗病并行，早已成了这些孩子生活的常态。小石头每天上午在校上课，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午休，下午有爷爷陪同到医院进行专业康复训练。周一到周五每天四节定制课程，锻炼提升不同的身体机能。
10: 二五，
11: 二六，
10: 坚持。二七，
11: 二八。
2: 康复训练枯燥辛苦，但小石头一直坚持着，长年累月的付出带来了看得见的进步。如今他已能独立站立一分钟，还能缓慢步行数米。
12: 目前是给他练的核心和下肢力量更多一些，近段时间嘛，练他那个站立和行走的时候，他那个进步会比较大一些。嗯，刚开始的时候自己站基本上是不太行的，可以肉眼看到的是他那个下肢力量啦、肌肉维度啦、臀部的肌肉肌维啦，这些增长是比较明显的。嗯，
2: 多多每天下午上完两节课，就由妈妈接到儿童医院康复训练，多年来风雨无阻。特色水中康复课程能有效帮助他放松肌肉，提升力量与协调性。
13: 我们从2018年底开始开展这个水中运动治疗，针对 SMA 的患者，应该也是从多多他们这一批就开始了。一个是锻炼心肺功能，再就是呢练他核心能力的，所有的方向都要抵抗阻力，所以说对于肌肉力量的训练还是非常好的。在地面上他可能没法有这个自己站立和行走的这种体验，但是他在水中是可以的。
14: 他能自己慢慢站。
13: 对，在水中他是可以站立甚至行走的。所以说几乎这些孩子都非常喜欢这项训练。
15: 用了药之后，再加上我们不间断的来康复，说实话他的病况是没有往下走的，甚至是往上走了那么一点点。其实说实话，原先几年我们是聚焦于这些孩子的生命长度，现在医保落地之后，大部分的孩子都能用上药了。现在对孩子有更多方面的一些期待，你比如说外出的话，可能就牵扯到一些无障碍的一些设施，包括后期长大了之后的就业呀，希望社会能多给这些孩子一点试一试的机会吧。
2: 结束一天的学习与康复，小石头回到家中，灯光下爸爸耐心陪伴他温习功课，给他辅导作业，爷爷奶奶操劳一整天，直到夜晚才能稍

0: 稍稍歇息。忙碌一天的妈妈下班回家，顾不上休息，仍陪着小石头做居家站立训练。
1: 爸爸也弄，
2: 换着来。
1: 嗯，换着来。嗯，因为这不是个轻快的活。
2: 是，
3: 以前都不能站嘛，以前都是靠站立架，就是靠被动去站，就是他力量上来了之后呢，他就进步的就可以自己站了。
4: 石头弟弟，你在吗？
5: 我在。
0: 学校的包容，社会的善意，家庭的坚守，政策的托举，共同为这些特殊孩子撑起一片成长的天空。他们不惧病痛，向阳而生，在求学路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少年光芒。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0: 食堂的厨师也都是70岁左右的阿姨，如果有一天他们身体不允许了，那我们的食堂这个厨师谁来做？
11: 儿女不敢，他儿女都来离得远，俺们那孙女一年都不回一趟。
12: 农村老龄化太严重了，年轻人太少太少了。
10: 哎呀，他们开心了，我就感觉我自己的工作没白干。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

0: 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不孕女子为实现做母亲的愿望，欲讨回多年前冻存的囊胚。
5: 当事人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
4: 但她的诉求被囊胚保管方拒绝。
6: 如果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4: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医疗机构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庭会如何判决？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冷冻囊胚是指将培育在试管里的发生了裂变的受精卵冻存，等待移植的胚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每年帮助数十万有生殖障碍的夫妇实现生育愿望。今天的这起案件就由3枚冷冻囊胚的纠纷而起。2010年到2012年间，叶某和朱某夫妇因生殖障碍，多次到某医疗机构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形成可用囊胚10枚，移植数次均未成功，遂将剩余3枚囊胚冻存在该医疗机构。十几年过去了，年逾40且一直未生育的叶某，因身体排卵功能异常，而寄希望于用这3枚冻存的囊胚来实现自己做母亲的愿望。但当叶某想要从该医疗机构取回3枚冻存囊胚时，却被该医疗机构拒绝了。
7: 我刚才也说了嘛，就是从医学伦理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做的是有益于人类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是吧？
4: 在法官进行前期调查，并试图对双方纠纷进行调解时，医疗机构方说，并不是他们不想给，而是法律不允许。
7: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持未婚的来做辅助生殖，是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不想给他这个生育权，不是。
4: 原来叶某多年前已经与丈夫离婚，至今还是孑然一身。医疗机构方认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给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因此不能将冻存的囊胚返还。但叶某认为，这3枚冷冻囊胚具有他的 DNA 物质，他有权将它们取回。2024年3月14日，该案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滨海法庭第一次开庭。原告方除叶某及其代理律师出庭外，叶某的前夫朱某作为第三人也一同出庭。在庭上，叶某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囊胚，到其他医院再行移植手术的诉求。2024年5月28日，该案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滨海法庭第二次开庭。这次庭审，原告叶某和第三人他的前夫朱某并未到场。
8: 那我们今天开庭的任务是在第一次开庭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听取双方的陈述答辩意见，同时对第一次开庭之后当事人所

0: 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啊。那前一次已经发表过的意见，已经陈述过的意见可以简要陈述啊。双方是否清楚？
1: 清楚。
0: 被告呢？
2: 清楚。
0: 那接下来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1: 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一、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3名冷冻胚胎；二、请求判定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3: 原告叶某的委托代理人说，三枚冻存的囊胚不仅具有潜在的生命特征，更有原告及第三人其前夫朱某的 DNA， 因此原告向被告要求取回囊胚既合情又合法。
1: 那鉴于以上事实，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您说起。陈述完毕。
0: 接下来被告答辩。
2: 被告遵循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专家共识，合法占有涉案的囊胚并无不当。在无占有囊胚法定事由消失的前提下，被告无返还囊胚的依据。
3: 被告代理人认为，按照原卫生部的相关规定，禁止给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离异后并未再婚的叶某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且为有利于规范我国胚胎冷冻技术的应用及管理，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伦理学组经多次讨论修订，最终达成共识，制定了冷冻胚胎保存实现的中国专家共识。
2: 共识建议，冷冻保存的胚胎仅限于在实施胚胎冷冻保存的生殖中心进行移植或处置。我方认为，被告作为医疗机构，医疗技术和管理仍应遵照行政规章和临床专家共识指南的管理性规定，被告合理合法占有涉案囊胚，按照相关规定保存处置涉案囊胚。
3: 这么看来，被告方拒绝返还三枚囊胚的理由不仅合情合理，也合乎相关规定，但原告显然不同意这个说法。
1: 包括这个原卫生部的文件啊，都是为这个规门部门规章，那专家共识只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规范，它是仅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那原告
3: 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所谓的专家共识既不适用原告及第三人，也不能剥夺他们二人对冻存囊胚依法享有的权利。然而被告方在随后的答辩中说道，原告及第三人早已自动放弃了冻存囊胚，因为他们并未按期交纳冷冻费用。
2: 原告和第三人与被告签署了两份囊胚冷冻知情同意书，均明确告知对冻存超过3个月者未续交冷冻费又未来院声明者，医院有权处理这些冻存的胚胎。
3: 原来原告和第三人自2015年6月起就没有再在该医疗机构就诊，也没有来医院声明是否要继续为其保存冷冻的囊胚。自2015年10月起至原告起诉时止，已欠该医疗机构冷冻保存费8年5个月，共计14700元。但原告认为，欠费并非他们有意为之，而是另有隐情。
1: 那么为什么8年多只有区区的10000多元，原告和第三人其实上他们的整个经济实力不能说非常雄厚，但是一定也是普通人之上的，两个人为什么没有去交这10000多元？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在2015年离婚了，在2015年离婚之后，原告跟第三人是有去申请交过费用的，但是却被被告拒绝了。被告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看到二人的结婚证。也就是在刚刚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所提到的，当时卫生部的规定是不能为没有结婚证的夫妇来采取一个生殖医疗的一个辅助手术。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拒绝了原告和第三人交费，而不是原告和第三人拒绝交费。
0: 欠费的这个问题，如果现在补缴的话，医院是否接受原告的补缴？
2: 符合规定就不可以补缴，他们不符合规定。
0: 现在原告你们认为他还是不符合
2: 对
0: 补缴费用的规定是吧？
2: 是这样的。
0: 被告所提的规定是指具体是什么情形呢？
2: 具体就是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专家共识。
0: 经过专家共识。
2: 对，如果婚姻还存续的话，就是现在的原告和第三人，如果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3: 被告方当庭表示，他们于情于理都不可能返还三枚冻存囊胚，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生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原告有权依法讨回做母亲的希望。
1: 我们跟当事人有核实过这一部分呢，要求他提交病历，但是当事人说因为时间太久了，他也找不到这部分的病历。
2: 病历保存是30年，不可能打印不出来。
1: 他没有第三个选项，他如果有第三个选项取回，我们相信当时的原告跟第三人一定会选择取回这个选项。
2: 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白了，我们都不想赘述了。为什么老是揪着这句话一直在说？这个冷冻囊胚它不是一般的物，我们再次强调，而是
3: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举证之证，先由原告方举证。
1: 本次补充的证据有两组，那第一组是证明的原告是目前健康状态的两组证据，一份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检验报告单，那证明原告于2024年的3月19日在湖北省妇幼的保健院的进行一个检验，那证明其子宫的功能是正常的。第二份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电子病历。
3: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提交了两组证据，一组证明原告子宫功能正常，一组证明原告自身无法正常排卵。他强调，原告身体之所以出现异常与被告方有关。
1: 那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在这个证明内容之外，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二次移植之后，那原告是在被告的建议下做了一个双侧输卵管的一个切除的手术，然后之后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自身已经没有办法自然的一个排卵。
0: 那你前面的这个病例里面有提到说，原来这个叶莹的输卵管是双侧输卵管是切除的是吧？
1: 病例是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这个是双侧输卵管切除之后的一个检查。
0: 所以你现在检测的就是子宫是正常的。
1: 对。
0: 排卵功能是存在异常吧？
1: 是，排卵功能存在异常，所以这三枚胚胎对原告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那是没办法排卵是吗？
1: 是的。
0: 就是完全没办法排卵。
1: 因为他当时做过双侧输卵管的切除。
0: 这个医院这个
2: 他刚才说的在医院的建议下做的这个切除的证据在哪里？我们在这今天在庭上是第一次听说，是在我方的建议下他切除的卵巢，这个你要提供证据的哈，输卵管，提供的切除输卵管，这个证据要给我们提供哈，我们没有见到病例，你在提交的所有的证据材料当中并没有提及这一条，非常关键，要明确哈，是我方医院还是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提出来的建议，法律依据在哪里？我要看病例。
0: 那被告你开始质证吧，你刚才讲的这个意见可以记录在你的质证意见里面。
2: 好的。
4: 第一组证据的两份证据，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检查单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这个检查单，我们认为这组证据仅仅提供的只是检查报告，那么没有相应的门诊病例与之对应，那该检查是以何种目的以何病情进行这个检查，目前不清楚。
3: 被告方并不认可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两组证据，特别是切除双侧输卵管的说法，他认为缺乏证据支持。
4: 原告代理人所述的在被告医院建议下切除了输卵管，双侧输卵管，在我们前一次的这个庭审中以及今天补充的证据中均没有体现相应的病例，
2: 是的。
4: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这方面的事实。
2: 真实性。
4: 另外，这个检查的时间是在本案第一次庭审后。那今天这个原告代理人是说在手机上看到的没有相关的这个报告的原件以及医疗机构的盖章，那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这个真实性。我方认为这份证据 是庭审后才。

0: 做的检查，与本案无关。
1: 那原告，你对刚才被告自证意见有需要补充吗？
2: 我们做一个补充吧。那我们今天确实是没有证据证明说，是哪一位医生或者是哪一个机构来建议我们去做了一个双侧输卵管切除的一个手术。但是从当事人的口述来看，当时他们做这个双侧输卵管的手术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移植的之间。
3: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说，当初为了囊胚顺利移植，原告听从建议去专业医院做了双侧输卵管手术，但是他们提交这份证据并不是想追究被告方的责任。
2: 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医疗责任的一个诉讼，我们只是要陈述说，当事人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那如果他能够今天能够自身排卵，那这三名胚胎取回与否对他来说就没有今天这么关键的一个意义，这是我们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
1: 好，就自行排卵目前是没办法实现的。
2: 是的，
1: 对吧？好，那跟这个原告再确认个问题哈。原告确认目前是否有其他具有辅助生殖资质的医院愿意接收女方目前冻存在被告医院的男胚，是否能够提供哈？
2: 这个问题我们也跟当事人核实过这个问题。那目前当事人也是跟多家医院在沟通，那医院其实没有出具一个否定或者肯定的一个状态，只表达了一个开放性的态度，是你如果可以拿得回来，那我们再来商量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要求我们来出一个函，明确的跟法院说我们可以接收，那医院是不同意的。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1: 那如果出具明确的函件说来接收，医院是不同意？
2: 对，医院是不同意出具明确的函件告知法院说可以接收。
1: 好，目前是没有，
2: 就是医院不想介入诉讼。
1: 那就是目前是没办法取得这个接收医院的证明的，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3: 如果原告可以找到具有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资质的其他医院同意接收这三枚冷冻囊胚，就意味着双方的纠纷还有另外一种解决的可能，即由原告在一定时限内提供接收医院的证明，待法院判决后由被告将冷冻囊胚交由第三方医院。那么对于这个方案，被告是否同意呢？
4: 原告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就是说的这句话，一直在联系，联系了这么久也无果，这第一。第二，这一说他找到了，确实找到了接收的医院医疗机构，我说的不是这种做生殖的机构哈，而是正规的三甲这种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来接受，法院判决也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执行，两个条件完毕。
1: 你们不同意直接返还给原告个人，
4: 不同意
1: 是吧？
4: 对，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这原告目前子宫的情况你是说是都是正常的是吧？
2: 正常的。
4: 我说一句哈，就是原告跟才代理司当中也说了，就是他提供的这些病例哈，并不是这种医院在门诊状态下的一个病例，就是根据他的身体情况进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检查，是吧？就是一般性的体检的检查。
1: 一般性的体检。
4: 对，一般来说做生殖方面的检查是有专门的做生殖方面检查的这么样的病例，请法院核实一下啊，他这个病例情况是否是真实的，他目前的身体的一种表现。
1: 那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原告有没有自主生育的可能性？
4: 对，这个
1: 目前
4: 不能确定。
1: 能够判断吗？
4: 不能判断，从他这个提供的病例情况来看是不能判断的。
1: 那这个问题主要是你们被告医院是担心说直接给他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4: 这方面的风险还是有的。我们也是善意的提醒嘛，对吧？我们也有监管的义务。
1: 那事实方面其他的没有补充的啊？还第三？
2: 没有补充。
1: 啊，
5: 被告
4: 没有。没有。
3: 被告提到的风险反映在此类案件，即是否存在代孕、买卖胚胎的可能。在我国，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1: 那我们事实调查就全部结束。那这类案件，我们现在也跟双方做个提示吧，因为目前这个有据我们的检索，目前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哈。就第一种，因为你现在原告是无法提供接收医院证明的。那有一种情况就是

直接在诉讼环节就驳回了啊。第二种就是直接返还啊。第三种呢，就是由原告这个由法院判决，在这个判下里面确定由原告在一定。

0: 要清楚哈，这个没有什么设条件的问题。现在就第三种的这个方式，你们认为这个方式可执行吗？
1: 我们认为可以的，因为毕竟是有一丝希望嘛。
0: 那医院什么意见呢？
2: 从目前的法规情况来看，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返还给他的。
0: 直接返还，你们认为是不可能的？
2: 不可能的。如果法庭经过调查以后认为这个原告方提供的这些条件符合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你们愿意判决给他？比方说你说的刚才说的第三种条件的话，但是我方不能承担不利的后果，还要加一个条件，就是说一旦这个送给第三方之后，原告方不能再以任何理由向我方提出主张。
0: 就如果从你们这个医院根据原告的指定到了第三方医院之后，
2: 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应该由原告方完全负责，我方完全不承担任何不利的后果，我方不能承担任何，这个先决条件能不能保证？也就是说你拿出去了以后你还是不能怀孕的话，比方说囊胚出现了问题，比方说看自身的身体情况还是怀不了的话，
0: 这个原告刚才他被告所提的这个一个就是由第三方接收的这种风险问题啊，你们是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呀？
3: 当然他最希望的当然就是能够好好的移植，然后能够成功的受孕，这当然是后话了。但是事情总是有万一嘛，那原告也表示他是接受这个可能性的。因为最坏的结果也不是现在的结果
0: 啊，原告是可以接受这个将来这个移植的这个移植成功的这种风险是吧？
3: 是的。
0: 那第三人呢？
3: 第三人应该也同意吧。
0: 同意啊。
3: 对。
2: 这个第三人是不是还得过来补充签个字啊？他这个什么都替第三人说了，
0: 他有代表信息。
2: 特别说
0: 那就是刚才就是讲的几种观点，就是原告认为说要最好是无条件的返还嘛，啊，那被告认为是说无条件返还是不具备条件的，
2: 对对是的。
0: 那付一定条件的话，你们可以接受，然后这个
2: 但是由法院判决。
3: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关系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保管合同的关系，
2: 因为我们现在打的不是保管合同，这个原告必须明确，我们打的是医疗服务合同，
4: 既保障了妇女的生育的合法权益，又这个维护我们目前医院正常的生育的这个管理秩序啊。那这个之间怎么平衡，确实是我们目前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对，
5: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0: 今天的法庭调查就到此结束啊。那接下来转到我们法庭辩论环节，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3: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关系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保管合同的关系。
5: 原告认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原告将冷冻囊胚保管在被告处，当然有权利要求返还，且原告和第三人都将承诺会在法律框架内使用胚胎，并自行承担违法使用的法律后果。
3: 本案应当按照民法典中关于保管合同的规定直接进行返还。
0: 好，那接下来被告发表辩论意见。
2: 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白了，我们都不想赘述了，为什么老师就是这句话一直在说，这个冷冻囊胚它不是一般的物，我们再次强调，而是具有生命属性的特殊物，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冷冻胚胎的归属啊，这个权利归属，所以我们才来打官司啊，对不对？那么冷冻保存的囊胚胎不具备自然人的属性，也不属于物的范畴，但其具有发育成自然人的潜质，故法律属性介于人与物之间，必须以敬畏和尊重的态度加以对待。因为我们现在打的不是保管合同，这个原告必须明确，我们打的是医疗服务合同。完毕，不再赘述。
5: 囊胚是受精卵产生了细胞裂变的胚胎，冻存的囊胚它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物，因而处理与之相关的纠纷显然不能忽略其生命属性
6: 啊。那么我们在理解人工辅助生殖或者生育或者胚胎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其实最终都是在探讨的人的问题， 是吧？法律怎么来处理人本身人的

0: 身体或者说生命本身，是吧？我们的民法典上面规定了这个生命权啊，生命权包括了这个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啊。那么其中这个生命尊严啊，它的延伸就是到我们的胚胎的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2024年7月24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并以电子文书的形式送达双方当事人。具体判决如下：在原告可提供协助接收与保存冷冻胚胎的，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之日起7日内，被告应向原告前述指定的医疗机构返还存放于其处的3枚冷冻胚胎，驳回原告要求将冷冻胚胎返还交由其个人直接占有的诉讼请求。对于法官而言，要做出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又充分保障人格尊严、人身权利的判决，需综合考量的面很多。对应到此案，在保障女性生育权与医院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官的判决需要寻找平衡，
14: 既保障了妇女的生育的合法权益，又这个维护我们目前医院正常的生育的这个管理秩序啊。那这个之间怎么平衡，确实是我们目前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多现在很多就是说一种，比如把胚胎直接返还给患者，一个很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说，这个如果大量的这个胚胎案件都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流入社会，那可能就是对于目前医院管理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冲击。那这种情况就是确实也很难平衡。那我们就是个案当中我们会充分考虑这个

0: 患者的一个实际情况，他的生育问题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这个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秩序当中得到解决啊？那他患者他要求生育的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合不合法？那这些都要充分的进行评估。
1: 相关数据显示，有越来越多患生殖障碍的夫妇，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实现了为人父母的愿望。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下，生育要得法，更要守法依法。我们也期待相关医疗服务合同能够更具体、更规范，在更多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更细致。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世界杯赛事激战。

0: 冷寒，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
1: 周一21点播出。
2: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3: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2: 以法维持，
4: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2: 以爱为光，
5: 以后我们保护你，
2: 跨过幽暗尽头。
3: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6: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2: 守护永不止步，
7: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2: 聚动人心。今天15点40分敬请关注。
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9: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0: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今天 MAP 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

0: 私下里高启强管陈太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
1: 是，
0: 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父。这么多年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父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找吧。

0: 还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我以前啊，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这睡觉，你试过没？啊，累了我也睡，是不是？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1: 以后我这边还是少了，我怕你被人跟踪了。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怕什么呀？那你要不要出去躲躲啊？不用了，现场我打扫的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都是吃素的。
0: 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吧？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讨过来的。
1: 他人是不错。

0: 我一直也很感谢他，他想帮我。你想什么呀？
1: 我今天过来啊，就自己太缺觉了，就想在这睡一睡。来，给你拿了一盒好茶。
2: 哎，不用，上回您拿的我还没喝完呢。
1: 那我为什么每次来没有人给我倒茶喝？啊，留着吧。
2: 行，
3: 走了。
2: 阿强，来一个。我女儿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的。
1: 我哪有什么压力？
2: 慢走啊。

0: 你看看这个样子啊，有点出息没有啊？
1: 那我闲人也闲人了，我干嘛呀？
0: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去干嘛？少我一个咋的了？再说了，每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0: 一个人打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啊？
1: 爹，次次你都是唱白脸。
0: 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啊？ 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哎，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2: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给依靠县的年轻的，你知道吗？
1: 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0: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咱们先干好眼前的。征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
2: 你要是主任的话，那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吧？
0: 知道了。哎哎哎，回来。
1: 这个没说完呢，说正事。说，哎呀，死了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嗯，
0: 他们家穷，这要是倒是够打发他了。爹。啊。但是这次啊。
1: 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
0: 还用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也来人呐？来呀！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 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1: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0: 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1: 嗯，
2: 恩呢，也不知道随谁。

0: 哎，来，来，坐下说话
1: 啊，请，
0: 坐坐，
1: 请，
2: 坐。海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哎
0: 呀，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2: 为什么？为什么？
0: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咱不激动啊，不激动，不激动。庆儿，你说你爹多好的人呢，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孙文辉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孙文辉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2: 不是，我爹说要自食其力。
0: 你看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的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真愁死谁呀都我。哎，哎呀，哎呦，
3: 枪，把这个喝了啊，来，一会儿拿走啊。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4: 滚开这儿！
5: 你过来干嘛？
4: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5: 陪谁？
4: 几个代理商，他们在这儿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5: 哎，不去不去，我一看见酒局我就烦。
4: 写什么呢？粉笔疾书的。
5: 没有，还是看你的老书。
4: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5: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那你先开了几家店呢？
4: 12吧。
5: 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这全国什么时候实施啊？
4: 大哥，得一点一点做，现在省内做。
5: 你那什么呀？
4: 威士忌，很好喝的，你尝尝。
5: 你少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肝就不好。来，把这个喝了。
4: 什么呀？
5: 老陈皮啊，对嗓子好。
4: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啊？
5: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4: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们，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你看吧。
5: 不，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啊，上。
4: 嗯，说。
5: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

0: 几枪过去。
1: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2: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1: 查不查得到？私不私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打他服为止。
2: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1: 怎么讲？
2: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一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3: 看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
4: 开过去撞死他！
3: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呢？别动！别动！别动！这是你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5: 上次别再讲话了啊，听到没有？
6: 爸爸妈妈再见。
5: 不要看了，上个学而已啊。上车，上车。

0: 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雷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那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对李鹏刚案呢，实在是……哎，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也没怎么收拾，连个坐的地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小张，拿个新杯子过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1: 现在。

0: 尊的案件处理得怎么样了？
1: 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
0: 你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
1: 是，莽村是我老家。
0: 要我说呢，举贤不避亲，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工地就那么慌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1: 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0: 嗨，这我知道。

0: 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我到建委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
1: 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0: 组长安心。
1: 是。
0: 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
1: 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
0: 哎呀，你师父比你识时务多了。回去给建委打个电话，就说蒙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

0: 可以的。
1: 老爹，你一定要尝尝。我这朋友说啊，这是他珍藏的一个老陈皮，您看他有没有骗我？尝一下。
0: 最近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舒婷说啊，趁着孩子的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
0: 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
1: 不是，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
0: 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
1: 老爹，你有没有听说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0: 听说了。
1: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10年了。如果我把莽村那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抢。

0: 看片不错。
1: 哦，应该没看片我。
2: 哎呀，哎，安同志，这边
1: 好
2: 看。阿林，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来来，李晴，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3: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知道你父亲的情况。
2: 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
0: 你看，你抱的啥稀个玩意儿啊？啊，你放下，你。
4: 哎呀，这位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
5: 哦，老毛病了。
4: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5: 哎呦呦，
4: 也抖。
5: 嗯。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4: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
2: 韩同志，
4: 哎，
2: 您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0: 哦，那咱抓紧吧。
6: 哦，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
5: 为什么不去找高启强？
4: 嗯，
5: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高启强？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
4: 李青，李青，你讲所有人，谁，谁都知道。
5: 所有人，所有人都知道。
6: 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5: 得了吧，高启强遮了青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的，你们是一伙的。
6: 冷
7: 静，冷静，
8: 冷静，
7: 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9: 听见了吧？
5: 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
8: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4: 小鹿，松手，松手，松。
8: 行，行行行。
2: 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
8: 行，快快快，再救
7: 我一会儿！
8: 哎，干嘛呢？
7: 干嘛呢？啊，取车，
8: 这施工绕一下。哎，干嘛干嘛？施工呢？
7: 谁让你们施的工？
8: 蹬村里去。
7: 什么时候开始的？
8: 你管得着吗？

0: 师傅，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1: 十有八九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
0: 小鹿，
1: 到附近给我买点东西。
0: 买东西？怎么了？
1: 我们俩还得再去一趟李清家。

0: 算账，大概有点好的啊。
1: 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0: 李行兄弟，你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
1: 等会儿。
0: 哦。
1: 剩饭。师傅，我来了。

0: 兄弟。
1: 来啊，吃饭。
2: 李兄弟，哎，
1: 哎，尝一尝，
2: 来来来来来。先尝尝，尝尝啊！
1: 这个应该是圆白菜，
3: 是不是鸡蛋？
1: 哦，哦，这个是圆白菜，
3: 那是菜花。
1: 太糟蹋粮食了。

0: 哎呦，还有吗？
1: 还有个鱼，去，哎，来。
0: 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
1: 来，
0: 哦呦，
2: 不错呀、啊，
0: 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哦，等，我们也开始了啊。这才是菜啊，哇，李晴，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的？哦，李晴兄弟，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1: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2: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0: 你确定？
2: 啊，我确定。
0: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1: 我不去。
0: 李青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交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0: 就这么定了，你落实，
1: 我落实。
0: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对象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0: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0: 破渔网。
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怎么了，师傅？
0: 还是不能大意。你去一趟附近的管边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2: 好。那你呢？
0: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2: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0: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3: 行了，刚才那两个警察又闯进来了。
4: 那，刚走，
3: 你们都聊什么了？
4: 聊我爹，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3: 还去？
4: 啊，
3: 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4: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3: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4: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3: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都傻了你？别吃，别吃了，来，
4: 哥，
3: 哥，太毒了呀！别吃了，停两天，停两天再说。
2: 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
5: 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0: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陆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5: 多吗？
0: 嗯，
5: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0: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5: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你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0: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
5: 哦，看出什么来？
0: 我是觉得他有点眼熟。
5: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0: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5: 那他是什么？
0: 他就是有点眼熟。
5: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

0: 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打一飞啊，
1: 证件照能拍吗？
0: 能。
1: 那证件能做吗？
2: 能。不能。
3: 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4: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3: 这是违法的。
4: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3: 我冤枉了我。
5: 这个人来过吗？
3: 没印象了。
5: 没印象。
3: 我是真没印象了，陆警官。那我一个月买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
5: 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3: 我错了，陆警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5: 自己铐上吧。
3: 不是，陆警官，我发誓。
5: 自己铐上。
3: 你再找我，
5: 我铐的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3: 我求求你了，
5: 戴上。
3: 我发誓，真的错。再给我一次机会，陆警官。
0: 来，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3: 听得懂。
5: 师傅，这不行吧？
0: 走。
5: 他就不管了。
6: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了他吧？
0: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6: 怎么了？
7: 我问师傅，摄像头都装好了，
0: 他在附近呢，
7: 都装。
0: 收。
7: 是。
8: 来来来。少爷们儿，今儿改善伙食，
9: 先备雪饼，
5: 辛苦了啊！
10: 蛋糕、
8: 饮料，哎，我说还不是一套煎饼果子，
5: 辛苦了啊！
8: 来来来，
5: 哎，给大家伙发下去，
11: 边吃边看活，有劲儿。
5: 来呀、啊，安心，吃一个垫垫。
12: 哎，黄鼠狼给鸡拜年，
13: 狗咬吕洞宾，
12: 不安好心，
13: 不识好人心，
12: 闭嘴。
13: 好的。
5: 之前

0: 我们组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天是诚心诚意给大伙送温暖来的。而且我跟响队也表了态了，只要我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就来陪着大伙。有需要随叫随到，一定做好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您是有需要还是有需求啊？
1: 您说什么？
2: 我说张彪呢？
1: 小心眼儿。嗯，这是我们组之前做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功课。本来是想无条件提供给你们的，但是你这个态度，
0: 我这个态度适合要吗？
1: 你要还是不要？少
3: 废话！
1: 哎，给张彪组长鼓掌！
0: 哎，
1: 这一套一套的你们。
4: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1: 那个谁，江，哎，
5: 赶紧给张彪组长汇报一下呀！
6: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5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
1: 这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出来动手。
5: 之前的那个假身份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
1: 安心，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放心吧，
7: 表演我们还没输过。
5: 这哥们有点可疑啊，待10分钟了在这儿，
8: 这也看不清脸啊。
9: 机动二组，机动二组，
10: 收到。
9: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你们摸过去看一下，被打草惊蛇。
10: 明白。
9: 你起干嘛？前站我正丢呢，我再办一个。
10: 进来吧。
9: 前队会看不清，要不要进去？
10: 不用。
11: 等着我们过去。
12: 这点人，
11: 大刘，有的，放开，走，等等。需要几张？
12: 1张就够了。2000。
11: 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12: 这不物价上涨。 这也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您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我心疼的。
11: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12: 猜的，我也是瞎猜的。

0: 你们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
1: 没注意啊，我也。
0: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1: 是找过我，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个人，我只求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吧。
0: 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也没跟我说涨价的事儿，我就带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明天上午再给你。
1: 没问题，不过。明天就不是这价了。
0: 多少？
1: 2000。
0: 行，钱我有的是。来一个。
1: 合作愉快呗。
0: 合作愉快。
1: 都这么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来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我敢安心说，是为了师父你的名声。其实是因为我害怕。 我怕我斗不过赵立冬，我怕我失去这么多年努力得到的一切，事儿，我怕被别人瞧不起。可我更想当个本本分分的警察，我不想要他们东西，我没办法，师父。

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我甚至希望，我也许能死到那次出任务的现场，那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师傅，本来有什么事都爱问您，这次您再给我指条路吧。 要是正面，我就去自首；要是反面，我就当我的警察，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赎罪。

来，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行，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帮你，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

0: 庆死的可不是我爹，这时候可不能怂，是不是？
1: 好的，走，
0: 哎，兄弟，趁你吧，走。

0: 你看清楚了，待会儿别找错人了，你得让高启生知道你是个男人。
1: 吃点什么，小朋友？
2: 哎，看这个，
3: 下雨了。
0: 哎哎，来了来了，那开枪。

0: 那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1: 监控就没有拍出来在哪失踪的，你也别着急，你现在案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嘛，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起来了，应该跑不远啊。
2: 我儿子呢？不能再被他爸拖累了。
1: 所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2: 你觉得？
1: 小鹿，
3: 师傅，你推断的没错，面包车就在莽村，车牌尾号海B27665，我们跟派出所正在摸排。
1: 太好了，得惊得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2: 找到了吗？
1: 只是有线索。那麻烦二位，哎呀，照顾好学生家长啊。
2: 安杰哥，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春一次，求求你。
4: 别跑！站住！
5: 李青。

0: 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 我是莽村的，你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你们应该不大。我先稳住他情绪。
1: 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人质了怎么办？
0: 你们赶紧下山，我就放人，我要让他警方见场面。哎，真有头发情况，为保人质安全，可以开枪了。
1: 我不合适。
0: 我跟他一块长大的，你比我更合适。
2: 小队，有情况。
3: 老乡们，安静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就是阻碍执法。
4: 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搬运团。
2: 有人在里面，
3: 这边危险，你进去没有用。
2: 请下车，我要。
3: 立即停车。
2: 你们的体温已经严重影响执法，我发现这几天，
5: 高
2: 志祥，我告诉你，如果我还是为你出什么事，我死都不会放过你的。
5: 主任，安静下来。这莽村怎么闹出这么大乱？
6: 还是不避这点事儿。
5: 这事关局不已经介入调查了吗？跟他们说不清楚啊！这些村民虽然转了城镇户口。 但是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坎子里边呀。
7: 孙主任呢？村民不懂道理，村主任也不懂。
8: 不是，你，
0: 冯局长，怎么了？
8: 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哎呀！哎呦，孟书记，你好，我是莽村村主任李有田。

0: 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1: 这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0: 哎，好，好，
1: 我就不给你让座了啊！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处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组织伙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0: 哎呦，哎呦呦呦呦，这事我也管不了啊！我，
3: 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0: 不是，
2: 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0: 好，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哎，
4: 整个这清华区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1: 这个李有田就是专门来给我上眼药的。

0: 为什么让我走？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1: 按计划行事。
2: 你把刀放下，明天就能去上班了。
3: 你别让我们进，我们进。
4: 李青，
3: 你别回来，别回来，我给他投给你。
4: 我李想，
3: 我不看下去，我滚！
4: 好好好，好好好，你冷静点。这段时间我是不在村里，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咱别为难孩子。哎，要不这样，你换我也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比他好使。
3: 这边换人，杀人偿命。
4: 你说的道理都对，但咱活着把事办了不好吗？是不是？放松了点，没必要非得死。再说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找那高启强，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你别难为孩子。你看你们淋了半天了，这样让他把衣服披上，别冻着他啊。听哥句话，来，
3: 一句话给高启强说，你看他行不行？
4: 行，你要愿意我就去找高启强去，要打要骂我不干涉，都随你，行不行？哎，青儿，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得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去，给高启强打电话，让他过来。
5: 好。
4: 青儿，你得好好看着我，咱俩可是从小长到大的。你不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着你啊？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坐在这棵树上，你把那球，哎，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你让我给你帮忙，我费好大劲爬上去，脚一滑，啪掉下来了，躺在医院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都忘了？
6: 两年。

0: 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响哥忘了呢。谦儿，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这事儿跟高启祥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夺主，啊！
1: 哥。
0: 毙了他！毙他！
1: 毙了他！
0: 毙他！来，把刀给我。

0: 把小神带走，快！
1: 目标已击毙，
2: 撤离，
0: 走。
3: 你，
4: 我来。
3: 前方已被击毙，法医现在进城，让开。

0: 让一下，让一下！这是谁啊？
1: 赵小生的家长是吧？孩子都做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明白了吗？
0: 谢谢啊！
2: 快点走啊！
3: 刚才是不是你喊最凶？怎么了？都是公安局，你凭什么抓我？别喊！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上手铐！
4: 上手铐！
5: 老师。
4: 算了，他有罪，
3: 冷静点，走，你就是冷静点，我很冷静，你得把他们都抓走吧？
2: 这么不能？
3: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情，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
4: 大刘，老李，
2: 大刘，
4: 休息，不用你，松开。
2: 田哥。
4: 魏峰啊！
0: 走，怎么上车？
6: 高先生，您现在不能走，还是得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笔录。
0: 我先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以吗？
6: 可以，我们跟你们一起去。

0: 谢谢啊，我现在是不配跟你握手了吗？
1: 李青石，
2: 安静点。

0: 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 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
0: 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一个人绑架你。
1: 一个。

0: 一个人。
1: 小陆啊，给老板开车，嘴要严啊。
2: 对。这里疼吗？
3: 不疼。
2: 这里疼不疼？
3: 嗯，不疼。
2: 我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那就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吸气啊。
4: 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0: 我想着那里有钱一个人情，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4: 小程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0: 别这样说，我对你对小陈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你放心，谁欺负过你和孩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5: 刚从医院回来。
6: 啊，是吧？回来了。
5: 孩子问的怎么样？
6: 啊，这李青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把高小晨给迷晕了。孩子说呢，上车以后他就没有记忆了。什么事儿都不清楚了，但是他特别确定一件事儿：车上除了李青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5: 这不好事儿吗？案情简单多了。
6: 但李青没有驾照啊。
5: 没有驾照不代表他不会开车。
6: 有道理。
7: 干嘛呢？这么黑，不要脸了吧？
8: 对。
9: 今天我太急了，不好意思啊。
7: 李姐，李青走了，我比你难受。哎，说正事儿。往村门口的摄像头查了。
9: 好的。但是存录像的硬盘不见了。
6: 这是做贼心虚啊。
9: 那真有可能绑架高小晨的就不是李青一个人哦。搞不好李青还是被胁迫的。
7: 同意。要说今天这事儿没人策划教唆，鬼都不信。
5: 那高小晨为什么说只见到一个人？
10: 喂，你好，刑警队。
9: 我明白了，因为高小晨是高启强的儿子。高启强这个在莽村吃了个大亏，他要不扳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
7: 所以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他们来插手。
5: 如果真是李有田策划的，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
11: 是啊，李有田有这么傻吗？
12: 安心，来来来来。
9: 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12: 我让你过来看。
10: 网上有篇报道写了莽村拆迁。
7: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
10: 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海市黑社会，李青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才犯罪的。
13: 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不过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
10: 还说我们击毙李青，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
14: 安心，这不是你吗？
7: 我看出来了，
6: 出名了。
15: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9: 我看看这人是谁啊。
12: 谜，
16: 我非把这个谜给揪出来。
9: 在网上翻，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小玉，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
3: 哎，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
0: 啊，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0: 啊？
2: 你
0: 看，
3: 你是不是让人当枪使了？这不是害了安心吗？

0: 风雨，你回来了。
1: 你是？
0: 是我呀，安心。
2: 爸，
3: 爸，你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
4: 爸，牛奶喝了啊，趁热喝了。哎呦，
2: 好久不见啊，安警官，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今天这个时间还蛮早的，我们吃个饭好不好？
2: 今天啊，我今天没空。
0: 那明天呢？
2: 明天我也有安排了。
0: 你看哪天有时间？
2: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准。
5: 那个，我现在挺忙的，这样我回头跟你说吧，好吧？
0: 好。
2: 啊，拜拜啊。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我们不能随便离开。
1: 我们不能随便离开，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家。
2: 我们不能随便离开，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家。
3: 我们不能随便离开，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家。
4: 我们不能随便离开，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家。
5: 胡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6: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树那儿了，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7: 哥，跑不到底要待多久啊？
6: 待2-3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8: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
6: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拿着。
7: 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啊！还有，拆迁款下来之后还给我。
6: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放心吧，走。
7: 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6: 送走了。
7: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6: 处理了。
7: 哎呦，漂亮，儿子，好，来，太好了，太好了，好儿子呀！ 啊，好，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
6: 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
7: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
6: 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
7: 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6: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不，这记者都是狗逼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 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7: 你小子不是莽村人啊！
6: 我宁愿我不是，剩下大都市多好，眼界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7: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
6: 咱莽村就这么一点地，
7: 就卖这么一回。
6: 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也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7: 你这斗一村住着。
6: 这么办的不合适，啊！将来一回迁，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脊梁骨。爹，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7: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我？
6: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卖，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9: 能回来吗？当然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明天一早。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晚上到了以后，明天一早就打道回，李宏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撇，绝不能便宜他。
10: 来来来，您快躺下。
11: 您别激动，
10: 跟我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
11: 说了别激动。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
10: 我站在雪比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11: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10: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舆论呢。
6: 舆论的伤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0: 老弟，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些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哎，
6: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0: 那现在走不了。
1: 莽村啊，我就是，他最后一口气了，我答应他们，
2: 没时间给你了，
1: 没时间了。哎呀，好了，
0: 没时间了。
1: 你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儿交给程程。
2: 我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 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吧？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做个交接吧，公事上的事交给程程。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这业务上这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高总，我。

0: 重了。我以后多向您学习。
1: 高总，
0: 恭喜您。
1: 不是，
0: 老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1: 高总，您听我说。高总，
2: 来来来，重新量量量量。
3: 天，你血压高，你以后真得注意点。不是这样的，
4: 老板，这鱼怎么卖呀？老板，这鱼怎么卖？
5: 十五一斤。
4: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十五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5: 送你。
4: 哎，不用不用，
5: 要不要？波哥，哎，小虎，坐，随便坐吧。哎，
6: 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7: 上六年级了，啊，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哎，回去交给老板。
6: 这不着急，
7: 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
6: 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让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你先别操心，他会处理的。
7: 莽孙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6: 你先沉住气，我相信老板，没问题的。
7: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
6: 怎么会呢？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
7: 我特别了解你。

0: 太厉害了，这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
0: 很好，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灌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啊，对不对？我把手机电池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宝哥，我去个厕所，茶喝太多了。你别搞我好不好？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
0: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3: water 是杯子还是水？
4: 哥，
5: 水。
4: 出事
3: 啊？客气。
5: 水。water。
3: water。
5: Yeah。
3: 怎么拼
5: ？It's a W
3: W
5: A
3: A
5: G
3: G
5: E
3: E
5: 二。
4: 别问。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6: 走了，出大事。
7: 干嘛呢？上课呢。
4: 我改天再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5: 出去
4: 一趟啊！给你打电话，不接。
5: 开骗子，
3: 没开机。
2: 哦。喝不喝咖啡？
3: 不喝了。
2: 不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啊。今天上个气管炎是吧？
3: 气管。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气管炎很幸福的。
2: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然后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3: 过分了啊！他是你嫂子
2: 啊，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
1: 是啊，
0: 吃早餐。
1: 哎，对，
0: 姐姐，
1: 我
0: 那个，我去个厕所了。

0: 我就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的。你真想帮我出力啊？嗯，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要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0: 没问题，但是你这边呢？
1: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2: 走了。哎，这早餐给你们。
3: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饭。
2: 哎。

0: 撤我职？不，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您打算换谁？啊，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1: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0: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再说，你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
3: 莽村的人的创好供款。
2: 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
4: 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着没有？没有。
3: 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4: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2: 李有田家，还能是我家呀？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那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4: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5: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6: 而且你有完没完啊？
7: 我怎么了？
4: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7: 你喊什么呀？我知道啊。
4: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
7: 你乃只眼睛听见我，乃只耳朵我听见我。
5: 我刚才
7: 我什么功能没有？
5: 你
7: 只有我。
4: 张彪，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7: 哎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
5: 行，安心，那你现在去找孟玉。

0: 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
1: 就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
2: 对不起，你们继续啊。好。
3: 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0: 强哥，
4: 我想。
5: 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6: 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那闲工夫。
3: 我们还是朋友吗？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6: 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3: 好。那篇报道啊。
6: 哎，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3: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
6: 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3: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吗？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6: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3: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6: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叔叔，你哭了？
1: 没有。
0: 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
1: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
0: 啊，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嗯，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3: 啊？我不想去，爸。我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熬夜。
4: 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3: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2: 你说什么呢？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行了，
3: 嗯，
2: 明天早上7:30。准点
4: 儿，吃完了都，
5: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
4: 难得回来的啊！
6: 快点，快点，小鱼，快！
0: 哎呀，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6: 快！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0: 爸，你快点儿，你干嘛呢？
6: 小鱼
0: 啊，
6: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0: 拍照片干嘛呀？
6: 表示你到那儿了。快，
0: 服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好久不见，挺巧啊。那个，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呢。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 安警官，我们聊聊。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

0: 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
1: 聊什么？说吧。6年了，
0: 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2: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0: 我话放了，你不知道啊？哎，
2: 你话放，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0: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点着嘴管着干什么呢？管吃饭呢？
2: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啊？
1: 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一下。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
0: 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
1: 你怎么认识他？
0: 我有他 QQ 号啊。
1: 为什么？
0: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
2: 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
0: 为什么呀？
2: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没事吧？你怎么开车？怎么我你是谁找我呀？
1: 我就是我。啊，你找我干嘛？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都装我了。
0: 什么买卖？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目标人物叫李宏伟，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 天天约着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着聊去，聊得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啊，
1: 是可靠吗？
0: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 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
1: 你这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啊，行，行吧，干吧。
0: 啊啊。

0: 你以后别让他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
1: 别叫我。
0: 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点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1: 二帅，后面，后面，我后面。
2: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0: 下回早一点啊。哎，
3: 介绍一下，啊，
2: 我是孟玉。哦，
1: 这位呢是
2: 建哥。哎，你好，你好。
0: 建都的队长啊。
1: 哎，这次是多亏了你了，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2: 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
0: 他们家的这个。
2: 闭嘴。搜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1: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2: 啊。
1: 这小子怎么胆儿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2: 不知道啊。
0: 就色胆包天呗。
2: 闭嘴。
1: 那一会儿怎么你进去啊？
2: 啊。
1: 嗯。
2: 那不然呢？您放心，这不是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
1: 啊，
2: 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
1: 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
2: 就这么定了，好。那我先去了啊。
1: 哎，你等会儿，东西要给你。
2: 什么？
1: 就是多了一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马骨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马骨，吃这个，好吧，安全。
3: 这个，我觉得
2: 行，放心吧。
1: 好，
2: 那我去了。
1: 好，
0: 哎，去哪儿啊？
1: 哎！ 机灵的，
3: 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马骨真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1: 应该没事儿，这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3: 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1: 这谁家姑娘？
3: 孟德海，
1: 咱们以前局长孟德海啊。
3: 啊，
1: 你疯了吧你？
3: 啊，
1: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3: 你刚才同意的呀。

0: 姐一杯，
1: 干杯。还有啥？
2: 里边给信儿了，
3: 进度组，行动。英雄，
1: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4: 哎
1: 说，
4: 哎给你过来，哎呀，
1: 好了，有完没完你？
4: 你不管他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
5: 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总不能暴露吧？是吧？多理解吧。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4: 那男，
5: 手铐里。
4: 这个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里啊！
5: 破了，
1: 没事，啊、哥，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4: 行，
1: 谢谢啊。
5: 行。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你给弄的，那这伤着了，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4: 你怎么不早讲呢？
5: 这要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其实6、7年以前咱们仨见过啊，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哦，
4: 那孙子是你啊？
5: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4: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哎呀，
5: 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啊，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啥。
4: 你是在抱怨吗？
5: 没有，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又帮我问你爸爸身上，
4: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5: 什么？
4: 车钥匙给我吧，我开啊。
5: 啊！我上后面坐。
4: 你这走，陪我聊会天。来，加上您来。
6: 对的。哎呀，这是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啊。哎不，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来，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吗？哎，好的。哦，再见啊。消息知道真快呀。
7: 安警官，保护伞，出名的感觉怎么样了？

0: 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嘿嘿，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的玩意不是一次两次了吧？一群王八羔子，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嗯，
1: 也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别人呢都是吸毒。
0: 你是贩毒，是吧？
2: 贩毒，
0: 啊，
1: 嗯，
2: 对啊，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1: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0: 有没有分给别人？
1: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
0: 哎，
2: 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1: 收了？嗯。
0: 那是喝酒的钱呢，男人三百，女生免费，酒厂的老规矩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哎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真的。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1: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
0: 嗯。
1: 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哎呀，
0: 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1: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0: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亲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2: 我要找律师。
0: 你快点找律师。
2: 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哎，嗯，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3: 他得看案值吧。嗯，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
2: 啊。那你问题不大啊，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估计得四环。
1: 哎，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2: 你是他老板呢？
0: 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那就是你私换嘛。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2: 你找，我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你别那废话了，你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得叫警察大学的体。
0: 怎么那么多毛病？
2: 啊！哎呀！
0: 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呀。 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1: 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0: 再想想，再想想。
1: 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
0: 那听不懂。
1: 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0: 什么案子啊？
1: 他们几个大处小处，他们都吃。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1: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0: 真没别的了？
1: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0: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清。
1: 李清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我不太清楚这个。
0: 你现在跟我讲，
1: 我真的想跟你讲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
1: 哎，来了，
0: 来了，
1: 我交他，我走了。安警官，安警官，我有话要说。

0: 哎，
1: 哎，翔，哎，
0: 这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1: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0: 哎呦，这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再回来咱们再说。
2: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0: 啊？他犯什么事儿了？
2: 这都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拿工具。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啊，这。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

0: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素不相识年逾五旬的男子，竟无端对女子展开短信轰炸。面对骚扰，女子不予理睬，换来的却是恐怖的死亡威胁。
6: 扬言说要杀他全家。
5: 法庭审理是否能揭开这背后的真相？
0: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7: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
5: 周一21:00播出。
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领。

0: 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那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地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罪魁祸权？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马勇。
10: 大家好，我是无尽的尽头的编剧海分行。
11: 欢迎二位。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9: 开场暴击，
4: 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剪刀。
13: 这个在哪儿发现的？
4: 外面的圆桌上。
13: 死者身份什么时候确定啊？
4: 正在联系房东呢，但是邻居说这死者应该是还有个弟弟，差不多上小学年纪，还没找到。
13: 弟弟这么小啊。哎，你刚才说这个剪刀是在外屋圆桌上发现的？
4: 嗯，

0: 剪过头发。
1: 哦，
2: 刚才那个镜子是在哪儿发？

0: 这话听着好暖啊。
1: 现场唯一留下的线索陆生，那个曾在检察官林之桃和白恩宇帮助下重获新生的男孩，难道再一次堕入了罪恶的深渊？就在警方全程搜寻时，陆生却主动找上了白恩宇，他不是来自首的，而是来求救的。
2: 白哥，救救那个孩子吧，
3: 我看他弟弟挺可怜的，就帮了几次，但他好像特别害怕我接近他弟弟。
4: 你刚才说帮他弟弟都怎么帮的呀？
3: 他经常不在家，他弟弟没地方吃饭，我就去送饭。也因为我有人帮，但他们没有，所以我想帮帮他们。
4: 你最后一次去胡敏敏家是什么时候？
2: 就是9月9号那天晚上，他生日。
4: 那天晚上发现什么异常了吗？
2: 没有。
4: 9月9号到案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们都没有再联系过吗？
2: 嗯。
5: 今天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
2: 开心吗？哦，对了，狐狸什么时候过生日啊？咱们去店里过。
5: 你早点回吧。
2: 好。
5: 不要再送花了。不要再过生日了。不要再见面了。
6: 他一句比一句吓人啊。
0: 就感觉陆生这孩子命好苦啊。
2: 那天晚上他说，你走吧，别再见面了。
4: 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为什么他就突然不让你去找他了？
2: 我也不知道，他一直都这样，突然出现，又突然走掉，一直都是。

0: 那你9月15号晚上是什么时候下的楼？
1: 那天晚上大排档，有一桌客人喝多了，我下工就将近半夜2点半了。
0: 下工之后直接就去侯敏敏家了是吧？
1: 没有，我回家了。大概是天亮的时候，狐狸来找我的。
2: 谁呀？

0: 所以感觉这个时候带着狐狸逃离这块像是一种本能的习惯了。
1: 是被杀害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第一时间要保护狐狸的安全。
3: 那你在第一时间为什么不选择报案呀？还有，为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买票要逃跑啊？
4: 我是买票了，但是我没跑，我没想跑。
5: 陆生的嫌疑洗清了，线索指向了一个方向，死者留下的那个孩子狐狸。当女警帮他换洗衣服时，竟发现惊人秘密。
6: 杜队，
3: 怎么样？
6: 是个女孩。嗯，
7: 狐狸。
0: 这个确实没想到，她居然是一个女孩，女孩刻意打扮成男孩的样子。
6: 对，啊，
0: 就这种伪装的感觉有什么讲究吗？
1: 她可能是有生活中的某种目的吧。嗯。
0: 想去躲避谁？
1: 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是一个女孩。
0: 对，
1: 如果把她化妆成一个男孩，而且脏兮兮的，就能让她更安全的话，那还有什么可能性呢？只能指向防性侵了。
0: 是，但是想问一下海老师，狐狸本身这个角色，我们在设置她的时候，当时有什么考虑吗？
7: 狐狸其实是这个作品中一个比较大的谜团，就是她身上有一些悬疑性的要求，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太过急于的让她的这个案子出现。她也是在陆生的这个支线上，可能从前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出现了，然后我们让他慢慢的这个谜团慢慢的加大。其实咱们可以看到狐狸身上缺乏很多东西，就是他首先没有受到知识的教育，然后胡敏敏好像对他疏于照顾，所以也没有道德的引导，然后其次就是没有任何社会性的训练。对，这三点已经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到底遇到了什么？
0: 他具有某种所谓未开化的动物性的感觉。
7: 对，他像一个水泥丛林里的小野孩子。
0: 所以叫一个动物的名字，狐狸的
7: 血。对，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有一个，可能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所有孩子的问题，实际都是他们的遭遇的镜子，都是他们遭遇的映射。狐狸身上有这么大的问题，这么复杂的困难，意味着他遇到的遭遇最为险恶和复杂。他所面对的，就是黑暗，应该是这个作品中最最深的。这是我们对狐狸的这么一个创作的这么一个词，但它也不光是一个单纯是一个谜题的道具。我觉得狐狸身上传达的始终还是爱与拯救这样的主题。
0: 明白。所以想问一下马老师，如果真有一个小孩这样被对待啊，对于他整个的身心的健康发展来说，会产生哪些问题？
1: 刚才海老师已经把狐狸这个角色他的道德发展、他的心智发展、他的人际交往的发展，还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发展，如何应对这个生活的发展，全部都说清楚了。事实上还有一条，就是他的性别发展。这个孩子从小就被姐姐鼓励要求以男孩的形象，而且是丑陋的男孩形象生长。他到了这个岁数，他很有可能会形成一种性别烦躁，就是他不认同他真实的生理性别，像这样的情况都需要经过相对比较漫长而分阶段的疗愈，才能安放他自己的性别烦躁。
0: 是的，需要给他一个时间和机会安放自己。
1: 对啊，
0: 而确实我想此刻狐狸在剧中的位置，他的存在本身将确确实实影响到最后这起案件的整个走向，他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到底如何关键，咱们接着往下看。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9: 早知道羊奶粉。

0: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3: 喂，你怎么又跟你姐吵架了？她姐呢？
4: 在门口哭着呢。
5: 哎，干嘛？
6: 这不认识你吗？不认识你们，松开！
3: 狐狸，你认识他吗？
7: 案件的突破口往往隐藏在最不可思议的细节里。在此前的案件中，高中女生崔佳怡受到性侵害，然而伤害她的人并不是家中熟人，而是一位舞蹈学校的招生老师。林老师，正当案件举步维艰时，两位受害者的意外相见，却触发了无声的创伤共鸣。平日里抗拒所有人的狐狸，唯独在崔佳怡面前有了激烈的反应。捕捉到这一关键异样的检察官林之桃马上让狐狸最为信任的陆生上前询问，尝试突破这道心理防线。
8: 有没有见过佳佳姐姐？
6: 见过。
8: 在哪儿？
6: 在家。
9: 是胡敏敏给她穿的衣服。
7: 随着警方的深入挖掘，一张残酷的拼图终于严丝合缝。
10: 所以佳佳的内裤应该是在这时候丢的。
11: 十张嫌疑人的照片让佳佳帮忙指认，佳佳一眼认出来了胡敏敏，并且指出这个人就是带她到舞蹈学校的闵老师，也就是说胡敏敏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这位闵老师，
12: 并且现在狐狸的所有描述和崔佳怡的证言是相匹配的，所以我们认为崔佳怡在昏迷之后是被带到了胡敏敏家里。
13: 所以这个胡敏敏很可能是这起强奸案的帮助犯。

0: 小妹妹，你喜欢跳舞啊？嗯，我是万年星辰的招生老师，我姓闵。
1: 万年星辰，
0: 就是专门负责教你跳舞的机构。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
1: 我不了吧，老师，我平时都是跟我朋友瞎跳的。
0: 你家里不支持你跳舞的，对吗？
2: 说到这个女孩的心声了，
3: 对，
4: 也意味着她其实对这个群体应该是有认识的，
3: 对，很了解。
0: 我小时候跟你一样，
3: 还是有经验的。

0: 他们是不是觉得跳舞不光彩？相信我，可以帮你。
1: 他的阅历很丰富，
2: 一张嘴就知道佳佳的家人不支持啊。
1: 对，

0: 哎，你这真好。嗯，要不先给老师展示一下你的功底？
1: 行啊，别紧张，慢慢来。
0: 我觉得你挺有天赋的，你以前在哪儿学的呀？我哪有天学啊？我就跟着视频自己练着玩的。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啊？
1: 我妈走得早，我爸就要像我们跟别的女人过日子去了。
0: 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学吧？
1: 你不就是卖课吗？
0: 我真没钱，我不要你钱。真的假的？那你总得图点什么吧？我
1: 图你以后得跟我们一起参加文艺汇演，随叫随到。那没问题。你渴吗？是有点渴。谢谢老师。 我再去练会儿。

另一边，警方在狐狸破碎的记忆中找到了那个站在阴影里的男人万学民。时间回溯到噩梦开始的地方，

0: 진짜뿌뿌
1: 啊，万学民来过狐狸他们的住处。
2: 嗯。

0: 也是第一次摸到这儿的。
1: 哦。
2: 你是妹妹吧？

0: 我想还是我，你不给我招生了，我只能来找你啊！藏了这么久，厉害啊！
1: 他竟然是个女孩！林敏的反应非常强烈，他很了解万学民。
2: 会干什么事儿？让开！让开！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去招生，我答应你。或许胡明明本性并不坏，他也曾是被生活碾压的苦命人。为了身边最重要的人，胡明明被迫成为了万学民的帮凶，负责诱骗像崔佳怡这样。 有舞蹈梦的女孩，只是万学民矢口否认。死去的胡明明无法开口，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0: 觉五味杂陈的一段哈，可以明确了，这个案件的帮助犯吧，就是胡敏敏。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非常多值得去分析的点嘛。他既是一个加害者，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又在隐藏着什么？
1: 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也觉得活不下去了。你看他穿的人模人样的，其实他带着他的妹妹，已经跟这个社会完全脱节了。也许观众会觉得，那你害怕万学明强奸你妹妹，你死了之后你妹妹不是更危险吗？
0: 对啊，
1: 你为什么不向相关机构求助呢？你想想他的困境，首先他很有可能也成为了万学明或者一些人的侵犯对象。你看，我虽然不知道他跟万学明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说他是不是万学明的情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万学明在他面前
2: 竟然是个女孩。

0: 让开！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去招生。我答应你。对那种强奸女童的那种愿望是毫不掩饰的，
1: 对，
0: 所以他作为受害者的那部分，他的羞耻感使得他很难诉说，这首先阻止了他向别人去倾诉，这是第一道关卡。第二道关卡是，有些东西已经无法证明了，哪怕之前发生过什么，你也没有办法向社会证明你是受害者，然后万学明或者其他什么人是加害者。这一点使他陷入困境，使他愤怒没有出口的时候转向对内自我攻击。第三点，他在使用了最不恰当的方法来对待狐狸，因为狐狸有受教育的权利，而狐狸到了入学年龄一直没有上学，狐狸的一切也都是跟着他跟社会脱节的，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孩子未来能怎么样往前走，所以这种巨大的压力、生活的绝望以及他内心深处的强烈的负罪感，造成了对内的自我攻击。算了，放弃吧，一死了之，然后也许我的死能吓住万学明，他就忘记了这个地点里面还有一个肮脏的小女孩，他也许就会忘记了侵犯他，因为我的死有可能会让社会、公检法司都关注这个家庭，然后我的妹妹就得到保护了，也许我的死会让我的妹妹得到社会福利机构的救助。所以你拿他和陆生比啊，你就能看到不同。这就是未成年人管教的意义。陆生曾经在卫管所服刑过，所以他反而和社会有连接，他因为服刑过，所以他和管教白恩宇之间的连接非常紧密，他一旦想保护狐狸，他立马把狐狸送到白恩宇家里面去，这就是资源，这就是他在被管教期间所建立的最大的资源，
1: 他的退路，他的依靠。
0: 对，但是胡敏敏恰恰是他没有被打击处理过，他没有这样的资源，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未成年人管教工作是不是别有意义。
2: 对，首先非常感谢马老师，然后还有涂老师，你们能够理解胡敏敏，因为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她的遭遇实在太过令人心疼的一个人。她虽然就是把狐狸打扮成小男孩，但这个方法是一个定时炸弹，随着狐狸长大，一个小男孩到了变声期马上就会被看出来。
1: 对，
2: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当万学民进来轻易地突破了他的防线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保护者也是失败的。只要我活着，我就没有办法切断万学民跟狐狸的联系，然后这是他的第二重自我否定。然后就是到了陆生，陆生其实在故事里面认识胡敏敏，我们可以想象陆生对胡敏敏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讲了自己是怎么被帮助的，自己的家人怎么被帮助的，但是就是这一点，我自己虽然是写出这个故事的人，我其实也很难过。这个其实反而让胡敏敏把自己的自我否定合理化了。然后最后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其实对他伤害的受害者，他是有负罪感的。就这几重加在一起，给他再来一个，我想可以形容为自我否定的漩涡。他就在这个漩涡里越转越深，不管有什么新信息进来，他都会指向那一个答案。他的脑海中永远指向那一个答案。
1: 感谢二位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可以好像更加立体地看到了胡敏敏这个人物身上的令人觉得惋惜又同情又觉得遗憾的地方。
2: 好，是的，
1: 当然我们说这个人物的背后，他所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家小兰结婚，
5: 我准备了20万，
6: 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婚事给定了吧。
7: 为求利益，他们设局编织谎言，
8: 你把好处捞过了就不行了，
9: 没门，
10: 放开我。
11: 这笔钱是我师父留给小草的，我一分没动。
12: 小兰，不会对那小子来真的吧？
7: 良心为民，他深陷复杂的情感。
9: 谁在那儿？
13: 你人在哪儿呢？
8: 我在路上摔了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
7: 黑暗中复仇的身影敲下致命一击。
13: 怎么样了？
8: 死了。
7: 古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信你们啊，你放心，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会让她受委屈的。
1: 这是说好的彩礼钱，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才能办好？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2: 派出所说还得过几天。
3: 小兰，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4: 我应得的。
1: 竹林镇有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听说啊，他师傅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了10万块钱，我来安排。
5: 云姐接了个大。

0: 你看见张根生他妈了？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1: 为什么要骗我？
2: 你是突然来问你？
3: 我妈给你介绍门好亲事。
2: 是你啊？
0: 这么巧啊！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志宏啊，能办到的肯定办。
4: 蒋老师。
5: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0650650，4000650650。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10: 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
13: 400106065。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阿姨，我没那么多钱。
14: 哎，小孙啊，我可说句公道话。 你师傅过世的时候，不是给你留了10万块钱吗？这全村人都知道，是不是啊，吴大姐？哎，
13: 志宏啊，刚才小兰妈不是说了吗？这个钱作为嫁妆，到时候返给你们。
14: 就是。
13: 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要这个彩礼钱的，不过面子上的事还是要过得去的啊。
15: 啊，就是就是啊。
14: 我这妹妹长这么大，可一个对象都没处过，你再看看你，孩子上小学了已经。
15: 哥，你少说两句。
14: 这样吧，今天我当着吴大姐、梅大姐的面表个态，我家小兰结婚，
15: 我准备了20万。你看，小兰妈这一说，我倒是觉得，哎，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婚事给定了吧。
14: 是是，干脆今天就把办酒的日子也给定下来。
15: 越快越好，对不对？对呀，我认识一婚庆，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太好了，
14: 你弄。
15: 我师
13: 傅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14: 为什么？
15: 哎呀，
14: 傻小子，就当走个过场。
13: 不愿意拉倒啊。 就我妹妹这条件，什么样的好婆家找不着啊？你还能磨磨唧唧的，真是。
14: 小孙不愿意，算了，不要勉强，我们走。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4: 你给我闭嘴！我这是为你好。
13: 哼，太小气。

0: 我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她就是好面子。
1: 我知道我带个孩子配不上你。
0: 你别这么说，小草挺可爱的，我很喜欢她。
1: 这孩子脾气不好，但是我知道她也挺喜欢你。
0: 那就把钱给我妈吧，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1: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2: 我再想想办法吧。

0: 还是我送你吧。
1: 到了。
0: 到了。
1: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
0: 怎么会？

0: 后来你们聊得怎么样啊？松口了没有？要不咱们少要点儿？
1: 少要点儿？少多少算少啊？一分也不能少。
2: 小兰啊，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0: 说的是真的，只要这个生米做成了熟饭，他就……
1: 你再说一句试试。行了，你们俩一见面就掐，有完没完？
0: 行，那您说怎么办？

0: 哪有人？你喝多了吧？
1: 回去，回去。
2: 那就把钱给我妈吧，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0: 妈。

0: 胡妈，给你带点东西。
1: 哎呦，你还客气。
0: 胡妈，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怎么了？
0: 小兰的彩礼。
1: 哎，我说小孙啊，不是我说你啊，这结婚是大事儿啊，自己的钱藏着不用，反倒问别人借钱，你说像话吗？再这样，我跟你说，以后你的事儿我可不管了。

0: 刘玲啊，已经收了20000块钱分期，城南村的老朱，小夏昨天啊刚和他见了面，他对小夏印象不错，有门。
1: 来了。
2: 你好，我们是这一片的民警。
1: 啊，你好。是这样的，最近附近发生了2起入室盗窃，所以我们要对附近的居民进行逐一排查，麻烦你们出示一下身份证。
2: 小兰。哦。

0: 小兰，这怎么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们都是外地人？
2: 对。
0: 房子是你们租的？那你们租房合同给我看看。
2: 对。
3: 你们到这儿来是干嘛的？准备打算在这边租多久啊？
2: 我们来做生意的，打算长期租。
4: 啊，对，常住，常住。

0: 庄，你来的正好，我这车最近吧，这刹车片老是会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是不是该换刹车片了？
1: 警察同志，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您二位还有什么查的？
2: 就这样吧，出门记得锁好门窗，你们外地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哎，
0: 走吧。
3: 警察同志辛苦了。
4: 二位慢走。
0: 刚警察说，你们这房子是租的，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到我们家来干嘛呀？你跟我妹妹不是已经分了吗？
4: 王哥，这是我们村自己产的枸杞，保肝润肺的。
0: 你就拿这玩意打发我们啊？
4: 小孙啊！
0: 你要是没有诚心娶我们家小兰，以后就不要来我们家了。
5: 阿姨，彩礼的事儿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0: 想什么办法？这笔钱你又不是没有。姓孙的，我告诉你，追我妹妹的人可排着队呢。你要是拿不出这笔彩礼钱，趁早滚蛋。
4: 小兰啊，你梅姨已经约好了百合村老董家，今天上午去相亲，你好好准备准备。
0: 你要去相亲啊？
4: 走啊！
0: 来，别看了啊，准备好彩礼钱再来，回去吧啊！

0: 你们家小嫂把我们家篱笆都给烧了，幸亏我发现了，要不然把我家都给烧了。
1: 不是我干的，
2: 我们家乐乐亲眼看见就是你点的火，你还撒谎？
0: 就不是我干的，
1: 是不是你干的？
0: 不是我干的，
1: 你给我说实话。

0: 云姐，快点出来，走了。
1: 于兰还在做准备，你进屋等会儿。
0: 有什么可磨叽，真是。

0: 小草，小草，小草，小草。
1: 罗大姐，看见我们家小草没啊？
2: 没有。

0: 还真是相亲啊！废话，全指望那姓孙的，我们都去河西北方去。
1: 孙志宏这块骨头有点难啃，先晾他一段时间。身份证，一会儿相亲，别说漏嘴了。
2: 云姐，您这招欲擒故纵，真是高啊！哎，那姓孙的一听说小兰要去相亲，整个脸都绿了。没准啊，这会儿正在银行取钱呢。啊，阿三，
3: 你怎么在这儿？又跟你爸吵架了？
2: 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1: 怎么了？跟阿姨说说。
2: 乐乐非说我烧了他家的篱笆。
1: 我根本就没有烧，我跟我爸说了，他还不相信，还打我。就算他打我，我也不承认，不是我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承认？啊，
4: 走不走了？
1: 改天吧，已经跟那边约好时间了，再不走来不及了。我要送小草回家，
4: 走，
1: 小草，阿姨相信你，阿姨带你去找乐乐。
5: 云姐，这小兰是越来越不把你放在眼里了。铁树，赶紧跟小丽打电话，换她上。乐乐，
6: 你好，我是小草的班主任于老师。
5: 于老师好，
6: 我听说小草烧了你们家的篱笆，有这回事吗？
7: 小草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学校必须要惩罚他。轻的话要留校查看几个月，重的话直接就开除了。老师现在就回去告诉校长。
8: 篱笆不是小草烧的。
7: 小草，你跑哪儿去了你？
2: 你干什么又打小草了？谁让他放火？
7: 你怎么知道是小草放的？
2: 刚才乐乐都已经承认了，火是他放的，不是小草。真的？但凡你有点耐心，也不会冤枉小草。
7: 那你拿这个打火机干嘛呀？
2: 你修车的时候烧线头，那个打火机没气了，我就又去重新买了一个。
7: 还不赶紧向小草道歉！
6: 你知道被父母打的感受吗？知道被父母冤枉的感受吗？

0: 我错了，我应该相信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想吃烧烤。<笑>好，走，吃烧烤去。你跟那个相亲的事儿怎么样？
1: 没去成。
0: 不好意思，是我耽误你。

0: 我们这次可不是为了救小兰，不会真那小子来真的吧？
1: 这是好事，就看他对谁了。小五，
0: 你怎么了？
1: 小五，怎么回事？

0: 他是怎么弄的？是农药中毒。
1: 云姐，我今年一天什么都没吃，就喝了那杯枸杞茶，一定是那枸杞茶有问题，是那心酸的小子想害我。
2: 无凭无据的，你别胡说八道啊！
3: 枸杞我也喝了，应该不是枸杞的问题。对了，不会是有什么人在捣鬼吧？
4: 中毒的就是他，哥，你赶紧跟警察说说到底怎么个情况？是你们啊？什么情况？
3: 我对不起你们，我没脸活了。小兰，我把你准备结婚的钱都拿去做了投资，可是没想到真亏了。
2: 钱没了，咱可以赚。你要是人没了，让你爸和我怎么活呀？
3: 小兰，哥对不起你。 哥没脸再见你了，哥不想过了，哥对不起你啊！谢谢啊，谢谢。怪我，是我多事儿了，我不知道是这么个情况。没关系，
2: 你也是好心。行，你们快回去忙吧，去忙吧啊。
5: 那个肠胃科23号，我把钱都交了吧。啊，谢谢谢谢啊。

0: 没事。
1: 别饿。
0: 对了，你哥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那就好。
1: 谢谢你啊，这次让你破费了。
0: 该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自从小嫂认识你以后，她变得开心了不少。我也……
2: 哎，你干什么呢？
1: 吃烧烤啊！你欠我的，你上次都答应我，到现在还没兑现呢。
3: 看什么呀？赶紧烤啊！
0: 哎，

0: 喂，梅姨，张根生最近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他挺好的。
0: 我托你寄给他的钱寄了吧？
1: 寄了，寄了。
0: 行，谢谢啊，梅姨。

0: 云姐，小兰要是再这么干下去，早晚得出事儿。还有，我中毒这事儿吧，肯定是他干的。
1: 小兰状况是不好，但至于下毒，不至于。等你好了，帮我盯着他。

0: 设局的。
1: 谢谢啊。

0: 小兰，你怎么了？小兰，
1: 小嫂一个人在家不安全，你还是回去吧。
0: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不行吗？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呢。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我走了。小兰，路上小心。
2: 最近成天的往那姓孙子那儿跑，也没见你捞着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好处全揣自己兜里了啊？
1: 你神经病啊你！哎，你别跟我拉拉扯扯的！
2: 你最近怎么？

0: 是不是真的爱上他了啊？
1: 我不想干了，行了吧？
0: 不想干了？你把好处捞够了就不想干了？没门儿！
1: 我想不想干跟你没关系，让开！你让放开我！放开！
2: 根本就不能男人！
1: 放开！
2: 叫什么叫？
1: 你放开我！

0: 怎么样，他没伤着你吧？
1: 没有。
0: 你跟徐广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他不是你亲哥吗？
1: 我是我爸跟我妈领养的，和徐广没什么血缘关系。
0: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怪怪的呢。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吧，在我这儿休息。你跟小嫂睡。

0: 哎，宁姐，
1: 你人在哪儿呢？
0: 我在路上摔了一跤，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小天，哎，怎么回事？
0: 有人摔死了。
2: 生前情况？
0: 生前喝了酒，全身多处挫伤，后脑有一个直径5厘米的伤口，应该是致命伤。
2: 确实有酒气，身份确认了吗？
0: 在身上找到一个身份证，我们刚查过了，假的。

0: 醒了，我送你吧。
1: 不用了，大白天的他也不敢怎么着。
2: 哎，种，听说了吗？咱们村死人了。
0: 谁啊？
2: 哎，不知道啊，听说是喝醉了酒跌死的，那就在南边的那个乱石坡。

0: 是我杀的，我不能走。
1: 赵，如果你遭老了，小草怎么办？

0: 你没听大家说吗？他是喝完酒之后摔死的。我不能骗人，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1: 你又不是故意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2: 不会摊上命案，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坐牢，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月霜，怎么样了？到底怎么了？

0: 能不能求你个事
1: 儿？什么事儿？
0: 帮我照顾小子。这笔钱是我师父留给小草的，我一分没动。本来是想留给这丫头当嫁妆的，看来是等不到了。
1: 这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0: 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小草不是我亲生的。

的亲生父亲是我师父徐永康，我师父什么都好，就是爱喝酒。几年前的夏天，他送师娘去县城买小孩用的东西，谁知道半路上出了车祸，师父受了重伤，师娘当场死了，好在怀里的孩子保住了性命。小草那时候还不到一岁，我师父熬了一个月，没等到他说话就去世了。临走那天，他特意交代我，之后答应我，把小草抚养成人。答应我。

0: 如果我当时能坚持送他们，我师父师娘就不会死了。
1: 你别这么想，这事儿不能怪你。
0: 我师父对我有恩，

0: 他交代的事无论如何都得办到。
1: 难怪你不肯动这笔钱。
0: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人。

0: 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
1: 我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
1: 你在哪儿啊？
0: 你就当是给他买衣服，叫叫学费什么的。
1: 怎么这么傻？你一定要去厕所。
0: 因为我不想再骗人了。

0: 什么时候何醉你过呀？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跟他打电话，我听他的声音，不像是何醉的呀。可他跑到那个鬼地方去干什么呀？
1: 过2年才能做心脏手术，可是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啊？
2: 小兰，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你就当是给她买买衣服、交交学费什么的。
3: 云姐。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 1964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7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5: 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6: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我和老伴儿啊。
4: 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5: 400-15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 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孙志宏并非没有疑虑，租来的房子，慌张的家人，对警察过度的紧张，蛛丝马迹就在眼前，但他选择了信任。他愿意把师父留下来的10万元当作彩礼，他愿意把自己和女儿的未来托付给于兰，因为他真的爱上了戴着假面的于兰。而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也让于兰在这场骗局中开始动摇。他原本想按部就班走完剧本，拿到钱消失，就像对待张根生那样，但面对孙志宏的真诚，小草的依赖，心里那残存的善良让他开始动摇。他想后退，想收手，却发现自己早已被裹挟其中，进退两难。就在这时，甘武意外死亡，孙志宏误以为自己是凶手，将全部积蓄交到于兰手中，托付了女儿，也托付了所有信赖。而于兰握着那本存折，握着的是一份他根本不配拥有的信任。另一边，云杰等人开始盘算撤离，那个神秘的黑衣人始终如影随形。于兰的选择不仅关乎他自己，还将把所有人的命运推向不可预知的深渊。他能否走出这场自己亲手织就的迷局？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甘武出事了，知道吗？
2: 我没猜错的话，甘武肯定是被仇家杀死的。这个地方不能多待，
3: 孙志宏已经死守，
2: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4: 王姐，我们去哪？
2: 吴家村。
5: 于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她的真实名字叫于兰。
3: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6: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7: 你去哪儿？
8: 你是想去找孙志宏吧？
6: 我可真是小看你，你是想吃独食。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素不相识年逾五旬的男子竟无端对女子展开短信轰炸，面对骚扰女子不予理睬，换来的却是恐怖的死亡威胁。
2: 扬言说要杀他全家。
0: 法庭审理是否能揭开这背后的真相？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3: 妈妈，我好想你，你怎么这么好呢？
4: 爸，对不起。
5: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
6: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吃得去，
7: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8: 教育改造罪犯需要99围攻。全心付出。
0: 改造进行时，7月19日21:00，社会语法频道敬请关注。

0: 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笨蛋。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哥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1: 你别跟我谈的后事干嘛呢？
2: 戏精上身，真假难辨。
3: 他们进来带色报表来，跟要钱个一样。
2: 温情外表下全是算计。
4: 叫咱们王师傅到，说一半，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5: 五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
2: 看似简单的圈套，为何总能频频得手？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从线上到线下，涉老诈骗花样不断翻新，数百万积蓄被骗，上百名老年人受害的案例屡见不鲜。究竟是长辈们的防范意识不足，还是骗子的手段过于高明？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为您深度解析花样百出的涉老诈骗，逐一拆解背后套路，敲响反诈警钟。
1: 你们不要吵了，我相信我自己投资的眼光，也相信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他们手里呢确实是有好物件的。我现在呢以这个 30% 的股份去做担保，保证直播间的每一位叔叔阿姨们拿到这个预付金之后呢不会赖账，不会跑。如果他们跑了赖账，我把我这 30% 的股点让给在座各位的股东。
2: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 30% 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1: 对呀，我已经考虑过了。
3: 2026年1月，山东禹城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辖区70老人刘大爷疑似遭遇诈骗。据了解，两个月前刘大爷刷到短视频平台上古董免费鉴宝、高价回收的内容，心生兴趣，便主动留下个人信息。不久后，一名自称苏公子的人添加刘大爷好友，并邀请他观看团队的鉴宝直播。
4: 苏公子在直播间说吧，就是免费鉴定，你的老古董会上门回收，高价回收，咱们就相信了。因为我家呢有几件老古董，说一说吧，就联系了他。
3: 一个自称苏公子的主播通过企业微

0: 信添加老人，发送直播链接引流。他用回家这类话术拉近和老年观众距离，对外宣称自己是大企业老板，团队配备专业设备，可为老人免费鉴定古董，博取老年人信任。
1: 叔叔阿姨们吧，好好听着，绝对都不骗你，你的东西得你家，不得要看看值多少钱，我说了还不算，再有六十万亿放里边以后，他值一万就给你一万，值一千给你一千，你相信吧，我就这么做，我得排号，得抽查排号，谁也拉不下。
0: 为了能让对方给自己免费鉴宝，刘大爷每天都会看直播。没想到的是，半个月后，直播间里上演了一出分家产的戏码。
1: 孙公子上这货来呢，这平原的古董来，他爷来了，出门进来带色报表来，给要一千个亿，想带到外国去，他不给他，他兄弟说你带走，你带不走，给你瓜分了，卖给这个厂友。两个人讲，这个孙公子就把他们闹出去了。
0: 直播中，苏公子宣称低价售卖公司股份，价格分299元、399元、600元三档，承诺收益打入专属银行卡并邮寄到户。他不断画饼，许诺财富自由，虚构小额投入可兑换高额股份，诱导老人上当。
2: 直播间的门栓们，孩子已经把链接私发到给咱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了。看微信私信点击这个链接，叔叔们来，
3: 你付款成功了，你就激活成功了啊！抓紧时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快！
0: 刘大爷认购所谓公司股份，先后缴纳各类费用，共计3000多元。对方还承诺日后可分红。就在他等待对方邮寄银行卡时，民警及时上门进行了劝阻。该案受害者遍布全国多达上千人，警方循线跟踪，远赴外地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4: 蹲下。
5: 哦，是苏公子吧？
6: 哦，苏公子
5: 啊，这都为什么找你了吗？
6: 这。
5: 啊，你是苏公子吧？
6: 哦，对。
5: 啊，
1: 跟谁一块弄的？
6: 我自己。
1: 你自己？
6: 哦。
0: 民警突审得知，苏公子、朱某的团队成员均为临时演员，他和负责收款的岳某分属不同诈骗团伙。岳某拥有独立团队与资金渠道，代为收取诈骗款项，分成后再把现金交给朱某。两个团伙专门瞄准手中有古玩字画的老年人，还通过网络购买老人个人信息，精准作案。
7: 从哪找的这老人？
6: 从拍摄引流。
7: 怎么引流？
6: 怎么引流呢？我不知道，就是他因为他的事情，我只能花钱。
7: 多少钱？
6: 10块一个人吧。
7: 这粉丝有什么特点？
6: 第一是老人，第二是家里面就是他有这个物件的，文玩呀、字画呀。
0: 这些免费鉴宝短视频均为嫌疑人用来引流的工具，他们收集老人信息后打包售卖。朱某等人购入信息，逐一添加好友，并引导老人进入直播间。经查，自2025年9月以来，朱某、岳某团伙名下涉诈账户资金流水达500余万元，受害者近1000人。直播间场景人员全是按剧本演戏，其中一类诈骗套路便是上门鉴宝。诈骗分子提前安排好人员、道具和场地，假装到粉丝家中现场鉴宝，鉴宝过程全程不展示，只有主播和现场人员的口头讲述。
8: 哎呀，阿姨，哎呀，别忙活了，阿姨，
9: 别忙活了。
8: 咱们的这个鉴定师已经在这个见你的这些东西了，已经看你的这些东西了，
9: 特别的认真，
8: 对，
9: 特别的专业。阿姨看到你这是这是怎么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又激动。真的，孩子，你真是个心地善良，你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叔阿姨们依赖的、依靠的。
8: 哎呀，阿姨，谢谢夸奖，阿姨，哎呀。
10: 老爸老妈来到这阿姨家里，看到这么淳朴的老百姓，看到那么好的物件，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民间百姓为了守护这些好物、这些老物，你们到底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11: 去收他手里的这些老物件。但是呢，这些鉴定的物件也都是我们自己的，没有说是粉丝的。
12: 就道具是
11: 吧？对，都是道具。就是演这块目的，就是相信你就是确实是个回收工作的一个老总，让他们相信你有实力，他们才会信。
0: 他们在现场一番互相吹捧后，便开始上演苦情戏。此时，这些主播老总们瞬间化身救世主。
9: 这叫雪上加霜啊！孩子还没有结婚，老伴都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10: 切除肝脏手术及肾脏局部切除，这以后、
8: 哎、把肾切了，哎，这不能干重活了，都这。
9: 是啊，还不到60岁。
10: 必须切除，否则已经有癌变了。
8: 哎呀，太可怜了。
9: 是啊，
8: 阿姨，您别过来，助理给拿点纸先擦一擦。阿姨，
9: 孩子，你知道吗？有很多你的那些爹妈们

0: 等着你，都
1: 是
0: 期盼
1: 是，
0: 着你。
1: 嗯，
0: 我也没想到你就这么快，你都来到了阿姨家里。
1: 不哭不哭，
0: 阿
1: 阿
0: 姨
1: 姨
0: 真
1: 不
0: 的
1: 哭。
0: 能看到了希望，能看到了这个家能有了起色。
2: 第二天，直播内容变为主播老总紧急召开董事会议，为了让手里有藏品的老人们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会议决定为广大藏友预付30万元费用，进一步取得老人信任。
3: 你们不要吵了，我相信我自己投资的眼光，也相信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他们手里呢确实是有好物件的。我现在呢以这个30%的股份去做担保，保证直播间的每一位叔叔阿姨们拿到这个预付金之后呢不会赖账，不会跑。如果他们跑了赖账，我把我这30%的股点让给在座各位的股东。
4: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30%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3: 哎呀，
0: 对呀，
3: 我
0: 李
3: 已经
0: 总。
3: 考虑过了，那我现在就跟这个袁总一块去这个公证处了，白纸黑字写下来，叔叔阿姨们。
2: 从上门鉴宝到公司会议，两天直播下来，不少观看直播的老人对30万元预付金一事深信不疑。到了第三天，骗子开始最后演绎，安排团伙成员扮演银行、快递、法务等工作人员到场，向老人们宣称预付费用已经打到特制银行卡里，老人们只需激活这张卡即可。而所谓的激活，正是嫌疑人名正言顺收费的环节。
5: 老爸老妈，每一个家人呢，要给你转30、0、300，那30是孩子让你们预支的。
6: 这个钱呢，已经打到这个卡里边了。现在呢，你们只需要激活一下。咱们这个激活呢，是有一个费用的。这个费用呢，就是跟咱们的手机预存话费是一样的。先预存到这个卡里边。
5: 来，所有直播间的老爸老妈，每一个激活之后呢，你把名字呢给我们发过来，我给叔叔阿姨现场的写上名字。李总，我那个也付了699。来，孙阿姨的激活为什么要收那么多钱？不是收的你们，我们可没有收啊！来，咱不要存在这样的误会，我们可没有收。老爸老妈，你们激活的是存到你们这里边的。
2: 所谓激活，其实就是受害者按照嫌疑人发来的链接下单付款。为了拿到这30万元预付金，不少观看直播的老人纷纷下单支付费用。尽管嫌疑人一再强调这笔钱是存到银行卡里，但事实上，老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道具卡片。
7: 那个卡片只不过就是。通过镜头让这个直播间的粉丝看，
8: 卡片有实际用途吗？
7: 没有，卡片是我花2块钱做的。
2: 骗子上演分家产戏码，打着爱国旗号，谎称不让文物流落海外，拆分股份低价卖给老人。主播塑造爱国人设，宣称股份可分红，世代继承。
9: 叫咱们王师傅的说一遍，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2: 所谓回收古董只是幌子，真实目的是售卖虚假股份。老人们误以为既能获利又能保护文物，纷纷掏钱认购。
10: 当时你在直播间里说这些内容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11: 感觉反正我自己就觉得挺假的，但是粉丝他还是会信，也是幻想变成有钱人，花个300-500，他也想挣个几万块钱、几十万、几百万，针对的就是这群人。
12: 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团伙，他是以免费鉴定、高价回收为噱头，然后引导老年人购买所谓的股东卡，然后并且呢层层收费。那这个它涉及构成何种犯罪呢？
13: 依照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啊，这就涉嫌构成了诈骗罪。那么这个犯罪呢，主要是有两个核心的要件。我们对应案情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活动啊都是精心设计的，比如说他的这个鉴宝是假的，直播也是假的，然后中间的很多鉴定也都是伪造的，就说明呢不存在一个所谓真实的这个经得住考验的这种直播和鉴宝活动，
12: 所以明显是虚构，
13: 是虚构的，
12: 隐瞒真相，
13: 隐瞒了真相。还有一个要件呢，就是看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设计这个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2: 为了赚老年人的钱呢？
13: 对，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谎言，一个骗局。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符合刑法上规定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4: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33万，三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96万，五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2: 这段视频让湖北的孙女士心头一动，旧粮票居然能有如此高的成交价。她赶紧找出保存多年的13张5市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他的客服人员给出了一个超出他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15: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万。

0: 89万。
1: 不过，客服告知孙女士，想要高价拍卖粮票，需先缴纳2000元展位费，并承诺不成功可退款。这让孙女士放下戒心，缴费后按对方要求给13张粮票设置高价起拍与保留价，可最终全部流拍。她申请退款却遭到拒绝，对方称只要上了拍卖会即完成服务，不予退款。孙女士这才醒悟，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退款，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粮票流拍后，客服劝甘先生降价二次拍卖，承诺展位费减半，还称可对接线下买家。甘先生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但藏品依旧流拍。警方调查发现，涉事的湖北汇宝堂拍卖公司成立仅2个月，无拍卖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
2: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1: 2026年1月底，警方跨4省5地同步抓捕，彻底捣毁粮票拍卖诈骗团伙。警方拆解套路，骗子靠虚假广告伪造高价成交案例，用文字话术混淆上拍成交定义，设置诱人保留价，藏品却全部流拍。警方提醒，以高收益诱导预缴费用的全是骗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也已发布声明，明确提醒正规拍卖公司在拍卖前绝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受骗的老年人不能说他们没有防范意识。那我觉得站在老年人的角度，他又没有什么经济损失，流拍这个费用可退，那他就试一试呗。但是这合同一旦签了，对方就翻脸不认人了啊！那这个究竟是构成您刚才说的诈骗，还是构成这个合同违约呢？
4: 那如果这个交易关系它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说确实是有一些这种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经营不善啊，或者是这个拍卖不成功流拍，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走民事。但是如果这种交易关系一开始就不是真实存在的，然后的给你眼前啊演一出戏，那么你进入到这个场景以后，你误以为它是真实的，但实际上你一旦交了钱，那么这个它就会通过转移啊，或者是隐匿啊，或者是携款跑掉，那么把这个钱非法占有，那这就构成了我们说刑法上的诈骗罪。所有的诈骗活动它之所以能够成功，都是因为精准地掌握了行为人被骗的这个人的心理，就像我们常说的利用那点不甘心啊，利用那一点贪心，他去为你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甚至于是借助了一些现代的科技的手段对你精准地进行画像，一人一个定制的这种骗局。所以很多时候是依靠自身的经验专业是很难识别的。能够防止受骗上当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就是不动钱，你说的再天花乱坠，那我就看个热闹，但是我不会把我的密码告诉你，我不会交钱，只要把钱把住了，那么你这个骗子这个骗局是一定不可能得逞的。
5: 咱们在一层拐弯边，咱别上。
6: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们两侧。
1: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七旬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的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7: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1: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查实该跨区域有组织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开设20余家养生馆招揽老人。摸清团伙行踪后，警方多路同步开展抓捕。
5: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边，咱别上。
6: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们两侧？
8: 找什么？
6: 找什么？
8: 找什么？
6: 找
8: 什么？
6: 叫什么名？
0: 郑。
6: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0: 真的。
6: 啊，你现在你首先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0: 我就负责店面管理。
1: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元。该案受害老人中，有人累计充值高达200多万元。报案人李女士最初是被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吸引。
7: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1: 取得老人信任后，店员便推荐免费义诊。所谓专家故意夸大病情，谎称需接受多疗程特殊治疗，以此诱导老人持续消费。
8: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1: 骗子在洗肠液里掺入老抽，伪造排毒效果，再借虚假诊断恐吓老人。在温情话术与骗局叠加下，老年人逐渐丧失判断，不断花钱消费，最终落入圈套。
3: 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专门盯着老年人骗，那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考量啊？
4: 会的，因为我们先是看到了立法，就是刑法当中有规定诈骗罪。那么在司法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经联合颁发过对于诈骗案具体呢怎么量刑、怎么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其中明确，如果诈骗对象是老年人的话，当然也包括未成年人啊。那么这种诈骗对象群体比较特殊，比如说他的防范意识比较差呀，他的识别能力比较弱呀，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诈骗犯罪，就是主观恶性更深、社会危害性更大，所以呢是可以视为一种情节严重。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列举了很多这个严重的情形哈，那么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这个在量刑的时候呢，司法机关是可以从严惩处的。
9: 现在从一句话停好我随
10: 便。对呀，你不想看那不允许画的是吗？那就退钱钱的呀。
9: 你退钱给我呀，
10: 你编那么长的故事干嘛呢？
1: 上海市徐家汇一家商场内的菊性中医馆证照齐全，求医者络绎不绝。看似正规，实则藏着巨大骗局。镇江的王女士常年受糖尿病困扰，赴沪就医候诊时，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中年女子坐到了她的身边。
11: 个女的是堵头发，说她一看见的时候，她也说是糖尿病引起的。我们这个也是糖尿病引起的。
1: 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女子，也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她热情地表示，自己此前也和他们有着同样的病。后来他在一家中医馆通过一位姓夏的老中医已经治好了。一旁短发女子随即邀约王女士一同前往就诊，王女士便和家人来到菊性中医馆。可这位夏医生仅2-3分钟就完成触诊，开出了药方，收取3986元，配了28天的中药。服药20多天后，王女士非但病情没有好转，还反胃嗜睡，联系医馆退款却无人回应。察觉被骗后，他专程前往上海报警。另一名受害人李女士遭遇如出一辙，她因耳鸣被医托诱导，花费近4000元购药。
9: 想不对劲，刚查了一下，这个夏医生不是看那个耳鸣的，他是看风湿啊什么的。有几个人
12: 也在这边看。
9: 还有一个老年人在数现金的，也在，估计他也被骗了。
1: 眼前这名身穿黑色 T 恤的男子自称是夏医生的助理，对于李女士被带到医馆的说法，他坚决不认可。当天，李女士报了警，民警和她一起来到菊性中医馆。面对李女士退款的要求，这位夏医生的助理表示愿意全额退款。
10: 你是不想？
9: 现在你从一句话填好我随便怎么样？
10: 你不想看那不允许画的是吗？那就退钱钱的呀。
9: 你退钱给我呀？
10: 你编那么长的故事干嘛呢？你这一开口闭口就会骗，你要退钱直接说退钱，但是你不会在那里给我编故事好不好？
1: 当着民警的面，这位助理很快就把所有钱款都退给了李女士。
10: 我们一天看那么多病人，一夜排着商场里面一夜执照什么的都有。
1: 医馆虽挂有营业执照与夏医生资质，多名受害者却均是在公立医院被陌生病友诱导前来。民警表示，这些人都是依托， 会根据患者病症谎称下医生

0: 专治该病，其名医履历全系伪造，经检测所用药材劣质廉价，药方大同小异却高价售卖，整个医馆人员病患全是演员联手演戏行骗。警方经多日蹲守，在多家三甲医院锁定了十余名负责引流的医托，
1: 做戏做全套嘛，医托他也会和他一起排队挂号，钱后续就是说诊所会退给医托。
0: 民警还发现这家中医馆里还有三四个等待就医的患者，其实也是托。
1: 医托在这里肯定会和被害人就攀谈的，比如说哦，这个医生怎么怎么厉害，对吧？我在他这里看过病，效果怎么怎么好。
0: 从前端引流的医托，到中医馆里佯装看病的病友，再到医院里的前台、医生、助理，以及后端制药发药的人员，团伙全员配合营造正规门诊假象。警方追查资金流向，锁定组织者徐某。民警介绍，徐某有诈骗前科，纠集同乡负责引流、抓药、煎药，名下还有另一处代煎中药的医馆。摸清团伙脉络后，上海徐汇警方多路出击，实施全链条抓捕。
2: 公安局的，
3: 查都查完了，
4: 走啊走啊，
5: 全都做好啊！
6: 来进来，都进来呀、啊！公安局的，我们熟路，来都做好，都做好，都做好。
0: 该诈骗团伙19名嫌疑人全部落网。徐某收购有正规资质的中医馆，高薪聘请夏某坐诊，并招揽医托引流。医托团队可抽取诊疗费用的55%作为提成。经查，这名所谓神医夏某自身也患有糖尿病，开出的药方并无特殊疗效。
7: 过去说发现那个秤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抓药是随便抓的。这两味药是不是有冲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复检，你再去那个煎的。他们都这些都是不具备的。还有就是那个卫生条件不好，从来不打扫。
0: 徐某、夏某等人假借中医馆经营资质，虚构行医履历，药方虽标有贵价药材，但实际只用廉价药材牟利，以非法占有钱财为目的，警方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7: 虚构了这个医生是名医退休的，他开具的药方上面的药材呢，有贵有便宜的，但是他们代煎点使用的药材全部是非常便宜的，虚构了事实，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我们给他定了诈骗罪。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那老年人如果被这种医托这个骗了，他除了报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追回自己的损失啊？
19: 应该说呀，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只把希望寄托在你报警，就是说公安这一家的身上，其实是可以多管齐下。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那你这个经营执照是怎么来的呀？谁批的呀？还有这个医管，它是属于特殊的经营行业，你还可以向这个
18: 卫生部门，
19: 对，卫生部门、卫健委呀等等去举报。还有呢，就是这毕竟是一个市场的经营行为，那你这个假的医生开的假的药方，对我这个看病没有任何帮助，虽然我是个患者，但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者，那么是不是也侵犯了我的这个消费者的相关的权益啊？那么还有，它这中间也涉及到一些医保卡，这涉及医保卡的诈骗，所以也可以向医保局、社保局相关的部门来要求他去从另外一个条件上提供一些证据资料啊，或者是介入调查等等。如果把这个放在一个大的这个市场这个环境当中去看的话，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多重的监管部门，也可以去要求这些部门呢来一起的介入，然后这样我们能够获得赔偿也好，获得相关的我们说这种正义的诉求也好，都能够满足的更加充分。所以要大胆发声，大胆维权，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市场环境才会越来越健康。
18: 养老钱是我们晚年生活的底气，切莫被花言巧语蒙蔽双眼。实际上，无论骗子的骗局再怎么翻新，只要我们不贪心，遇事多和家里人商量，就可以避免大多数的骗局。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心家里长辈，擦亮双眼，有效沟通，共同守护好老年人的踏实晚年。
2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5: 这个没新意，
26: 这个分量不足，
27: 点啥呢？
28: 有请新朋友。
2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1: 收到。这样行吗？
30: 阿宝，就这么办。
3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素不相识年逾五旬的男子竟无端对女子展开短信轰炸，面对骚扰，女子不予理睬，换来的却是恐怖的死亡威胁。
1: 扬言说要烧他全家。
0: 法庭审理是否能揭开这背后的真相？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
2: 周一21:00播出。
3: 对不起，
4: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
5: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吃得去，
6: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7: 教育改造罪犯需要99为功，全心付出。
0: 改造进行时，7月19日21:00，社会与法频道敬请关注。

3C 认证是什么？是谁在守护你每一天的安全？从居家到出行，从工作到休闲，它早已融入你的生活，就是3C 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环境等目的而实施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它既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法定准入门槛，也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制性手段。目前3C 认证已覆盖17大类106种产品，从家电到汽车，从玩具到地线电缆，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企业需要通过严格审核，证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证书，贴上这个标识。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4: 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

0: 近才刚刚公示，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1: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0: 李书记，赵副市长，那我先走了。
1: 辛苦了，老孟。
0: 不客气，李书记。
2: 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
1: 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2: 我？
1: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李东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2: 我知道了。
1: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领导，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哼，
1: 孟德海这个老寡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孟村的工程得放弃了。
0: 行。哎，
2: 丢卒保帅。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0: 明白。
2: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0: 骗子！骗我们掏钱给你打村，现在公社黄了，我们家底儿都翻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
1: 你快出来！喂，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的，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
0: 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非常，喂，
2: 出来！
3: 你给我出来！
2: 别躲！
3: 不要躲在里面，不出来！
2: 别躲！我们知道你在里面。
4: 喊！你们再喊一个！啊！我的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行上我们家，看上哪家东西好，你们搬回去，实在不行把我碎尸万段。给你们赔账，够不够赔啊？够不够赔？你们说话，老子也他妈不想活了！有种的，过来呀、啊！滚蛋！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事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赵市长想怎么做啊？让他闭嘴。
1: 那得给我点时间。
0: 。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你是专业的。

0: 也不告诉我呀，
1: 快上车。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2: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那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2: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上车。
2: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3: 姐，你告诉我，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2: 还能有谁？区委书记孟德海。
3: 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4: 记住了。哎，怎么了？
3: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5: 干他！
4: 干，是不是？
5: 我要走。
4: 来，走，说就这样
5: 走。
4: 炸了他！
2: 你能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3: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4: 对，
5: 怎么样？
6: 我拿，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7: 哎，来来来
8: 来来，马上！哎呦，
9: 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
10: 这是真的。
2: 来
3: 给你卖命这么多次，求求你，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2: 你想怎么样？
3: 求求你。

0: 为什么要查我？
1: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干什么？
2: 废话，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是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2: 身份证。
0: 你干嘛？
3: 你要干什么？
0: 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个……哎，弄疼我了！
4: 凭什么靠我？凭什么？
0: 啊！哎，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我又不是罪犯！
1: 还举报吗？
0: 说，
3: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及时举报。
1: 最后问你一次，
0: 还举报吗？
3: 我不但要举报赵立东，我还举报你。
0: 别再用我松手了！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来啊！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东。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东。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3: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1: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东。
2: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东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3: 视死如归呗。
2: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东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4: 脸怎么了？
5: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
4: 倒是来自首来了。
5: 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京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4: 好，讲。
5: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4: 谁讲的？
5: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4: 那不能成为证据。
5: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6: 对，队长在这儿。
7: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他都吃了。
8: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蒙德还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1: 刑法第239条规定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
2: 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就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就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 孟书记，孟德海书记，
2: 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3: 孟书记，可找着你了，
2: 上来。
3: 哎，老孟，那是谁呀？
4: 是不是他知道我们演讲的不假了？来，把这衣服进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快进去！哎，张彪，接一下。是。
2: 孟书记，
4: 进来吧。
2: 你就在这儿说吧。
4: 孟书记。 站着说，站着说！
2: 你们就让我跪着说吧。
4: 把他扶起来。
2: 行行行吗？
4: 来来，坐那儿说。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
2: 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4: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2: 是，这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最重要。
4: 所以不管胡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都松开。
2: 孟书记，我想见你表个态，这件事情，如果真是胡伟做的，那我你们要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了，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
5: 还有，这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
2: 孟书记。
6: 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2: 谁打的电话？
5: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2: 这是说孟玉，
5: 这是9:50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207。
7: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8: 是，
5: 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8: 后来呢？
7: 没了，他就是在孟源酒吧失踪的。没见过。
8: 见过这人吗？
7: 见过人。
8: 没有。
7: 见
8: 过。
7: 你那儿？
8: 你是这儿工作吗？
7: 不是。
8: 见过这人吗？
7: 没见过。
8: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7: 确定。
8: 见过这人吗？哎呦，警官，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姓名？
7: 你是负责人是吧？
8: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姑娘，有印象吗？啊，这，有有有，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钟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哦，对对对对对，我。
7: 哎呦，
8: 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个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门电话。
7: 为什么没打？
8: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7: 他几点走？
8: 2、3点钟。哎，对，就从这儿走的，后门，通厕所这边。
7: 常来吗？
8: 经常来我们这儿。
7: 昨天来了吗？
8: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7: 什么时间走的？
8: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0: 是吧？有发现吗？
1: 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2: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儿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谁还敢睡觉？哎，
1: 对不起，
2: 给老李倒杯水，我去。
1: 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呐，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2: 您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
1: 是。 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
2: 什么意思？
1: 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2: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
1: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3: 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呢。可是，有些人他就爱在这瞎编乱造。
2: 那。

0: 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得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1: 喝水。
0: 这下还有，哎，
1: 不好意思啊。
2: 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
2: 拿走。
0: 不不，没事没事没事，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3: 孟书记，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
4: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2: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4: 怎么，连老本行都忘了啊？
2: 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
5: 你就实话告诉我吧，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4: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5: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4: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5: 老郭，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6: 小五呢？小五不是找我吗？
7: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6: 讲。
7: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6: 然后呢？
7: 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6: 你能不能讲重点？
7: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6: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7: 来，您看
6: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7: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
6: 好。
7: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你怎么还不去？
6: 你讲完了吗？
7: 嗯。
8: 8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你出现不更说明问题。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在旧厂街？
1: 旧厂街？

0: 两位。
1: 啊，随便走啊。
0: 好。平定国。
2: 警察，别动！
3: 孟玉认不认识？
4: 那个女记者。
3: 对，认不认识？
4: 认识。
3: 她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
3: 你再说一遍。
4: 我是不知道。
5: 怎么认识的？
4: 网上。
5: 认识多长时间？
4: 不到三个月。
5: 见没见过面？
4: 没有。
3: 三个月没见过面。
4: 我们都是打电话。
3: 聊什么？
4: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京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

0: 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1: 来过几次？
0: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我公用电话打。
1: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0: 前天晚上。我听说大东桥梦园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了。
1: 他去没去？
0: 我不知道。但是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网上联系他，他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2: 李队，师傅，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卫兰搞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3: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贩毒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了。
4: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3: 对，
2: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3: 找杨建啊。
2: 联系不上。
3: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钓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

0: 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了。
2: 哎呀，我是没办法。
3: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这看见我头都大了。
1: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3: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保护我们的。
1: 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你给我100个刀，我都不敢那么干。
3: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的。哎，老公，
4: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3: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啊，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4: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3: 什么事情？
4: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3: 谁这么大胆啊？要不要我帮忙？
5: 你别出这个风头。
4: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5: 还是组织点啊。喂喂，
3: 哎，
5: 你怎么了？
3: 我马上过来再说。
4: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5: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您。

0: 我们去政府了，换个地方。好嘞。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吃不喝，我看能不能上来看戏。
1: 妈妈没事。
2: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3: 咱们既然都 AI 时代了，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方法，能把这个信息很流畅的就传递过来，是不是？
4: 各位好，汛期到了。近来手机里经常收到暴雨天气的预警，级别从黄色、橙色一直升级为红色。普通人看到这样的预警，心里会一紧，会想到自家房子安全不安全，上班出行走哪条路，家里的老人能不能睡个安稳觉。除此以外，

0: 心里还会多一份惦记。灾害性天气又会影响多少人的正常生活呢？您可能并不知道，就在预警发出的同时，很多地区开始快速启动应急预案，然后争分夺秒抢险救灾。为了守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军官兵、消防、公安、基层干部，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在和时间赛跑。每年的汛期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今年也不例外。
1: 2026年7月10号，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区域作为最先受到影响的区域。浙江舟山当地渔政渔业在台风预警前几天就开始组织渔船进港避风。
2: 要快艇的检查就是锚坡，我要主要看它这个缆绳加固情况，以及排水口出孔前锚后锚，同时要抛我们呢，反正不间断的巡查。
1: 福建宁德作为防范台风巴威的重点区域之一，海上养殖范围广，海上作业人员多且分布零散，工作人员采用逐户走访的形式协助养殖户排查鱼排设施，工人们用粗缆绳将养殖网箱串联成整体，并对浮球进行逐一加固，
3: 基本实现养殖户宣传全覆盖，鱼排连接处、网箱固定点等关键部位也已完成了一轮检查加固，海上工作人员也都通知动员到位，后续会按照要求及时组织人员撤离上岸。
1: 台风巴威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等地，各地吸取2019年台风利奇马内涝教训，全方位前置防灾。预警发布后，商超增加蔬菜、肉类、米面油等刚需物资供应量，保证市民应急采购需求。临海古城在2019年台风利奇马登陆时发生严重内涝，这次应对台风巴威用了足足12万个沙袋封堵城门，防范雨水倒灌。临海车主则将车辆有序地停放到高架桥上，规避车库泡水风险。当地明确台风应急阶段合规停车免罚。台风巴威来临前，浙闽沿海各地严格执行防汛应急预案，一方面保障民生物资足量供应，另一方面统筹应急、交警等各级各类救援力量，结合当地实际落实渔船避风、防涝挡水、群众转移等多种应对举措，扎实筑牢防台安全线。
0: 前不久，广西贵港因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出现了城市内涝，有一个小区物业呢，为了保护业主的私家车不被水淹，想用挡板挡住地下车库的入口，可是材料不够用，于是小区的业主们连夜行动起来赶制沙袋，他们拿来各家的书包、米袋子、被罩甚至裤子，挖出绿化带里的泥进行填充，就这样做成了好几百个沙袋，堵住了车库的入口，最终实现了车库零进水，保住了小区里1000多辆私家车。您看，有了大家的齐心协力，就用这种最土的办法成功救险。不光有齐心协力，您可能发现了，以往汛期中传统的救援方式也有了一些变化。今年天上飞着无人机，水面跑着应急动力舟桥，大数据盯着水位线，新装备新机制无疑在抢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受今年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及缺口险情。2026年7月7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求救信息：云表镇新盛村突发洪水，村民谢金玉一家6口人被困，全家处于断水、断电、断网的状态。所以发出求救信息的不是谢金玉本人，而是谢金玉的母亲。
4: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1楼的2/3了，然后手机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1: 因不断上涨的洪水，谢金玉带着孩子和家人退守在家中的3楼，已经1天没有吃东西了。11个月的小儿子因停水没法喝奶，一整晚都在哭闹，谢金玉心急如焚，
4: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

0: 睡了一个多小时就一直哭醒哭醒，哇哇大哭，哭的喘气都难受，然后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睡了一会儿又哭醒，可能是太渴了，然后后面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哭累了才这样子睡着了。
1: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接到求助后迅速响应，但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从水面上看，道路、田埂、房屋几乎分辨不出差别。经过仔细研判，南宁支队武警最终决定让一名熟悉地形的村民带路，但因为被洪水淹没后房屋太过于相似，在村里转了两三圈后依然没有找到谢坚玉的家。这时洪水还在不断上涨中，
0: 我一直在想，我就保佑他那个水不要再往上涨了，因为再涨下去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1: 在搜寻了整整一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谢坚玉的家。这时洪水已经快没到三楼，11个月大的婴儿和家人一起乘坐冲锋舟回到了安全的地方。
2: 妈妈，
1: 再看看和云表镇相邻的孝乙镇，7月7号洪水退去后，民兵们再次集结，回到六兰村救助围困老人，进行现场清淤、辅助工程机械等抢修抢救工作。
3: 您在家里被困了多久了？
4: 两天。
1: 民兵们来到一户村民的家中，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偏瘫长期卧床，经过20多分钟的劝说后，老人才同意离开被淤泥淹没的家。随后民兵们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安置点。广西灾情发生后，在专业救援力量全力出击的同时，广大志愿者也迅速响应，成为抢险救援中的重要补充。有人开着自己的车帮忙转运物资接送人员，有人在安置点协助分发物资，还有人携带无人机在资源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精准投送救灾物资。许多无人机飞手更是连夜赶到云表镇云表社区，第一时间投入救援。
5: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1: 2026年7月7号，广西贵港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多处路段发生内涝。对于家里有老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居民来说，内涝带来的不仅是出行的阻断，更是药品、饮用水和食物的接连告急，日常生活陷入极大不便。关键时刻，贵港当地的救援人员迅速调集冲锋艇，满载着应急物资挨个社区穿行派送。在浑浊的积水之上，一艘艘冲锋艇划开水面，把最急需的生活保障稳稳地送到居民手中。而在灾情更为严峻的西江教育园区，多所院校被积水围困，情况万分危急，最深水位达7米。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200余名师生被困教学楼内，南浦战区陆局某旅成为第一批抵达的救援力量。
6: 解放军来了，
7: 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因救援艇承载能力有限，不能满足转运需要，中国安能紧急救援队携带重型救援装备、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贵港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被困的学生。应急动力舟桥整套浮箱自带独立动力系统，无需拖船牵引，就能在湍急浑浊的洪水中自主航行。
8: 我们的救援工作是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分着组成了3组舟桥，由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
1: 当晚转移1000余人，被救师生在舟桥上齐唱歌唱祖国。

0: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洪峰来临时的惊心动魄，那是暂时的速度，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预警转移也同样争分夺秒。过硬的响应机制可以防患于未然，大大降低生命财产的损失。它不是发个警报那么简单，从云南文山的1262到江西的631，预警信息必须传到村组长的耳朵里，必须看着老百姓撤到安全地带。哪怕台风还没有登陆，浙江舟山的渔民已经在加固缆绳，温州的超市里市民已经在理性的储备物资。今天咱们就把视线从救援现场拉回到暴雨之前，看看这套跑在洪水前面的防御机制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2: 2026年5月18号，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村委会上洪岩村小组突发山洪泥石流，在泥石流进入村庄前，村组长田如良按照云南实行的1262预警叫应机制，12小时预警到县，6小时精准预报到乡镇，2小时精细预判到村。他雨夜逆行，挨家挨户疏散村民，但在途中不幸被泥石流卷走，最后又凭借顽强的毅力奇迹生还。随着他浑身裹满泥浆的照片刷屏网络，他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泥人组长。
3: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吹不可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你来到高地方那边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推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了嘛。
2: 田如良所在的上洪岩村，全村共计21户60名村民，在本次突发的泥石流险情中，全村仅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全员安全转移。江西采用的是631预警叫应机制，提前6小时研判汛情，发布风险预警，提前3小时跟进通报，细化雨情风险，提前1小时点对点叫应，精准通知到乡镇村组一线负责人。5月22号深夜，江西新余迎来大范围强暴雨，雨情急促，来势汹汹。而在暴雨正式抵达前，雨水区下村镇水北镇提前3小时精准捕捉降雨趋势，触发汛情预警，实现全员提前知晓，提前戒备。
4: 正式依托这个平台，我们提前调度孔木江水闸预泄，并指定排涝灶人员凌晨4点全员到岗。本次降雨过程，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经过初步的评估，通过精准预报和科学调度，城区低洼地段积水深度平均减少了40%，直接避免了至少5处严重内涝点的形成，有效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2: 数字赋能的成效同样在数百公里外的河南淮滨得到印证。走进淮滨县小集排涝站，5台立式轴流泵已实现自动启停，积水一旦达到设定高度，水泵便自动启动抢排，水位回落至安全线后又自行停机，全程无需人工值守。与此同时，空中也有专业无人机沿着河道展开常态化巡查，过去需要人工2-3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如今3小时就能全部覆盖。
5: 我们现在是多线作战，水库由顺风耳、空中还有无人机潜力眼，一些滩地、护岸、花坡崩塌，以前人进不去、看不清的地方，现在全部一目了然。过去防汛靠经验、靠人海战术，现在每一条数据都有专人在分析，预警直达一线，必防处置。
2: 目前淮滨县主要防洪河道5座水库及城区12处溢涝点已实现智能监测全覆盖，所有数据最终汇入县防汛指挥中心一个智慧大脑。当海量数据在云端汇聚成一张智慧防汛网时，也有人正独辟蹊径。

0: 用一行行代码编织起守护生命的安全绳。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掏腰包买了10亿磁源，花了近一个月时间自主编程防汛小程序校应，用数字化工具打通预警排查群众转移全流程。
1: 很多很多人几十号人半夜就挨个的去跟老百姓呢，跟群众成员跟镇里打电话，说你们人走没走啊，叫没叫人转没转移啊。其实这是一个很耗时耗力的过程，就是我当时想着咱们既然都 AI 时代了，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方法能把这个信息很流畅的就传递过来，是不是？
0: 今年通过校应小程序，北京密云的相关工作人员花费1小时就能完成16个乡镇的预警发布、人员转移统计。
2: 人撤出来了，心就能放下吗？暴雨洪水过后，生活还得继续。过去很多群众人在安置点，心还在家里，担心牲畜被淹，担心庄稼烂在地里，担心房子塌了没钱修等等。既要让群众在安置点生活得好，又要为日后的重建兜底，老百姓才能真的安心。
0: 2026年7月9号，北京平谷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平谷区第一时间对涉险区域7000多村民进行转移安置，其中497名镇罗营镇涉险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平谷区体育馆内，安置点免费提供1日3餐和医疗保障，还提供棋牌、八段锦、电影放映等活动。行动不便的老人则被安排在带独立卫生间的房间内。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3: 照顾的也挺周到的，挺好。
5: 是吃的咋样？您觉着呀？
3: 吃的更好。
5: 中午是鸡腿，晚上是红烧肉，
3: 对对，
5: 是吧？
3: 吃的辣的棒。
0: 镇罗营镇的很多农户都种植桃树，被安置在平谷体育馆内的村民则担心突如其来的暴雨会影响今年的桃子收成。
6: 幸运了，昨天摘了，我估计是摘下来还不少。要是再在这待几天，桃子白掉地了，摘不了。政府放这儿了，你这得打到谁在这打去了？你摘的事儿都是先放宽心，咱别管。
7: 我们实际上一直在跟有这种
8: 顾虑的人
7: 跟他们聊，您不用着急，因为啥都没生命重要。我们实际上为了解决大伙儿这个顾虑，我们去年的时候也同样，汛期之后大批量的桃下来，镇里边通过各种平台，包括这个直播，然后帮大家卖桃，卖了几千箱。
0: 2026年5月29号，在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马拉冲河的河坝田里，保险工作人员正在对受5月17号至18号持续强降雨影响，导致农作物受灾的农户进行实地查勘定损。近年来，马关县大力推行政策性重养保险，保费由财政补贴为主，农户少量缴费，遭遇洪涝、泥石流、疫病等灾害后，通过快速查勘、简化流程、直达赔款的方式，就能完成理赔。
9: 第一时间收集受灾的这个资料，做到损失确认以后，一周内进行理赔。
0: 马关县篾场乡石灰窑自然村受灾最为严重，村内3户村民的生猪养殖圈舍被洪水冲毁，4头生猪遭洪水冲走。所幸村民家都已经买了相关保险，这次也及时得到了理赔。
10: 保险公司赔就7000多块钱，损失我那么这2天都没能涨啊。
11: 我们这个玉米受灾了以后，能补种的就及时补种。如果不能及时补种呢，我们就改种收菜或者是黄豆，收来以后呢，这个年底再抢种一季这个油菜或者是收菜，前年的这个收入就有保障了。
0: 7月13号，广西横州部分区域的洪水开始消退，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道路上的淤泥，铲车和挖掘机把夹杂着各种杂物的泥堆推开，但在狭窄的小巷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清理。
12: 来，那个你从那边推啊，你从那里推。来，我们一线平推得了，来推后，来一片平推啊，来准备走。对，来拉过去，注意啊，注意。现场的情况很复杂，特别是我们在那个卫生所那边了，有一些医疗针头，有一些蛇。昨天晚上我们在清的时候，还有一条蛇又从我们旁边过去了。对，最主要还是遇到这两个这几种危险。

0: 灾后清淤现场，各方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与此同时，受灾村民陆续返回家中。面对满屋淤积的泥沙，村民主动加入清理队伍，合力清扫房前屋后，抓紧恢复居住环境。广东阳春洞头村村民55岁的苏贤莹住在老旧的泥砖危房里，40多年里，他和家人一直生活在这儿。2025年9月，台风化家沙来临前，村镇根据应急预案，提前摸排风险，划定转移名单，连夜组织高危住户撤离。苏贤莹的名字也在其中。
1: 本来那夜吹了一夜风啊，第二天就上来看一下，看见就这样了。
0: 此次台风过境，双滘镇不少民房遭到风雨侵袭，全镇一共有38间房屋出现倒塌、破损等不同程度受损情况。苏贤莹居住了40多年的老泥砖房也是本次台风中受损最为严重的房屋之一。在台风的冲刷侵袭下，房屋屋顶瓦片大面积被掀落，屋内地面布满渗水痕迹与泥泞的积水。苏贤莹日常居住休息的卧室受损情况最为严重。
1: 后来打台风的时候，我就不敢在那里住，到那边我弟弟那里住。
0: 受地理位置和地势条件影响，洞头村属于汛期易受灾区域。往年遭遇强暴雨天气时，村内也曾出现过房屋倒塌的险情。针对村民受灾住房问题，当地早已形成成熟的帮扶机制，此前就有受灾房屋由政府出资扶持重建的成功先例。
2: 这两户呢，都是2023年前倒户，在政府的支持下，重建起来了。1户4万，2户8万。
0: 除了每户4万元的房屋重建补助外，当地还为受灾群众提供了持续性的生活补助政策，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的日常生活。
2: 每一户有多少个人，就每人23块一天的生活补助。
0: 除了苏贤莹所在的广东省，各地给到的兜底保障有所差别。重庆对于倒塌严重损坏房屋恢复重建，每间补助5000元，4间及以上每户补助20000元。安徽桐城市在2026年6月25号发文，低保、无保、残疾人等重点对象倒房重建，每户补助20000元，需要修缮的则每户补助6000元。贵州黔东南州2025年6月发文，房屋倒塌需要重建，每户补助20000元；房屋严重损毁并重建，每户补助10000元。
3: 防汛是每年的课题，在一场场暴风骤雨中，我们的应急机制日趋成熟，人民群众的配合越发默契，加上科技的助力、团结协作的精神以及更加完善的政策保障，极端天气的确带来了一场灾害，但那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迈过的一个坎儿。当然了，对于每个人来说，增强应对极端天气的安全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听我给你讲。第一，提前关注雨情，汛期天气变化快，及时了解暴雨预警、雨势强弱和降雨时间，心中有数，早防范。第二，雨天谨慎出行，暴雨天出门做好万全准备，防护细节不能少。开车提前检查车况，备好救生锤、应急灯等工具，记得取出机械钥匙，防止电子钥匙进水失灵。步行尽量避开低洼路段、下穿桥，出门前告知家人行程，确保出行安全。三，车辆遇淹遇险，科学自救不慌乱，车辆一旦涉水被淹，第一时间断电弃车，快速撤离。水压过大打不开车门的时候，可以用救生锤或者座椅头枕破窗逃生，脱险后及时报警联系保险公司，千万不要二次启动车辆，避免加重损失。第四，分区精准防范，居住在高危区域的山区住户要多排查山体、房屋和排水设施，收到暴雨预警立刻提前转移。住在低洼地带临街商铺的居民，提前疏通排水，备好沙袋挡水，规划好逃生路线，把应急物资放在随手可取的位置。第五，牢记自救技巧，关键时刻保命，日常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突发洪水来不及撤离的时候，可以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避险， 如果遇到山洪、泥石流，千万不要顺着水流跑，一定。

0: 要向两侧高处山坡快速撤离。第六，配齐保险保障，减少财产损失。农户居民可以重点配齐农业险、车损险和家财险，一旦受灾，24小时内及时报案，先拍照录像留存证据，不要擅自清理现场，顺利完成理赔。房屋因灾害损毁严重的，还可以申请重建补贴。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

0: 旗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女子深夜被人开车疯狂追撞，对方竟声称女子是贼。另一老汉骑摩托车回家，突然被跳上车的姑娘拽倒摔伤。两个案例的主人公都突遭横祸，惹祸的人是谁？他们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即将为您讲述飞来的劫难。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九月的一天深夜，北方某地的一个小乡村里，万籁俱寂。忽然呀，从黑压压的田野那边传来一阵砰砰砰的巨响，惊得村里的狗狂吠不止。睡梦中的人们被吵醒，纷纷起身向外张望。只见远处麦田里正燃着熊熊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着火啦，着火啦！村民们披上衣服，慌乱地跑向火势最猛处。靠近后，大伙发现，在树林带左侧的那片麦田里，一辆小轿车正冒着浓烟，噼里啪啦地烧个不停。几米开外的田埂上，坐着个头发和衣服都乱蓬蓬的男人，他的怀里啊还抱着一个昏迷的女人。颠簸的乡道上，消防车、救护车终于呼啸而来。此时呀，麦田里的那辆小轿车已被烧得变了形，只剩下一些横七竖八的残料。那一男一女则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很快介入调查，经了解，男人名叫宋川，女人呢叫韩小月，两个人今年都是35岁。其实呀，他俩并非情侣，而是初中同学。那天晚上，他们和几个朋友约着去农家乐聚餐，宋川喝了点酒，韩小月因为开车就没喝酒。于是啊，吃完饭，便由韩小月开车载着宋川回城里。
1: 夜晚光线昏暗，加之路途遥远，韩小月开到半途有点犯困，便果断将车驶离主道，停靠在一条土路上，和宋川在车内闲谈起来。然而对话才刚刚开始，一阵

0: 急促而尖锐的喇叭声从车后响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1: 韩小月以为啊，是自己的车挡住了后车的路，想先挪到一边让开道，可无奈这条土路太窄，根本容不下两辆车同时通行，而后车呢又没有倒退的意思，韩小月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这深更半夜的，又是在荒郊野岭，韩小月哪里敢停车呀，他一脚油门冲向前，竟然开到了土路的尽头，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这时呀，从后车上跳下来一个身形高高壮壮的男人，他从地上捡起石块就朝韩小月的车窗玻璃砸过来。宋川赶紧关闭车窗，反锁车门，而韩小月呢则打转方向盘，慌不择路地加速行驶，想尽快地甩掉后车，可后面那辆车呀卯足劲儿地紧随其后，硬是把韩小月的车逼入了一片麦田里。车熄火了，韩小月和宋川对视了一眼，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车剧烈地晃动着，原来呀是那辆疯狂的后车直挺挺地撞了上来。两人大脑一片空白，车内的安全气囊也弹了出来。这时宋川透过碎裂的车玻璃看见发动机正在冒烟起火，他吓坏了，催韩小月赶紧下车，却发现韩小月一动不动地仰面坐着，他接连摇晃了好几下，韩小月始终软绵绵的没反应，像是昏了过去。宋川手忙脚乱地推开车门，绕到驾驶座一侧，连拖带拽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韩小月抱下了车。在此过程中啊，后面那辆车快速地倒车离开，一溜烟已消失在夜色中。宋川虽然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但借着车灯他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不一会儿韩小月的车就像点燃的鞭炮一样发出了可怕的爆炸声。宋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越烧越猛，根本无法扑灭。
0: 宋川向警方描述当晚的情况时仍心有余悸，在他看来，后面的车辆不顾一切的追赶并撞击，明显是冲着韩小月的车而来，可他实在想不通双方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竟让陌生男子意图置他们于死地。
1: 警方根据宋川提供的车牌号很快就找到了车主孙向阳，这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人高马大，看起来呢也挺憨厚的，他靠经营果园为生，日子呀过得相当不错。最近孙向阳家园子里的水果熟了，这惹得贼惦记，时不时啊就有人跑来偷摘。他一连呀跑了好几趟果园，可还是没抓住贼，这让孙向阳呀觉得很糟心。那晚10点多，他又和表兄杨奎开车去自家果园转悠，哎，这就发现果园旁停着一辆车，二人呢便怀疑这就是来偷水果的。他正打算喊对方下车问问情况呢，谁知呀车里的人竟然开动了这个车辆，加大油门拼命地向前开，他呢也就只能驾车在后面使劲儿追。后来呀前面那辆车是七拐八拐开到了麦田里，倒车时呢就猛然撞上了他的车，还起了火，他也吓坏了，就赶紧和杨奎一起驾车离开了。难道这真的只是个误会？警方调取行车记录仪并向杨奎了解情况，发现呀孙向阳所述呢基本属实，但是在撞车这个关键情节上他没有说实话。证据显示并非韩小月倒车时撞上了孙向阳的车，而是呀孙向阳见韩小月不肯停车反而加速行驶，便气急败坏地故意开车撞上去，想逼停韩小

0: 月的车，谁知酿成了火灾，孙向阳只好仓皇地离开。看来呀，孙向阳他不是抢劫，也并非寻仇，因此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韩小月终于出院了，光医疗费呢就花了40000多。最让他痛苦的是，因腰椎骨折导致他久疾伤残，严重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呀，韩小月那辆被烧毁的小轿车经鉴定损失价值20万元。
1: 韩小月的身体和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在此期间他多次向孙向阳提出索赔请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孙向阳甚至开始不接电话，避而不见。面对这种情况，韩小月决心一定要讨个说法。
0: 愤怒的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孙向阳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车辆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0余万元。法庭上，韩小月向原法官出示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鉴定意见、医疗费票据等各种证据。他激动地说，法官，我也懒得和这种人理论，反正我就是被他害的，属于紧急避险，他必须给我赔钱。孙向阳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而已，不应让他背黑锅。原法官分析后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韩小月的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其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紧急避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一款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什么叫紧急避险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紧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182条规定的紧急避险。构成紧急避险，通常呀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客观上，危险正在发生且具有紧迫性；主观上，行为人是为了避免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另外，该行为应当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即没有其他方法而不得已采取此行为，且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回看本案，根据双方的陈述，孙向阳在未向韩小月说明原因的情况下追随车辆，并闪车灯、鸣喇叭、投掷石块，韩小月有理由相信紧急危险正在迫近，其驾车驶离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而且啊，证据显示孙向阳家的果园没有围栏或者是禁止入内的标识，事后呢也没有发现物品被盗，孙向阳开车撞向韩小月的车辆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但同时，韩小月也存在没有系安全带、车速过快等不当驾驶行为。综上，孙向阳作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而韩小月未能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对自己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向阳赔偿韩小月各项损失38万元。宣判后，孙向阳懊恼不已，他说自己啊，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一心只想抓贼，可没料到贼没抓上，反而酿成大祸。现在想想，水果能值几个钱呀？38万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一场误会引发一场灾难，

0: 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本案中，韩小月和孙向阳之间至少还有冲突在先，韩小月的避险行为也只是导致自己受损，没有殃及他人。在下面这个案例中，主人公董老汉则更加无辜，事情呀，压根儿和自己没一点关系，却遭遇飞来横祸。让我们看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老汉骑摩托车回家途中，路边却突然冲出一名女子，将其拽倒。
0: 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
7: 女子声称自己险些被人强奸，为了求救才出此下策。
0: 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他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
7: 老汉受伤严重，女子认为自己也是受害人，那么该由谁为老汉的受伤结果承担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飞来的劫难。
0: 董老汉骑着摩托车行驶在乡村小路上，想到回家后小孙子看见他买的奶油蛋糕肯定很开心，董老汉呀忍不住哼起了小曲儿。忽然他注意到对面不远处停着辆小轿车，没开车灯，看不清车里啥情况。因为这里是乡道，自己的车速呢也很慢，所以啊董老汉呢就没太在意，只是放缓了车速。 可就在他与那辆小轿车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突然从车上窜出来一个人，一边惊呼一边拽住了董老汉的上衣，并迅速往他的摩托车后座上跳。董老汉猝不及防，摩托车侧翻在地，他和身后的那人一起滚入了路边的渠沟里。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只见车上跑下来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年轻男人，他把姑娘从渠沟里拽了上去。董老汉的腿扭伤了，动弹不得，只能半躺着看两个劫匪下一步准备干点啥。但没想到那个男人把姑娘塞进小轿车的后座之后，便立即发动了车扬长而去。这一下董老汉傻眼了，心想，这俩人到底啥情况呀？他仰着脖子看那辆车渐渐驶远，匆忙间记下了车牌号。愣了半晌后，董老汉才回过神来，他摸出口袋里的手机打电话报警，说自己刚才在路上遇到了抢劫的，被一男一女推进了沟里，此刻呀因为腿受伤爬不起来了。警察赶到现场后，把董老汉从渠沟里抬上来，然后呢送往医院治疗。与此同时，警方根据董老汉记下的车牌号设置路障，很快将刚才的一男一女抓获。让警察感到吃惊的是，那名女劫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而且啊一直在瑟瑟发抖。一问才知道，她叫小兰，今年刚满17岁。据小兰所述啊，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名叫薛亮。当时薛亮把车停到了偏僻的乡道上，想要强奸她，她害怕极了，好几次想下车逃跑，却都被薛亮拽了回去。后来她好不容易看到迎面开过来一辆摩托车，就想趁机跳到后座上逃走，可没想到她和开摩托车的董老汉一起栽到了旁边的渠沟里。
7: 薛亮的陈述与小兰大相径庭，他坚称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当晚驾车出游时发生争执，小兰愤怒之下开门试图拦截路过的摩托车，这才不慎摔入沟里。同时薛亮还强调自己绝不是想强奸小兰，否则也不会费力将小兰从沟中救出并一同离开。那么两人的说法究竟孰真孰假呢？
0: 警方再次询问小兰，小兰说呀，自己和薛亮只是刚认识不久的网友，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当晚薛亮约她在一家饭店见面，两人呢聊得也挺开心的。吃完饭后，薛亮说要开车送她回家，她便答应了。谁知车并没有驶向小兰家，薛亮一会儿说要带她去兜风，一会儿呢又说要带她去看星星。小兰不肯，但薛亮还是把车越开越远，还停到了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路上。薛亮对小兰动手动脚，好几次提出要和她发生性关系，都被小兰拒绝了，两人呀甚至还发生了厮打。说到这儿，小兰告诉警察，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她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果然经查验，薛亮的胸口和胳膊上都有抓痕。警方认为，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恋爱关系，薛亮都不应在小兰多次反抗后仍试图侵犯小兰的身体，故认定薛亮存在猥亵行为，对他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倒霉的董老汉还躺在医院呢，他年纪大了，可经不起这重重的一摔。经诊断，董老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腿部和脚部骨折，外加脑震荡，他在医院啊住了1个多月才勉强能拄着拐下床，住院费花了好几万不说，动完手术啊又休养了很久，而且他的脚踝也没能完全康复。经鉴定， 董老汉的伤情

0: 臣十级伤残。
1: 董老汉康复出院后要求小兰赔偿，但小兰声称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认为责任应由薛亮承担，而薛亮却理直气壮地坚称此事与他无关。面对双方的推诿，董老汉陷入了两难境地。
0: 董老汉是越想越气，你们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莫非我是自己摔进沟里的吗？想让我认栽，没门。董老汉呀，决定起诉薛亮和小兰，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万元。法庭上，小兰对董老汉表示又同情又抱歉，但她说，当时自己跳上董老汉的车也是迫于无奈，属于紧急避险，应当由罪魁祸首薛亮承担责任。薛亮则嗤之以鼻，气冲冲地指责小兰装可怜，然后又问董老汉，老爷子，你凭良心说，我从始至终没碰过你一根手指头吧，咱们无冤无仇，你非要让我赔，你这不是讹人吗？哎，就算这是紧急避险，那也超过合理限度了吧，把人直接给整成残疾了，有这样避险的吗？不怪他，怪谁呀？经过庭审，杜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小兰的避险行为是否超过合理限度。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紧急避险的相关法律知识，在本案中我们重点了解一下避险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3款规定，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那么如何认定是否属于避险过当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规定，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经审理，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并无不当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紧急避险人的过错程度、避险措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紧急避险人是否为受益人等因素，认定紧急避险人在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呀，认定避险过当的主要因素是危险的性质、紧迫程度、避险行为保护的权益以及损害后果等。本案中，公安机关已认定薛亮对小兰存在猥亵行为。当时呀，小兰多次想逃跑无果，作为一个年仅17岁的姑娘，身体遭受现实侵害时，小兰试图跳上董老汉的摩托车逃避危险，属于防止受到侵害的救济措施。她无法预见跳车行为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故不应认定其避险行为超过合理限度。同时呀，正是薛亮对小兰的侵权行为造成危及小兰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从而引发小兰的避险行为，并导致董老汉受伤。所以啊，薛亮才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故应当由他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薛亮赔偿董老汉各项费用11万元。领判决时，薛亮仍愤愤不平。杜法官告诫他，如果当时真的强行与小兰发生性关系，那恐怕今天损失的就不只是钱，还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好几年。薛亮这才尴尬地低下了头。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紧急避险有关。第一个案例中的孙向阳，仅因怀疑

0: 别人偷水果就以撞车相逼，引发韩小玉的紧急避险行为。最终呀，孙向阳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38万元的高昂代价。而第二个案例中，董老汉受伤虽系小兰的直接行为所导致，但因小兰的避险行为没有超过合理限度，因此呀，承担11万元赔偿责任的应该是始作俑者薛亮。凡事须有度，维护合法权益如此，紧急避险亦是如此，这给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女孩要在20岁生日这天与男友登记结婚，身份证却不翼而飞。另一女孩15岁被父母定下娃娃亲，5年之后女孩坚决要退婚。两场被亲情绑架的婚姻，两个女孩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法官刘文新下期为您讲述被干涉的婚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这个地方不能多待，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1: 谎言揭穿，他卸下沉重的伪装，
2: 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0: 我可真是小看你，你是想吃独食？存折给我，放我走。
3: 徐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她的真实名字叫于兰。
1: 真相揭开，她站在爱恨的岔口。
4: 随便你怎么说，我不信。
1: 燃烧的仇恨里，他们将如何完成救赎？
2: 哎，你爱过他吗？
0: 我可不走，妈跟小军马上就去找你。
1: 普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10万，成了之后分你3成。
1: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我家小兰结婚，我准备了20万。
2: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3: 放开我！
4: 在路上摔了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5: 死马，人是我杀的，我不能走。
2: 这笔钱是我师父留给小草，小草不是我亲生。
3: 你怎么这么傻？你一定要死守。
6: 因为我不想再骗人了。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云姐，爹说，
1: 孙志宏呢？
0: 他
1: 干部出事了，知道吗？
2: 我没猜错的话，干部肯定是被仇家杀死的。这个地方不能多待，赶紧收拾东西走人。走啊，
0: 云姐。孙志宏已经去自首了。
3: 为什么杀人？

0: 他欺负我女朋友，我就跟他打起来了。不过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你们认识吗？
0: 许广是我女朋友的哥哥，不过不是亲的。
1: 等一下，你叫的什么？
0: 许广啊。
1: 他根本就不叫许广。
2: 本来以为他摔下去没事，没想到他摔下去之后就……
3: 刚武再混蛋也是自己人，你怎么能不着外人弄死他呢？
2: 自己人，如果不是因为孙志宏，我早就被他……算了，反正你们眼里只有钱。
4: 好了，不要吵了，想想现在怎么办吧。
3: 孙志宏已经去自首了，肯定会说破我们的事情。铁叔，赶紧给小红小弟打电话，让他们赶紧躲一躲。
5: 明义，最近别干活了，回老家躲一躲。小弟啊，赶紧买票走，走得越远越好。
1: 他叫甘武，万北县六合村村民。你女朋友是谁？

0: 我们要被一锅端了。
1: 孙春红是好心救我，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0: 你还在替姓孙的说话？小兰，你别傻了，想想等着你救命的妹妹，想想你妈妈，你要是坐牢了，他们怎么办？啊！赶紧跟我走，走，玉子。
2: 别说，周小璐。

0: 去哪儿？
1: 吴家村。
2: 陈阿姨。
1: 小草。
2: 你去干嘛？
1: 阿姨有点急事儿，回趟老家。
3: 磨蹭什么？快走。
2: 哎，小

0: 你看见小兰阿姨了吗？
1: 我刚在路上看到她了，她说她家里有点急事儿。
2: 往哪里跑了？
3: 那边。

0: 啊，徐兰，你见过的吧？
1: 没错没错，徐兰确实是通过我和锁云村的梅姨介绍的。
2: 梅姨
1: 啊，
2: 打电话给她。
1: 啊，

0: 苏队，打不通。你怎么了？你凭什么找我爸？凭什么？
1: 大嫂，爸爸做错事了。
2: 一定不是骗子。喂？什么？就放那锁门口，一开始都没有人注意。
3: 苏队，市局专家的痕迹鉴定报告出来了，现场一共提取到4个人的脚印，而且甘武手机上的指纹跟木棒上的指纹完全一致。
1: 难道还有一个人？

0: 没有别的，你知道吧？没有。玉姐，你还能挺住吧？好，来，快走。姐说，拿药。快点，我的药，疼死了。快点，你拿我的药。啊，云姐，要实在不行去医院吧。
1: 不行，我能去，那儿人多眼杂。
0: 云姐，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2: 你说什么呢？
0: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算我这么多年白疼你。

0: 第二，徐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她的真实名字叫于兰。根据我们摸查的线索，灌北县前前后后有六个村发现这伙人的踪迹。他们伪造身份证，假扮家庭成员，指使媒婆寻找目标，以云姐为首的骗婚团伙到处流窜作案，隐蔽性很高。在岗子村骗了张根生一家10万块钱，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想想看，整个过程是不是跟你很像？
1: 师傅，你帮我看一下这车怎么回事啊？怎么刹不住？
2: 这是锁金村的梅姨，她认识一个姑娘。

0: 条件也不差，对吧？彩礼钱起码得10万。
1: 你师父过世的时候不是给你留了10万块钱吗？
2: 你要是拿不出这笔彩礼钱，趁早滚蛋。
0: 那就把钱给我妈吧。
3: 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取钱啊？
4: 估计是着急跑路没来得及，现在想取又取不出来。
5: 志宏，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0: 赵草，我回来了。
1: 你不是说要丢下我不管的吗？
0: 我没事。

0: 着笑脸。
1: 还真是啊，
0: 看反面。这个呢是我妈妈留给我的，现在我送给你吧。
1: 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
0: 因为我相信你。
1: 相信我什么？
0: 我想你应该不会逼我叫你妈妈吧。

0: 你去哪儿？
1: 铁叔，我回趟老家。
2: 你是想去找孙志宏吧？
1: 云姐，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放我走吧。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们，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
2: 你担得起吗？你小兰，你变了。
1: 是因为我不想坑蒙拐骗偷偷摸摸的过日子，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铁叔，云姐，你能照顾好自己。
2: 小兰，铁叔，你放我走。铁叔，
3: 什么？
2: 云姐，云姐，走开！铁叔，铁叔，你放开我！
3: 我可真是小看你，原来你是想吃独食。
1: 云姐，你把存折还给我！
2: 你居然敢骗我！
1: 云姐，铁叔，我于兰什么人，你们清楚。存折给我，放我走。
3: 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忍心杀我。我宠着你，护着你，你把我当姐姐，可我拿你当自己亲生的孩子。
1: 云姐，你别逼我。

0: 你收那衣服干嘛呀？
1: 我妈这不是带我去相亲吗？没相中，退婚了。
0: 小兰，
1: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谢谢。啊，不用，我们来，谢谢。你知道被父母打的感受吗？知道被父母冤枉的感受吗？道歉，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坐牢，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你是个好人，我配不上。
0: 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
1: 我不是什么好人。

0: 大家都说小兰阿姨是骗子，真的吗？反正我不信，小兰阿姨人那么好，怎么可能是骗子？
1: 她如果不是，那她为什么要走呢？她到底去哪儿？
0: 我知道她去哪儿了。
2: 云姐，我们去哪儿？
3: 吴家村。
2: 小草，
0: 她去胡家村了。
1: 你怎么不早说？
4: 你在这待着，别乱跑啊！

0: 密码是多少？你说。
1: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想打就打吧。

0: 我拿你当亲闺女，疼着你，护着你，你居然骗我！
1: 那十万块钱是孙长虹留给小草的，我不能动。
0: 你以为他还喜欢你吗？你别傻了，你们是多少？
1: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现在才发现。 没有人心的骗子有多可怜？
0: 你。

说，是你吗？

0: 你别这么说，小草挺可爱的，我很喜欢他。
1: 那孩子虽然脾气不好，但我知道，我知道他还是挺喜欢你的。
0: 那就把钱给我妈妈，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2: 要把这生意做成了熟饭，那就
3: 再说一句试试。
4: 对啊，谁在那？
2: 那儿有个人影，
4: 就那个。
5: 明姐，快点出来，走了。
2: 一会儿就回来啊！
6: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是你的不好意，我还你，我把别人的钱。全都还你，住口！
0: 你拿什么还？
6: 你还得起吗？阿姨，
0: 阿姨，你进来。
6: 阿姨，
0: 我错了，
6: 都是因为你。阿姨，你放过他吧，我会劝他自首的。
0: 求求你，求求你，
6: 不行。
0: 别杀我，求你了，
6: 阿姨，你放过他吧，我跟你走。
0: 你等着去坐牢吧，走，跟我回家。
6: 行了，云姐。我希望你过得好。

0: 小兰呢？小兰呢？
1: 三绝我，救救我！
0: 我问你，小兰去哪儿了？
1: 张根生的妈妈把他带走了。
0: 谁？把他带去哪儿了？
2: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小天，你把以前那个受害者的情况再仔细的摸查一遍。
3: 都跑过了，目前就张根生的母亲联系不上。
2: 人呢？
3: 附近村民说，自从张根生死了以后，他的母亲就再没出现过。
2: 想办法找到他。
3: 好。
2: 孙正华，
0: 喂，苏队，我找到甘秀云了，她在胡家村东南角的一个老宅子里，还有张根生的妈妈，她把于兰带走了。
2: 孙正华，你注意安全啊，我马上到。

0: 阿姨，你说是怎么弄的？你走的那天晚上，一把大火烧坏了更是，他的脸毁了，肺也烧坏了。医生让他住院，可是他为了找你，跑遍了8个镇，140个村，他就是不相信，不甘心。没了就没了，
1: 我就想当面问清他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走玉坠。
0: 还有什么好问的，他就是个骗子，专门骗你这种傻孩子。

嗯。

被人发现的时候，躺在路边，像个乞丐一样。你知道我的老妈有多心疼吗？我的儿子，他到底遭了什么孽？要受这个罪吗？

是傻孩子，害我眼里，他不是，他从小懂事听话，从那都被给我惹麻烦。你们这两个没搞事了吗？你为什么要骗他？你们要害他？没想到，没想到，何念小姐，你告诉歌声，你走的那天，为什么非要拿走遗照？你告诉他，你告诉他。

不是你一直想问的，妈今天替你问了。儿子，妈跟小娟马上就去找你。

0: 小兰，
1: 你别过来，快走！
0: 你有话慢慢说。你先把火放下了。
1: 你也是被骗的人，我不想连累你。
0: 你等一下，我有句话要问他。小兰，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个骗子？
1: 这还用问吗？
0: 那你为什么不把钱取走啊？
1: 没找到银行，你问满了，可以走了。
0: 我不走。
1: 孙卓，你疯了！
0: 是我就是个疯子。
1: 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喜欢你，我是为了骗钱，你还不明白吗？你就跟我儿子一样傻。你走不走？走不走？阿姨，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如果我早点收手的话，可生就不会死。但是阿姨，你别伤害无辜的人了，你是根生唯一的亲人，希望你好好活着。
0: 你就算把他们都杀了，你儿子能活过来吗？

0: 要形成绿洲，肯定需要水源。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

0: 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这是说好的彩礼钱，
1: 咱们这活儿按劳分配，赏罚分明。
2: 竹林镇永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
3: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4: 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5: 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6: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
7: 你带个孩子配不上。
8: 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9: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8: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3: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4: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
10: 骗局终究是骗局，无论伪装得多么逼真，都有被揭穿的一天。于兰的谎言轰然倒塌，她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假身份后面的新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法律制裁的嫌疑人。然而在这条错误的人生轨迹上，她并非没有挣扎过，也并非没有试图回头，只是良知苏醒得太晚，醒悟来得太迟。法律不会因为良知的愧疚而抵消罪责，唯有坚守正义，摒弃黑暗，才能勇敢地生活在阳光下。

0: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素不相识，年逾五旬的男子竟无端对女子展开短信轰炸。
2: 他被他们辖区内的一个叫班某某的长期发送滋扰、侮辱、恐吓的短信。
1: 面对骚扰，女子不予理睬，换来的却是恐怖的死亡威胁，
2: 扬言说要杀他全家。
1: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如此令人不解的行为？法庭审理是否能揭开这背后的真相？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畸形的暗恋。长顺县隶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中南部黔南州西部。这里峰峦与溪流相依，绘就天然山水画卷，尽显原生之美。这里的生活简单纯粹，邻里互助，淳朴民风如清泉般澄澈，令人心生向往。然而，居住在长顺县白所镇的一名女子生活却不太安宁，她就是夏某，是一位长相甜美的离异少妇。2021年冬天，夏某每次出门赶集的时候，都能发现有个男人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这让夏某深感恐惧。这双眼睛的背后是一个年逾五旬的中年男人，他叫班成江，是一个没有娶到媳妇的单身汉。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班成江不知道怎么找到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每天都给他发送大量不堪入耳的骚扰短信。在这些短信中，班成江不仅将夏某当成自己的老婆，还将夏某视为可以肆意蹂躏的猎物。2022年9月，不堪其扰的夏某与新结识的男友一起去广东打工，没成想这竟激怒了班成江，他身背杀猪刀找上门来，声称如果夏某不赶紧返回家乡与他结婚，那么他就杀死夏某的家人。惊恐万分的夏某在二零

0: 2022年10月9日返回家乡报警。
1: 报案之后呢，是白所派出所先受理的行政案件办理，因为没有具体的证据。后来找到班成江之后呢，在他手机里面收集到了很多证据，然后就以这些证据转为刑事案件办理。
0: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班成江唯独对夏某如此纠缠呢？
1: 因为夏某某本身他就是中坝社区的嘛，和他家离得不远，加上他通过抓到了夏某某的这个视频，然后就知道他嫁出去之后离婚回家了，他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夏某某的这个心理吧，所以长期对他进行骚扰。
0: 2022年10月底，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决定对班成江实施抓捕，但是抓捕班成江的过程并不顺利。
1: 夏某某来报案之后，白所派出所的传唤过这个班成江，班成江就有了一定的防范心理，因为他家里面住的地方比较特殊，是在一个半山坡上，开车过去的话，他一看到比较像我们警察的，他就马上往山上跑，所以一直到23年的4月份，我们慢慢的摸爬到他家附近，在我们合围下吧，才把他抓到。
0: 2023年4月26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班成江缉拿归案，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4年10月30日，长顺县公安局将班成江寻衅滋事一案移送长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他就是在追求这种感情的过程当中呢，触碰到法律的底线。他是利用手机对被害人发送大量的黄色内容的短信去骚扰被害人。他触犯的是刑法的293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内容，多次侮辱、威胁、恐吓被害人，他完全符合这一条。
0: 这个班成江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对夏某做出如此行为呢？而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2024年11月7日，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3: 现在宣布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长顺县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长顺县人民检察院及其公诉的被告人班成江寻衅滋事一案。班成江起诉方面载明的你的出生日期是1970年11月15日，是否正确？
4: 是啊。
3: 你的民族是什么？
4: 布依旧。
3: 文化程度是多少？
4: 不得读过书。
3: 下面的法庭调查由本案的主审法官进行。
5: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监督起诉书。
6: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卷刑诉2024128号。
0: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被告人班成江用手机向被害人发送大量的淫秽信息，对被害人进行骚扰，并多次辱骂和恐吓、侮辱被害人，编造谣言，损害被害人的名誉，情节恶劣，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 被告人班成江，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意见？
4: 不得意见。
5: 你2024年11月6日签署的认罪认罚拒绝书是否是自愿的？
4: 是自愿的。
5: 签署的时候有无律师在场？
4: 在呢。
5: 辩护人对被告人签署的认罪认罚拒绝书是否有意见？
7: 无异议。
0: 他年过半百，竟对陌生女子疯狂发送不堪入目的骚扰短信。
1: 他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夏某某的这个心理吧，所以长期对他进行骚扰。
0: 他不但借短信进行骚扰，而且对女子进行造谣抹黑，甚至持刀威胁家人。
8: 我家他的日子家我给骗娘的钱，
9: 那个娘你是从这边来，背一个包包，大个包包，你打怕啥子刀？
0: 他的行为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案件。50多岁的班成江与30多岁的夏某本应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毫无交集，班成江是如何认识夏某的，又为何对他纠缠不休呢？
5: 下面由公诉人讯问被告人。
3: 公诉人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听清楚没有？
4: 听清楚。
3: 第一个问题啊，班成江，你与被害人夏之前是否认识？
4: 对，认识。
0: 被告人班成江在法庭上供述，2021年冬天，他在短视频软件上刷到被害人夏某的视频。视频中的夏某容貌秀丽，且与他同住在百所镇。尽管两人年龄相差十几岁，班成江仍对夏某一见钟情。
4: 当时的时间，我是想说，我年纪大了嘛，找一个等我的人、爱我的人嘛，和我在一起。以后老了，有什么生病的时间，有一个人在我身边照顾我，实际上是想的。
0: 班成江家住半山腰上，为了能见到心爱的夏某，每逢中坝接赶集，他都会前往，哪怕往返要走几十里地，也只为匆匆看上他一眼。可后来他发现夏某在刻意躲避自己，这让他内心几近崩溃。出于难以割舍的爱恋，他四处打听，终于要到了夏某的手机号码，此后便天天给他发短信、打电话，希望引起他的关注。
3: 你私下有没有用手机打过他电话？
4: 打过呢。
3: 他接没有？
4: 我打给他两回他不得接，刚好是
3: 他没有接哈。
0: 班成江供述，2022年1月27日中午，他多次拨打夏某的电话，可临到接通，因心底惬意，又匆匆挂断。随后，他用夏某的电话号码申请添加其微信好友。夏某查看好友验证时，通过头像认出是那个总在中坝街盯他的人，因此果断拒绝了好友申请。
3: 你是否加他的微信？
4: 我发那些信息。
3: 你说的意思是发短信给他？
0: 班成江见夏某久久未通过好友申请，便开始发送骚扰短信。法庭上，班成江直言他没有上过学。那么这些骚扰短信他又是如何发送出去的呢？
5: 我问被告人一个问题哈，你说你是文盲哈，爸爸，你的短信息是怎么发送的呢？
4: 我是用手机，叫个手机不是以按门就以讲话嘛，到录音进去嘛，到个手机调试。
5: 用语音的形式发送的短信息是不是？
4: 是啊。
5: 哦，好的。
3: 你发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4: 我发短信的目的嘛是省心省力的要到是老婆。
3: 你原话怎么说的？
4: 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
0: 班成江供述，每隔几天，他就会给夏某发送大量淫秽的骚扰信息，有时一天能发20条左右。不过让他倍感失望的是，对方不仅不予理睬，而且还另结新欢，有了男友，并在2022年9月一同前往广东务工。班成江辗转反侧，难耐怒火，对夏某进行短信轰炸，威胁夏某与张某分手。在2022年10月初，为了拆散二人，班成江竟到中坝街上恶意造谣。
8: 我家他的日子是讲我你骗他的钱，
9: 骗钱没进了还没定的马上花结婚，就是想讲嘛，一堆钱不是拉黑啊。
0: 据同村村民讲，班成江在中坝街上逢人便说夏某骗了他8万元钱，说要嫁给他，而现在他却和张某谈起了恋爱。除了在街上散布谣言，村民们还留意到他还背着一个包。
9: 那个男的是从这边来，背一个包包，大个包包，一大把杀猪刀。
0: 班成江背着杀猪刀，气势汹汹地往夏某家走去。目睹此景的村民们被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没过多久，班成江又折回到了中坝街。
8: 啥家人要看家了？要想看家了？关你们也不是人家，他是人家。
0: 随后，班成江又径直朝着中坝街一家家具店走去，此举又意欲何为呢？
3: 到中坝街上有一个叫姓张的开家具店的，你去过他家没有？
4: 是的，都在要素。
0: 班成江供述，打听到夏某的男朋友张某的叔叔在中坝街上开家具店，班成江用书包背着杀猪刀到店里找到了张某的叔叔，让他转告张某不要和夏某在一起，否则就把夏某一家杀掉。
3: 审判长，公诉人的讯问暂时到此。
5: 下面辩护人是否有问题需要补充发问？
7: 因为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认可，且签署认证法拒绝书，所以辩护人没有发问，完毕。
0: 年逾五旬的男子求爱不成，不但用淫秽短信对女子进行骚扰，而且编造谣言恶意重伤。
3: 说张处的那个女朋友夏
2: 是他的老婆。

0: 而且像骗了他七八万块钱。
1: 变本加厉，他径持杀猪刀威胁女子的家人，举证质证，又会揭开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暗恋》。
2: 下面进行法庭举证质证，首先由公诉人进行举证。
1: 公诉人首先出示的证据是物证，物证是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班成江涉案的手机一台。通过该台手机，班成江向被害人发送大量的骚扰短信、语音短信。
2: 法警上来，被告也看一下，这个手机照片是不是你的手机？
3: 是的，是的，我监的是。
2: 辩护人是否有意见？
4: 辩护人无异议。
2: 公诉人继续举证。
1: 经过之前法庭上的调查，看上去这个年逾五旬的男人似乎是动了真情，只是用了违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0: 第二类证据是书证，公安机关经过查询，证明他有一次违法的这个行为记录，出示完毕。
1: 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八日。
2: 被告人对你的违法记录有意见没有？
3: 没有。
2: 公诉人继续举证。
0: 公诉人接下来继续出示的证据是被害人陈述。本案被害人呢有两名，然后首先出示的是被害人夏的陈述。问，你详细的讲一下事情的经过。他答，2021年11月份的时候，我和我母亲到中坝赶集的路上，第一次见的这个人。再后来，每次我到中坝赶集，遇到这个人，这个人都在旁边盯着我看。再过了几天，这个人一直发短信给我，而且发的短信都是那种特别露骨的话。
1: 被害人夏某在证言中称，2022年2月21日，自己去广东打工后，班成江依旧持续向他发送恐吓信息，尤其在他与张某恋爱后，班成江行为愈发疯狂，扬言若他不与其在一起，便要杀害他、张某以及他的妈妈和弟弟。
0: 问，这个人一共给你发了多少条语音短信消息？答，非常多，发一次，然后就是20-30条左右的消息。到现在累计起码有300条以上了。这是被害人夏在公安机关的这个陈述，出示完毕。
2: 被告人对被害人夏的陈述有意见没有？
3: 没有。
2: 辩护人对被害人夏的陈述有意见没有？
4: 没有意见。
2: 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公诉人呢接着出示的是另外一名被害人杨的证言。问，你是否知道这个人是如何获得你的电话号码的？答，我回忆是因为我是在县城皮店当店员，这个人来我们店里面买东西，非要我的电话号码或加我微信，我不给他，他就不走，我没有办法才拿给他的。
1: 被害人杨某在证言中提到，班成江一走，杨某就拉黑了他的微信，之后班成江开始给他发送大量的侮辱性、恐吓性的短信。
2: 被告人对被害人杨的陈述是什么意见？你说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就行了？
3: 是的。
2: 辩护人对杨的陈述是否有意见？
4: 以被告人的意见为准。
1: 原来被告人班成江长期处于极度性压抑状态，面对容貌姣好的女性，既无自知之明，也无果敢表达之勇。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他最终选择了损人害己的违法行径，试图借此宣泄内心难以克制的冲动。
2: 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公诉人接着出示的是证人证言，然后公诉人首先出示的是一个叫证人王的，他是被害人夏楚的那个男朋友张的邻居，主要证明呢，班成江造谣骗了他七八万块钱。2022年10月6日11点左右，班成江就让他转发说，张楚的那个女朋友夏是他的老婆，而且夏骗了他七八万块钱。张如果要这个女的当老婆，就要杀了张。我当时听到后就顺口问了他一下，你说你拿了8万块钱给夏，你拿证据来看一下。反从这个男的就说，我没有证据。
1: 面对王某的证言，被告人班成江却说自己并没有恶意造谣。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0: 根据被告人班成江的这个辩解，公诉人继续出示证人证言来证明上述提出指控的这个事实。下一个证人叫张四，是那个张的父亲，主要证明

0: 始你要找到住斜对面的这个王，让王元璋带话。他讲下是他老婆骗了他80000块钱，意思就是说我儿子张如果还和下在一起的话，他就要来砍我家儿子的脑袋。他证明的这个他儿子被威胁恐吓和下被造谣的这个事实和上面的那个王出示的这个讲的内容完全吻合。出示完毕。
1: 被告人对张氏的证言有意见没有？
2: 没有。
1: 辩护人是否有意见？
3: 没有意见。
1: 好，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接着出示的是证人朱，是在中坝街上的卖车的一个农民。主要证明呢，他在2022年10月初的一天早上，这个叫班成江的气冲冲的来到朱怀卖菜的这个菜市场。朱班成江的情况，班成江说隔壁的夏在前面这几年骗了自己80000元，说要嫁给他。现在夏和中坝街上张家的张好上了。并扬言找不到夏就去找夏母亲，要把夏母亲杀了，随后从背包里拿出一把杀猪刀向几人展示。而且朱证实班成江的出示的这个杀猪刀总共长有30公分左右，刀刃宽有10多公分。
1: 被告人对朱的证言是否有意见？你和朱说夏骗了你八万块钱，有这个事情没有？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2: 当时一时间冲动。
1: 辩护人对朱先的证言是否有意见？
4: 证人的证言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所以以被告人的意见为准。完毕。
1: 好，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出示的是证人怀的这个证言。
5: 怀某，也就是刚刚证人朱某提到和他们在一起在中坝街上卖菜的人，他证实的内容和朱某完全吻合。而且怀某也看到了班成江出示杀猪刀。怀某描述的班成江现场出示杀猪刀的刀长、刀刃长和朱某所述的完全吻合。
1: 被告人对证人怀某的证言是否有意见？
2: 杨叔家的店里面那个大叔刀是那个石店铺的三位江总是的小红人家老妈，我就认得清。
5: 班成江提到的夏某姑爹是谁？拿出杀猪刀威胁夏某和郑某一家，难道是夏某的姑爹指使的吗？
0: 最后一位证人，也就是这个班成江一直提到的这个被害人夏的姑爹叫杨叔的。杨叔的他主要证实呢，姓班的在中坝街上赶场时向他打听夏杨叔，我就告诉这个男子夏和你二人年岁相差太大不合适。他主要证明的内容就只有这些，也没有他说的什么鼓动他提到去威胁逼迫夏嫁给他的这些话。
1: 被告人对证人杨证言是否有意见？
2: 不得意见。
1: 辩护人
4: 没有意见。
1: 公诉人继续举证。
5: 接下来公诉人出示的是电子证据，这些证据证明班成江曾经向夏某发送侮辱、恐吓、威胁以及造谣短信，即便在被警方传唤后也未曾收敛，依旧对被害人夏某持续实施恐吓行为。
0: 然后这个电子证据呢，来源呢是班成江夏手机里面的我当庭宣读两条，这个是骚扰恐吓的短信。第一条发送时间是2022年10月3日，也就是夏报案以前。他说夏，我知道你在广东，你和那个野老公在一起，你妈和你弟是跑不掉的，如果我真的得不到你做老婆的话，你妈和你弟弟老子必须让他死。第二条发送时间是2023年1月14日，也就是夏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夏，我给你说实话，如果我真的被那些公安部门的人关我几个月，我出来了以后我也不会放过你，反正我是一个人早晚也是死，我是你家一家人我都不会放过的，我说的做的。
1: 好，被告人是否有证据需要向法庭出示，能够证明你最轻从轻处罚的相关证据有没有？没有哈。辩护人是否有证据需要向法庭出示？
4: 没有。
1: 法庭举证执证结束。
6: 对于刚才出示的上述证据，合议庭秋庭合议之后呢再行认定啊。

0: 进行法庭辩论，控辩双方就案件的基本事实定性还有量刑发表意见。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1: 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
2: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班成江通过手机向两名被害人发送大量骚扰恐吓短信，还持杀猪刀恐吓被害人及其家人，其犯罪事实应依法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1: 建议呢，法庭呢对他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公诉意见暂时发表到此。
3: 下面由被告人班成江进行自我辩护，说一下你的意见。
4: 我希望检察官和法官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回去重新受审。
3: 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2: 被告人班成江的辩护律师认为，由于被告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长期渴望寻求伴侣，却因年逾五旬仍孑然一身，在情感压抑下一时冲动，采取了违法犯罪的方式宣泄情绪。鉴于其系初犯且属偶犯，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针对班成江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公诉人又将如何回应呢？
3: 下面进行第二轮辩论，由公诉人发表第二轮意见。
1: 辩护人有提到说班成江是初犯偶犯，这个呢公诉人呢要做回应，他不是初犯。2021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被公安机关以性骚扰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他仍然执迷不悟，不知悔改。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不能作为对他从轻的事由，提醒法庭注意。
3: 法庭辩论结束，按照法律规定，法庭辩论结束以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下面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4: 我也不想不到让我发一些信息是对社会各方面造成这样子大的影响，所以当时间我一时间冲动的那么介绍给我们，我发这些信息就是也是我的很大的错误，只有你们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家去重新受审。
0: 好，下面我们休庭合议哈，休庭5到10分钟左右哈。
5: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1期、2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1期、2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失眠睡不着，
9: 用希尔安宁。
8: 失眠睡不好，
9: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他年过半百，竟无端对陌生女子疯狂骚扰。
1: 他说，如果我真的得不到你做老婆的话，你妈和你弟弟老子必须让他死。
4: 我得发起信息，真的得发烧了，我不晓得啥能说。我希望你们给我一次机会。
1: 他不是初犯，2021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被公安机关以性骚扰就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他仍然执迷不悟，不知悔改。
2: 法庭宣判，他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暗恋》。
0: 现在复庭，继续开庭审理。刚才本案也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还有被告人最后陈述，经过休庭，本院认为被告人班成江公然藐视社会法治秩序，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通过手机发送短信信息辱骂、侮辱、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应当以寻衅滋事罪予以惩处。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判决如下。
10: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班成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完毕。
4: 现在知道错了，我发生刑事这是我最大的错误。我想我真的带不应该这样子发短信给人家，造成这样子的影响。
11: 对于那个受到侵害的这个被害人，受到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形的话，要及时的报警，不能那个沉默，不然的话你就可能会长时间受到他们的这个骚扰，造成那个后面比较严重的后果。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 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案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案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三 C 认证是什么？是谁在守护你每一天的安全？从居家到出行，从工作到休闲，它早已融入你的生活，就是三 C 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环境等目的而实施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它既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法定准入门槛，也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制性手段。目前三 C 认证已覆盖17大类，106种产品，从家电到汽车，从玩具到地线电缆，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企业需要通过严格审核，证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证书，贴上这个标识。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第一次听到他叫爸爸，
1: 爸，对不起。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一封罪犯的来信，一个难了的心愿。
6: 你想进这福利院的这个小孩，我可以来帮你联系试试看。
5: 一份不变的承诺，一直在救赎路上的他们，用新时代的法治力量铸就监狱教育改造的新思路。
3: 水呢，能够涤荡心灵，除垢净化。
0: 你过得好不好，哥哥？
5: 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寻子记即将播出。在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的每个监区里，都有个微心愿信箱，服刑人员有需求、有困难，都可以写信来寻求民警的帮助。2025年12月10日，在众多的来信中，一个叫赵宇的服刑人员的微心愿，引起了监狱民警的关注。
6: 助理警官来找我的第一时间说，他说我已经看到你写的那个微心愿了。你想进这福利院的这个小孩，他说我可以来帮你联系试试看。
5: 赵宇时年37岁，湖北人，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赵宇告诉民警，他与孩子的父亲王山2017年在吸毒时相识，未办理合法的结婚手续，便生活在了一起，意外地有了他们的儿子。2021年8月，他们因贩卖毒品先后被警方抓获后，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王山的二姐照顾，从此他再也没有和孩子有过直接的联系。入狱多年来，关于孩子的一些信息，他都是从孩子父亲给他寄来的书信中得知的，但最近一年多，自己寄给王山的信件都石沉大海，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6: 这位警官看到我的焦虑嘛，他说你干嘛最近焦虑，这么焦虑，这么心情不好。我说我现在每次都跟他写信了，他都没有回我。
5: 监狱民警为缓解赵宇内心的不安，特批赵宇与在浙江省长湖

0: 监狱服刑的王山进行了一次双囚视频会见。
1: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跟我讲，不要骗我也不要隐瞒我。说你不是跟我说要把相片寄给我吗？不是说小孩过得很好吗？你姐在带吗？
2: 我之前也是一直都是二姐带，二姐夫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嘞，也出事了，后来他说带不了了，我那怎么处理嘞？他说只有我也地方，你先只有先放到福利院去。当时一说的话，眼泪就出来，我骂真伤心的家人了。当初知道这个事情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也说停下自己的脚步，就说就不会给家里面跟家庭带来和孩子带来无法弥补的一些。
1: 我太失败了，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0: 其实赵宇和孩子的父亲王山，每每提及自己的犯罪给孩子带去这样无法弥补的伤害，都追悔莫及。而这一切都源于多年来赵宇和王山无法戒掉的毒瘾与贪念。那么赵宇又是怎样走向歧途的呢？赵宇说，他们兄妹三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为了生计便带着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他和妹妹一起前往外地打工。
1: 住在我爸妈上班的厂子里面，那种流动的那种棚子嘛，住的地方怎么会这么破的啦？我说我要出去，我要偷偷跑出去。
0: 于是赵宇趁着父母不注意，便偷偷地溜出了住所，跑到城市的繁华街道玩耍。璀璨的灯光，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小姑娘瞬间大开眼界。
1: 我感觉外面特别精彩，在网吧里面的人那么多人上网，我说为什么我不能上呢？那个时候就在家里面偷我爸妈的钱去上网嘛，就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上到晚上都不回来，我爸妈去找也找不到。
0: 赵宇这样的行为无疑让在外为生计奔波的父母操碎了心。赵宇父亲为了让他的野心有所收敛，决定让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回到家乡生活，留父亲一个人在外务工维持家用。
1: 就是欲望那种膨胀了嘛，就是为什么别人出生就这么好的家庭，我为什么就出生在这么贫困的家庭？别人买新衣服穿，我也想也有新衣服穿嘛。
0: 在外见过世面的赵宇怎么能甘心在家与母亲继续过这种清贫无味的日子呢？于是赵宇瞒着母亲跑到县城，找到了一份在 KTV 陪酒的工作。
1: 我觉得是，哇，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说灯红酒绿，每天就是活在这种世界里面，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又有钱花又有酒喝。
0: 就这样，还没有建立好正向认知的赵宇，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迷失了自我，早已把家人的劝诫抛之脑后，并在社会朋友的怂恿下沾染上了毒品。
1: 他说要不要玩一下，然后我就吸了，吸了当时就上瘾了。我觉得就不吸了之后，就感觉身上有虫在爬一样的，就很烦很烦，想打人想骂人的那种。
0: 直到2017年夏季，赵宇在朋友家中吸食毒品时，结识了比他大10岁、同样在吸毒的王山。
1: 就是只要我一打电话给他，哪怕他再忙，他会放下手上的事情，第一时间回来。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说，我一定要跟他。
2: 反正他都在一起了，就是说两个人，也许那个时候吸毒就到。大老爷们心坏了吧？怎么？哎呀，我是拿证啊，或者其他的、啊。
0: 在毒瘾中无法自拔的赵宇和王山，对未来不敢有一丝期许，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了一起。
2: 没有什么想干活的那种念头都没有，你留着点什么？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什么钱，就是后来想的就是，哎，出售一点啊，或者什么卖一点。就这样，就是以贩养行，一般万利的东西是吧？它的利润也与充分的投了，就是，你越做越有点大了，就慢慢的就没有想到过去收手。
0: 毒品侵蚀着两人的身体，贩毒的暴力让他们越陷越深。就在这时，赵宇发现自己怀孕了。
3: 你不担心这孩子出问题？
1: 担心是担心的，那只有。我说了呀，赌一赌，结果被我赌赢了呀。
2: 那时候每天都是我抱在身上，我都睡觉啊，喝奶啊，要拍啊。
0: 王山和赵宇看到襁褓中健康活泼的儿子时，难掩心中的喜悦。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并没有唤醒他们对毒品的戒惧以及为人父母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只是暗自祈祷罪行永远不会败露。
1: 那时候我们觉得哎，这种生活过得很好的，但是也是出门的时候嘛，还是有些担惊受怕的，就那不是经常有警车那种巡逻吗，就感觉到好像是来抓我的。
0: 他们全然不知的是，警方早已开始对他们的非法贩卖毒品行为调查取证。直到2021年8月的一天中午，正在家中吃饭的王山和赵宇听到了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
1: 那个时候不知道我真实的姓名，他说你是不是叫，我说是的。然后他说你老公是，他说是的，我说是的。然后他把那个警官证亮出来了嘛。
0: 王山和赵宇被警方抓捕归案，家中留下年幼的儿子，由王山的二姐代为抚养。2022年1月，王山因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被押入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改造。赵宇因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被押入监狱服刑改造。2025年5月19日转押至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毒瘾与贪婪让他们迷失了方向。
1: 那个时候毒瘾真的发作起来，十几个人都摁不牢我。
0: 当母爱被唤醒，却不知儿在何方。
1: 居然生了他，你就要养他。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0: 多方联动，千里奔赴，只为圆他寻子梦，帮他重启新生路。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寻子记正在播出。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是一所大型女子监狱，2025年5月19日正式启用，赵宇便是首批收押的罪犯之一。
1: 5月19号到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不行了。那个时候毒瘾真的发作起来，真的很，十几个人都摁不牢我。
4: 问的时候带他做了精神鉴定，然后鉴定出有这个精神疾病之后，调到我们这个老病残监区来的。
5: 进换了一个新单位，那照我们这里来，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警官也不会带着固有眼光说否定你的所有东西，说你是不好的。
0: 监狱民警为赵宇树立改造信心的同时，对他目前的身体情况、心理状态、社会关系进行了全方位了解，并依托本监狱水运三生罪犯教育改造的理念与目标，对赵宇进行教育转化。
6: 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呢能够涤荡心灵，能够除垢这个净化。水运三生作为我们教育改造的工作品牌，主要是三个新生。一个的话呢，就是认罪悔罪，这是一重新生；第二重新生就是力能修身；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回归社会。怎么回归社会？变成一泓清水。
0: 2026年4月30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表决通过，明确要求监狱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方法，帮助罪犯重塑健康人格，培养守法意识，重新融入社会。水运三生的教育理念与新法精神深度契合。最终，监区各职能科室对罪犯赵宇的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后，为他定制医疗干预、法治教育、心理矫治、亲情疏导四位一体的改造方案。
5: 那我们是定期开展这个心理精神科门诊问诊，那么对于他的病情的进展情况，那适当的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那在他现阶段这个表现越来越稳定的情况下，那么也可以适度的减少他的这个服药，他自身也是乐意看到的。
0: 与此同时，民警也会对他进行普法教育、禁毒宣传，让他了解毒品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
7: 监狱跟戒毒进行这个联动，会邀请戒毒所的这些民警过来啊，给他们上课，那用他们的这个方法，法师他那个毒瘾要先戒掉，投入正常的一个改造。
8: 在监狱里面通过普法教育，我才知道是因为多年的吸毒，然后造成了自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也认识到了毒品对身体有巨大的危害，也危害了社会，也害了无辜的人。
0: 在民警日复一日的陪伴与耐心引导下，赵宇的暴躁情绪有了明显的好转，民警也会鼓励他和同监舍罪犯一起参加一些爱心人士、社会团体进高墙的帮教活动。
1: 自从来到三女之后，我的转变是最大的，就是三女她每个星期一都会有各种活动，现场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但是我觉得我在我孩子的心目中并不伟大，我太失败了，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0: 这个让赵宇产生共情的节目是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根据当前女性罪犯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大胆探索教育改造新思路，创新性地将浙江省宁波市话剧团的戏剧疗愈心理剧带进了高墙，
9: 突破这个戏剧表演惯有的那种方式，比如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观演者，他也会参与到表演里来，
0: 让服刑人员在观演中与主人公产生共鸣，触动心底，直面自己不堪的过往，让他们积压许久的负面情绪得到释放，并在参与互动中得到自我疗愈、自我反思。
10: 你选择说出来也可以不说，但是我们要去释怀，我们要去放下，放下过去，
1: 从那之后我觉得我要转变。作为一个母亲，你既然生了他，你就要养他，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要重新振作起来，就说做孩子的榜样，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我在广播里面嘛，听到那个微心愿，他说可以完成你的心愿嘛，然后我就写了一封信，我说我想见福利院那个小孩。
0: 民警从赵宇的来信中看到了被尘封已久的母爱，看到了从第一新生认罪悔罪迈入第二新生立德修身阶段性的改造成果。对孩子的思念与担忧让赵宇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做母亲的滋味，也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叛逆误入歧途对父母造成了怎样的打击与伤害。
1: 最多的是想跟我爸妈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真的辛苦了，陪了我这么多年，然后就是还在我身上花了这么多钱，现在搞得他们现在连生活费都困难。如果父母来见我，我第一时间我绝对是双膝跪下的，然后就对父母说对不起，我错了。
0: 入狱后父母一直没有到监狱看望过他，这些年赵宇心底一直还藏着一份渴望，就是当面求得父母的谅解。
7: 女性罪犯们对这个亲情啊是非常渴求的啊，这个是她内心一个痛点，那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点能够解决好，也就能够稳定她的改造情绪，使她能够更好的认罪悔罪，能够接受我们教育。
0: 但赵宇的儿子远在他湖北老家的福利院，要想促成这次母子见面，必须要跨省跨部门的联动与配合，这又谈何容易。新修订的监狱法针对刑事罪犯的教育改造进行深化，强调了监狱要坚持坚地联动、内外协同，把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改造实效，发挥社会和家庭在罪犯改造中的作用。于是监狱主动联动社会力量，和民盟杭州市委员会一起开启了一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
11: 黄丝带帮教这个活动呢，是民盟中央和司法部联合开启的一个活动，帮助监狱系统开展对这特殊人群的这个教育改造活动。主要是三女跟我们联系，说是他们这儿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案例，又是异地，他们自己去联系可能有些也不太方便。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和黄石民盟取得了联系。
0: 在近一个月的协调下，好消息传来，赵宇的儿子可以来监狱看望他。

0: 同时，民警们决定此行也对赵宇父母家进行一次实地走访，当面了解他们对女儿的态度。出发前，监狱民警特意录下了一段赵宇想对父母说的话：“
1: 我知道错了，爸妈，我会改好的。那很想你们，你们能不能过来看一下我？特别是请你帮教的时候，好不容易有2次品上了，又把这个名额让给别人了。”当时看着别人然后为自己的母亲洗脚，我也想拥有这次机会，但是我没有。
0: 这是案发后两位老人第一次看到他们的二女儿赵宇，难掩心中的悲伤。
2: 先平复一下。就是去年说生病那段时间是因为吸毒啊或者什么原因，情绪不是很好，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然后就医生就说他有点生病，就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呢好很多了。不是2024年的时候报了一次减刑嘛，上个月给他又报了第二次减。
0: 监狱民警向赵宇的父母介绍了他目前的改造表现情况，便邀请他们一起同行去监狱看望他们多年未见的二女儿赵宇。
2: 爸爸去吗？
3: 我这是家里丢不开这鸡东西。
4: 好天刚好这是小雨天没出去。油菜还刚过了，地还没宽好。
0: 看得出赵宇父母对去监狱看望赵宇的事儿还是心存顾虑。
5: 身材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的，我们更多的是帮扶。这个时候得到最好的帮助就是清醒的干活，在重新步入社会他就会积极向上。
0: 在民警和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两位老人终于答应了，放下手中的农活去监狱探望他们的女儿。离开赵宇的家，民警与民盟杭州市委员会的志愿者一起与当地民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对接。
6: 我现在这边的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小朋友他的抚养权是在我们的民政局，我们是儿童福利院的话对他进行的是一个代养的工作，他目前现在已经4岁了，正在上幼儿园。今天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儿童福利院把相关的手续办好之后，就可以把孩子接着一起去杭州跟他母亲见面了。
0: 监狱民警办理好了孩子的交接手续后，带着赵宇的儿子和福利院的妈妈一起赶往火车站。在候车室，赵宇的父母见到了他们从未谋面的外孙。两位老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心里五味杂陈。2026年5月19日上午，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举办了开放日活动。
8: 愿我们以艺术为具，感恩亲情的温暖，感念民警的坚守，感谢社会的善举。
9: 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有一个微信院信箱，罪犯有困难、有需求都可以写信来。直到有一天，通信，他在信上写道：“我和双双被判入狱，我想他过得好不好，我想他长得有多高，我想他想的每天睡不好觉，但是我只知道他在福利院。那天写这封信的人也在活动现场，我可以告诉你他过得很好，我们请他上台好不好？”

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绝对是我儿子，因为跟我长得特别像。不配为人母，对孩子的亏欠其实是很大的。福利院的那个妈妈把她带得很好的，很阳光的。但是我自己带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好。你看这个花很漂亮呀，不好看。我绝对不会辜负孩子对我的这片期望嘛，然后也不会辜负警方对我的这份期望，我就会接下来我会努力。

0: 以改造，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与儿子的会面结束后，民警把赵宇带到了亲情会见室。
2: 你干嘛呀？这么丧啊？你讲讲讲讲，你听过了吗？你怎么？

0: 看着父母苍老的面容，赵宇悔恨不已。
1: 这都是不要不是来想。
2: 好好了，爸么子不想。真的啊。
1: 就早点治罪。
2: 为我们早点坦然，回到你孩子身边，把孩子带好。等到孩子你可以结婚去在一起，我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晚上到下班的时候回去可以看看孩子，也一样的是吧？老猪朋狗友一起玩，没得好的，只有孩子，没得身边的爸爸妈妈在你身边哈。到外面吃一餐，散一散，不会老猪肉。软也是一餐，我们在屋里炒着南饭也是一餐，也是锅。我们家里，我们从来就是离锅饭怎么包的，没那个做啦，就你做啦。你结婚，你晓得的。
3: 啊，居然我妈妈还这样子对我，那个我觉得我妈妈是爱我的，做之前我那些都是错的，就我一定要改好。
0: 谅解与接纳，不仅给赵宇今后的改造带来力量，也为他出狱后回归家庭、融入社会奠定了基础。会见结束后，赵宇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了在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的孩子的父亲王山，希望可以缓解他对孩子的牵挂与思念，给予他改造的力量。
4: 现在也是亲情帮教他们特地送过来的啊，他妈妈想让你也看一看。
5: 都儿子来
4: 看一看。
5: 有5年多了。
4: 啊，我想为了孩子啊争取啊早日新生吧。
6: 做父亲你不能为了做点什么。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尽快早点出去，让他们生活。

0: 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的亲情互动啊，让一个孤独的儿童有了温暖的怀抱，从而让他重新融入到社会，减少重新犯罪。
1: 希望赵宇和王山在今后的改造道路上加倍努力，出狱后远离毒品，做个守法公民，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0: 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犯，从来没有出现过置办通知。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赵家良怎么了？
4: 他来东山了。
5: 师傅，于慧的手艺没下降吧？
6: 他是老几度金，不会问出二来吧？
7: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1: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担心。
8: 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9: 你让他等我。
10: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期说到马云波被塔寨威胁后，利用一个举报挤走了督导组和李维民，李耀东洋洋得意，准备进行一笔大交易，他会成功吗？这一集我们接着破冰抓鱼。
5: 林宗慧的女儿林兰，我俩是同班同学，蔡军跟林兰就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以我对林兰的了解，她跟塔寨村之毒应该没有半点瓜葛。林宗辉当年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了林兰和林三宝，所以他们姐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现在我有机会把林宗辉约出来，告诉他林三宝车祸的真相。
1: 太危险了。
11: 策反林宗辉，让一个塔寨三房的房头变成警方的线人，想法很大胆，操作很困难。李飞的逻辑是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去瓦解坚不可摧的塔寨堡垒，因为林耀东杀了三房头的儿子，他要把真相递进去，把这颗仇恨的种子种进三房头林宗辉心里，
5: 等到时机成熟，他自然会生根发芽。
1: 你知道发展一个线人有那么容易吗？他需要内因外因各种因素，是需要时间经营的。
5: 我知道
1: 时机不成熟。林三宝的死亡
11: 怎么降低风险？李维民一语道破天机，你得有证据。林宗辉是什么人？塔寨三房的话事人，能在那个狼窝里活到现在的

0: 没有一个是善茬。你一个小警察跑去跟人家说你儿子是被你大哥害死的，而且还没有证据，人家凭什么信你？所以李飞决定去找证据，就从撞死林三宝的司机家人入手。
1: 李飞，你记住，我不在东山这段时期，无论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一定要按兵。
0: 李维民太了解李飞了，这小子是个倔驴，从来不听劝，他一定会想办法去做。而且李维民比谁都清楚，之前蔡队也想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结果呢，人还没发展成，林三宝就死了，被林耀东他们灭口。现在李飞要走同一条路，去策反林三宝的父亲，李维民怎么可能不担心

0: 大姐。
1: 哎，你不买鱼竿吗？我这鱼竿又新鲜又便宜，来点吧。
0: 我想找一下刘志。
1: 他死了。
2: 大嫂，请问一下，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1: 死光了。
2: 他不是还有个老婆吗？
1: 你们烦不烦呢？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刘子豪派来找我要钱的？你们回去告诉他啊，我没钱。
3: 卡车司机刘志死了，关键人物儿子刘子豪还在。
2: 这个刘子豪是谁啊？
0: 大姐，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刘子豪的事情吗？哎，
1: 这千怪万怪呀，就怪我没能给刘志生一个孩子。刘子豪呢，是他和外面的女人生的。
0: 他是私生子。
1: 这个刘子豪啊，根本就是一个烂仔。他吸毒把他妈吸干之后，没钱买毒品，就把一个正在 ATM 机上取钱的女工给抢了，还把人家给砍伤了。
0: 这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前上过新闻。
1: 这出事之后啊，可把我那死鬼老公给急坏了。他说只要拿钱给那个女工，子豪就能够减刑。那死鬼还说呀，只要能让他这唯一的儿子不坐牢，让他做什么他都行。
0: 那后来他都做了些什么？
1: 后来正好有个人要找一个开大卡车的，他就去了。回来之后啊，他跟我说有人愿意给他一笔钱，定金是50万，事成之后再给他50万。他用那笔钱
4: 救他独生子刘子豪的命。
1: 有一天呢，他跪下来跟我说，他现在已经是肺癌晚期了，也没有几天活头了。刘子豪是他们刘家的单传，他让我把钱都拿出来给刘子豪赔偿那个被打伤的女人。
2: 那你就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刘志说等他死后，那个烂仔就会像亲妈一样的对我，给我养老送终。可是他哪里知道，那个烂仔对他亲妈也是喝血吃肉的，更何况是我呢？
3: 一个得了肺癌快死的爹，要拿命换钱给儿子求一条生路，结果呢，不孝子刘子豪把钱挥霍个精光，把值钱东西全抢了，喝血吃肉，
5: 直接的影响。只有快乐的员工才能创造出。
3: 你说刘志该不该恨？该，可他也可怜，他以为自己在救儿子，其实只是拿自己的命去填一个无底洞。

0: 是你啊。
1: 哎，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找蔡军吗？他不在啊。
2: 那不是，我找你。
0: 我？
3: 你今天晚上上班吗？

0: 我半个月都没休息了，蔡军没向你抱怨啊？
1: 哦，那今天晚上你帮我订一下你们的餐厅的包房好不好？三个人的。
0: 哟，这平时请你你都不来，怎么想起来来我们这儿消费了？快点招来，是不是带女朋友过来？
1: 哎呀，你就说有没有包房啊？
0: 有，你要怎么能没有啊？调也给你调一个出来。
1: 不用。 我这就去找你吧，你是一直在的是吧？在的，在。好，好，好。那晚上见，我先挂了啊。
0: OK，
2: 拜拜。怎么样？晚上你不用跟着我了。东山大酒店，林耀宗的地盘，他们不敢在这儿等我。为了给儿子赔钱减刑。 刘志开车撞死林三宝，筹金百万，一桩看似普通的交通肇事案，竟然是一起蓄意杀人的恶性案件。买凶杀人、伪装车祸，犯了什么罪？首先，林天浩等人花钱雇人制造车祸杀人，构成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判处死刑；司机刘志当然也构成故意杀人罪。面对找上门来的警察。 刘志的妻子将实行和盘托出，如实供述，这是很明智的。法律兼顾亲情伦理，单纯知情不报并不构成犯罪，但如果主动协助掩盖罪行，为逃匿提供便利，向司法机关编造谎言、做假证明等，则涉嫌窝藏包庇罪。作为一位父亲，刘志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撞死了别人的儿子，而另一位父亲。 不顾李维民的警告，也走进了险象环生的东山。这部险棋，赵家良能成功吗？而此时的李维民还在继续对马云波试探。
0: 撤出东山，为什么？
3: 我们就得执行了。联合督导组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让咱们撤回去？我给苏局打个电话，再争取一下。
4: 没用的，苏局跟王婷做的决定。

0: 我应该给马云波打个电话，应该去他们家看看。
1: 师傅，
2: 云波啊，
0: 昨天晚上沈婷找我去广州，去的匆忙，没跟你打招呼。
1: 回广州？回去也好，前两天啊，师母跟玉慧通电话，还抱怨呢，说今年过去大半年了，你在家待下来的时间啊，总共没超过10天。
0: 才不是呢，还一个人生活多舒服啊！我要回去的话，他得给我做饭呢。
1: 哎，师傅，这个时候叫你回去，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云波啊，我们东山高的风暴扫毒行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3: 省厅跟公安部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决定
0: 我们督导组的工作就此结束，明天督导组撤回广州。
1: 这么快啊？
4: 我来东山时间也不短了，
0: 厅里边堆了很多的事儿，镇江一直催着我回去呢。
1: 哎呀，你这说走就走，我这心里还挺舍不得的。
0: 云波啊，其实我回省厅呢，也是想跟王厅争取一下，看看我们督导组能不能在东山再多待一段时间。毕竟513还没有结案，我心里不踏实啊。
4: 可是王厅说。

0: 坚决反对。他说你们在那儿待着就是影响人工作，说公安部禁毒局也是这个意思。没办法，我只能执行命令。
1: 云波啊，这样明天上午10点，我们督导组和你们市区开个总结会吧，你来安排。
2: 哦，好。那我给陈市长挂个电话，问问他明天能不能来参加。
1: 好啊，他能来最好啊。林博啊，你跟于慧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我应该去看看他。
2: 没有，没有别的安排。一直想请您到家坐坐，看您这个工作忙，压力又那么大，就没好意思开口。那这样，我马上给于慧打个电话，让她好好安排一下。
1: 哎，你可告诉于慧啊，千万不能兴师动众的，她知道我吃什么，就那老三样。
2: 您放心，帮您满意。
1: 好，晚上见。
2: 好，那我待会儿去接您。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么近，我走着去就行了。晚上见。
3: 师傅来吃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此刻马云波的心咯噔一声，完了，他知道了是谁泄的密，是谁把督导组弄走的，师傅心里门清。现在师傅要上门，这饭咽得下去吗？咽不下去也得咽。
4: 真希望我们对马云波的怀疑是错的。
1: 其实大家都是这么希望的。我在马云波的身上注入了太多的感情，从踏进东山的那天起，我的心就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4: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面对妻子的吸毒行为，马云波已经见怪不怪，而且还能熟练地帮他打扫战场，然后温柔安抚，快去补个妆做饭。

师傅要来查岗，先把自己家打扫成样板间。有人可能会同情马云波，觉得他是疼老婆爱老婆的好男人，对，好到帮他销毁吸毒证据，好到帮他弄毒品，好到把自己从一个缉毒英雄变成毒贩。这就叫一步错步步错。爱一个人没有错，但爱到了刑法禁止的范围，就是万劫不复。

0: 师傅，好找吧？
1: 挺好找。
2: 李局长，哎呦，哎呀，好久没见了。
1: 是，挺好的吧？挺好的。你看，又让你忙活了一下午啊。
2: 没有，
1: 我跟云波说了，一定让你少做饭，就那老三样就行。
2: 是
1: 啊，
2: 啊，
1: 都做出来了。嗯，嘿，接着呀，哎呦，嘿，真香啊，
3: 于慧啊。
1: 今天要吃不了的话，我还打包拿走，让族里的人也尝尝于慧的手艺。
3: 李局，要是他们想吃的话，我哪天专门给他们做。
1: 那今天云波专门买了你喜欢的酒，今天你可得吃好喝好啊。嗯，告诉你个秘密。
3: 啊。
1: 你嫂子为了提升做菜的水平，特意花钱报了个烹饪班。
3: 结果回家一做，
1: 难以下咽。
3: 李局，背后说嫂子坏话，当心我告你状啊！
1: 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我绝对不拍他马屁。你不知道，现在他倒好，罢工不干了。我现在回家全是外卖。
3: 云波，快点让师傅赶紧坐下，你们俩喝酒啊！
1: 下酒菜都做好了，热菜我马上就起锅啊。于慧，不急。哎，
2: 师傅，酒都倒好了，来来来来来。哎，
1: 云波，咱们先立个规矩，今天晚上就吃喝，不谈工作。
2: 于慧啊，我们先吃上了啊。
3: 哎，
2: 师傅，好久没喝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4: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菜还是熟悉的菜，气氛却冷到能结冰。于慧全程眼神躲闪，马云波强装镇定，李维民不动声色，三个人的表情里写满了各自的心事。
1: 师傅，于慧的手艺没下降吧？
2: 嗯，

0: 这就不好了。
1: 行。
0: 卫生间在什么地方？
1: 啊，卫生间在里面。
0: 好，我去一趟。
1: 哎。

0: 最绝的是李维民去洗手间那一下，于慧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洗手间虽然马云波已经清理过了，但李维民是谁？几十年的老缉毒警，那是闻着毒品的味道一路走过来的人，他什么都看得到。
1: 一定放松，
2: 嗯，
1: 肯定没事。
2: 这个人做事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你的事儿，我有两次后悔。一是2007年12月，你有机会去省党校进修，为期一年。镇江当时觉得你是最佳人选，我没同意。名额给了别人。
1: 现在说这干嘛呀？再说，当时我手头那么多事儿，就是想去也去不了。
2: 如果那年你去党校学习，218案你就不会参加。那于慧背上的150多个枪伤，
3: 李局啊，来吃点水果。
2: 来，一会坐坐坐坐坐。

0: 第二件事就是来东山。玉慧啊，我正跟云波说两件遗憾的事。
1: 何尝？
2: 啊，
0: 来东山是我提的建议。当时局里和省厅有很多人反对，说你年轻。当时东山的禁毒局势非常非常的严峻，我力排众议，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终于你可以成行了。你来东山是接替罗旭的职务，任东山市公安局局长。临出行的前三天，东山那边来消息说罗旭不想退，让你在副职上多锻炼锻炼。当时镇江就说了，说云波可以不来，让他做副职有点可惜了，但是我是坚决，非常坚决的让你来了。
3: 李维明回来端起茶开始闲聊，他知道师父每一句话都是冲着他来的，但一句都没有点破。李维民最后撂下一句，短短三年你老了十岁，这是心疼，也是最后的敲打。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希望你能主动交代这三年都干了什么。整场戏李维民没有一句质问，没有一次拍桌子，但他让马云波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0: 短短的三年，他好像老了十岁。
1: 再好的饭这么吃也没滋没味，双方故作轻松，各怀心事。马云波妻子生怕自己吸毒的真相被揭穿，那么吸毒成瘾人员有什么异样？还真不是他白担心，他吸食的海洛因是阿片类毒品，具有典型的戒断综合征，躯体表现和强迫性密钥行为。海洛因依赖者经常采用静脉注射，随着成瘾加深，注射频率会明显增加，注射部位也不断开拓，从手臂浅表静脉到血管塌陷后被迫选择大腿、腹股沟甚至肚脐周围的深层静脉。长期注射者四肢遍布针疤，血管硬化发黑，身形消瘦，面色灰败，眼神空洞，常伴流涕抹鼻，食欲严重减退，性格愈发孤僻懒散，所以一旦染上毒品，休想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2: 喂，你好，
3: 陈市长。
2: 对，是我，你哪位？
3: 你好啊，我叫嘉良，
2: 香港嘉良贸易公司的赵嘉良。
4: 哦，赵先生，你好，你好。
2: 我一会就到东山了，
3: 不知道陈市长晚上有没有时间赏面吃餐饭。
4: 赵先生，你这次到东山有何贵干呢？
2: 陈市长日理万机，
3: 怕是忘掉我了吧。我嘉良贸易公司在东山建了个罐头工厂，我刚好顺道过来看一下，
2: 顺便想跟陈市长再谈一谈下一步的投资方案。
4: 投资方案？
3: 我想加大在东山的投资。
4: 赵先生，你真是吊足了我的胃口啊。你对我们东山什么产业感兴趣呢？
2: 房地产呢？
3: 都说内地房地产有泡沫，但是我赵嘉良不那么看。大家都知道整个广东发展得很好，但是东山发展呢就比较落后。不过东山有你陈市长的领导，我相信啊，东山一定会有很大的飞跃的。所以我想加大在东山的投资做房地产。
4: 房地产？那你是独资还是合资啊？
2: 合资。
3: 具体的细节想跟你面谈。
4: 啊，那你看这样好不好，赵先生，我一会儿回到办公室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3: 好啊，我等你电话，麻烦你了，陈市长。
4: 没关系。啊，对了，赵先生，
3: 是的，
4: 你住在哪里？
3: 啊，我还在路上，还有一个半小时就到的了。我住在东山大酒店。
4: 啊，好，那你晚上等我电话吧。
3: 好，晚上见。

你还记得那个赵家良吗？赵家良？当然记得。怎么了？他来东山了，说想在东山搞。好家伙，一市之长招商引资这种事儿，不是该先拉个班子、开个会、做个调研啥的吗？结果陈文泽转头就把消息递给了林耀东。 甚至连晚上坐哪儿吃饭都得听林耀东安排，这哪是市长啊？这不就是塔寨驻东山办事处主任吗？还是那种随叫随到，自己弟弟被人弄死了还得毕恭毕敬喊一声东哥的那种？这就叫上了贼船就别想下。陈文泽收钱的那一刻，灵魂就已经典当给塔寨了。他后不后悔？当然后悔，但后悔有用吗？没用。 他就像一个被编程好的。

0: NPC， 明知道前面是悬崖，但林耀东按一下按钮，他就得往前迈一步，这就是塔寨的恐怖之处。
1: 赵家良来了，这个人要盯紧。
2: 就是跟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做生意的那个赵家良。
1: 对，
2: 他来干什么？
1: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现在太热闹，人太多，多了就会乱，一乱就会出错。
3: 陈市长，
4: 赵先生，这样，
5: 那咱们就定在今天晚上的6:30吧，就在东山大酒店的朝上餐厅，怎么样？
3: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晚上见，谢谢你，陈市长。
4: 好，不客气，晚上见。
3: 好。

林耀东呢立刻警觉，这个人面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安排人手全程监视赵家良。赵家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罐头工厂做幌子，房地产是真目标。为什么选房地产？因为塔寨最大的洗钱通道就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制毒赚黑钱，投进房地产变成合法利润，再投进制毒。赵家良要横插一脚，打断这个循环。老赵，你是真的勇，林耀东为什么不拒绝？因为赵家良是带着钱来的，而且他的背景，香港家良贸易，跟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做过生意，这在塔寨的关系网里是能查到的。但林耀东心里总有一根刺，这个人面熟，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看来赵家良身上还藏着和林耀东更多的秘密，后续剧情还会继续揭秘。

0: 来，请收好。
1: 梁叔，您的房卡。
2: 这间酒店好的监控啊，

0: 梁叔，准备好了。
1: 走。
2: 桃上有咱们的人吗？
3: 有啊，我都布置好了。
2: 陈文泽和赵家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说了什么，我都得知道。
3: 不如我亲自跑。

0: 这边请，里面请。你好，先生，有预定吗？
1: 林兰在吗？你是李飞吧？对，
0: 请跟我来。林经理特意交代过的，他有事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好，
0: 请。

0: 相邻包间，两条线在同一个空间交汇，但谁都不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
1: 帮我倒杯水就好了。
2: 苏打水可以吗？
1: 可以。
2: 好，马上。

0: 林凡，
1: 不好意思啊，一直在忙。哎，女朋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我今天来有正事儿。
0: 什么事儿啊？我想让你帮我约你爸出来。我爸？开什么玩笑啊？没开玩笑，认真的。
1: 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林兰，你弟弟林三宝是被人害死的，他的车祸不是意外，是谋杀。谋杀他的人是林天浩。你和你爸不想知道真相吗？

0: 怎么了？
1: 你现在马上到东山大酒店潮汕餐厅来一趟，有人要见你。
0: 我这正吃着饭呢，谁要见我？
1: 李飞。
2: 爸，您听着，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0: 还有谁？
2: 现在就我跟他。
0: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三宝不是车祸死的，是被林天浩害死的。
3: 李飞这边，李飞见到林兰，直接扔出一颗重磅炸弹。他立刻打电话给林宗辉，林宗辉得知真相后心急如焚，火速赶往酒店。林宗辉之前一直被宗族势力牢牢捆绑在塔寨，动弹不得，而爱子惨死这件事是他立场动摇的致命裂痕。李飞不需要林宗辉立刻反水，只需要这
4: 哎，欢迎欢迎啊，
5: 张先生，你可是我们东山的贵客呀。
4: 啊，来来来，坐坐。
5: 好
4: 啊，路易十三特意从香港带过来的。
5: 哎呀，您太客气了，赵先生。不过呢，我不喝酒，今天啊，咱们就以茶代酒吧。嗯，
4: 好啊，来。
5: 赵先生，您投资的那个贯通厂的工程进展得怎么样了？
4: 主体还有三个月就完工了。不过陈市长，我之前在电话里边也跟你说过，我这次来东山的真正目的还是搞房地产。
6: 哦，服务员，擦一下，拿出去。
7: 好的。
5: 赵先生，根据政策规定，外资投资房地产的话，必须和具有省三级以上城市综合开发资质证书的这个企业合作或者是合资。你看我们东山只是个县级市啊。
4: 不过你们东山可有一个省三级以上的优质房地产公司哦。
5: 你说的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吧？
4: 嗯，法源是林耀东先生，东山的明星级人物了，当年还是在陈市长的力邀

0: 之下才回到塔寨做主任的，带领船村的人脱贫致富，陈社长功劳不少啊。
1: 看来赵先生对我们东山是下了功夫的，
0: 该做的功课肯定还是要做。
2: 陈文泽和赵家良这边，他们正式会面，谈笑风生，表面上宾主尽欢，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互相试探，而林耀东则全程在线收听。赵家良在明，陈文泽在傀儡位，林耀东在暗，三个人一台戏，谁先露破绽谁出局。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堂堂一个市长，却事事听命于林耀东，沦为毒贩势力的提线木偶。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对于陈文泽这类保护伞案件，处理路径明确分为纪律处分和法律处分。纪律处分专指党内处理，如开除党籍；法律处分则包括政务处分，如开除公职以及刑事追责。通常说的双开，实际是开除党籍加开除公职。具体流程上，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后，先做出双开决定，涉案犯罪嫌疑人再移送司法机关。未排除地方干扰，此类案件常实行异地管辖或提级管辖，重大案件常由省级以上纪委监委督办。陈文泽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依法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若同时受贿或滥用职权，则应当数罪并罚。他为黑恶势力通风报信，泄露赵家良的投资信息。

0: 期符合法定的包庇行为。回到剧情，东山大酒店两场会面同时开席，陈市长在等赵家良，李飞在等林兰，而林兰还不知道他弟弟林三宝的死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当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李飞能不能撕开塔寨的缺口，他查了那么久的赵家良会不会在酒店相遇。这一集没有激烈枪战，却处处是无声的较量。李维民上门试探马云波，赵家良兵行险招搭上陈市长，而李飞则以身犯险约出了塔寨的三把手。三场会面好戏连连，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普法知识点，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两个亿。
2: 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3: 三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4: 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赵家良。
5: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4: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0: 出租车司机凌晨遇害，现场异常惨烈，
21: 血迹特别多，整个车里到处都是血迹。
20: 是临时起意的抢劫，还是另有隐情？两条毛巾，残缺的血指纹，唯一的目击者，谁能帮助警方还原真相？淡血的毛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2025年7月19日，本该是个寻常的周末，在外务工的刘勇早早答应妻子李静要回家吃饭，然而整整一天，刘勇的电话都无人接听，发信息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1: 他平时不是这样子的，给他打过去不超过半个小时的时候，他就给你回过来。再就我就担心了。
0: 不安之下，李静拨通了刘勇老板的电话，对方的回答让他心头一紧。
1: 他说联系不上，他就这样子说。我说为什么联系不上？他说我也不跟你家说，这个我不好说。他说下好大的雨啊，我在开车，不方便说吧。
0: 凭着丈夫刘勇此前发过的定位信息，李静和家人连夜赶往刘勇打工的地方寻找。
1: 找到那个小区的时候，再找不到他，整个他住在哪里我们就找不着呗。然后就给他们老板打死电话，他老板不接电话。
0: 无奈之下，李静只好来到当地派出所求助。
1: 他说你回家去等着，等12小时或者是24小时以后，他说有关部门会给你们打电话。
0: 不久，一个来自格尔木市公安局的电话揭开了刘勇失联的真相，他牵涉一起尘封多年的命案。
1: 他说是那个故意杀人罪，我说没有那样的事情，我跟那个人还吵着，他说我们是有证据的。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焦急寻找丈夫下落的李静怎么也想不到，丈夫刘勇竟与一起尘封多年的命案扯上了关系。2009年9月14日，青海省格尔木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发现倒在车辆后座上，身中数刀，早已没有了呼吸。狭小的车厢内遍布血迹和搏斗的痕迹。那么出租车内的血案因何而起？警方又是如何锁定刘勇的呢？
0: 这天清晨，王芳发现自家门口斜停着一辆出租车，车门紧闭，大灯和顶灯均处于开启状态。由于院内有一辆大车要驶出，王芳便上前寻找司机，请他将车挪开。
3: 我走到出租车左侧，见没有司机，出租车的座位上有一条毛巾，毛巾上有血，我觉得情况不对。我又到出租车的右侧，打开右前门，见后座上躺了个人，我就回家打电话报了警。
0: 接警后，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案发现场位于格尔木市迎宾路与中山路交叉口向西约100米处，一名中年男子侧卧在出租车后排座椅上，面部、手臂及胸腹部有大量血迹。
4: 现场的确实非常惨烈，因为血迹特别多，整个车里到处都是血迹，
5: 后排座位给浸透了，而且地板上也是大量的血迹，后排的两个门的内侧门板上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甩溅的血迹。
0: 男子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经过勘查，出租车车门完好，车内有明显的搏斗痕迹。
5: 我们发现尸体啊，他这个左颈部啊，他有明显的这种微臂伤，手上啊还有明显的这个抵抗伤，
6: 连抵抗带逼迫和最后的刺创总共是9处，从额头、右上臂、右下臂及腹部的刺创可以明确推断就是他杀。
0: 法医初步推断男子死于失血性休克，死亡时间在2009年9月14日凌晨1点至4点之间。
7: 死者当时上身穿的是灰色的西装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的这种迷彩裤，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的皮鞋，
4: 头朝北，脚朝南，完了之后是一个侧卧状态，面朝车头的方向。
0: 进一步勘查，民警在出租车副驾驶座椅侧面发现了疑似拖拽形成的擦拭状血迹。此外，民警在出租车内还发现了多处被翻动的痕迹。
4: 被害人的衣服口袋是被翻过的，因为他口袋被翻过来之后还没有复原。
7: 前排的这个车门里面有翻动的痕迹，刹车的这个位置那很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0: 在驾驶位内侧门板的储物格中，民警发现了一张收费票据，能模糊地看到一枚残缺的血指纹。
5: 通过比对啊，把这个死者进行了排除，那么据此分析啊，这枚指纹就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0: 在随后的勘查中，放置在出租车前排的两条毛巾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5: 当时啊，我们在驾驶位上提取了一块白色毛巾，那么白色毛巾上有明显的这个擦拭血迹的这么一种迹象。那么在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中间的这块地方呢，我们也发现了一块黄色毛巾。那么这块黄色毛巾上啊，我们发现了可疑斑迹。
0: 检验结果显示，白色毛巾上的血迹来自死者和一名男性，而黄色毛巾上的血迹既不属于死者，也与白色毛巾上那名男性的信息不匹配，这意味着现场出现了第三人的生物信息。
7: 当时这个侦查员就怀疑作案时犯罪嫌疑人啊，可能有两名以上，或者是两名。
0: 案件发生后，格尔木市公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很快，死者身份确认，严某案发时44岁，格尔木市下岗职工。为贴补家用，他租下这辆出租车，专门跑夜班。根据现有线索，民警对案发过程进行了系统性还原，
6: 包括右上臂、右前臂的这个刺创，包括手上夺刀。这个我们当时分析认为，司机在前排，他由于没有未达到他的目的，司机又反抗，他想拖到后排进行进一步实施加害。
7: 主驾驶的位置没有这个激烈搏斗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我们通过现场的血液的这个喷溅状态，以及这个后排座浸染的血液浸染的这些痕迹，后排座玻璃上以及门框上的这些血迹来判断，主要的这个搏斗场合就是发生在了后排座。
0: 在此基础上，专案组进一步刻画出了凶手的基本特征。
6: 他在实施这个作案过程中和司机搏斗，能够把司机从前排拖拽到后排进行捅刺，说明这是一个青壮年。
8: 嫌疑人应该是受伤的话，根据他刺刀的位置和这个燕某的这个抵抗伤的分布，认为应该是这个嫌疑人左手受伤。
0: 从冲突到激烈搏斗，再到致命行凶，整起案件发生在狭小的出租车内，这究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还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抢劫杀人？警方一时也难以定论。
8: 因为根据这个现场这个死者衣服口袋翻动情况，包括车内的翻动情况吧，我们分析他是抢劫，但是抢劫吧，在这个储物筐里，这个发现了死者的手机，手机当时处于一个关闭状态。
5: 在右下的衣兜啊，里面我们发现还留有这个20多块钱以及打火机。
8: 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抢劫的话，他为什么不把死者的手机拿走？
0: 为了尽快破案，专案组从被害人燕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希望能有新的发现。警方首先将目光投向出租车车主丁某。
7: 他们俩是白班夜班倒开，死者开夜班，车主开白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怀疑是否是车主和这个司机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啊，或这些。
0: 带着这一疑问，专案组随即找到了车主丁某，了解具体情况。
9: 车主给我们供述的是，晚上7点，他将这个出租车交给了那个当现在的被害人叶某某。当时他俩没有见面，钥匙是由他的小孩送到门口，给掉的那个当时的被害人叶某某。叶某某然后驾驶的出租车，然后离开的这个车主的家里。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证实丁某与燕某只是简单的租赁关系。

0: 并且丁某在案发当晚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1: 他当时一直在家，当时也有他的小孩跟他的妻子给他能够证明他当时一直在家，没有任何的作案的时间，
2: 平时基本上很少见面，啊，就是在交接车辆的这个过程当中，见个面，平时也不多说话，每月到这个期限了之后，他就死者就会把租金交给对方，交给车主，
3: 也从未发生过口角之及有什么仇恨之类的事儿。
0: 排除出租车车主丁某嫌疑后，民警将侦查重点转向死者燕某的社会关系，希望能有所发现。
3: 他的家庭关系也比较简单，夫妻二人，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家庭夫妻感情很好，
2: 平时是一个就是比较健谈的人，性格非常开朗，也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争执，也没有这个债务上的纠纷，也没有这个情感上面的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事情。
0: 随着对燕某社会关系的深入排查，仇杀、情杀等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被逐一排除，那么案发当晚出租车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专案组再次对案情进行研讨，结合现场痕迹和暴力行凶等特征，专案组推断这极有可能是一起针对夜班司机的抢劫杀人案，并且凶手与死者燕某并不认识。
1: 当时我们经过现场勘查还有人员关系的排查，我们更加倾向的是抢劫杀人，
4: 因为确实这个死者的口袋它是翻开的嘛，也确实有明显的就是翻动痕迹，并且出租车司机的话跑一晚上的话，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也能跑个一两百块钱，但是身上这个口袋里只剩了二十几块钱。
0: 案发现场紧邻格尔木火车站，当年这里人流密集，周边遍布出租大院、建筑工地，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结合案件特征，警方推断如果燕某系遭抢劫遇害，凶手极有可能是外来流动人员或是有犯罪前科的重点人员。
1: 那个时间段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正常上下班的人员。
0: 专案组决定分成两组，一组对有前科的重点人群进行调查，另外一组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对周边村庄、工厂、工地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对重点可疑男性进行人员信息采集。
2: 那我们排查的首要的要素就是，第一，男性，年龄段可能是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可疑男子。具体怎么可疑？首先，进行了搏斗之后，他的手上是有伤痕的，第二一个，是外来务工人员还是比较这个经常肯定是没有固定职业的这样的一个。
4: 根据这个案件的性质，对这个咱们两劳释放人员，特别是这个暴力的侵财的两劳释放人员进行了重点排查。
1: 当时我们通过走访调查也没有排查出可疑的犯罪嫌疑人。
0: 目击者的出现能否为警方带来新的线索？排查期间又一起手法相同的抢劫案发生，是同一人所为还是巧合？带血的毛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这起凌晨发生的出租车司机被害案在当地引起了高度关注，警方对周边村庄、工地、出租大院展开地毯式排查，采集了大量人员信息，却始终未能锁定犯罪嫌疑人。就在侦查工作陷入僵局之际，一名出租车司机向警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
1: 凌晨，我开着出租车沿着江沿路从北京南走，走到财院宾馆门口时，看见烟某的出租车停靠在这个马路西侧，我就超车，开车超过了他的车。当我走到江沿路和柴达木路交汇处，我从我

0: 车的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车动了。当我又开到甲肥厂西门附近，他开着车把我超了。我看到他的车里坐着一个人，在后座中间坐着。他超过我以后，我再没有见他。
1: 你当时见他时，他车里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车里面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太留意。我主要看的是谁开的车，我见是严某自己开的车。
2: 尽管目击者未能看清乘客的样貌，但他提供的行车时间和地点为案件侦查打开了新思路。为了获取更多线索，民警随即来到格尔木市交通运输监控服务中心，调取被害人严某当晚的行车轨迹。
3: 他从财政局门口那个地方启动之后，他中间再没有停过车，停车的话就到咱们这个案发地之后停车，之后再一直再没有那个再没有轨迹。
4: 也就是说，当时他看到的这辆车上后排坐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2: 结合目击者的描述，专案组以可疑乘客乘车的起点和终点为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走访调查。然而就在排查期间，格尔木市又发生了一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出租车抢劫案。
3: 离咱们这个案件的发案地大概有个可能有一个大概就是个不到一公里，就是几百米的样子。
5: 报案给我们反映的情况是，也是年龄20岁左右，也是手持匕首进行抢劫的一个案件。
3: 司机一看形势不对，司机拉开车门跳车跑了，把车撂下人跑了。完了之后，那个抢劫的下车追了一下没追上，然后他也跑了。
2: 地点相近，作案手法高度相似，这两起案件会是同一人所为吗？警方迅速根据这名出租车司机提供的体貌特征、上下车地点等线索，开展有针对性的排查走访。
4: 这个司机和这个嫌疑人有过面对面的见过面，见过面之后他大概能够描述出来这个人。根据报案人的描述，在这个巷道里、街面上，然后娱乐场所、网吧、录像厅、小旅馆等等能够藏身的这些地方进行摸排。
2: 很快，一个可疑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3: 我们让司机对嫌疑人进行了辨认，司机认出了那个人就是实施抢劫的人。
4: 根据他的生物检材和9月14日叶某某被杀害案当中的这个血迹比对，这名犯罪嫌疑人并不是我们所找的这个案件上的嫌疑人。
2: 随后专案组民警将摸排范围进一步扩大，再次对格尔木市的医院、诊所、出租屋、重点人口进行地毯式排查，试图找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专案组几乎穷尽了当时所有的侦查手段，但始终无法找到凶手的踪迹，案侦工作也进入了死胡同。

0: 时间来到2020年，专案组决定对案发当年提取的所有物证进行系统性复检。这次黄色毛巾上遗留的生物检材成功比对上一名叫做蒋璐的男子。蒋璐曾因盗窃和诈骗两次入狱，有作案前科。更为关键的是，燕某被害不久，蒋璐便离开了格尔木市。据此，专案组分析蒋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一条毛巾牵出神秘男子，他是真凶还是无辜过客？家族排查，伤痕印证，真凶浮出水面。带血的毛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2: 案发当年，蒋璐45岁，正好和当时的侦查员分析的50岁以下、18岁以上，这个时间也能对得上。
3: 第二是他有犯罪前科，也具有作案动机。第三个是我们通过人员轨迹的分析，案发后他也就是没过多久也就离开了格尔木市。
4: 我们那个白色毛巾上提取的生物检材没有比中目标嘛，所以说我们分析，如果是这个蒋璐作案的话，他肯定就是说主犯肯定和他有这个交集，有时空的交集。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在不惊动蒋璐的前提下，对他的社会关系展开深入摸排，重点排查他出狱前后交往密切的人员，试图寻找到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
2: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坐牢，那他可能关系要好的这些人呢，都在监狱里面。
4: 对他同期释放的，包括一年内释放的，他们有交集的人员进行了就是走访，包括调查，还有他以前的管教，没有发现这个重点这个嫌疑的人员。
1: 随后警方决定正面接触蒋璐，不过面对

0: 的任何情况。
1: 这个蒋璐这个嫌疑排除不了，但是现有的证据又不足以支撑对他进行抓捕，所以我们对他就是把这个侦查工作从这个公开就转入了秘密，对他一直就是进行那个秘密的调查。
2: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始终未能发现蒋璐与燕某被害案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
0: 因为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只有黄色毛巾上有蒋璐的生物检材，在车上的任何地方再没有发现蒋璐的任何的生物检材，包括被害人叶某的衣服上也没有发现过有蒋某的生物检材。
3: 你没有办法去证实蒋璐就是当时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谁都可以上去，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4: 我们不能够确定这名嫌疑人啊就是这起案件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如果他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想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能不能这个查证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所以啊我们没有放弃对此人的深入排查。
2: 2025年，格尔木市公安局再次将燕某被害案列为重点攻坚案，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
4: 我们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传统的侦查手段，对历史的线索进行了再排查、再梳理和再挖掘，对当年啊在现场提取到的物证和一些生物检材啊。进行了数据的归纳整理和复勘复检，并利用啊新技术对归纳整理的数据啊这个深入开展了分析研判。
2: 这一次警方有了新的突破，
1: 对这个受害人这个燕某某的这个衣服进行了重新这个检测，在其这个左侧的衣服口袋内发现了一滴这个血迹，提取检测发现和白色毛巾上的血迹系同一人。
2: 通过数据库比对，青海省互助县的一个刘姓家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随后专案组结合已经掌握的线索，对这个刘姓家族中的男性展开排查，
0: 其中发现有4名刘姓家族的男性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其中有一名男性已经去世，另外3名男性我们列为了重点的排查对象。
2: 紧接着专案组兵分两路，一组对这3个男子在2009年的活动轨迹进行逐一核实，一组对这个刘姓家族进行生物信息采集。调查中一个叫刘勇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3: 我在去采集刘勇的生物检材的时候，我发现刘勇的左手手掌有明显的刀疤，
0: 我们当时就特别警觉，觉得这名男子有可能作案的嫌疑。因为当时我们复勘现场的时候，我们就推演当时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抢夺刀具的时候左手手掌可能要受伤。
2: 很快格尔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实验室传来了一条重要消息，
0: 当时案发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和我们提取的刘勇的生物检材当时就比对上了，而且是唯一性，当时我们就确定刘勇是当年叶某某案件里面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5: 开始核检。
6: 走，安
5: 静，走。
6: 哎，别
5: 动，别动，
6: 别动，
5: 别动，别动，
6: 把手别过来。别动！
5: 我们是科目市公安局的案。
2: 2025年7月19日，格尔木警方在西宁刘勇务工的宿舍内将其抓获。
7: 这因为你有事，我们才采你的血，你知道不？
8: 嗯。
7: 没事，我们采你的血干。啊，没事采你的血干啥？
8: 不知道
7: 啊，你好好想一下，不知道啥也不知道。
8: 不知道
7: 啊，我们100%确定才来采你的血。

0: 裁完血再来抓的你，你清楚不？
1: 立即对他的这个指掌纹进行了一个采集对比，发现嫌疑人刘勇的指纹就是这个遗留在车内的带血的那枚指纹。
2: 在对刘勇实施抓捕的同时，警方对蒋璐也进行了布控，
3: 就是看看这个蒋璐会不会得到消息逃跑，如果逃跑的话我们就是把他一起抓了，但是我们把刘勇抓了之后，这个发现蒋璐没有任何动作，所以说我们还是没有对他采取措施。
2: 随后格尔木警方通知了刘勇的妻子李静，刘勇因涉嫌一起命案已被刑事拘留。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刘勇告诉警方，他并不认识蒋璐，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案发当年，他在格尔木市靠打零工生活。2009年9月13日，在去找活的路上，他差点被一辆出租车撞上，开车的人正是燕某。
4: 他开的出租车，他把我骂：“你瞎了吗？你不看路吗？”当时顶了两句，说了两句，转过去走了。
2: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次口诀在刘勇心中埋下了怨气。当时的他因为没有钱支付房租，刚被房东撵了出来。
4: 大街街上就过来过去转悠点的，转悠的就天黑了，找了点纸盒子，楼底下呗，就睡觉呗。九月份凌晨那个时候也有点冷淡了，哎，完我就冻醒了，饿也饿了，但实在受不了，我想着我说我讨个债，要点钱。起来就路过去了，过去就堵了出租车。
2: 巧合的是，出租车司机正是之前与他发生口诀的燕某。没过多久，两人在车上再次发生了口诀。
4: 所以一开始还这样，没骂，骂了骂了，他就也觉得，他说把你这种人碰死是活该了，我一分钱都不赔。他越骂越激烈，我说那你弄死我，我也弄死你就行了。开始打开了，
2: 旧怨重提，矛盾迅速激化。随后刘勇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对燕某下了杀手。
4: 当时本身去我讨个债寄钱去呗，再想出租车司机一天我跑着呗，反正有钱呗，寄钱去来不及了，就他身上拿了130多块钱，这副驾驶中间是中间那里过去的，想着还有点钱吧，那个储物仓里都翻着看了一下，没钱下去了。
2: 因为害怕刘勇逃跑后始终不敢与家人联系，直到2010年春节才回到老家。回想起自己的逃亡生涯，刘勇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4: 一直给谁都没说过，害怕父亲责怪，老婆跑掉，分散。就是这些前提是太冲动了呗，就是自己不要害怕，我就承认我错了呗，给他们道歉，我认罪，辜负了家人。
2: 刘勇的归案让尘封多年的真相浮出水面，也让这个家庭不得不直面无法挽回的伤痛。
5: 妈还在医院，父亲在家还一直撑着呗，睡一会儿，起来转一会儿，他就说我都活着，但是现在没信心了，我的心里的压力还是挺重的。反正他已经这样了呗，我们要面对现实。
6: 到案后，刘勇告诉民警，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他并不认识蒋璐。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也证实蒋璐却与该案无关。报案中，刘勇一直强调是因为口诀积怨，在情绪失控下持刀行凶。那么这种一时冲动、情绪失控是否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构成呢？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7: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定罪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这种因为一时的激愤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是其他产生这种强烈情绪驱动下实施的犯罪，那么在我国刑法上来讲，它是不会影响定罪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有一句俗话叫"法不管情"啊，这个情，除了这种

0: 我们通常说的人情感情纠纷，那么也包括这种愤怒的这种情绪，所以他依然构成故意杀人罪啊，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量刑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它是一个酌定的从宽情节。那么这种酌定从宽情节，其实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犯罪属于非预谋性的犯罪啊，往往是情绪失控之下实施的，它和有预谋的这种故意杀人罪啊或者其他犯罪相比，那么它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更低一些。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一类犯罪的话呢，因为他这个情绪的激发，那么有很多是由于被害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所以被害人在有一些案件当中，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侮辱啊、辱骂呀，甚至是一些这个激烈的这种伤害行为或者其他的关联性的这种行为导致的，那么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被害人过错问题啊。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在刑法上，我们一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酌定的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啊，当然还需要综合案件的总体情况来进行评判。
1: 目前，该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

0: 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0: 有请新朋友。
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格力真好。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层层设防的仓库被盗，深夜出现的长发背影，
1: 身材比较中等偏胖一点的一个女性，
0: 翻墙钻窗的神秘窃贼，四通八达的河滨步道。
2: 我们重走一遍，去了解他当时一个作案的一个心态。
0: 意料之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

0: 子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今天妈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了，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

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再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父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闯

0: 还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我以前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这睡觉，你试过没？
1: 累了我也睡，是不是？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0: 以后我这边还是少了，我怕你被人跟踪了。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怕什么呀？那你要不要出去躲躲啊？不用了，现场我打扫的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都是吃素的。
1: 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吧？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讨过来的。
0: 他人是不错，我一直也很感谢他，他也曾帮过我。你想什么呀？我今天过来啊，就这次太缺觉了，就想在这睡一睡。来，给你拿了一盒好茶。
1: 哎，不用，上回您拿的我还没喝完呢。
0: 那我为什么每次来没有人给我倒茶喝？啊，留着吧。
1: 行，
0: 走。
1: 阿强，来一个。我女儿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点。<笑>
0: 我哪有什么压力？慢走啊。

0: 你看你们这个样子啊，有点出息没有啊？还，
1: 那我闲着也闲着，那我干嘛呀？
0: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去干嘛？少我一个咋的了？再说了，每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0: 一个人打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啊？
1: 爹，次次你都是唱白脸。
0: 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啊？ 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嘿，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2: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依靠现在年轻的，你知道吗？
1: 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0: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咱们先干好眼前的。征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
2: 你要是主任的话，
0: 那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哎哎哎，回来。
1: 这话没说完呢，说正事儿。说，哎呀，死了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嗯，
0: 他们家穷，这倒是够打发他了。爹。啊。但是这次啊。
1: 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
0: 还用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也来人呐？来呀！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 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1: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0: 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1: 恩呢，也不知道随谁。

0: 冲！
1: 哎，来，来，坐下说话
2: 啊，请，
1: 坐坐，
2: 请
0: 坐。还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哎呀，
3: 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0: 为什么？为什么？
3: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
1: 咱不激动啊！不激动，不激动。
3: 庆儿，你说你爹多好的人呢，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村委会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0: 不是，我听说要自食其力。
3: 你看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在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真愁死谁呀都！我，哎，哎呀，哎呦，
4: 行，把这个喝了啊，来，一会儿拿走啊。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5: 关在这儿，
6: 你过来干嘛？
5: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6: 陪谁？
5: 几个代理商，他们在这儿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6: 哎，不去不去，我一看见酒曲我就烦。
5: 写什么呢？奋笔疾书的。
6: 没有，还是看你的老书。
5: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6: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那你先开了几家店呢？
5: 12吧。
6: 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这全国什么时候实施啊？
5: 大哥，得一点一点做，现在省内做。
6: 你那什么呀？
5: 威士忌，很好喝的，你知道吗？
6: 你少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肝就不好。来，把这个喝了。
5: 什么呀？
6: 老陈皮啊，对嗓子好。
7: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啊？
6: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7: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
5: 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们，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你看吧。
6: 不，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啊，生。
5: 嗯，说。
6: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5: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6: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 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5: 查不查得到，撕不撕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须打他服为止。
6: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5: 怎么讲？
6: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一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4: 看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
0: 开过去撞死他！
4: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呢？别动！别动！别动！这是你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2: 上次别再讲话了啊，听到没有？
8: 爸爸妈妈再见。
2: 不要看了，上个学而已啊。上车上车。

0: 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雷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那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队里忙个案子，实在是……哎，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也没怎么收拾，连个座来地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小张，拿个新杯子过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3: 现在？

0: 案件处理得怎么样了？
1: 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
0: 你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
1: 是，莽村是我老家。
0: 要我说呢，举贤不避亲，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工地就那么慌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1: 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0: 嗨，这我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我到建委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
1: 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0: 组长安心。
1: 是。
0: 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
1: 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
0: 哎呀，你师父比你师师傅多了。回去给建委打个电话，就说莽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

0: 我就跟他说，这是他珍藏的一个老陈皮，您看他有没有骗我。
1: 最近忙什么呢？
0: 迷茫什么？舒婷说啊，趁着孩子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
1: 不是，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
0: 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老弟，你有没有听说，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1: 听说了。
0: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10年了。如果我把莽村这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抢。

0: 真品不错。
1: 哦，应该没看骗我。
2: 哎呀，哎，安同志，这边
1: 好
2: 看。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来来，你行。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3: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知道你父亲的情况。
2: 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
4: 你
2: 抱的啥稀个玩意儿啊？啊，你放下，你。
4: 哎呀，这位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
5: 哦，老毛病。
4: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5: 哎呦呦，
4: 也抖。
5: 嗯。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4: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
2: 范同志，
4: 哎，
2: 您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6: 哦，那咱抓紧吧。
7: 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
5: 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
4: 嗯，
5: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
4: 李青，李青，你讲所有人，谁，谁都知道。
5: 所有人，所有人都知道。
7: 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5: 得了吧，高启强遮了金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的，你们不敢动的，你们是一伙的。
7: 冷静，
8: 冷静，冷静，
7: 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6: 听见了吧？
5: 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
8: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4: 小鹿，松手，松手，松手。
8: 行，行，行，行。
2: 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
8: 李青，
2: 李青，

0: 取车，这施工绕一下。哎，干嘛干嘛？施工呢？
1: 谁让你们施的工？
0: 上村里去。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你管得着吗？

0: 师傅，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1: 十有八九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小鹿，到附近给我买点东西。
0: 买东西？怎么了？
1: 我们两个还得再去趟李清家。

0: 算账，大的有点狠啊。
1: 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李行兄弟，你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等会儿，哦，剩饭。师傅，我来了。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太糟蹋粮食了。

0: 哎呦，还有吗？
1: 还有个鱼，去，哎，来。
0: 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
1: 来，
0: 哦呦，
2: 不错呀、啊，
0: 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哦，等，我们也开始了啊。这才是菜啊，哇，李晴，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的？哦，李晴兄弟，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3: 我不去。
0: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3: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4: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0: 你确定？
4: 啊，我确定。
0: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3: 我不去。
0: 李青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教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就这么定了，你落实，
1: 我落实。
2: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弟以前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0: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0: 破渔网。
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
0: 还是不能大意，你去一趟附近的管边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3: 好。
2: 那你呢？
0: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2: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0: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4: 刚才那两个警察又找你来了？
5: 那，刚走。
4: 你们都聊什么了？
5: 聊我爹，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4: 还去？
5: 啊？
4: 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5: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4: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5: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4: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弟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都傻了你？别吃，别吃了，来，
5: 走，走，走，走，走。
4: 太毒了呀！别吃了，停两天，停两天再说。不吃好点，病都不轻了，这点
2: 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
6: 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0: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陆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6: 多吗？
0: 嗯，
6: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0: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6: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0: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
6: 哦。看出什么来？
0: 我是觉得他有点眼熟。
6: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0: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6: 那他是什么？
0: 他就是有点眼熟。
6: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干一飞呀？
1: 证件照能拍吗？
0: 能。
1: 那证件能做吗？
2: 能。不能。陆监管，您就别逗我了。
3: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2: 这是违法的。
3: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2: 我冤枉了我。
4: 这个人来过吗？
2: 没印象了。
4: 没印象。
2: 是真没印象了，陆建国。那我一个月买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
4: 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2: 我错了，陆建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4: 自己铐上吧。
2: 不是我，陆建，我发誓。
4: 自己铐上。
2: 你再找我，
4: 我铐得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2: 我求求你了，
4: 带上。
2: 我发誓，真的错。再给我一次机会，陆建国。
5: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2: 听得懂。
4: 师傅，这不行吧？
5: 走，
4: 他就不管了。
3: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5: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3: 怎么？
6: 我问师傅说，摄像头都装好了，
5: 他在附近呢，
6: 都装。
5: 收。
6: 是。
7: 来来。今儿改善伙食，
8: 先备雪饼，
4: 辛苦了啊！
9: 蛋糕、
7: 料，哎，我说还不是一套建国的好，
4: 辛苦了啊！
7: 来来来，
4: 哎，给大家伙发下去，
10: 边吃边看活，有劲儿。
4: 来呀、啊，安贤，吃一个垫垫。
11: 哎，黄鼠狼给鸡拜年，
12: 狗咬吕洞宾，
11: 不安好心，
12: 不识好人心。
11: 闭嘴。
12: 好的。
4: 之前我们组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天是诚心诚意给大伙送温暖来的，而且我跟响队也表了态了，只要我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就来陪着大伙，有需要随叫随到，一定做好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
5: 您是有需要还是有需求啊？
13: 您说什么？
4: 我说张彪呢，小心眼儿。哎呀，这是我们组之前做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功课，本来是想无条件提供给你们的，但是你这个态度，
14: 我这个态度适合要吗？
4: 你要还是不要？
14: 少废话！
4: 哎，给张彪组长鼓掌！嘿，这一套一套的你们。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10: 那个谁，江，
15: 哎，
10: 赶紧给张彪组长汇报一下呀、啊！
15: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5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
4: 这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出来动手。之前的那个假身

0: 你们这个新签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安心，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1: 放心吧，表演我们还没输过。

0: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你们摸过去看一下，别打草惊蛇。
1: 明白。
2: 你急干嘛？
1: 钱让我挣丢了，我再办一个。
2: 行了。
3: 现在黑看不清，要不要进去？
0: 不用，等着我们过去。这点人。
4: 大刘，有的，放谈，走，等等。
2: 需要几张？
1: 一张就够了。
2: 两千。
1: 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2: 这不物价上涨吗？我这也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您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我心疼的。
1: 没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2: 猜的，我也是瞎猜的。

0: 你们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
1: 没注意啊，我也。
0: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1: 是找过我，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个人我只求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吧。
0: 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也没跟我说涨价的事儿，我就带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明天上午再给你。
1: 没问题，不过明天就不是这价了。
0: 多少？
1: 2000。
0: 行，钱我有的是。来一个。
1: 合作愉快呗。
0: 合作愉快。这个人挺好的，
1: 都这么说。

是最后一次来看你来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我敢安心说，是为了师父你的名声。其实是因为我害怕。 我怕我动不过赵立冬，我怕我失去这么多年努力得到的一切，事儿，我怕被别人瞧不起，可我更想当个本本分分的警察，我不想要他们东西，我没办法，师父。

原来有什么事都爱问你，该死，您再给我指条路吧。 要是正面，我就去自首；要是反面，我就当我的警察，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赎罪。

下去，我甚至希望我也许能死到那次出任务的现场，那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是吧？

0: 来，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
1: 行，
0: 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忙，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

0: 静儿，死的可不是我爹，这时候可不能怂，是不是？
1: 好，走，哎，兄弟，趁你吧，走。

0: 李青，你看清楚了吗？待会儿别找错人了，你得让高启成知道你是个男人。
1: 小朋友，
2: 哎，看这个，
3: 下雨了！
0: 哎哎，来了来了，那开车。

0: 那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2: 沈警官，找到了吗？
1: 那个监控就没有拍出来在哪失踪的，你也别着急，因为案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嘛，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卡了，应该跑不远啊。
2: 我儿子呢？不能再被他爸拖累了。
1: 所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2: 你觉得？
1: 小鹿，
3: 师傅，你推断的没错，面包车就在莽村，车牌尾号海B27665，我们跟派出所正在摸排。
1: 太好了，得惊到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2: 找到了，
1: 只是有线索。那麻烦二位，哎呀，照顾好学生家长啊。
2: 安杰哥，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陈一次，求求你。

0: 我是把存着，你见着过他吗？在咱们家吃过饭，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
1: 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咱家私自下死手，医院鉴定过，精神病。
2: 我找到谭谭，
0: 我是绑村的，给你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你应该不大，我这本就他请去。
2: 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人质了怎么办？
0: 你们把他押下来，我就放人。
2: 我要让他给我解释。
3: 小明，
4: 哎，可以有通话真话，为保人质安全，可以开枪冷战。
0: 我不合适，
2: 有跟他一块长大的，你比我更合适。
0: 小雷，有情况。
5: 老乡们，安静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就是阻碍执法。
6: 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不然你就滚！
5: 有危险，你继续没有用！请下村里来啊！
6: 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执法，武汉人民立即离开！
5: 高启强，我告诉你，如果武汉因为你出什么事，我死都不会放过你的！
7: 主任，安静下来！
8: 这莽村怎么闹出这么大乱？
7: 还是工地这点事儿，这事关局不是已经介入调查了吗？跟他们说不清楚啊，这些村民虽然转了城镇户口，但是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坷垃里边呀。
8: 村主任呢？村民不懂道理，村主任也不懂。
9: 不是，
7: 冯局长怎么了？
9: 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哎呀。
7: 莫书记，莫书记，莫书记，你好，我是莽村村主任林有田，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9: 这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7: 哎，好，你好，我就不给你让座了啊。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处理。
9: 出什么事儿了？
10: 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堵着火，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9: 哎呦，这事我也管不了啊！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10: 不是，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9: 好，好，好，那个，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
10: 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哎，
11: 整个这清华区。 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7: 这个李有田，就是专门来给我上眼药的。

0: 为什么让我做？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1: 按计划行事。
2: 你把刀放下，明天就能去上班了。
3: 你别让我们见，我们见。
4: 李青，
3: 你别回来，你别回来，我给他投给你。
4: 我李想，
3: 我不干人家，我滚！
4: 好好好，好好好，你冷静点。这段时间我是不在村里，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咱别为难孩子。哎，要不这样，你换我也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比他好使。
3: 再别还钱，杀人偿命。
4: 你说的道理都对，但咱活着把事办了不好吗？是不是？放松了点，没必要非得死。再说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找那高启强，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你别难为孩子。你看你们淋了半天了，这样让他把衣服披上，别冻着啊。听哥句话，来，
3: 一句话给高启强说，你看他行不行？
4: 行，你要愿意我就去找高启强去，要打要骂我不干涉，都随你，行不行？哎，青儿，你得给我点时间的，我得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去，给高启强打电话，让他过来。
1: 好。
4: 青儿，你得好好看着我，咱俩可是从小长到大的。你不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着你啊？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坐在这棵树上，你把那球，哎，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你让我给你帮忙，我费好大劲爬上去，脚一滑，啪掉下来了，躺在医院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都忘了？
3: 蒋哥，蒋哥，哎。
0: 青儿，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想哥忘了呢。青儿，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的，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这事儿跟高启强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做主，啊！
3: 哥，毙了他！
0: 毙他！
3: 毙了他！
0: 毙他！来，把刀给我。

0: 把小神带走，快！
1: 目标已击毙，
2: 撤离，
0: 走。
3: 你，
4: 我来。
5: 前方已被击毙，法医现在进场，让开。

0: 让一下，让一下。这是谁啊？耽误公务。哎，这是谁啊？
1: 孩子已经安全了。
0: 赵有成的家长是吧？孩子做个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

0: 明白了吗？
1: 谢谢啊。
0: 快点走啊！
2: 等一等，刚才是不是你喊最凶？
0: 怎么了？
2: 都是公安局，
0: 你凭什么抓我？
2: 别喊！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
3: 上手铐！
4: 上手铐！
2: 老师，
1: 算了，放开他。
2: 算了，他有罪。
1: 冷静点，
2: 走。
1: 你们冷静点，
2: 我怎么冷静？
1: 你敢把他们都抓走吗？
2: 怎么能？
1: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线，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
2: 打六号，老李，
1: 带他们休息。
3: 不用，松开。
0: 田哥，威风啊！
2: 刘文，
5: 下山。
1: 走，怎么上车？
0: 高先生，您现在不能走，孩子得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笔录。
1: 我先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我们跟你们一起去。

0: 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 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
0: 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一个人绑架你。
1: 一个。
0: 对，就说一个人。
2: 小陆啊，给老板开车，嘴要严啊。
3: 对。这里疼吗？
1: 不疼。
3: 这里疼不疼？
1: 嗯，不疼。
3: 我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那就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继续啊。
2: 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0: 我想着那里有钱一个人情，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2: 小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0: 别这样说，我对你对小陈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你放心，谁欺负过你和孩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4: 刚从医院回来。
5: 啊，是吧？回来了。
4: 孩子问的怎么样？
5: 啊，这李青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把高小晨给迷晕了。孩子说呢，上车以后他就没有记忆了。什么事儿都不清楚了，但是他特别确定一件事儿：车上除了李青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4: 这不好事儿吗？案情简单多了。
5: 但李青没有驾照啊。
4: 没有驾照不代表他不会开车。
5: 有道理。
6: 干嘛呢？这么黑，不要脸了吧？
7: 对对。
8: 今天我太急了，不好意思啊。
9: 李姐，李青走了，我比你难受。
6: 哎，说正事儿。往村门口的摄像头查了。
9: 好的。但是存录像的硬盘不见了。
5: 这是做贼心虚啊。
8: 那真有可能绑架高小晨的就不是李青一个人哦。搞不好李青还是被胁迫的。
9: 同意。要说今天这事儿没人策划教唆，鬼都不信。
4: 那高小晨为什么说只见到一个人？
10: 喂，你好，刑警队。
8: 我明白了，因为高小晨是高启强的儿子。高启强这个在莽村吃了个大亏，
11: 他要不搬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
9: 所以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咱们来插手。
4: 如果真是李有田策划的，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
12: 是啊，李有田有这么傻吗？
13: 大仙，来来来来。
8: 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13: 我让你过来看。
10: 网上有篇报道写了莽村拆迁。
9: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
10: 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海市黑社会，李青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才犯罪的。
14: 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不过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
10: 还说我们击毙李青，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
7: 安心，这不是你吗？
15: 我看出来了，
5: 出名了。
15: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11: 我看看这人是谁啊？
14: 谜，
5: 我非把这个谜给揪出来。
11: 在网上翻，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小玉，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
3: 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
0: 啊，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0: 啊？
2: 你
0: 看，
3: 你是不是让人当枪使了？这不是害了安心吗？

0: 风雨，你回来了。
1: 你是？
0: 是我呀，安心。
2: 爸，
3: 爸，你出去去，打个电话。
4: 爸，牛奶喝了啊，趁热喝了。哎呦，
2: 好久不见啊，安警官，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今天这个时间还蛮早的，我们吃个饭好不好？

0: 今天啊，我今天没空。那明天呢？明天我也有安排了。
1: 你看哪天有时间？
2: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准。
1: 那个，我现在挺忙，那这样，我回头跟你说吧，好吧？
0: 好。
1: 啊，拜拜啊。

0: 看图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叔那儿来，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我们到底要待多久啊？
1: 待两三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3: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啊？
4: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
1: 啊，拿着，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还有，拆迁款下来之后还给我。
3: 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放心吧，走。
3: 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1: 送走了。
3: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1: 处理了。哎
3: 呦，漂亮儿子，好，哈哈，来，太好太好了，好儿子呀，啊，哎呀，好，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
5: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
3: 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5: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
3: 不不不不，这记者都是狗鼻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
5: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3: 你小子不是莽村人啊？
5: 我宁愿我不是，生在大都市多好，眼界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3: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咱莽村就这么一点地，就卖这么一回，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
5: 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啊，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爹，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儿，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3: 你这都一村住着，这么办的不合适啊！你将来一回钱，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脊梁骨。
5: 爹，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3: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我
5: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卖，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6: 你说他还能回来吗？
2: 当然能，
6: 不知道什么时候。
2: 明天一早。
6: 什么意思？
2: 我们今天晚上到了以后，明天一早就大刀会。李宏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批，绝不能便宜他。
7: 来来来，你快躺下。
8: 哎，您别激动。
7: 跟我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说了别激动。
9: 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我沾的血比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8: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9: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舆论呢。 舆论的声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
7: 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8: 老爹，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些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
9: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8: 那现在走不了，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赢他们，
9: 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
7: 哎呀，好了，
9: 没时间了。你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交给程程。
7: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吧。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儿交给程程。
1: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嘛。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这业务上这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高总，我

0: 重了，我以后多向您学习。
1: 高总，
0: 恭喜您。
1: 不是，
0: 老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1: 高总，您听我说。高总，
2: 来来来，重新量量量量。
3: 天，你血压高，你以后真得注意点，别这样。
4: 老板，这鱼怎么卖呀？老板，这鱼怎么卖？
5: 15一斤。
4: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15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5: 送你。
4: 哎，不用不用。
5: 要不要？莫哥，哎，小虎，坐，随便坐吧。哎，
6: 嗯，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7: 上6年级了，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哎，回去交给老板。
6: 这不着急，
7: 哎，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
6: 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让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先别操心，他会处理的。
7: 马三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6: 你先沉住气，我相信老板，没问题的。
7: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
6: 怎么会呢？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
7: 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别乱跑。

0: 太厉害了，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行啊，
0: 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惯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啊，对不对？我把手机电池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宝哥，我去个厕所，茶喝太多了。你别搞我好不好？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

0: 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water，water 是杯子还是水？哥，水。出事儿啊？客人。水。
1: water。
0: water。
1: Yeah。
0: 怎么拼？It's W
2: A A G G E E 二啊！哎哎哎，别过，别过！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3: 走了，出大事！干嘛呢？干嘛呢？上课呢！我赶紧在这出大事了，我们赶紧出去一趟啊！给你打电话，出机。没开机。哦哦，喝不喝咖啡？
4: 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精神啊！今天上妻管严是吗？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妻管严很幸福的。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把老徐娘来戴个拖油瓶。 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好像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0: 过分了啊！她是你嫂子
4: 啊，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是，迟早在。哎，对，姐姐，我那个，我去个厕所。
1: 叫他来的，你难为人家干什么呀？

0: 老肖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的。你真想帮我出力啊？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要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0: 没问题，但是您这边
1: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2: 走了，嗯，哎，这早餐给你们。
3: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饭。哎哎哎哎哎

0: 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
1: 您打算换谁？啊，
0: 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1: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0: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再说，你有新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0: 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我哎，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还怎么调你回来当组长啊？啊？
3: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
4: 莽村的人都串好供了，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
3: 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
4: 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着没有？没有。
3: 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4: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3: 李有田家，还能是我家呀？但咱们
4: 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那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3: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5: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6: 安琪，你有完没完了？
7: 我怎么了？
6: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7: 你喊什么呀？我知道啊。
6: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你哪只眼睛听见我，哪只耳朵我听见我？
7: 我刚才什么根本没有，我一直听见我。
6: 张彪，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7: 哎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行。
4: 安心，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
7: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
6: 对不起，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好，
4: 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7: 翔
5: 哥，
7: 我想。
5: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那闲工夫。
1: 我们还是朋友嘛，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5: 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1: 好。那篇报道啊。
5: 哎，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1: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
5: 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
1: 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嘛。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5: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1: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5: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叔叔，你哭了？
1: 没有。
0: 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
1: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
0: 啊，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
3: 嗯，
2: 明天爸休息。
3: 嗯。

0: 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1: 啊？我不想去吧。就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2: 行啊，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1: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0: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1: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所。

0: 年纪轻轻的还做到。行了，
1: 嗯，
0: 明天早上7:30，准点。
1: 吃完了都，
2: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难得回来的啊。
3: 快点，快点，小鱼，快！
4: 哎呀，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3: 快！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5: 爸，你快点啊！你干嘛呢？
3: 哎，小鱼
5: 啊，
3: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5: 拍照片干嘛呀？
3: 表示你到那儿了。快，
5: 服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挺巧啊。那个，哎，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6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哎，
0: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1: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整日就管着干什么呢？管着吃饭呢？
0: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
1: 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一下。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
0: 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
1: 你怎么认识他？
0: 我有他 QQ 号啊。
1: 为什么？
0: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
2: 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
0: 为什么呀？
2: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下回早一点啊。哎，介绍一下，这位呢是……
1: 见哥，你好，你好。
0: 进都得队长啊。哎，这次都亏了你了，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的地嘴。搜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1: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啊。小子怎么胆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0: 不知道啊。
1: 这色胆包天呗。
0: 闭嘴。
1: 那一会儿怎么，你进去啊？
0: 啊。
1: 嗯。那不然呢？你别放心，这不是永宁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
0: 年轻人就应该多出来玩一玩，多交流一下感情。

0: 挺好啊，宏伟哥。
1: 那呗。
0: 来吧，喝吧。
1: 喝。
0: 来来来。
2: 哥来了。
3: 看人家姑娘行，挺机灵的。
4: 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麻古真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3: 应该没事。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没人细看。
4: 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3: 这谁家姑娘？
4: 孟德海。
3: 咱们以前局长孟德海啊。
4: 啊。
3: 你疯了吧你？
4: 啊？
3: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4: 你刚才同意的呀。

0: 里边给信儿了。
1: 进度组，行动。
2: 英雄，
3: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4: 哎
3: 呦，
4: 哎你过来，哎呀，
3: 好了，有完没完你？
4: 你不管他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总不能暴露吧？是吧？多理解吧。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5: 那男，
4: 手铐里。这个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脸啊！
5: 破了，
3: 没事，哥，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4: 行，
3: 谢谢啊。
4: 行。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给弄的，那这伤着了，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5: 你怎么不早讲呢？
4: 其实我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其实六七年以前咱们仨见过啊，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哦，
5: 那孙子是你啊？
4: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5: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
4: 哎呀，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啊，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啥。
5: 你是在抱怨吗？
4: 没有，
6: 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不用帮我问你爸爸身上。
1: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0: 什么？
1: 车钥匙给我吧，我开啊。啊？
0: 我上后面坐。
1: 你这手陪我聊会天，来，加上您来。
2: 对的对的，哎呀，这是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啊，哎不，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嗯，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对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来，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啊，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吗？哎，好的好的，哦，再见啊，嗯。消息知道真快呀。
3: 安警官，保护伞。出名的感觉怎么样呢？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嘿嘿，
4: 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这玩意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3: 一群王八羔子，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
5: 嗯，也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是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3: 贩毒？
5: 啊，
4: 啊，嗯，对啊。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3: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4: 有没有分给别人？
3: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
6: 哎，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3: 收了。嗯，那是喝酒的钱呢、啊、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规矩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
5: 哎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真的。
6: 但是啊、哦、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3: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
5: 嗯，
3: 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
5: 哎呀，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3: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6: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3: 我要找律师。
5: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哎，嗯，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4: 他得看案值吧。嗯，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
6: 啊，那你问题不大
4: 啊。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啊，估计得4环。
3: 哎，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4: 你是他老板呢，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6: 那就是你4环嘛。
3: 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4: 你找，你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
7: 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
4: 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你甭跟他废话了，你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叫人上大学给他提供。
5: 怎么那么多毛病？哎呀！

0: 安警官，我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
1: 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 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呀，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2: 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1: 再想想，再想想。
2: 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嗯，那听不懂。那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1: 什么案子啊？
2: 他们几个大处小处，他们都吃。
1: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2: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1: 真没别的了？
2: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1: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清。
2: 李清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我不太清楚这个。
1: 你现在跟我讲，
2: 我真的想跟你讲了，我什么都没。
1: 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哎，来了，
2: 来了，
1: 行，那我走了。
2: 安警官，安警官，我有话要说。

0: 哎，
1: 祥，哎，对，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2: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0: 哎呦，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再回来咱们再说。
1: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0: 啊？他犯什么事儿了？
1: 这都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0: 拿工具。
1: 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啊，这这。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个地方不能多待，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3: 谎言揭穿，他卸下沉重的伪装。
4: 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2: 我可真是小看你，你是想吃独食？存折给我，放我走。
5: 徐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她的真实名字叫于兰。
3: 真相揭开，他站在爱恨的岔口。
6: 谁让你这么说？我不信。
3: 燃烧的仇恨里，他们将如何完成救赎？
4: 哎，放过他吧。
2: 我跟你走，我跟小军马上就去找你。
3: 普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十万，成了之后分你三成。
1: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我家小兰结婚，我准备了20万。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2: 放开我！
3: 我在路上摔了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4: 什么？
3: 人是我杀的，我不能走。这笔钱是我师傅留给小草的。
5: 小草不是我亲生的，怎么这么傻？一定要说什么？
6: 因为我不想再骗人了。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7: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云姐，铁叔，
1: 孙志宏呢？
0: 他
1: 干部出事了，知道吗？
2: 我没猜错的话，干部肯定是被仇家杀死的。这个地方不能多待，赶紧收拾东西走人。走啊，
0: 云姐，孙志宏已经去自首了。
3: 为什么杀人？
4: 他欺负我女朋友，我就跟他打起来了。不过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你们认识吗？
4: 许广是我女朋友的哥哥，不过不是亲的。
3: 等一下，你叫的什么？
4: 许广啊。
3: 他根本就不叫许广。
0: 本来以为他摔下去没事，没想到他摔下去之后就……
2: 干武再混蛋也是自己人，你怎么能不知外人弄死他呢？
0: 自己人，如果不是因为孙志宏，我早就被他……算了，反正你们眼里只有钱。
1: 好啊，不要吵了，想想现在怎么办吧。
2: 孙志宏已经去自首了，肯定会说破我们的事情。铁叔，赶紧给小红小弟打电话，让他们赶紧躲一躲。
5: 明义，最近别干活了，回老家躲一躲。小丽啊，赶紧买票走，走得越远越好。
3: 他叫甘武，万北县六合村村民。你女朋友是谁？

0: 不早，我们要被衣钩端了。
1: 孙志宏是好心救我，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0: 你还在替姓孙的说话？小兰，你别傻了，想想等着你救命的妹妹，想想你妈妈，你要是坐牢了，他们怎么办？啊！赶紧跟我走，走，玉子。别说，周小慧。

0: 去哪儿？
1: 吴家村。
2: 陈阿姨。
1: 小草。
2: 你去干嘛？
1: 阿姨有点急事儿，回趟老家。
3: 磨蹭什么？快走。
2: 哎，小

0: 你看见小兰阿姨了吗？
1: 我刚在路上看到她了，她说她家里有点急事儿。
2: 往哪里跑了？
3: 那边。
2: 追。

0: 我，徐兰，你见过的吧？
1: 没错，徐兰确实是通过我和索云村的梅姨介绍的。
2: 梅姨？
1: 啊，
2: 打电话给她。
1: 哦。

0: 苏队，打不通。
1: 做错事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妈，我求求你，你帮我照顾好小草，我求求你了。妈妈，妈妈，妈妈。
2: 奇怪了，如果是骗子，存折上的钱为什么一分没动？
3: 我就知道小兰不是骗子，她一定不是骗子。
0: 喂？什么？
2: 就放在锁门口，一开始都没有人注意。
4: 苏队，市局专家的痕迹鉴定报告出来了，现场一共提取到4个人的脚印，而且甘武手机上的指纹跟木棒上的指纹完全一致。
0: 难道还有一个人？

0: 没有别的，你知道吧？没有。玉姐，你还能挺住吧？好，来，快快快走。姐说，拿药。快点，我的药疼死了。快点，你拿我的药。啊，云姐，要实在不行去医院吧。
1: 不行，我能去，那儿人多眼杂。
0: 云姐，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2: 你说什么呢？
0: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算我这么多年白疼你。

0: 苏队，
1: 小兰找到了吗？
2: 两个消息通知你，第一，我们已经排除了你杀害甘武的嫌疑。

0: 第二，徐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她的真实名字叫于兰。根据我们摸查的线索，灌北县前前后后有六个村发现这伙人的踪迹。他们伪造身份证，假扮家庭成员，指使媒婆寻找目标，以云姐为首的骗婚团伙到处流窜作案，隐蔽性很高。在岗子村骗了张根生一家10万块钱，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想想看，整个过程是不是跟你很像？
1: 师傅，你帮我看一下这车怎么回事啊？怎么刹不住？
2: 这是索金村的梅姨，她认识一个姑娘，长得漂亮，
3: 你条件也不差，对吧？彩礼钱起码得10万。
4: 你师傅过世的时候不是给你留了10万块钱吗？
5: 你要是拿不出这笔彩礼钱，趁早滚蛋。
3: 那就把钱给我妈吧。
6: 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取钱啊？
0: 估计是着急跑路没来得及，现在想取又取不出来。
7: 志宏，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0: 小草，我回来了。
1: 你不是说要丢下我不管的吗？
0: 我没事了。

0: 变红脸还是绿脸，最后都会变成笑脸。
1: 还真是啊，
0: 它反面。这个呢是我妈妈留给我的，现在我送给你吧。
1: 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
0: 因为我相信你。
1: 相信我什么？
0: 我想你应该不会逼我叫你妈妈吧。

0: 你去哪儿？
1: 铁叔，我回趟老家。
2: 你是想去找孙志宏吧？
1: 云姐，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放我走吧。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们，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
2: 你担得起吗？你小兰，你变了。
1: 是因为我不想坑蒙拐骗偷偷摸摸的过日子，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铁叔，云姐，你能照顾好自己。
2: 小兰，铁叔，你放我走。铁叔，
3: 我可真是小看你，原来你是想吃独食。
1: 云姐，你把存折还给我！
2: 你真敢骗我！
1: 云姐，铁叔，我原来什么人，你们清楚。存折给我。放我走。
3: 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忍心杀我。我宠着你，护着你，你把我当姐姐，可我拿你当自己亲生的孩子。
1: 云姐，你别逼我了。

0: 衣服干嘛呀？啊，我妈，这不是带我去相亲吗？没相中，退婚了。
1: 小兰，
0: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谢谢。啊，不用，
1: 我来谢谢。
0: 你知道被父母打的感受吗？知道被父母冤枉的感受吗？道歉，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坐牢，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你是个好人，我配不上。
2: 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
0: 我不是什么好人。

0: 家都说小兰阿姨是骗子，真的吗？反正我不信，小兰阿姨人那么好，怎么可能是骗子？
1: 那如果不是，那她为什么要走呢？她到底去哪？
0: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云姐，我们去哪儿？
3: 胡家村。
2: 小草，
0: 他去胡家村了。
1: 你怎么不早说？
4: 你在这待着，别乱跑啊！

0: 密码是多少？你说。
1: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想打就打吧。
2: 听说，小心点。我再给你最后的机会，密码是多少？
1: 云姐，你别再错下去了。

0: 我拿你当亲闺女，疼着你，护着你，你居然骗我！
1: 30万块钱是孙昭宏留给小草的，我不能动。你以为他还喜欢你吗？你别傻了，你们是多少？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现在才发现。 没有人心的骗子有多可怜？
0: 你。

0: 铁叔，铁叔，
1: 是你吗？
0: 是谁？

0: 你别这么说，小草挺可爱的，我很喜欢他。
1: 那孩子虽然脾气不好，但我知道，他还是挺喜欢你的。
0: 那就把钱给我妈妈，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2: 要把这生米做成了熟饭，他就
3: 再说一句试试。
4: 啊！谁在那？
2: 那儿有个人影，
4: 就那个。
5: 明姐，快点出来，走了。
2: 一会儿就回来，啊！
6: 别杀我！这是你的报应，我还你，我把钱的钱。全都还你，住口！
0: 你拿什么还？
6: 你还得起吗？阿姨，
0: 阿姨，你进来。
6: 阿姨，
0: 我错了，
6: 都是因为你。阿姨，你放过他吧，我会劝他自首的。
0: 求求你，求求你，
6: 不行。
0: 别杀我，求你了，
6: 阿姨，你放过他吧，我跟你走。
0: 你等着去坐牢吧，走，跟我回家。
6: 行了，云姐。我希望你过得好。

0: 去哪儿了？
1: 张根生的妈妈把他带走了。
0: 谁？把他带去哪儿了？
2: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小江，你把以前那个受害者的情况再仔细的摸查一遍。

0: 自从张根生死了以后，他的母亲就再没出现过。
1: 想办法找到他。
0: 好。
2: 孙振华，
3: 喂，苏队，我找到甘秀云了，她在胡家村东南角的一个老宅子里，还有张根生的妈妈，她把于兰带走了。
2: 孙振华，你注意安全啊，我马上到。

0: 阿姨，文蛇是怎么弄的？你走的那天晚上，一把大火烧坏了根绳，他的脸毁了，肺也烧坏了。医生让他住院，可是他为了找你，跑遍了八个镇，140个村，他就是不相信，不甘心。没了就没了，
1: 我就想当面问清他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走玉坠。
0: 还有什么好问的，他就是个骗子，专门骗这种傻孩子。

儿子。

被人发现的时候，躺在路边，像个乞丐一样。你知道我这他妈有多心疼吗？我的儿子，他到底长了什么孽？你要受这个罪吗？

0: 这个傻孩子，在我眼里，他不是，他从小都是听话，从来都没给我惹麻烦。
1: 你们的良心都没够吃了吗？你为什么要骗他？为什么要害？为什么？
2: 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0: 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走的那天，为什么会让他走一阵？你告诉他，
1: 你告诉他，
2: 你们还是个好人。
0: 不是你一直想问的，妈今天替你问了。儿子，妈跟小娟马上就去找你了。

0: 你先把火放下来！
1: 你也是被骗的人，我不想连累你。
0: 你等一下，我有句话要问他。
2: 到底是不是个骗子？
0: 这还用问吗？那你为什么不把钱取走啊？没找到银行，你问满了，可以走了。
2: 我不走。
0: 孙哲，你疯了！
2: 我就是个疯子。
0: 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喜欢你，我是为了骗钱，你还不明白吗？你就跟我儿子一样傻。你走不走？走不走？阿姨，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如果我早点收手的话，可盛就不会死。但是阿姨。 你别伤害无辜的人了，你是根生唯一的亲人，我希望你好好活着。
2: 你就算把他们都杀了，你儿子能活过来吗？

0: 漠里会有绿洲，要形成绿洲，肯定需要水源。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这是说好的彩礼钱，
1: 咱们这会儿按劳分配，赏罚分明。
2: 竹林镇永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
3: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4: 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5: 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6: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
7: 你带着孩子配不上。
8: 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9: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8: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2: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4: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
10: 骗局终究是骗局，无论伪装的多么逼真，都有被揭穿的一天。于兰的谎言轰然倒塌，她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假身份后面的新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法律制裁的嫌疑人。然而在这条错误的人生轨迹上，她并非没有挣扎过，也并非没有试图回头，只是良知苏醒得太晚，醒悟来得太迟。法律不会因为良知的愧疚而抵消罪责，唯有坚守正义，摒弃黑暗，才能勇敢地生活在阳光下。

间，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3: 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来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嗯，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嗯，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6: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女子深夜被人开车疯狂追撞，对方竟声称女子是贼；另一老汉骑摩托车回家，突然被跳上车的姑娘拽倒摔伤。两个案例的主人公都突遭横祸，惹祸的人是谁？他们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即将为您讲述飞来的劫难。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九月的一天深夜，北方某地的一个小乡村里，万籁俱寂。忽然呀，从黑压压的田野那边传来一阵砰砰砰的巨响，惊得村里的狗狂吠不止。睡梦中的人们被吵醒，纷纷起身向外张望。只见远处麦田里正燃着熊熊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着火啦！着火啦！村民们披上衣服，慌乱地跑向火势最猛处。靠近后，大伙发现，在树林带左侧的那片麦田里，一辆小轿车正冒着浓烟，噼里啪啦地烧个不停。几米开外的田埂上，坐着个头发和衣服都乱蓬蓬的男人，他的怀里啊还抱着一个昏迷的女人。颠簸的乡道上，消防车、救护车终于呼啸而来。此时呀，麦田里的那辆小轿

车已被烧得变了形，只剩下一些横七竖八的残料。那一男一女则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很快介入调查，

0: 酒，韩小月因为开车就没喝酒，于是啊，吃完饭便由韩小月开车载着宋川回城里。
1: 夜晚光线昏暗，加之路途遥远，韩小月开到半途有点犯困，便果断将车驶离主道，停靠在一条土路上，和宋川在车内闲谈起来。然而对话才刚刚开始，一阵急促而尖锐的喇叭声从车后响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0: 韩小月以为啊，是自己的车挡住了后车的路，想先挪到一边让开道，可无奈这条土路太窄，根本容不下两辆车同时通行，而后车呢又没有倒退的意思，韩小月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这深更半夜的，又是在荒郊野岭，韩小月哪里敢停车呀，他一脚油门冲向前，竟然开到了土路的尽头，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这时呀，从后车上跳下来一个身形高高壮壮的男人，他从地上捡起石块就朝韩小月的车窗玻璃砸过来。宋川赶紧关闭车窗，反锁车门，而韩小月呢则打转方向盘，慌不择路地加速行驶，想尽快地甩掉后车。可后面那辆车呀卯足劲儿的紧随其后，硬是把韩小月的车逼入了一片麦田里。车熄火了，韩小月和宋川对视了一眼，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车剧烈的晃动着，原来呀是那辆疯狂的后车直挺挺的撞了上来。两人大脑一片空白，车内的安全气囊也弹了出来。这时宋川透过碎裂的车玻璃看见发动机正在冒烟起火，他吓坏了，催韩小月赶紧下车，却发现韩小月一动不动地仰面坐着，他接连摇晃了好几下，韩小月始终软绵绵的没反应，像是昏了过去。宋川手忙脚乱地推开车门，绕到驾驶座一侧，连拖带拽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韩小月抱下了车。在此过程中啊，后面那辆车快速地倒车离开，一溜烟已消失在夜色中。宋川虽然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但借着车灯他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不一会儿，韩小月的车就像点燃的鞭炮一样发出了可怕的爆炸声，宋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越烧越猛，根本无法扑灭。
1: 宋川向警方描述当晚的情况时仍心有余悸，在他看来，后面的车辆不顾一切的追赶并撞击，明显是冲着韩小月的车而来。可他实在想不通，双方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竟让陌生男子意图置他们于死地。
0: 警方根据宋川提供的车牌号，很快就找到了车主孙向阳。这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人高马大，看起来呢也挺憨厚的。他靠经营果园为生，日子呀过得相当不错。最近孙向阳家园子里的水果熟了，这惹得贼惦记，时不时啊就有人跑来偷摘。他一连呀跑了好几趟果园，可还是没抓住贼，这让孙向阳呀觉得很糟心。那晚10点多，他又和表兄杨奎开车去自家果园转悠，哎，这就发现果园旁停着一辆车，二人呢便怀疑这就是来偷水果的。他正打算喊对方下车问问情况呢，谁知呀车里的人竟然开动了这个车辆，加大油门拼命地向前开，他呢也就只能驾车在后面使劲地追。后来呀，前面那辆车是七拐八拐开到了麦田里，倒车时呢就猛然撞上了他的车，还起了火，他也吓坏了，就赶紧和杨奎一起驾车离开了。难道这真的只是个误会？ 警方调取行

0: 车记录仪，并向杨奎了解情况，发现呀，孙向阳所述呢基本属实，但是在撞车这个关键情节上，他没有说实话。证据显示，并非韩小月倒车时撞上了孙向阳的车，而是呀，孙向阳见韩小月不肯停车，反而加速行驶，便气急败坏地故意开车撞上去，想逼停韩小月的车，谁知酿成了火灾，孙向阳只好仓皇地离开。看来呀，孙向阳他不是抢劫，也并非寻仇，因此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韩小月终于出院了，光医疗费呢就花了4万多。最让他痛苦的是，因腰椎骨折导致他久疾伤残，严重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呀，韩小月那辆被烧毁的小轿车经鉴定损失价值20万元。
1: 韩小月的身体和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在此期间他多次向孙向阳提出索赔请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孙向阳甚至开始不接电话，避而不见。面对这种情况，韩小月决心一定要讨个说法。
0: 愤怒的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孙向阳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车辆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0余万元。法庭上，韩小月向原法官出示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鉴定意见、医疗费票据等各种证据。他激动地说，法官，我也懒得和这种人理论，反正我就是被他害的，属于紧急避险，他必须给我赔钱。孙向阳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而已，不应让他背黑锅。原法官分析后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韩小月的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其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紧急避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一款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什么叫紧急避险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紧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182条规定的紧急避险。构成紧急避险，通常呀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客观上，危险正在发生且具有紧迫性；主观上，行为人是为了避免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另外，该行为应当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即没有其他方法而不得已采取此行为，且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回看本案，根据双方的陈述，孙向阳在未向韩小月说明原因的情况下追随车辆，并闪车灯、鸣喇叭、投掷石块，韩小月有理由相信紧急危险正在迫近，其驾车驶离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而且啊，证据显示孙向阳家的果园没有围栏或者是禁止入内的标识，事后呢也没有发现物品被盗。孙向阳开车撞向韩小月的车辆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但同时韩小月也存在没有系安全带、车速过快等不当驾驶行为。综上，孙向阳作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而韩小月未能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对自己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

0: 向阳赔偿韩小月各项损失38万元。宣判后，孙向阳懊恼不已，他说自己啊，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一心只想抓贼，可没料到贼没抓上，反而酿成大祸。现在想想，水果能值几个钱呀？38万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一场误会引发一场灾难，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本案中，韩小月和孙向阳之间至少还有冲突在先，韩小月的避险行为也只是导致自己受损，没有殃及他人。在下面这个案例中，主人公董老汉则更加无辜，事情呀，压根儿和自己没一点关系，却遭遇飞来横祸。让我们看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老汉骑摩托车回家途中，路边却突然冲出一名女子，将其拽倒。
1: 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
0: 女子声称自己险些被人强奸，为了求救才出此下策。
1: 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他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
0: 老汉受伤严重，女子认为自己也是受害人，那么该由谁为老汉的受伤结果承担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飞来的劫难。
1: 董老汉骑着摩托

0: 车行驶在乡村小路上，想到回家后小孙子看见他买的奶油蛋糕肯定很开心，董老汉呀忍不住哼起了小曲儿。忽然他注意到对面不远处停着辆小轿车，没开车灯，看不清车里啥情况，因为这里是乡道，自己的车速呢也很慢，所以啊董老汉呢就没太在意，只是放缓了车速。可就在他与那辆小轿车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突然从车上窜出来一个人，一边惊呼一边拽住了董老汉的上衣，并迅速往他的摩托车后座上跳。董老汉猝不及防，摩托车侧翻在地，他和身后的那人一起滚入了路边的渠沟里。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只见车上跑下来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年轻男人，他把姑娘从渠沟里拽了上去。董老汉的腿扭伤了，动弹不得，只能半躺着看两个劫匪下一步准备干点啥。但没想到那个男人把姑娘塞进小轿车的后座之后，便立即发动了车扬长而去。这一下董老汉傻眼了，心想这俩人到底啥情况呀。他仰着脖子看那辆车渐渐驶远，匆忙间记下了车牌号。愣了半晌后，董老汉才回过神来，他摸出口袋里的手机打电话报警，说自己刚才在路上遇到了抢劫的，被一男一女推进了沟里，此刻呀因为腿受伤爬不起来了。警察赶到现场后把董老汉从渠沟里抬上来，然后呢送往医院治疗。与此同时，警方根据董老汉记下的车牌号设置路障，很快将刚才的一男一女抓获。让警察感到吃惊的是，那名女劫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而且啊一直在瑟瑟发抖。一问才知道她叫小兰，今年刚满17岁。据小兰所述啊，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名叫薛亮。当时薛亮把车停到了偏僻的乡道上，想要强奸她，她害怕极了，好几次想下车逃跑，却都被薛亮拽了回去。后来他好不容易看到迎面开过来一辆摩托车，就想趁机跳到后座上逃走，可没想到他和开摩托车的董老汉一起栽到了旁边的渠沟里。
1: 薛亮的陈述与小兰大相径庭，他坚称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当晚驾车出游时发生争执，小兰愤怒之下开门试图拦截路过的摩托车，这才不慎摔入沟里。同时薛亮还强调自己绝不是想强奸小兰，否则也不会费力将小兰从沟中救出并一同离开。那么两人的说法究竟孰真孰假呢？
0: 警方再次询问小兰，小兰说呀自己和薛亮只是刚认识不久的网友，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当晚薛亮约他在一家饭店见面，两人呢聊得也挺开心的。吃完饭后薛亮说要开车送他回家，他便答应了。谁知车并没有驶向小兰家，薛亮一会儿说要带他去兜风，一会儿呢又说要带他去看星星。小兰不肯，但薛亮还是把车越开越远，还停到了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路上。薛亮对小兰动手动脚，好几次提出要和她发生性关系，都被小兰拒绝了。两人呀甚至还发生了厮打。说到这儿，小兰告诉警察，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她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果然经查验，薛亮的胸口和胳膊上都有抓痕。警方认为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恋爱关系，薛亮都不应在小兰多次反抗后仍试图侵犯小兰的身体，故认定薛亮存在猥亵行为，对他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倒霉的董老汉还躺在医院呢，他年纪大了，

0: 可经不起这重重的一摔。经诊断，董老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腿部和脚部骨折，外加脑震荡。他在医院啊住了一个多月，才勉强能拄着拐下床。住院费花了好几万不说，动完手术啊又休养了很久，而且他的脚踝也没能完全康复。经鉴定，董老汉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1: 董老汉康复出院后要求小兰赔偿，但小兰声称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认为责任应由薛亮承担，而薛亮却理直气壮地坚称此事与他无关。面对双方的推诿，董老汉陷入了两难境地。
0: 董老汉是越想越气，你们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莫非我是自己摔进沟里的吗？想让我认栽，没门儿！董老汉呀，决定起诉薛亮和小兰，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万元。法庭上，小兰对董老汉表示又同情又抱歉，但她说，当时自己跳上董老汉的车也是迫于无奈，属于紧急避险，应当由罪魁祸首薛亮承担责任。薛亮则嗤之以鼻，气冲冲地指责小兰装可怜，然后又问董老汉，老爷子，你凭良心说，我从始至终没碰过你一根手指头吧，咱们无冤无仇，你非要让我赔，你这不是讹人吗？哎，就算这是紧急避险，那也超过合理限度了吧，把人直接给整成残疾了，有这样避险的吗？不怪他，怪谁呀？经过庭审，杜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小兰的避险行为是否超过合理限度。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紧急避险的相关法律知识，在本案中我们重点了解一下避险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3款规定，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那么如何认定是否属于避险过当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规定，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经审理，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并无不当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紧急避险人的过错程度、避险措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紧急避险人是否为受益人等因素，认定紧急避险人在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呀，认定避险过当的主要因素是危险的性质、紧迫程度、避险行为保护的权益以及损害后果等。本案中，公安机关已认定薛亮对小兰存在猥亵行为。当时呀，小兰多次想逃跑无果，作为一个年仅17岁的姑娘，身体遭受现实侵害时，小兰试图跳上董老汉的摩托车逃避危险，属于防止受到侵害的救济措施。她无法预见跳车行为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故不应认定其避险行为超过合理限度。同时呀，正是薛亮对小兰的侵权行为造成危及小兰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从而引发小兰的避险行为，并导致董老汉受伤。所以啊，薛亮才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故应当由他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薛亮赔偿董老汉各项费用11万元。

0: 临判决时，薛亮仍愤愤不平。杜法官告诫他，如果当时真的强行与小兰发生性关系，那恐怕今天损失的就不只是钱，还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好几年。薛亮这才尴尬地低下了头。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紧急避嫌有关。第一个案例中的孙向阳，仅因怀疑别人偷水果，就以撞车相逼，引发韩小月的紧急避嫌行为。最终呀，孙向阳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38万元的高昂代价。而第二个案例中，董老汉受伤虽系小兰的直接行为所导致，但因小兰的避嫌行为没有超过合理限度，因此呀，承担11万元赔偿责任的应该是始作俑者薛亮。凡事须有度，维护合法权益如此，紧急避嫌亦是如此，这给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女孩要在20岁生日这天与男友登记结婚，身份证却不翼而飞。另一女孩15岁被父母定下娃娃亲，5年之后女孩坚决要退婚。两场被亲情绑架的婚姻，两个女孩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法官刘文新下期为您讲述被干涉的婚姻。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5: 干嘛？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相识，年逾50的男子竟无端对女子展开短信轰炸，

0: 对他们辖区内的一个叫班某某的，长期发送滋扰、侮辱、恐吓的短信。
1: 面对骚扰，女子不予理睬，换来的却是恐怖的死亡威胁，
0: 扬言说要杀他全家。
1: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如此令人不解的行为？法庭审理是否能揭开这背后的真相？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畸形的暗恋。长顺县隶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中南部黔南州西部，这里峰峦与溪流相依，绘就天然山水画卷，尽显原生之美。这里的生活简单纯粹，邻里互助，淳朴民风如清泉般澄澈，令人心生向往。然而居住在长顺县白所镇的一名女子生活却不太安宁，她就是夏某，是一位长相甜美的离异少妇。2021年冬天，夏某每次出门赶集的时候，都能发现有个男人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这让夏某深感恐惧。这双眼睛的背后是一个年逾五旬的中年男人，他叫安成江，是一个没有娶到媳妇的单身汉。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安成江不知道怎么找到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每天都给他发送大量不堪入耳的骚扰短信。在这些短信中，安成江不仅将夏某当成自己的老婆，还将夏某视为可以肆意蹂躏的猎物。2022年9月，不堪其扰的夏某与新结识的男友一起去广东打工，没成想这竟激怒了安成江，他身背杀猪刀找上门来，声称如果夏某不赶紧返回家乡与他结婚，那么他就杀死夏某的家人。惊恐万分的夏某在2022年10月9日返回家乡报警。
0: 报案之后呢，是白所派出所先受理的行政案件办理，因为没有具体的证据。后来找到班成江之后呢，在他手机里面收集到了很多证据，然后就以这些证据转为刑事案件办理。
1: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班成江唯独对夏某如此纠缠呢？
0: 因为夏某某本身他就是中坝社区的嘛，和他家离得不远，加上他通过抓到了夏某某的这个视频，然后就知道他嫁出去之后离婚回家了，他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夏某某的那个心理吧，所以长期对他进行骚扰。
1: 2022年10月底，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决定对班成江实施抓捕，但是抓捕班成江的过程并不顺利。
0: 夏某某来报案之后，白所派出所的传唤过这个班成江，班成江就有了一定的防范心理，因为他家里面住的地方比较特殊，是在一个半山坡上，开车过去的话，他一看到比较像我们警察的，他就马上往山上跑，所以一直到23年的4月份，我们慢慢的摸爬到他家附近，在我们合围下吧，才把他抓到。
1: 2023年4月26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班成江缉拿归案，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4年10月30日，长顺县公安局将班成江寻衅滋事一案移送长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他就是在追求这种感情的过程当中呢，触碰到法律的底线，他是利用手机对被害人发送大量的黄色内容的短信去骚扰被害人，他触犯的是刑法的293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内容，多次侮辱、威胁、恐吓被害人，他完全符合这一条。
1: 这个班成江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对夏某做出如此行为呢？而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2024年11月7日，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3: 现在宣布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长顺县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长顺县人民检察院及其公诉的被告人班成江寻衅滋事一案。班成江起诉上面载明的你的出生日期是1970年11月15日，是否正确？
4: 是啊。
3: 你的民族是什么？
4: 不依旧。
3: 文化程度是多少？

0: 过诉。
1: 下面的法庭调查由本案的主审法官进行。
2: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监督起诉书。
3: 贵州省长春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卷刑诉2024128号。
4: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被告人班成江用手机向被害人发送大量的淫秽信息，对被害人进行骚扰，并多次辱骂和恐吓、侮辱被害人，编造谣言，损害被害人的名誉，情节恶劣，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被告人班成江，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意见？
5: 不得意见。
2: 你2024年11月6日签署的认罪认罚拒绝书是否是自愿的？
5: 是自愿的。
2: 签署的时候有无律师在场？
5: 在呢。
2: 辩护人对被告人签署的认罪认罚拒绝书是否有意见？
6: 无异议。
4: 他年过半百，竟对陌生女子疯狂发送不堪入目的骚扰短信。
7: 他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夏某某的那个心理吧，所以长期对他进行骚扰。
4: 他不但借短信进行骚扰，而且对女子进行造谣抹黑，甚至持刀威胁家人。
8: 我讲他的这段时间我你骗娘的钱，
9: 那个娘你是从直面来背一个包包，哪个包包你打把啥子刀。
4: 他的行为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案件。50多岁的班成江与30多岁的夏某，本应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毫无交集。班成江是如何认识夏某的？又为何对他纠缠不休呢？
2: 下面由公诉人讯问被告人。
3: 公诉人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听清楚没有？
5: 听清楚。
3: 嗯，第一个问题啊，班成江，你与被害人夏之前是否认识？
5: 对，认识。
4: 被告人班成江在法庭上供述，2021年冬天，他在短视频软件上刷到被害人夏某的视频。视频中的夏某容貌秀丽，且与他同住在百所镇。尽管两人年龄相差10几岁，班成江仍对夏某一见钟情。
5: 当时的时间，我是想说，我年纪大了嘛，找一个懂我的人、爱我的人嘛，和我在一起。以后老了，有什么生病的时间，有一个人在我身边照顾我，这样是想的。
4: 班成江家住半山腰上，为了能见到心爱的夏某，每逢中坝接赶集，他都会前往，哪怕往返要走几十里地，也只为匆匆看上他一眼。可后来他发现夏某在刻意躲避自己，这让他内心几近崩溃。出于难以割舍的爱恋，他四处打听，终于要到了夏某的手机号码，此后便天天给他发短信打电话，希望引起他的关注。
3: 你私下有没有用手机打过他电话？
5: 打过呢。
3: 他接没有？
5: 我打给他两回，他不得接，刚好是
3: 他没有接哈。
4: 班成江供述，2022年1月27日中午，他多次拨打夏某的电话，可临到接通，因心底惬意又匆匆挂断。随后他用夏某的电话号码申请添加其微信好友，夏某查看好友验证时，通过头像认出是那个总在中坝街盯他的人，因此果断拒绝了好友申请。
3: 你是否加他的微信？
5: 啊，我发那些信息。
3: 你说的意思是发短信给他？
4: 班成江见夏某久久未通过好友申请，便开始发送骚扰短信。法庭上班成江直言他没有上过学，那么这些骚扰短信他又是如何发送出去的呢？
2: 我问被告人一个问题哈，你说你是文盲哈，那么你的短信息是怎么发送的呢？
5: 我是用手机，叫个手机不是以按门就以讲话嘛，到录音进去，到个手机调试。
2: 用语音的形式发送的短信息是不是？
5: 是啊。
10: 哦，好的。
3: 你发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5: 我发短信的目的是身心是赢的，要当是老婆。
3: 你原话怎么说的？
5: 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
4: 班成江供述，每隔几天他就会给夏某发送大量淫秽的骚扰信息，有时一天能发20条左右。不过让他倍感失望的是，对方不仅不予理睬，而且还另结新欢，有了男友，并在2022年9月一同前往广东务工。班成江辗转反侧，难耐怒火，对夏

0: 某进行短信轰炸，威胁夏某与张某分手。在2022年10月初，为了拆散二人，班成江竟到中坝街上恶意造谣。
1: 我讲他的这段子讲你骗他的钱，
2: 骗钱没结了婚，没等人马上花结婚，就是像这样啊，一叠钱就是拉黑啊。
0: 据同村村民讲，班成江在中坝街上逢人便说夏某骗了他8万元钱，说要嫁给他，而现在他却和张某谈起了恋爱。除了在街上散布谣言，村民们还留意到他还背着一个包。
2: 那个男的是从这边来，背一个包包，大个包包，一大把杀猪刀。
0: 班成江背着杀猪刀，气势汹汹地往夏某家走去。目睹此景的村民们被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没过多久，班成江又折回到了中坝街。
1: 啥家人家看家了，人家管你们也不是人家，他是人家。
0: 随后，班成江又径直朝着中坝街一家家具店走去，此举又意欲何为呢？
3: 到中坝街上有一个叫姓张的开家具店的，你去过他家没有？
4: 嗯，是的，这家有数。
0: 班成江供述，打听到夏某的男朋友张某的叔叔在中坝街上开家具店，班成江用书包背着杀猪刀到店里找到了张某的叔叔，让他转告张某不要和夏某在一起，否则就把夏某一家杀掉。
3: 沈班长，公证人的询问暂时到此。
5: 下面辩护人是否有问题需要补充发问？
6: 因为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认可，且签字认证法拒绝书，所以辩护人没有发问，完毕。
0: 年逾五旬的男子求爱不成，不但用淫秽短信对女子进行骚扰，而且编造谣言恶意重伤。
3: 说张处的那个女朋友夏是他的老婆，而且夏骗了他7-8万块钱。
0: 变本加厉，他竟持杀猪刀威胁女子的家人，举证质证又会揭开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暗恋。
5: 下面进行法庭举证质证，首先由公诉人进行举证。
0: 公诉人首先出示的证据是物证，物证是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班成江涉案的手机一台。通过该台手机，班成江向被害人发送大量的骚扰短信、语音短信。
5: 法警上来，被告你看一下这个手机照片是不是你的手机？
4: 是的，是的，目前的是。
5: 辩护人是否有意见？
6: 辩护人无异议。
5: 公诉人继续举证。
0: 经过之前法庭上的调查，看上去这个年逾五旬的男人似乎是动了真情，只是用了违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3: 第二类证据是书证，公安机关经过查询证明他有一次违法的这个行为记录，出示完毕。
0: 该违法记录证明班成江并非初犯。2021年，他还用同样的方式骚扰一名年轻靓丽的女店员，被长顺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8日。
5: 被告人对你的违法记录有意见没有？
4: 没有。
5: 公诉人继续举证。
3: 公诉人接下来继续出示的证据是被害人陈述。本案被害人呢有2名，然后首先出示的是被害人夏的陈述。问。你详细的讲一下事情的经过。他答，2021年11月份的时候，我和我母亲到中坝赶集的路上，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再后来，每次我到中坝赶集，遇到这个人，这个人都在旁边盯着我看。再过了几天，这个人一直发短信给我，而且发的短信都是那种特别露骨的话。
0: 被害人夏某在证言中称，2022年2月21日，自己去广东打工后，班成江依旧持续向他发送恐吓信息，尤其在他与张某恋爱后，班成江行为愈发疯狂，扬言若他不与其在一起，便要杀害他、张某以及他的妈妈和弟弟。
3: 问，这个人一共给你发了多少条语音短信消息？答，非常多，发一次，然后就是20-30条左右的消息。到现在累计起码有300条以上了。这是被害人夏在公安机关的这个陈述，出示完毕。
5: 被告人对被害人夏的陈述有意见没有？
4: 没有。
5: 辩护人对被害人夏的陈述有意见没有？
6: 没有意见。
5: 公诉人继续举证。
3: 下面公诉人接着出示的是另外一名被害人杨

0: 的这一员，问你是否知道，这个人是如何获得你的电话号码的？答，我回忆是因为我是在县城皮店当店员，这个人来我们店里面买东西，非要我的电话号码或加我微信，我不给他，他就不走，我没有办法才拿给他的。
1: 被害人杨某在证言中提到，班成江一走，杨某就拉黑了他的微信。之后，班成江开始给他发送大量的侮辱性、恐吓性的短信。
2: 辩护人对杨的陈述是否有意见？
3: 以被告人的意见为准。
1: 原来，被告人班成江长期处于极度性压抑状态，面对容貌姣好的女性，既无自知之明，也无果敢表达之勇。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他最终选择了损人害己的违法行径，试图借此宣泄内心难以克制的冲动。
2: 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公诉人接着出示的是证人证言，然后公诉人首先出示的是一个叫证人王的，他是被害人向处的那个男朋友张的邻居，主要证明呢，班成江造谣骗了他7-8万块钱。2022年10月6日11点左右，班成江就让他转发说张楚的那个女朋友夏是他的老婆，而且夏骗了他7-8万块钱。张如果要这个女的当老婆，就要杀了张。我当时听到后就顺口问了他一下：“你说你拿了8万块钱给夏，你拿证据来看一下。”反从这个男的就说：“我没有证据。”
1: 面对王某的证言，被告人班成江却说自己并没有恶意造谣。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0: 根据被告人班成江的这个辩解，公诉人继续出示证人证言来证明上述提出指控的这个事实。下一个证人叫张四，是那个张的父亲，主要证明班成江找到住斜对面的这个王，让王跟张带话，他讲夏是他老婆骗了他8万块钱，意思就是说我儿子张如果还和夏在一起的话，他就要来砍我家儿子的脑袋。他证明了这个他儿子被威胁恐吓和夏被造谣的这个事实和上面的那个王出示的这个讲的内容完全吻合。出示完毕。
2: 被告人对张四的证言有意见没有？
3: 没有。
2: 辩护人是否有意见？
4: 没有意见。
2: 好，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接着出示的是证人朱，是在中坝街上的卖车的一个农民，主要证明呢，他在2022年10月初的一天早上，这个叫班成江的气冲冲的来到朱怀卖菜的这个菜市场，朱班成江的情况，班成江说隔天的下，在前面这几年骗了自己8万元，说要嫁给他，现在下和中坝街上张家的张好上了。并扬言找不到夏，就去找夏母亲，要把夏母亲杀了。随后从背包里拿出一把杀猪刀向几人展示，而且朱证实班成江的出示的这个杀猪刀总共长有30公分左右，刀刃宽有10多公分。
2: 被告人对朱的证言是否有意见？你和朱说，夏骗了你八万块钱，有这个事情没有？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3: 当时一时间冲动。
2: 辩护人对朱的证言是否有意见？
3: 证人的证言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所以以被告人的意见为准。完毕。
2: 好，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出示的是证人怀的这个证言。
1: 怀某，也就是刚刚证人朱某提到和他们在一起在中坝街上卖菜的人，他证实的内容和朱某完全吻合，而且怀某也看到了班成江出示杀猪刀。怀某描述的班成江现场出示杀猪刀的刀长、刀刃长和朱某所述的完全吻合。
2: 被告人对证人怀某的证言是否有意见？
3: 杨叔家的店里面是那个杀猪刀是那个石店铺的三个江同事的，吓唬人家老妈，我叫人都去。
1: 班成江提到的夏某姑爹是谁？拿出杀猪刀威胁夏某和张某一家，难道是夏某的姑爹指使的吗？
0: 最后一位证人，也就是这个班成江一直提到的这个被害人夏的姑爹叫杨的，杨

0: 他主要证实呢，姓班的在中华街上赶场时向他打听一下，杨师傅就告诉这个男子夏红泥二人年岁相差太大不合适。他主要证明的内容就只有这些，也没有他说的什么鼓动他提到去威胁逼迫夏嫁给他的这些话。
1: 被告人对证人杨证言是否有意见？
2: 不太意见。
1: 辩护人
3: 没有意见。
1: 公诉人继续举证。
4: 接下来公诉人出示的是电子证据，这些证据证明班成江曾经向夏某发送侮辱、恐吓、威胁以及造谣短信，即便在被警方传唤后也未曾收敛，依旧对被害人夏某持续实施恐吓行为。
0: 然后这个电子证据呢，来源呢是班成江夏手机里面的，我当庭宣读两条，这个是骚扰恐吓的短信。第一条发送时间是2022年10月3日，也就是夏报案以前。他说夏，我知道你在广东，你和那个野老公在一起，你妈和你弟是跑不掉的，如果我真的得不到你做老婆的话，你妈和你弟弟老子必须让他死。第二条发送时间是2023年1月14日，也就是夏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夏，我给你说实话，如果我真的被那些公安部门的人关我几个月，我出来了以后我也不会放过你，反正我是一个人，早晚也是死，我是你家一家人我都不会放过的，我说到 做到。
1: 好，被告人是否有证据交向法庭出示，能够证明你最轻从轻处罚的相关证据有没有？没有哈。辩护人是否有证据需要向法庭出示？
3: 没有。
1: 法庭举证执证结束。
5: 对于刚才出示的上述证据，合议庭秋庭合议之后呢，再行认定啊。下面进行法庭辩论，控辩双方就案件的基本事实、定性还有量刑发表意见啊。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0: 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
4: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班成江通过手机向两名被害人发送大量骚扰、恐吓短信，还持杀猪刀恐吓被害人及其家人，其犯罪事实应依法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0: 建议呢，法庭呢对他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公诉意见暂时发表到此。
1: 下面由被告人班成江进行自我辩护，说一下你的意见。
2: 我希望检察官和法官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回去重新赎罪。
1: 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被告人班成江的辩护律师认为，由于被告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长期渴望寻求伴侣，却因年逾五旬仍孑然一身，在情感压抑下一时冲动，采取了违法犯罪的方式宣泄情绪。鉴于其系初犯且属偶犯，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针对班成江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公诉人又将如何回应呢？
1: 下面进行第二轮辩论，由公诉人发表第二轮意见。
0: 辩护人有提到说班成江是初犯、偶犯，这个呢，公诉人呢要做回应，他不是初犯。2021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被公安机关以性骚扰就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他仍然执迷不悟，不知悔改。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不能作为对他从轻的事由，提醒法庭注意。
1: 法庭辩论结束，按照法律规定，法庭辩论结束以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下面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2: 我也不想不到让我发一些信息是对于社会各方面造成这样子大的影响，所以当时我一时间从他们那么介绍给我们，我发这些信息就是你是我的跟大们说我，只有你们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家去重新赎罪。
5: 好，下面我们休庭合议哈，休庭5到10分钟左右哈。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

0: 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年过半百，竟无端对陌生女子疯狂骚扰。
5: 他说，如果我真的得不到你做老婆的话，你妈活你逼的，老子必须让他死。
6: 我的发泄信息真的得发烧了，我不晓得怎么说，我希望你们给我一次机会。
5: 他不是初犯，2021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被公安机关以性骚扰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他仍然执迷不悟，不知悔改。
4: 法庭宣判，他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暗恋》。
7: 现在复庭，继续开庭审理。刚才本案也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还有被告人最后陈述，经过休庭合议之后呢，合议庭认为本案事实已查清，符合当庭宣判的条件。决定对本案做当庭宣判。本院认为，被告人班成江公然藐视社会法治秩序，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通过手机发送短信信息辱骂、侮辱、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应当以寻衅滋事罪予以惩处。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判决如下。
8: 全体起立。
7: 被告人班成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完毕。
6: 现在知道是错了，我发这些事是我最大的错误。我想我真的带不应该这样子发短信给人家，造成这样子的影响。
9: 对于那个受到侵害的这个被害人，受到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形的话，要及时的报警，不能那个沉默，不然的话你就可能会长时间受到他们的这个骚扰，造成那个后面比较严重的后果。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广西正果律师事务所，让法律服务更简单更高效。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质追求，服务至上。珠海浣熊空调维保服务，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北京修多律师事务所，竭诚助您解决法律难题。服务至上，追求卓越。汇必通专注综合运送服务。
2: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3: 这个地方不能多待，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4: 谎言揭穿，他卸下沉重的伪装。
5: 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3: 我可真是小看你，你是想吃独食？存折给我，放我走。
6: 徐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她的真实名字叫于兰。
4: 真相揭开，她站在爱恨的岔口。
7: 随便你怎么说，我不信。
4: 燃烧的仇恨里，他们将如何完成救赎？
5: 哎，你爱过他吗？
8: 妈跟小娟马上就去找你。
4: 普法剧场《骗局》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十万，成了之后分你三成。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我家小兰结婚，我准备了20万。
1: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2: 放开我！
3: 让我！
4: 人是我杀的，我不能走。
5: 这笔钱是我师傅留给小草的，小草不是我亲生。
6: 怎么这么傻？你一定要说什么？
7: 因为我不想再骗人了。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舞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 以祝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戍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云姐，铁叔，
1: 孙志宏呢？
0: 他
1: 干部出事儿了，知道吗？
2: 我没猜错的话，干部肯定是被仇家杀死的。这个地方不能多待，赶紧收拾东西走人。走啊，
0: 云姐，孙志宏已经去自首了。
3: 为什么杀人？他欺负我女朋友，我就跟他打起来了。不过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们认识吗？许广是我女朋友的哥哥，不过不是亲的。
4: 等一下，你叫的什么？
3: 许广啊。
4: 他根本就不叫许广。
0: 本来以为他摔下去没事，没想到他摔下去之后就……
2: 干武再混蛋也是自己人，你怎么能不让外人弄死他呢？
0: 自己人，如果不是因为孙志宏，我早就被他……算了，反正你们眼里只有钱。
1: 好了，不要吵了，想想现在怎么办吧。
2: 孙志宏已经去自首了，肯定会说破我们的事情。铁叔，赶紧跟小红小弟打电话，让他们赶紧躲一躲。
5: 梅姨，最近别干活了，回老家躲一躲。小丽啊，赶紧买票走，走得越远越好。
4: 他叫甘武，灌北县六合村村民。你女朋友是谁？

我们要被一锅端了！孙春红是好心救我，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你还在替姓孙的说话，小兰，你别傻了，想想等着你救命的妹妹，想想你妈妈，你要是坐牢了，他们怎么办？ 赶紧给我走，走，玉子，走。别说，周小璐。

0: 你去哪儿？
1: 回家去。
2: 阿姨，
0: 小草，
2: 你去干嘛？
0: 阿姨有点急事儿，回趟老家。
3: 磨蹭什么？快走！

0: 你看见小兰阿姨了吗？
1: 我刚在路上看到她了，她说她家里有点急事儿。
2: 往哪里跑了？
3: 那边。

0: 我，徐兰，你见过的吧？没错，没错，徐兰确实是通过我和索云村镇梅姨介绍的。
1: 梅姨啊，打电话给她。
0: 啊。

0: 苏队，打不通。你怎么了？你凭什么找我爸？凭什么？小曹，爸爸做错事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妈，我求求你，你帮我照顾好小草，我求求你了。
1: 奇怪了，如果是骗子，存账的钱为什么一分没动？
0: 我就知道小兰不是骗子，她一定不是骗子。
1: 喂，什么？
2: 就放在锁门口，一开始都没有人注意。
3: 苏队，市局专家的痕迹鉴定报告出来了，现场一共提取到4个人的脚印，而且甘武手机上的指纹跟木棒上的指纹完全一致。
1: 难道还有一个人？

0: 没有别的，你知道吧？没有。
1: 姐，你还能挺住吧？好，姐，姐说，拿药。
0: 快点，我的药疼死了！快点，
1: 你拿我的药。啊，
0: 云姐，要实在不行去医院吧。
1: 不行，我能去，那儿人多眼杂。
0: 云姐，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2: 你说什么呢？
0: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算我这么多年白疼你。

0: 苏队，小兰找到了吗？
1: 两个消息通知你，第一，我们已经排除了你杀害甘武的嫌疑。

0: 根据我们摸查的线索，灌北县前前后后有六个村发现这伙人的踪迹。他们伪造身份证，假扮家庭成员，指使媒婆寻找目标，以云姐为首的骗婚团伙到处流窜作案，隐蔽性很高。在岗子村骗了张根生一家10万块钱，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想想看，整个过程是不是跟你很像？
1: 师傅，你帮我看一下这车怎么回事啊？怎么刹不住？
2: 这是锁定村的梅姨，她认识一个姑娘，长得漂亮，
3: 你条件也不差，对吧？彩礼钱起码得10万。你师父过世的时候不是给你留了10万块钱吗？
4: 你要是拿不出这笔彩礼钱，趁早滚蛋。
3: 那就把钱给我妈妈。
5: 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取钱啊？
0: 估计是着急跑路没来得及，现在想取又取不出来。
6: 志宏，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0: 小草，我回来了。
1: 你不是说要丢下我不管的吗？
0: 我没事。
1: 你就是个大骗子。

0: 变成红脸还是绿脸，最后都会变成笑脸。
1: 还真是啊。
0: 看反面。这个呢，是我妈妈留给我的。现在我送给你吧。
1: 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
0: 因为我相信你。
1: 相信我什么？
0: 我想，你应该不会逼我叫你妈妈吧？

0: 你去哪儿？
1: 铁叔，我回趟老家。
2: 你是想去找孙志宏吧？
1: 云姐，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放我走吧。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们，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
2: 你担得起吗？你小兰，你变了。
1: 是因为我不想坑蒙拐骗偷偷摸摸的过日子，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铁叔，云姐，你能照顾好自己。
2: 小兰，
1: 铁叔，你放我走。铁叔，
2: 我可真是小看你，原来你是想吃独食。
1: 云姐，你把存折还给我！
2: 你居然敢骗我！
1: 云姐，铁叔，我原来什么人，你们清楚。存折给我。放我走。
2: 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忍心杀我。我宠着你，护着你，你把我当姐姐，可我拿你当自己亲生的孩子。
1: 云姐，你别逼我了。

0: 收那衣服干嘛呀？啊，我妈，这不是带我去相亲吗？没相中，退婚了。
1: 小兰，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谢谢。
0: 啊，不用，我来相亲。你知道被父母打的感受吗？知道被父母冤枉的感受吗？ 道歉，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坐牢，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你是个好人，我配不上。
2: 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
0: 我不是什么好人。

0: 家都说小兰阿姨是骗子，真的吗？反正我不信，小兰阿姨人那么好，怎么可能是骗子？
1: 她如果不是，那她为什么要走呢？她到底去哪儿？
0: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云姐，我们去哪儿？
3: 乌扎村。

0: 你们是多少？你说。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想打就打。
1: 别再错下去了。

0: 我拿你当亲闺女，疼着你，护着你，你居然骗我！
1: 那十万块钱是孙昭宏留给小草的，我不能动。你以为他还喜欢你吗？你别傻了，你们是多少？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现在才发现。 没有人心的骗子有多可怜？
0: 你。

0: 铁叔，铁叔，
1: 是你吗？

0: 你别这么说，小草挺可爱的，我很喜欢他。
1: 那孩子虽然脾气不好，但我知道，我知道他还是挺喜欢你。
0: 那就把钱给我妈妈，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2: 要把这生意做成了熟饭，那就
3: 你再说一句试试。
4: 啊，谁在那？
2: 那儿有个人影，
4: 就那个。
5: 明姐，快点出来，走了。
6: 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真的不好意思，我还你，我把别人的钱。全都还你，住口！你马上还，你还得起吗？阿姨，
3: 阿姨，你出来！
0: 阿姨，我错了，
3: 都是因为你。
0: 阿姨，你放过他吧，我会劝他自首的。
3: 求求你，
0: 求求你，
3: 不行！
0: 别杀我，求你了，阿姨，你放过他吧。

0: 等着去坐牢吧。走，跟我回家。
1: 好了，云姐，我希望你过得好。

0: 兰呢？小兰呢？
1: 三姐，救救我！
0: 我问你，小兰去哪儿了？
1: 张根生的妈妈把他带走了。
0: 谁？把他带去哪儿了？
2: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小天，你把以前那个受害者的情况再仔细的摸查一遍。
3: 都跑路了，目前就张根生的母亲联系不上。
2: 人呢？
3: 附近村民说，自从张根生死了以后，他的母亲就再没出现过。
2: 想办法找到他。
3: 好。
2: 孙振华，
0: 喂，苏队，我找到甘秀云了，她在胡家村东南角的一个老宅子里，还有张根生的妈妈，她把云兰带走了。
2: 孙振华，你注意安全啊，我马上到。

0: 阿姨，你说是怎么弄的？你走的那天晚上，一把大火烧坏了更深，他的脸毁了，肺也烧坏了。医生让他住院，可是他为了找你，跑遍了8个镇，140个村，他就是不相信，不甘心。没了就没了，
1: 我就想当面问清他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走玉坠。
0: 还有什么好问的，他就是个骗子，就是骗这种傻孩子。

被人发现的时候，躺在路边，像个乞丐一样。你知道我的老妈有多心疼吗？我的儿子，他到底遭了什么孽？你要受这个罪吗？

你告诉我，为什么非要拿走遗照？你告诉我。

了凡是个好人。不是你一直想问的，妈今天替你问问，儿子，妈跟小娟马上就去找你。

0: 你先把火放下了。你也是被骗的人，我不想连累你。
1: 我有句话要问他。
2: 小兰，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个骗子？
1: 这还用问吗？那你为什么不把钱取走啊？没找到银行，你问满了，可以走了。
2: 我不走。
1: 孙周，你疯了？
2: 是我就是个疯子。
1: 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喜欢你，我是为了骗钱，你还不明白吗？你就跟我儿子一样傻。你走不走？走不走？阿姨，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如果我早点收手的话，可生就不会死。但是阿姨。 你别伤害无辜的人了，你是跟生唯一的亲人，希望你好好活着。
0: 你就算把他们都杀了，你儿子能活过来吗？

0: 漠里会有绿洲，要形成绿洲，肯定需要水源。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这是说好的彩礼钱，
1: 咱们这伙儿按劳分配，赏罚分明。
2: 竹林镇永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
3: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4: 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5: 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6: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
7: 你带个孩子配不上。
8: 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0: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1: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2: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在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骗局终究是骗局，无论伪装的多么逼真，都有被揭穿的一天。 于兰的谎言轰然倒塌，她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假身份后面的新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法律制裁的嫌疑人。然而，在这条错误的人生轨迹上，她并非没有挣扎过，也并非没有试图回头，只是良知苏醒的太晚，醒悟来得太迟。法律不会因为良知的愧疚而抵消罪责，唯有坚守正义，摒弃黑暗，
3: 才能勇敢地生活在阳光下。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嗨。
6: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10: 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 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普元辅酶
12: Q10
13: 与您心心相印。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14: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收到。
12: 行吗？阿宝，就这么办。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5: 社会与法频道，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6: 现在开庭，
1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8: 阿姨你好，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终端巨株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 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第一次听到他叫妈妈，
1: 爸，对不起。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一封罪犯的来信，一个难了的心愿。
6: 你想进这福利院的这个小孩，我可以来帮你联系试试看。
5: 一份不变的承诺，一直在救赎路上的他们，用新时代的法治力量铸就监狱教育改造的新思路。
3: 水呢，能够涤荡心灵，除垢净化。
0: 你过得好不好，哥哥？
5: 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寻子记》即将播出。在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的每个监区里，都有个微心愿信箱，服刑人员有需求、有困难，都可以写信来寻求民警的帮助。2025年12月10日，在众多的来信中，一个叫赵宇的服刑人员的微心愿引起了监狱民警的关注。
6: 助理警官来找我的第一时间说，他说我已经看到你写的那个微心愿了。你想进这福利院的这个小孩，他说我可以来帮你联系试试看。
5: 赵宇时年37岁，湖北人，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赵宇告诉民警，他与孩子的父亲王山2017年在吸毒时相识，未办理合法的结婚手续，便生活在了一起，意外地有了他们的儿子。2021年8月，他们因贩卖毒品先后被警方抓获后，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王山的二姐照顾，从此他再也没有和孩子有过直接的联系。入狱多年来，关于孩子的一些信息，他都是从孩子父亲给他寄来的书信中得知的，但最近一年多，自己寄给王山的信件都石沉大海，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6: 因为警官看到我的焦虑嘛，他说你干嘛最近焦虑，这么焦虑，这么心情不好。我说我每次都跟他写信了，都没有回我。
5: 监狱民警为缓解赵宇内心的不安，特批赵宇与在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的王山进行了一次双求视频会见。
6: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跟我讲，不要骗我，也不要隐瞒我。说你不是跟我说要把相片寄给我吗？不是说小孩过得很好吗？你姐在带吗？
7: 我之前也是一直都是二姐带，二姐夫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嘞，也出事了，后来他说带不了了，我那怎么处理嘞？他说只有我也就放你先，只有先放到福利院去。当时一说的话，眼泪就出来，我骂真伤一家人的。当中知道这个事情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也说停下自己的脚步，就说就不会给家里面跟。家庭带来和孩子带来无法弥补的一些。
6: 我太失败了，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5: 其实赵宇和孩子的父亲王山，每每提及自己的犯罪给孩子带去这样无法弥补的伤害，都追悔莫及。而这一切都源于多年来赵宇和王山无法戒掉的毒瘾与贪念。那么赵宇又是怎样走向歧途的呢？赵宇说，他们兄妹三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为了生计便带着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他和妹妹一起前往外地打工。
6: 住在我爸妈上班的厂子里面，那种流动的那种棚子嘛，住的地方怎么会这么破的啦？我说我要出去，我要偷偷跑出去。
5: 于是赵宇趁着父母不注意，便偷偷地溜出了住所，跑到城市的繁华街道玩耍。璀璨的灯光，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小姑娘瞬间大开眼界。
6: 我感觉外面特别精彩，在网吧里面的人那么多人上网，我说为什么我不能上呢？那个时候就在家里面偷